可等他前脚走，这李掌柜后脚就去了张文义那儿。张文义听李掌柜诉苦，他是漫不经心，说不早说了吗，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要多少就给多少。李掌柜苦着脸说，可是他太会折腾了，这前段时间呢，刚花了上千块大洋去捧戏子，现在呢又去院花楼。这张文义不以为然，就让他折腾又能折腾多少啊，放心，我有数。咱们再来说院花楼这个喜翠儿，说这喜翠儿姑娘啊，真生的是如花似玉啊，能歌善舞。初次坐堂接客，这老鸨子按照青楼的惯例当场竞价，价高者得呀。当天夜里，院花楼是张灯结彩，城中富商云集于此。等到这花枝招展的喜翠儿一露面一亮相，哎呦，这竞价声立即是此起彼伏啊。到最后，东河古玩店的老板王发财以50块大洋是力压群雄，得意，正喜气洋洋的要上前的时候，一直没开口的张远山叫了一声：“100块大洋！”哇，这一下全场是鸦雀无声了。就连这王发财都哑巴了，大家不是被这价钱给吓到的，为什么立马就消停了？谁都知道这张远山太难缠呐，要扫了他的兴致，跟你没完没了啊。况且在张远山背后有个出了名的护犊子老爹，那大家来这儿干嘛呀？都来找乐子的，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呐。这张远山一看得意了，哎呦，这一看都被我镇住了。正在他得意的时候，一个声音响了起来，这位可不大知趣，他说了：“现如今钱财再多又有什么用啊？”说话的是谁呀？众人顺着声音望过去，一看说话之人能有60来岁，瘦若枯竹，这瘦的跟杆似的，衣着服饰呢都跟本地人有所不同，估计是外地来的客商。众人听他说这话，说现如今钱财再多有什么用啊，大家是深有同感呐。为什么这么说？如今这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每天有成百上千人逃难到这玉城，物价飞涨。你看一个月前1块大洋能买50斤大米，可现在将将能买上10斤了。可话虽说如此，钱毕竟还是钱呢。张远山冷冷一笑说：“老头，那你准备用什么跟我争呢？”这老客没说话，他慢条斯理的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镯子，这是一个碧绿碧绿的翡翠镯子。王发财是干嘛的？干古玩的，那眼多尖呐，一看这镯子立马叫起来：“好东西啊！”在众人的询问之下，王发财说出了这镯子的好处，说这镯子绿色纯正，分布均匀，质地细腻，透明度极好。你们看，说这个镯子温润晶莹，灵气十足，明显是个老物件，虽说这透明度有些差，不过随便抛个上1000块大洋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众人一听这时候上1000大洋，一阵的惊叹呐、啊。可这老者呢没啥反应，哎，还是漫不经心的把这镯子就戴在了喜翠的手腕上。本来喜翠的手腕那就是雪白柔软的，再戴上这么个好东西，哎呦，众人又是一片惊呼。眼看风头被抢，张远山是又气又恼啊。是啊，活了20多年没丢过这种人呢、啊、哎呦，这张远山越想越憋屈，心说这老家伙啊，不就是有古玩吗？难道我张家没有啊？这么一想啊，他就想到了老爹书房里的那些个物件。张远山小时候去过一次书房，说当时爹张文义呢正在书房的密室里欣赏一个粉彩的小花瓶，张远山想拿过来玩，可爹说了，说你别动，这可是北宋官窑之大价钱呐、啊。从那儿以后，张文义就给他立个规矩，不许他靠近书房半步，这也是家里的唯一的规矩。张远山哪敢不从啊，可现在是为了面子什么也顾不上了。张远山回到家里，正好爹出门了，他顺利地进入到书房，又找到机关进了密室，他这才发现

密室里除了那个北宋官窑小瓶之外，还有十来件东西呢，有册子，有字画，有炉子什么的。他顺手啊，就把那官窑小瓶揣怀里了。出门的时候，怎么那么巧？这张远山呢，差点就跟管家福伯撞个正着。说这管家福伯就是个干瘪老头，不苟言笑。张远山从小到大都有点醋这人。那福伯一看张远山干嘛这是？啊，这么急着去哪儿啊？张远山哪敢说实话呀，含糊应付两句，直奔了院花楼。那老客还在，就好像在特意等张远山似的。老客说：“说年轻人怎么着？这是不服，要找回面子。”张远山把这瓷瓶往桌上一放，说：“你看仔细了，这个官窑瓶比你破镯子可值钱多了。”众人一看，这干嘛这是啊？说斗宝啊！赶紧挤上来看热闹。这老客上下一打量这瓷瓶，笑了，一边笑着转过头来对王发财说：“说王老板，你是行家，你来教教这个小朋友吧。”王发财听这话只瞄了一眼笑了，说：“这要是北宋的官窑啊，那我们喝酒吃饭那碗那杯呀，那都成了官窑了。北宋官窑的特点那就是釉质莹润温雅，尤其是以釉面大裂纹片著称，底有纹钉烧痕，有紫口铁足的特征。大家瞧这件，瞧这胎，这做工，感情这造假的也是个二把刀啊。”一听这话，众人是哄堂大笑啊。哎呦，没把张远山气死，他把这瓶子提起来就要摔，可老客上前一把把他架住了。哎，大家都在喝酒作乐，你扔个响这算什么呀？要扔啊，扔外边去。哎呦，张远山这脸都憋紫了，一跺脚把这瓶啪往桌上一放，他是转身就走。张远山今天这做法毕竟是坏了家里规矩了，这心里忐忑呀。他回到家里就主动跟父亲说起了此事，可张文义呢一点没有怪罪他的意思。这当爹的说了，说我过去呀也喜欢古玩，只可惜是不懂行，被人骗了不少的钱。我把那些假东西啊都留着，就是要告诫自己断了这念想。可张远山还是不明白呀，说：“可我记得小时候您跟我说过呀，那些东西很值钱的呀。”张文义忍不住笑出来了。我买回来的时候啊，确实是花了不少钱呐。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张远山是失望之极呀，可在这失望之余又说：“说爹，今天我这面子丢大了，不找回来以后我没法混了。爹，要不你给我钱我去买，我就不信了，这么大的玉城就没一件东西比那破镯子钱。”张文义竖起大拇指说：“好，不愧是爹的好儿子，是个男人就不该这么认输。”你看这当爹的还捧呢。张文义说着从怀里就掏出了一沓的银票啊，这真支持啊，数都没数递给儿子了。哎呦，这张远山乐的接过银票起脚就出门了。可张远山哪里知道，他前脚刚出门，他爹张文义这笑脸儿可就收回去了。张文义是呼吸急促，似乎在强忍着，终于他是忍无可忍，怒吼了一声，猛地把桌子掀翻了。旁边福伯叫了声：“老爷。”张文义吩咐道：“阿福，你去查查那个老客是个什么来路。”天亮后福伯回来了，说那老客名叫梁东，来自京城，现在呢就住在院花楼里。张文义又是一声冷笑啊，梁东，不，这是他来找我们了。你去把李掌柜叫来，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就在这天的深夜，熟睡当中的王发财被人给拍醒了，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就发现床边站着三个人，没把他吓死。可才一出声，他嘴巴就被其中一位给堵住了。谁呀？张家绸缎庄的李掌柜。随后王发财就看到一向与人和善的张文义挥过拳来猛击他的肚子。这一下王发财彻底醒了，疼都疼醒了。张文义说话了：“王发财，你三言两语就把我真正的北宋官窑给骗走了，你是欺我治不了你呀，
还是你太相信那个老客能护得住你。听这话，王发财是连连求饶啊。张老板，张老板，那瓶子确实是假的呀。话刚说到这儿，乒乓，他肚子又挨了几下，这几下是福伯给他的。当年我们兄弟五个为了这些东西活下来的只有两个，难道我们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吗？听福伯这么说，王发财心里咯噔了一下，不敢不说实话了。我实话实说，什么老坑翡翠呀，什么官窑的赝品呐，都是那老客让我这么说的。怪我，怪我一时贪财，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呐，我也不想知道，我就求你们，求你们放过我吧。张文义笑了，说你不想知道，我偏偏就要让你知道，也好让你死个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啊？说当年呢，张文义还叫小义子，您听这称呼就猜到了，是宫中的一个小太监，而且他呢主管藏宝阁。哎呦，眼看清朝快亡了，他就和阿福等五个小太监密谋，在天夜里纵火烧宫，趁乱就从这藏宝阁里偷走了一批价值连城的宝物。他们互相掩护，连夜把这宝物送出了宫。这宫中失盗，负责守卫的侍卫自然会受到牵连，被斩了十几个呀。那么其中就有统领胡铁城的亲弟弟。这统领胡铁城发誓要查清此案，经过一番调查，终于将张文义等五人是捉拿归案。咱也说，也是这五人命不该绝。正当胡铁城准备逼问他们宝物下落的时候，大清朝突然没了。嚯，这朝廷上下一片混乱呐！他们呢也趁乱逃跑了。胡铁城是恼羞成怒吧，一路追杀，最后除了张文义和阿福之外，其他三人都被他杀了。张文义和阿福深知胡铁城不会放过他们，于是这俩人是隐姓埋名到了玉城。果然呢，二十多年过去了，胡铁城还是没放过他们。从胡铁城用翡翠玉镯激起张远山的好胜心，从而使北宋官窑瓶露面，进而锁定他们的身份上来判断，这胡铁城应该是早就到了玉城，早已在暗中调查他们很久了。我们再回到眼前，王发财听到这些话，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了啊！这自己知道的太多了。这时候他反倒不怕了，说那张远山是怎么回事啊？你只是个太监而已啊。张文义冷冷一笑，他是我养了二十多年的一个棋子儿，我在他身上花了那么多钱，为的就是让他提前把这一生的荣华富贵都享尽了，等到我要他死的那天，他也不至于恨我。张文义说完，李掌柜走上前来，举起了刀子。我们再说张远山，张远山喜滋滋的拿着一个真正的乾隆粉彩碗出现在那老客的面前。这回啊，老客没有开口嘲笑他，而是为他沏上了茶。老客说，我叫胡铁城，又很温和地对张远山说，小伙子，你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呀。听这话，张远山一愣，说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不打听打听，这玉城里谁不知道张家大少爷我张远山呢？胡铁城一摇头说，那只是你的表面身份，这不怪你，因为张文义隐瞒了你的身世，他骗了你二十多年了。听这话，张远山大笑，说你这老头输不起呀，还想挑拨我跟我老爹的关系。我告诉你啊，这世上每个人都可能骗我，但他绝对不会。胡铁城对张远山有些怜悯了，说你虽说是放浪不羁，但并不是个笨蛋。你仔细想想，你见过你的母亲吗？就算他早就死了，可你见过他的遗物吗？不可能，因为你的家里根本就没有一点女人的痕迹。张远山一琢磨，是这么回事啊，可这叫胡铁城的，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家世呢？胡铁城接着说了，
说还有，他对你是百依百顺，你要啥有啥，可他却从没教过你怎么分辨是非，怎么立身处世，只是任由你的性子

0: 无来。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不是在养儿子，而是在养一条不需要思想的狗。
1: 一听这话，张远山勃然大怒：你胡说八道，你这个疯子！说完转身就走。
0: 胡铁成在他身后说道：回去后好好想想我的话，想不明白再来找我。张远山能想明白吗？心乱如麻呀，急着回去询问张文义到底怎么回事，这是不是真的。
1: 可这路上啊，刚好就经过王发财的古玩店。
0: 哎，这怎么了？这王发财一家五口怎么都被警察从里边抬出来了？
1: 这抬出来的不是五个人呢，正是五具尸体呀。
0: 也不知为什么，张远山就隐约觉着这事儿啊
1: 跟自己有关系。
0: 回到家里，张远山一看客厅里除了张文义和福伯之外，还有李掌柜，还有一个洋装打扮的中年人。张远山过去在家里见过这人几次，知道这个洋装呢，他是华裔英国买办，名叫马克。众人好像在谈论什么事情，一看他回来了都不出声了。张文义咳了两声，拿出了一沓银票：
1: 张远山呢、啊、我们在谈生意呢，你自己去吧，啊，去玩吧。
0: 张远山心中困惑呀，但是呢还装作很高兴的样子，
1: 哎，演戏嘛，拿钱出门了。随后他来到后院，翻墙而入，一直走到客厅后堂，屏声静气偷听起来。
0: 这前面说什么呢？就听张文义说了：
1: 阿福啊，远山走了吧？
0: 福伯说了：
1: 不，我亲眼看他走远了，这才回来的。
0: 那就好，
1: 马克，我们可以继续谈生意了。你知道这种珍宝是卖一件少一件，所以这回的价钱呢、啊、还要再涨一涨。
0: 这马克不乐意了，说：张先生，我很早就让你把所有东西都给我，我会给你一个天价，但你还是要一件一件出售。结果我被吊在这个地方十几年了，难道我这十几年时光就不值钱了吗？
1: 张文义怎么说呢？
0: 说你从我这儿拿货，然后带到英国去高价出售，这个差价足以弥补你这十几年的时光了。
1: 马克，咱们都是明白人，咱不说这些虚的，货还是一件一件出，等我需要你的时候自然会通知你。价钱嘛，如果你接受不了，那我另找他人。
0: 听这话，马克急了：不不不，我完全可以接受，那么先让我看看货吧。
1: 听这话，张远山探出半个脑袋，就看见张文义把一件小铜炉放在了桌上。他立马认出来，这正是书房密室当中的藏品呐。
0: 可马克一看这东西，顿时两眼发光。
1: 玄德炉，好东西。张先生，我很好奇，你究竟还藏有多少这样的宝贝啊？
0: 张文义大笑说：多少足够你继续留在这玉城十几年。张远山这时候他再不济，他也知道他们在干嘛了。可是父亲怎么会做起了古董生意呢？他说他不懂这一行啊。
1: 还有啊，自己偷走那个北宋官窑的瓶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0: 父亲的话又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张远山带着疑虑又去找胡铁成了。而这胡铁成似乎早就预料到张远山会来找自己，请他落座。
1: 胡铁成说了：要想知道当年的事，你首先要相信张文义不是个好人。
0: 张远山心中烦躁，没好气说：我不是小孩了，我能自己判断。于是胡铁成把当年的事情就一一的说了出来。最后他说道：
1: 张文义从小净身入宫，不可能有儿子，你是他的义子，而你的亲生父亲其实就死在他的手里。
0: 胡铁成对张文义说：说你的亲生父亲就是死在他的手里。
2: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如果熟悉我们营养最时尚节目的朋友哈，一定是关注到我们前段时间做了一些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种三高，因为这三高的问题呢在我们身边哈会非常的普遍。那除了这些，我们经常会把这些三高人群啊统称有一个，这个人有慢病，就是慢性疾病。通常我们说一得了慢病，这个就别想说短期之内把它治愈了哈，那只能是我们跟这个疾病长期的共存才可以。那么也有很多朋友提出了一些理论，说难道你不知道是因为你某些营养可能长期缺乏才导致了慢病的吗？那么营养和慢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营养师蒋彤来给我们讲一讲。蒋彤你好。
2: 晚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不知道刚刚我说的这种想法，我的这种思路是不是正确的哈？是不是在某些营养方面它长期缺乏，可能会导致它患上一些疾病？
2: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其实大家现在对营养啊有一些误解，这个误解呢，我觉得是向两个极端去倾斜的。一个想法呢是认为营养是近乎于万能的，好像能解决很多问题。另外一个呢是有的人是认为觉得营养好像不能干什么事情，它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的自身的吃饭吃饱或者生理机能的一个需求。但是事实上来讲，营养的重要性在现在呢越来越被大家所重视。像我前段时间呢就去这个参加了一个会议，是咱们叫第五届营养健康产业金亚龄论坛。当时在这个会上呢，我听了一下咱们那个华中科技大学有一个同济医学院的有一位教授的讲课，我觉得他在那个会上的分享其实和我们现在在干的工作啊是有非常强的共通性的。
0: 哎，原来我们一直说营养师是营养师，医生是医生，对吧？但可能有一些医生会讲到的东西也会涉及到营养学。
2: 其实现在营养和医学的融合越来越紧密。你就举个例子看，你看所有的三甲医院现在都要有营养科，以前营养科只管配餐，现在肠内营养、肠外营养、各种各样的营养都在进行，而且各个医院对营养在疾病上的康复的认识逐渐在提高。但是这是在疾病状态，还有一部分呢事实上是慢性疾病的，就它可能没有到说需要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但是它可能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当时这个同济医院的这位教授他在做分享的时候，事实上我觉得他把这个慢性疾病和营养的关系总结的其实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在这儿可以给您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0: 哎，对，我们也愿意听一听这样的分享，这样的话可能我们才能在还没有成为疾病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一些预防或者是营养干预。
2: 对，首先我觉得有一个点我们是可以先来讲一讲的，就是营养其实它是被认知是一个人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最开始的时候咱们说到营养和疾病关系的时候，其实最开始从什么开始呢？是从营养缺乏。

0: 开始的。
1: 嗯，
0: 到现在是叫营养过剩，啊，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事实上是咱们人的生活的这个方式发生变化之后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改善。
1: 是，
0: 比如咱们就说一说这个营养相关慢性疾病防治上最开始几十年前或者一百多年前的时候咱们所面临的问题。
1: 嗯，
0: 大家会发现以前的问题和现在的问题是
1: 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营养学的起源如果要说的话，在医学方面它是防治营养缺乏疾病，注意这句话，叫做防治营养缺乏疾病。
1: 嗯，
0: 就是最开始人们知道营养这个概念，就是因为很多人因为缺乏营养而生病导致的。最开始的时候，那比如说最简单的，以前人生病了，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传染性疾病的时候，几百年前干的事情跟现在干的事情是一样的，要干嘛呢？
1: 隔离。
0: 对，要隔离。
1: 嗯，
0: 这个方式方法这么多年，六百多年、七百年了，没有发生变化。以前是比如船上有人生病了，就会把这个船给隔离开，人生病了就要把这个人单独隔离开。
1: 嗯，
0: 这几百年这个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营养的这个问题上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什么呢？最开始咱们前几期的节目不是讲过维生素 C 吗？
1: 嗯，
0: 抗坏血酸，对吧？
1: 对，
0: 这个东西以前就是因为人缺乏这个维生素 C 导致了坏血病，所以这个就叫做我们说的叫做营养缺乏病。
1: 嗯，
0: 这是一个之前讲过，在这儿我们就不展开去讲了。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烟酸。烟酸也是咱们前几天节目当中讲过的一个内容，前几天咱们讲了维 C、
1: 嗯、
0: 讲了维 B。
1: 嗯，
0: 烟酸是这个 B 族当中的一个。
1: 嗯，
0: 咱们前几天节目讲了 B1 B2 B6 和 B12。
1: 嗯，
0: 就没讲烟酸，烟酸是 B3。
1: 哦，
0: 大多数人不太缺乏。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给大家举一个美国的案例，也就会更加理解什么叫营养缺乏疾病。这个当时1915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棉花田，当时种棉花田的这个工人生了一种病，这个病呢病征看起来很像传染性疾病。
1: 嗯，
0: 所以当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负责治疗的医生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1: 隔离。
0: 隔离。
1: 嗯，
0: 但是呢就有一个科学家觉得这个病感觉不太像是传染性疾病。
1: 嗯，
0: 因为跟他接触的其他人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他当时一个怀疑是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营养缺乏导致的？因为他发现跟他在同一个区域当中的种菜的，
1: 嗯，
0: 养鸡的，养牛的，谁都没得病，就这个种棉花的得病了。那说明什么？
1: 嗯，
0: 说明跟他的这个环境没有什么关系。
1: 嗯，
0: 所以他当时调查了一下这个种棉花的这个工人他都吃什么，发现这个工人吃的是红薯，然后吃肥肉，吃玉米，这是他的主要饮食。
1: 嗯，
0: 然后呢他这个医生呢就找了一批同样的犯人，也吃了三个月红薯玉米和肥肉。说实话在那个年代给他吃这些算是改善生活了。
1: 嗯，
0: 但是就发现这批囚犯出现的症状和那个棉花的工人是一样的。然后在这个机会下到了1935年，就发现缺乏的这个东西叫做烟酸，这一些人也都是因为缺乏了这一个营养物质导致了人生病。
1: 嗯，
0: 所以这是咱们前期这个都是叫营养缺乏疾病。
1: 嗯，
0: 但是整个的这个营养学的历史在有一个节点上发生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二战。
1: 嗯，
0: 打完二战以后呢，就是全世界的经济都开始飞速的发展。
1: 嗯，
0: 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
1: 提高了，
0: 提高了。
1: 嗯，
0: 所以生活水平提高最显著的是什么呢？
1: 饮食好了。
0: 对，吃的好了，种类多了。所以像以前出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营养缺乏性疾病
1: 就少了，
0: 就少了。
1: 嗯，
0: 几乎就没有了。就像咱们中国当年也就是刚解放的时候，有一个黑龙江那地方得了个克山病，硒缺乏引起的。咱们国家现在有一位院士陈忠实陈院士，他就是因为当时起草了这个标准，还有后面一系列的重大贡献，所以评为了咱们国家的院士。
1: 嗯，哎，那像我们当年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缺碘，所以他患
0: 大
1: 脖子
0: 病，
1: 这个也算是这种营养素缺乏，
0: 也叫营养缺乏病。
1: 嗯，
0: 所以这一类型都是以前最容易出现的。但是现在变了，现在变了是什么呢？
1: 嗯，
0: 现在吃的多了，吃的好了。在经济飞速发展初期，我们普遍能看到的是人的身体素质和状态在迅速的提升。就像咱们国家80年代，你会发现可能那个时候慢性疾病也不多。
1: 嗯，
0: 人的整体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态开始有提高。
1: 嗯，
0: 但是当好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波峰过去了，就又开始要往
1: 下
0: 走了。什么原因呢？慢性疾病出现。

0: 所以刚才我们讲这一段啊，扯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想给大家讲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上，针对传染性疾病，其实这么多年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和变化，但是在营养上面，就是会随着你的生活环境，随着你的经济状态，随着你的饮食结构，它是不断在发生变化
1: 的，
0: 而且每个阶段你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营养，我觉得这些年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1: 嗯，那你看我们这说完了上半段，总结了一些曾经的一些过往哈，因为缺乏了身体上缺乏了烟酸也好啊，缺乏了碘也好啊，缺乏了各种营养素之后导致的这个疾病。那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如果不是缺乏，营养过剩会导致哪些疾病的发生？我们在营养方面应该下什么样的功夫，才能够让我们控制在不得疾病的这样的一条路上呢？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0: 哎，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些历史哈，
0: 对，
1: 营养缺乏导致了很多疾病。那现如今呢，我们可能不缺乏了，
0: 嗯，
1: 或者是我们营养有可能是过剩了。因为你看我们20多年前30年前的时候，可能上学的时候你还会发现，我们经常会说一些同学，哎，这豆芽菜一样，对吧？那一看就是这个是营养不良的这样的一个身材。但现在你会发现身边的小朋友们全是小胖墩儿，全都超重，20%多少都超重。你去看学校里头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是营养过剩的一个状态哈。那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改变是好还是不好呢？
0: 咱们下面接着来说说这个，为什么今天开始要讲这一段，其实就是要让大家呀有一个认知。
1: 嗯，
0: 这个认知是什么呢？就是营养学的发展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了。我们开会前段时间有一个行业内的办公室，叫做官方说官方的，老百姓说老百姓的，就是在营养的认知上出现了一个断层。但是这个断层事实上那也就是咱们节目存在的意义，是吧？
1: 对，
0: 我们来弥补这个缺点。
1: 嗯，
0: 咱们接着讲讲刚才我说这一段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刚才我就说了，最开始几十年前的营养的研究大多数都是什么呢？都是我们说的叫做一个成分解决一个问题，那是基于几十年前的时候我们对营养的认知大多数都是营养缺乏疾病。
1: 嗯，
0: 所以才有了维 C 抗坏血酸，B 三补充烟酸，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神经营养需要的时候补充 B12，
1: 嗯，
0: 口腔溃疡了补充这个 B6，然后各种各样的都是这些引起的，
1: 嗯，
0: 这是因为就是那前面几十年都是某个问题出现了，发现了个营养素解决了一个问题，但是这些年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人的饮食结构变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变了以后，你再拿单一的营养素去补充一个单一性疾病，其实就不太可行了。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以前补维 C 是为了增强免疫，或者说是为了抗坏血酸，对吧？但是现在你靠维 C 去解决一个高血压的问题不太可能。为什么？高血压是一个多种因素引起的疾病，然后我们说我们想靠一个维 B 或者想靠一个钙解决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也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骨骼的代谢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所以这就是慢慢现在发现的一个问题。你用一个营养素去解决某一个疾病的时候，
1: 嗯，
0: 现在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咱们人吃的不一样了，咱们的生活环境不一样了，等等，这些都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现在新的这个营养的观点，事实上非慢性传染性疾病，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问题，就不是一个营养素来解决的了，这是新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从产品层面，从法规层面，从大家认知层面还没理解这个程度的时候，可能我们去网上也好， 在药店也好，你在各个地方去选择营养素的时候，大多数看到的还是什么呢？单一的，补个维 B 啊，补个维 C 啊，补个钙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营养很重要。
1: 嗯，
0: 但是发现吃完之后
1: 没有什么太多效果。对
0: 对，
1: 嗯，
0: 这就是说，那是在过去的旧的营养学的思想上所衍生出来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应用技术。
1: 嗯，
0: 但是在新的营养学上来讲，这个技术应该是说不符合咱们现在现阶段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状态的。
1: 嗯，
0: 那举个例子，咱们现在我们最典型的，当时1950年到1960年的时候，美国跟英国当时就出现了一个慢性疾病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二战结束以后就开始发展经济等等这些，他们会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这个国民
1: 嗯
0: 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的出现？
1: 嗯，
0: 他们最后找了个罪魁祸首，有人说是脂肪，有人说是碳水化合物，直到现在这两派呢还都在说不是你就是他。
1: 嗯，
0: 当然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业内的一个流传，说为什么不是说是主食就是说是脂肪，但是就没有说是糖，
1: 嗯，
0: 说因为糖的利益驱动性
1: 太大
0: 了，
1: 哦，
0: 所以谁都不说糖的事儿，
1: 嗯，
0: 要不然说脂肪，要不然说碳水化合物。
1: 嗯，
0: 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纠结到了现在又不断的被推翻，前段时间不就开始有人说鸡蛋当中的这个胆固醇是好的，
1: 嗯，
0: 没有必要进行限量，所以营养在这个阶段的探索其实它是有一个不断在调整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到了2005年开始，新营养学的这个概念基本上就被提出来了。它在这个地方强调的是什么？食物的系统、饮料的系统、营养成分的系统、各种各样组分都是要系统来完成的。换句话说，什么叫系统呢？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这个钙的补充的时候，你不是单纯的做一个这个钙的补充，
1: 嗯，
0: 你更多的是要有镁呀，有锌呀，有碳酸钙呀，有乳钙呀，有酪氮半磷酸肽呀，或者有维生素 D 呀，甚至于维生素 K 呀，就是它应该是一组营养成分来帮你解决一个问题。在高血压这个地方也一样，你很多人说这个芹菜降血压吃了也不降，为什么？它还是说用的是传统的营养思想，一个成分解决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不是。那比如你血压要解决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呢？扩张血管，
1: 嗯，
0: 对吧？软化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脂的这个血项让降低一点，这是现在新的营养学的思维上的一个区别。
1: 哦，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前和后，你会发现在学术研究上包括在一定应用上，
1: 嗯，
0: 其实已经跟大家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说现在还是很多人认为说营养不管用，或者很多人觉得营养很管用但是没有达到的效果。
1: 嗯，
0: 事实上不是说营养学本身出问题了，而是说老的学说还在大家的思维当中，新的学说大家没有接受，所以在这个时候会有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但是医院等等这些包括科研院所包括什么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们已经提前的做好这些设置了。
1: 哦，但我有一个疑问哈，刚刚我们不管是上半段还是下半段提到的因为缺少某种营养素导致的疾病，那我们就给他点这个营养素，他是不是能缓解？包括刚刚蒋彤提到的现在的发展，就是我可能要给他一组营养素才能对他整个这样的一个系统稍稍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也只是稍稍哈。那我们在预防方面，我们就天天吃这个，我不就能预防相关的疾病吗？
0: 不是这样的，咱们举个例子哈，就是咱们中国前段时间去年发了一个，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叫做国民营养计划2030，就它也是跟那个健康中国2030是一样的。
1: 嗯，
0: 健康中国2030里是涵盖了医疗、运动、营养各种各样很多方面。
1: 嗯，
0: 发完这个文件之后马上又发了一个叫做国民营养计划，事实上就是对营养这个方面做了一个补充。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规划跟刚才婉乔你说的特别像，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孕妇当中他提了一点叫做生命早期1000天的营养计划，就是从怀孕备孕开始一直到新生儿出来，这整个周期是1000天，这1000天的营养应该怎么样的进行指导和帮助，能够保证是优生优育的。
1: 嗯，
0: 这个事实上就像你说的，因为孕妇是一个特定人群，
1: 嗯，
0: 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对这个人群的饮食做一些要求和限定，而且呢，因为这个自从当了母亲之后，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跟他说你应该吃什么，你应该做什么，他是会很严格来执行的。
1: 对，
0: 这个时候就能够保证这个计划和方式是落实下去的。即使是这样的，这个1000天的这么一个周期，他也不能说保证。

0: 每一个新生儿都是完全的健康的，
1: 嗯，
0: 但是它能让这个健康的比率极大的提升。只有说是第一个前提叫做你有这个需求，第二个你能够严格执行，第三个来讲的话，你也知道这个事情不是100%有效，你能够用一个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它的时候，才能够保证整个方案的有序的进行。所以咱们当时那个国民营养计划上对那个生命周期1000天当时也提了一个叫做极大程度提高孕妇孕早期育龄丰富的健康和体验，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我是拿这个来举个例子。
1: 明白。
0: 嗯，
1: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今天的主题其实还是想说营养和慢病哈。
0: 对，
1: 营养到底和慢病它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0: 咱们一句话来说，慢病在营养的配合下，在药物的结合下是可防可控，而且呢重点是要看采取的方式和措施是什么的。这个地方今天简单说两句，
1: 嗯，
0: 咱们可以后面节目有机会咱们展开来讲。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对我们的整体的膳食结构是要做调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额外的营养补充上要做补充的。第三个是要对运动进行调整的。第四点是要对我们的整个精神状态做调整的。这四个方面做了调整，配合上正规的医院治疗的时候，才是对我们一个人的正确的一个慢病的管理的状态，这四个缺一不可。
1: 哦，是吗？但我有一个疑问哈，明明这不是咱们聊营养的吗？对于身体好的话，就是吃上注意就好了，怎么还要加上运动，还要加上心理状态呢？
0: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这个地方我简单说一点，大家可能就会理解。比如说，我们就说运动这一点，咱俩同样进行营养补充，你补充完了以后，你每天做半个小时运动。我是一个大胖子，我吃完就不动，嗯，
1: 大胖子会越来越胖，
0: 大胖子会越来越胖，因为他不动。而你的代谢会很好，因为你有运动，你让这个营养进去之后更好的能够被你人体吸收和利用。
1: 嗯，
0: 所以不管是运动也好，生活方式也好，还是我们的精神状态调整也好，到最后其实目的只有一个，让这个营养的吸收利用率会更高。
1: 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蒋彤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说营养和慢病的这些关系，当然也会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哈身边的很多朋友得的这个慢病，它是整体的，是一个非常系统上的一个问题，并不是您吃某一个单一的一个什么营养素啊就能够调节就能够治好的。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才变成了一个慢性疾病。
0: 对，再一个就是现在的单一性营养，它是一个传统营养学上所演进过来的状态，现代营养学已经不太把单一营养作为一个重点研究方向，都在向系统营养研究去做调整。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蒋彤，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小小的手机已经成了咱们生活当中形影不离的伴儿，打电话、办公、游戏、转账、交友，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部手机通通搞定。
5: 那掌握一些小知识可以帮助大家更安全地使用咱们身边的手机，咱们一起学习一下啊，到底怎么使用手机更安全，手机能够使的时间更长。那这些手机的安全知识呢，也不知道您掌握了没有。
4: 今天咱们就说说啊，这些手机的安全知识您掌握了吗？
2: 应急时刻。
4: 要说这个手机啊，那财产安全肯定是最重要的，手机的支付安全那肯定是最重要的。不过现在呢，随着这个对于网络诈骗的这种打击，相关的 APP 的这种不断的提升，现在呢可以说手机的支付安全，只要您别瞎下载一下来路不明的 APP 还是有保障的。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呀就给您简单的唠叨唠叨这手机的支付安全。
5: 对，首先现在很多朋友的手机呢都会随身携带，而且呢把手机支付客户端和手机都绑定了，并且呢进行过了实名认证。那从很多的官方网站下载手机的支付和网上购物的客户端，前往官方的网站扫码下载，下载游戏辅助啊、系统优化、手机安全方面的一些软件，甚至身份信息管理类型的客户端的时候，由于这些客户端常需要比较高的权限，所以一定要记住谨慎选择信誉比较好的产品，并且一定要从官方途径下载，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
4: 另外呢，现在啊咱们的手机在支付的时候，这支付前一般来说手机里呢都安装有专门的用于安全防范的这个插件，所以你看难怪大家喜欢手机呢，它比电脑方便多了，是吧？它自己就带了很多安全卫士啊，就安全的所谓的卫士。那大伙儿呢登录手机支付或者网上购物客户端的时候呢，那得记住这个密码，因为重置特别麻烦哈。而且呢，在登录账号的时候呢，您最好开启双因素认证，绑定自己常用的实名制的手机哈。特别是别把自己登录的验证码这个短信透露给别人。
5: 没错，另外一点要注意的呢，就是要定期检查手机软件的权限，避免应用不合理的使用涉及到隐私的权限。你比如说通信录或者是相册里面的一些照片啊。经常查看手机的任务管理器，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呢，可以检查是否有恶意的程序总在后台偷偷运行。定期使用手机安全软件，扫描一下手机的安全系统，同样也是非常重要。
4: 那刚才呢，咱们说了支付安全，其实啊，支付安全这两年呢是越来越好。只要您自己别瞎下载一些什么给您链接的呀，临时呢短信上给您提供的，一般来说没问题。
2: 应急时刻。
4: 手机方便呀、啊，方便就是因为它有 WiFi 功能，哎，它特别的方便。但是呢 ，WiFi 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问题。我记得前两年，哎，有一些犯罪分子还背着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发射器材，哎，在火车站，你说他干嘛呢？哎，他呀给你出现一个比如免费 WiFi， 而且特别方便，一连就连上了，也不需要啊什么下载什么 APP 呀、啊，也不用输入什么身份证号啊，哎，您要小心。警方就说了，这种一登就能登上的 WiFi， 您还得看一下，哎，您啊得看一下这个长得到底是不是，您问一下它是不是官方的，别有您就登，万一呢您登了一个假的， 而且呢，这相关的公安部门也没有及时发现，您又赶紧又是购物又是支付，那就不好了。
5: 对对对，咱们记住一条原则，在 WiFi 登录的过程当中，如果非常轻易的就能够连接上免费 WiFi， 这是非常可疑的一种整个的过程啊。
4: 为什么呀？
5: 如果是真正的官方您的这个 WiFi 的话，他也许会要求你提供进一步的实名认证信息，你比如说要用您的微信认证一下，要用您的支付宝认证一下，在这一步有可能才会确认您可以访问所谓的公共 WiFi， 就像在机场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非常好连的 WiFi 往往这其中有诈。
4: 是的，太方便了呀，就怕您不用他的 WiFi。 但是商家和公共服务机构一般呢都会对您的身份有一个进一步的确认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那种特别方便，看上去呢这名字又有点猫腻的公共 WiFi 哈。
6: 咱们一块儿来听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律顾问赵占领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犯罪分子他怎么就设一个黑 WiFi 偷咱们钱的。
7: 第一步呢，先设置一个无线的热点，那技术上非常容易实现，只要有一台电脑，然后一个这个无线网络就可以设置。而且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可以随身携带的这种无线路由器，只要电脑可以上网，那么就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去设置。甚至还有一些软件呢，根本就不需要无线路由器这种硬件，那只要电脑能上网就可以设置一个 WiFi。 设置的这个调用 WiFi 啊，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假冒其他的正规的 WiFi 的名称。然后第二步呢，通过各种方式让用户去使用这种 WiFi。 那首先是诱使，除了这个名称跟正规的 WiFi 名称非常接近之外呢，还不需要设置密码，可以免费使用，它抓住了一些用户贪图便宜的心理。其次呢，可能还会采用一些技术手段去攻击正规的 WiFi， 导致其网络瘫痪，就造成客观上用户只能使用钓鱼 WiFi。 另外呢，有些用户他是设置成打开 WiFi 功能，那这样的话一旦周围有免费的不需要密码的 WiFi 热点，它就可以自动连接上网了。第三步呢，当用户上当使用这种钓鱼的 WiFi 连接上网之后呢，所有的上网操作的数据呢都被截取，特别是当用户因支付宝输入账号和密码的时候被直接盗取。那盗走这些信息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再设法把账户内的资金转移走，然后就完成了盗窃的过程。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那现在的一些 WiFi 啊，总体来说呢，因为大家的流量越来越多了，
5: 对，
4: 所以有时候呢大家不指着这个 WiFi。 比如说有些听众朋友就跟我说啊，他说哎呀，高铁我听你们那期节目了，哎，介绍的挺好的，就说高铁上的 WiFi 呢不是连了之后就能用，连了之后用不成，你还得再下载一个什么 APP， 或者呢在小程序里面再连接一个高铁什么什么。哎呀，他说我连了三分之一的旅途我都没连上，后来我还是用自己的流量了。
5: 对，
4: 其实啊不用 WiFi 也挺好。
5: 没错，而且在这个整个高速移动的这个高铁上啊，好像 WiFi 的速度呢也不是非常的快啊，反倒没有我们手机直接接收 5G 信号那样的迅速啊。所以说啊，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可以啊，不能说占到一些便宜啊，确实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方便，但是呢如果它过于方便，我们应该多考虑一步，是不是呢多费一点流量反倒会让我们更安全。
4: 是用自己的流量它是封闭的呀哈，你说这个 WiFi 除非说啊，我这会儿我这个手机信号啊，这移动信号不好，您再用，对，否则呢还是用自己的网络是比较安全的哈。您想啊，这不法分子他万一设置一个就这钓鱼 WiFi，您还淘宝，您还天猫，您还京东呢，用户名就给您存到服务器了，密码也给您存了，您那边购物他这边看，您购完了他就一条龙全都把您的信息给收集到了。
5: 对对对，不过在这儿我们还是要声明一点的啊，正确的打开方式，尤其是在高铁上连接 WiFi 的正确打开方式，包括在飞机上啊，连接之后呢速度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前提是如果您自己搞不定，一定要问一下服务员，不管是在天上还是在高铁上啊，服务员呢会告诉你一个正确的连接方法，千万不要瞎试，有的时候呢确实容易上当。
4: 那咱们接着说，刚才呢咱们说了支付安全，下面呀咱们说说这个人身安全。大伙说哎呦，手机又不是砖头，他还能故意伤害啊。这个手机啊它也有涉及到人身安全的问题，这就是消防安全。 你比如说啊，这个充电的问题，其实手机呢主要还是充电。其实咱们身边啊，这种手机充电什么火灾爆炸，那真是特别特别的少。但是呢，有时候在新闻当中呢，也能听到和了解到一些。那咱们一块儿了解这样的一个河南都市频道，它播放了一个新闻。
8: 太恐怖了，太恐怖了！今天这个充电宝它突然就爆，
9: 第一次爆炸发生了产烧，然后在路上发生第二次爆炸，烧伤很严重，预计花费可能300万。
10: 贴了我们的标，这厂出的货，我们这边正在起诉。
9: 你跟厂家沟通是沟通了，好吧？我们也会解决，有问题都会解决的，好吧？基本上跟卖家也说了，要不他们看着来的时候特别嚣张了，觉得不是我们的，不是他们电池的问题啊，可能不是这着火，反正一堆不信的理由来的，看了以后也没说什么，就直接跟我们说和解的事儿。
4: 这则新闻他说的是啊，在四川德州，一个大爷在维修店维修手机，他不听劝呀，老掰他这个电池，就老想看人家给他修的怎么样，结果给爆炸了。
5: 嗯，这样的一起事件呢，看似小，但是呢，产生的危害非常的大，而且呢，由于修手机嘛，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围在一起，尤其是这位大爷，在经过这个数次劝阻之后仍然不听，此时呢，这个维修店的一些工作人员呢也在附近，所以造成的这个危害呢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4: 嗯，有波及面了。那起因呢就是啊，维修人员呢发现，哎呦，这大爷送来的这个手机，哎呦大爷，您这手机这电池怎么鼓包了？咱们先得检查这个电池哈，或者呢更换，然后呢再给您说这个手机的事儿。于是呢，大爷一听啊，这就自己去琢磨这个手机，就想拆下来哈。这一下子给爆炸了。这本来呢，这工作人员还想把这个电池做废弃处理，现在只能做废弃处理了。
5: 在这儿普及一个常识，如果这个电池起包，那确实是使用过度，或者是电池本身已经到了使用年限。在这个时候，不管是在正规的手机的维修厂，还是在这个二级的维修站里，如果您自己也看到了手机电池鼓包，千万不要再动，这已经证明这一个手机电池老化到了一定程度，非常危险。
4: 嗯，我记得20年前那时候特别时髦的是那种摩托罗拉的翻盖，
5: 对，
4: 哎，走在路上一推，啪一声就翻起来了哈。其实呢，屏幕也不大，也没什么太多功能，但即便那样，那个待机时间都很有限，声称的是一两天，实际上半天。反正我那个当时摩托罗拉翻盖啊，绝对撑不到一天。就很快半年以后呢，就是中午你就得开始充了啊，因为呢它屏幕大，那会儿就觉得那个屏幕很大了。但是现在的这个电池容量那是越来越大，
5: 对，
4: 而且呢也是越来越稳定，充电呢也越来越快，真是方便呀。
5: 但是快一定要科学，我们在试图用手机长时间玩游戏看视频之后，都会发现手机有一些微微发烫。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习惯是买了新手机还得弄一个手机壳，有的甚至比较喜欢用一些很厚的手机壳，
4: 捂得更严实。
5: 这些手机壳一方面可以保护手机，但是在充电的时候，如果现在有快充的话，它可能会影响散热。
4: 特别是啊，有些人，哎，我就是那些人，睡觉前玩手机玩累了，哎呀，实在看不动这个短视频了，哎呀，睡吧，然后呢就扔在床头，一看，哎呦，剩了18%的电了，这哪儿行啊？万一明天这闹钟它闹不醒我，没电了，不行，赶紧，现在充电，这一充就到明天一大早了。拿起来一看，100%，可是就是这个小小的举动啊，那真的是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呐。
5: 江苏常州天宁区的一位居民，他的家中突然起火，那据户主描述呢，是家里的沙发起火了。而消防人员到场查看之后呢，发现整个屋内已经充斥了浓烟，那客厅深处隐隐约约可以见到一点点火光。那此时消防人员呢就迅速对准出火部位打压，2分钟之后火势被扑灭了。而据了解，在这个房间里居住的夫妻两个人呢，是在睡前把手机放在了沙发上充电，后来呢被声音吵醒，出来一看，沙发已经烧起来了，二位已经逃出来了，没有造成非常严重。

0: 上海。
1: 嗯，这沙发的火被水给灭了哈，这沙发呀现在也成了沙滩了。当然这种案子不多，但是也有啊。一个小区2年前啊发生了一个火情，现场呢是一对母子被困在了家里。目击的邻居说啊，说火特别大，这扑灭了以后，哎呦，他们家都成废墟了。还好这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的原因就是啊，这孩子哎背着妈妈买一二手手机，这妈妈不知道嘛哈，啊，玩啊，晚上玩累了充电，然后爆炸了，就把孩子呢这个床头的一些可燃的这报纸啊、书本啊给燃烧了。
0: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危险的案例啊，但是呢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不过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嗯，
0: 所以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如果要长时间充电的话，首先要注意散热，接下来就是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不要过充，同时一定要放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1: 我啊多说一句，现在有的家庭的这个居住条件好啊，觉得孩子哎呀，我小的时候都跟弟弟妹妹啊一个房间啊，跟爸妈一个房间啊，都没有自己的这个小环境，我孩子啊我一定要给他一个独立的封闭的一个环境，让他安安静静的学习。嘿，您也别把这样孩子拥有自己的房间这事儿想得太好，他也有弊端。就第一呢，就是他不容易在家长的监护下；第二，他容易有小动作。你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啊，我前两天一看，哎，我一看他的微信里面支出了152，因为我们家孩子啊，他不是那种爱消费的孩子，这是买什么呢？我一看，哟，买了一个二手的 iPhone 6。152，
0: 这个价格多多少少会让家长起疑。
1: 我立刻就给他退了。你想这买回来那就是一个燃烧弹啊，这质量得多差才152。然后我就给他讲啊，我说呢，给你一定的手机自由啊，是合理的，也是学习上需要的，但是自己偷偷的买这么便宜的二手手机是不行的，所以家长还要留意门一关，孩子在里面到底干什么，哎，是不是手头有一个自己的买的二手手机，或者您都用旧了的手机他再接着用，您要注意呢。
0: 对，没错，一方面如果是家长用旧的，孩子用起来确实相对安全一点，就怕新购的一个二手手机。我们现在在网上能看到很多的二手手机的转卖平台啊，包括一些啊类似某鱼一样的，直接就是我用旧了你买走，我给你发货。这个买卖呢，有可能这其中存在一些消防的隐患，那就是你也不知道那台二手手机是不是被换过电池。
1: 嗯，
0: 那换电池的这一家所谓维修站到底他换的是不是合格的电池啊，如果价格过于便宜，很大几率带来一些消防方面的隐患。
1: 152啊，您就想想。哎，另外啊，可能很多人也有这种体会啊，就是手机没电了你得充电呀，可是充的时候得用啊哈，所以呢边充边玩其实是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那到底能不能爆炸呢？你要说爆炸倒不至于，但是啊我们俩给您说说，您要是开启了充电功能，那您这边呢要用着，反正对这个手机是不太好。
0: 对啊，因为手机一方面的充电，一方面的手机电池还在放电，所以呢这一放一充有可能会造成电池过早老化。同时在我们这样使用手机打游戏看视频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手机的背部会明显发热啊。如果在夏天盛夏的季节，又是一个没有空调的环境，采取这样的方式使用手机，长期使用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隐患。
1: 嗯，另外呢您要是晚上充电哈，您肯定就睡着了呀，您睡着了那边一直充一直充一直充，他就是充不进去了。可是您想想，他就是个人，他吃饱了你老让他看别人吃饭，那他也不高兴啊。
0: 嗯，
1: 所以手机也有这个问题。
2: 应急时刻，
1: 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啊觉得奇怪，哎，我这个手机剩了1%还能用，哎，还能出地铁的时候刷卡，哎，出来还能导航呢。哎，有的时候剩了1%，眼瞧着就偃旗息鼓了，就倒计时就关机了哈。俩手机性能啊价位啊也差不多，它一个就这么能扛，一个怎么就那么不顶事儿，这样就得说到手机电池的问题了。
0: 对，其实我们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发现这个手机厂商呢，为了保护消费者，也为了让大家的信息不会在瞬间消失，有可能呢在手机即将没电的时候会做出一些提醒。那手机如果电量弱于20%，会提醒大家进入省电模式；如果手机的电量只有5%了，它会提出另外的一个警告。那么其实真正到了1%呢，有可能我们的手机还能停会儿。其实呢，为了手机的安全，也是为了消费者信息的安全，有可能这个1%啊， 这里面的内涵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当然有一些厂商的调教和另外一些厂商是不太一样的，反正各取所长吧。不过一旦手机电量低于1%啊，有可能大家呢没有什么感觉，但此时此刻这个手机的电池啊确实会受到一些损伤。
1: 嗯，
0: 这其中包括啊充电次数会减少啊，保充的时间有可能会变长啊，反正大家尽量不要把锂电池啊一直用到1%以下，
1: 哎，
0: 长此以往有可能会更费钱。
1: 我还真就是这种人。
0: 嗯，
1: 我就认为啊，这个就跟人一样哈，饿极了吃东西那才香啊。看来呢这个理论是不对的哈，也就是说呢手机啊它有一个中间范围，也就是30%-80%哈，这样呢才有利于它电池的寿命。那反过来就说，您不能让它太挨饿，它都饿得奄奄一息了，您说那个姚博你去把屋里拖一遍，那我脾气肯定不好了，我都饿成这样了哈。或者呢它都累了哈，您还让它再学习，它肯定烦了。那电池也一样，低于20%您就充，别它都已经又烦又累了，您啊还让它工作。高于80%了，哎，那基本上可以哈，别充的100%时间太长，要及时的拔掉。反正啊，饱了就拔，低于20%啊，就赶紧充，别撑着哈，也别饿着。
0: 对啊，每一次充到80%呢，再往上充啊，啊，充电的速度也会相对比较慢。
1: 嗯
0: 啊，现在呢，在手机的芯片，尤其是电池的芯片里，也有最后的95%之后的涓流充电这一项，就是不管你买的快充有多快，
1: 嗯，
0: 到最后的几%，它会温温和和的把手机充饱。但是呢，每一次都充到100%啊，啊，也有一种这样的说法，说这个手机的电池啊，它的使用次数循环是在手机的这个电池的控制芯片里。如果您已经过了这个次数的话，那这个电池的芯片就会提醒这颗电池它已经老化了，做出一些相应的改变。
1: 嗯，
0: 所以每一次不充满反倒能够让电池的使用寿命相对延长。
1: 嗯，那这么说起来啊，大伙儿尽量的买这个原装的插座啊，别三星配一个 vivo， oppo 配一个苹果也能用，总归呢它组装的不如原装的哈。另外呢，别把电池饿着，该充就充，别到最后剩了1%了，春蚕到死丝方尽啊。另外呢，也别吃饱了之后还继续充，也影响这个电池。还有啊，哎，觉不觉得，比如说你冬天特别冷，你把手机拿出来，哎呦，那电池呲溜呲溜往下掉啊，
0: 对，
1: 特别的费电哈。
0: 这就跟汽车一样，到了冬天啊，锂电池的汽车有可能续航都会缩短。
1: 嗯，
0: 那其实呢，电池在冬天，尤其是极寒天气啊，也会啊电量不饱满。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勤充着点电，同时呢要勤保着点温，这样呢也是对手机锂电池的一个保护，同时也是让我们的锂电池更安全，不会出现一些意外的爆炸呀，或者是这个起火。
1: 对，当然了，那天热的时候道理也是一样啊，天太热，这电池也烦着呢哈。那您想想，这电池充电伴随着化学反应、电荷转移这些复杂的过程都会产生热量，又天热高温又发烫，一个热加一个烫，那肯定会影响这个电池的脾气和寿命。哎，还有一个，待会儿有没有发现，比如有时候呢咱们到一些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手机信号不太好，哎，您就发现这个手机啊也是耗电特别快。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找基站，他累啊，他到处看到处看啊，找基站他费电。所以呢野景点您别去，因为野景点它本身基站少，所以呢您的手机就特别容易费电。您手机都没电了，您景点您还找谁呀？谁也救不了您了。
0: 对对对，另外一个比较费电的场景呢，就是在一些要求比较严格的剧院啊，甚至是电影院的周围和电影院的电影厅里啊，为了保证大家正常的这个观影效果，或者是看戏剧的一些效果，
1: 哦，他把那关了吧，服务站
0: 有可能他不会传递给你特别强信号的一个基站。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呢，手机的默认操作是我要四处去搜找，
1: 哎，我要努力哈，
0: 在这个过程里
1: 给我找信号。
0: 对，有可能呢这个耗电就会激增，而且手机背面呢，
1: 嗯，
0: 也会同时增温啊。这样呢，如果您看完了某个剧或者是看完某个电影出来想打个车，基本上呢现在如果是没有了手机信号，或者说手机没电了，
1: 嗯，
0: 那可是寸步难行，
1: 寸步难行。所以呢我觉得观影啊，您把手机关了，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手机的礼仪哈。
0: 对，
1: 公共场所您别用您的手机干扰别人，不该用的时候就关了，给大家营造一个啊安静的一个环境。
0: 来，以上呢就是手机的方方面面，这其中我们要强调的呢是手机使用的安全，包括一些消防方面我们应该注意的手机使用的好习惯。
1: 嗯，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说的是手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 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

就在你身边。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9: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朋友，在这天气越来越燥热的初夏当中，听几首经典老歌，也愿像清风一样拂过你的心灵，拂过你的面颊。美好的上午时光又到了和你一起听听老歌的时间了，我是星宇，再次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依旧锁定的频率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每天如约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精选好歌的时光留声机。那在此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每天陪伴您的50分钟时间，我愿这首首为您精选的老歌能够给每个上午的你一份轻松愉悦的好心情。

0: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很多朋友都熟悉并喜欢的旋律和歌声《美丽心情》，原唱呢是歌手本多如如，这个版本是我听过翻唱当中最好听的版本，来自于当年的09年的超女刘惜君。如今的刘惜君呢也是华语乐坛的一线歌手了，虽然称不上天后，但是她的演唱，她的这种清雅淡雅非常别致的演唱方式可以说让人非常喜欢。刘惜君以其清亮的音色、扎实的功底、对歌曲情感的处理细腻程度以及多种类型曲风的准确驾驭，受到大众与音乐圈专业人士的

欣赏和喜爱，也受到听众的喜欢。舞台上的刘惜君风格温婉淡定，气质清新谦和，演唱方式被称之为中国式女孩优雅唱法。刘惜君对于音乐总是精益求精的努力做到完美，她思维活跃，很爱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中间发展也是有一段时间的病痛，但是痊愈之后的刘惜君呢，也是似乎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在各方面都是勇于参与。我想，任何人的生命当中都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正是这样的一个又一个挫折，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也愿生活当中的你做一个勇敢的向前的勇者，不断地朝着阳光的方向奔跑。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没错，来自于王鹤野的《从前那个女孩》，这也是从我们的家乡，从我们的齐齐哈尔走出去的歌手啊，非常优秀的九零后的优秀歌手王鹤野。王鹤野经常参加综艺节目，你会看到他参加《天赐的声音》，还有像《唱的响亮》等等综艺节目，他和很多大牌女歌手都有过对唱，像谭维维、张靓颖，还有姚晓棠啊，等等这样的优秀一线歌手，还有张韶涵。那他的演唱实力可谓是天生的，非常的有实力的一位歌手。王鹤野刚刚出道的时候应该是不到20岁，如今已经出道10年了。那王鹤野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复古的格调，与他的音乐风格非常容易勾起人们的怀旧情绪。一时间曾经的大风吹圈粉无数，后来参加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在一首又一首好听的对唱当中展现出了出色的好听的质感声线。他的嗓音充满磁性，极具辨识度。在综艺节目《为歌而赞》第二季当中，王鹤野演绎了热铁皮房顶的夏天和指纹，并尝试了摇滚、抒情等不同风格，又展现了飞扬洒脱的台风，年轻沙哑的声线将舞台氛围可以说用音乐嗨到爆点。月亮照山川，王鹤野，王铮。

谭维维的演唱实力在女歌手当中可谓是天花板级，而王赫也和她对唱，这个唱功啊丝毫不逊色，可见真的是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和你聆听华乐坛经典好歌，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来分享今天的非常好听的影视金曲，电视剧主角的片尾曲由王菲演唱的主角。

痴情我不爱。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伴随着田震磁性的声音，熟悉的歌声，情歌靠近我，也愿你的生活每天充满着欢愉与幸福。即使生活的路是不平坦的，但愿经历过坎坷的我们学会笑对人生，笑对生活，笑对明天。我是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你的收听。今儿的直播节目呢到这接近尾声了，稍后10:30本台为你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陈以岑觉得他这辈子从来没这么丢脸过，他以后在朋友圈里还怎么做人呢？恨极了，他晚饭也不吃就钻进了被子里。客厅里传来了爸爸暴怒的吼叫，妈妈失望的啼哭，小璇在很长的时间里一言不发。无休止的吵闹之后，小璇疲惫绝望地说了一句：我错了一次，你们就不能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吗？为什么要把我骂得这么难听？小璇的这句话并没有让那一晚的风波停息，反而更加激怒了父母。陈以岑记得直到凌晨两点，他终于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而门外的战争还在继续。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妹妹就离家出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一个星期之后，小璇从一幢16层的公寓楼顶跳了下去。她并非是孤单地离开这个世界的，陪同她迈向死亡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孩。三个年龄相仿、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子就这样以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妹妹走了之后，陈以岑每天晚上都会从噩梦中惊醒。在梦里，小璇满身鲜血，哀愁地望着他，一言不发。小璇是因为恨自己而选择自杀的，陈以岑这么想着，所以即便是死，他也要化为梦魇来惩罚自己。可是，在潜意识里，陈以岑却仍然卑微地希望妹妹的死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并非完全由自己造成。陈以岑受不了内心的折磨，他就像一个蹩脚的侦探，找到了妹妹生前最好的朋友。小璇自杀的原因，校门口唐然认真地思考着。对呀，他有跟你说起过什么吗？比如他因为仇恨我。你是他的姐姐，他怎么会为了怨恨你而自杀呢？这话太严重了吧。哎，你不知道。陈以岑想说出那天发生的事儿，却突然被唐然打断了。对了，我想起来了，不久前小璇的确提过家里闹得很凶，可是几天之后他就想开了，而且还对我说准备过几天就回家去道歉。那然后呢？然后又过了两天，他就从楼上……唐然说不下去了，无奈地叹了口气。妹妹已经不再怨恨自己和父母了，那为什么她又选择了自杀呢？陈以岑回到家里，向父母说出了自己的疑问。妈妈这几天憔悴了很多，她哭着说道：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啊，本来就处在情绪最敏感的时候，很容易冲动的，一点小事情就可能让她走向绝路。也许她心里根本还是怨恨我们的，是我们不好，都是我的错。
2: 爸爸坐在沙发里默默地抽烟，他已经好几天没说过一句话了。陈以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他不再去学校，即便去了也无法听进教授的任何一句话。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挖掘妹妹自杀的原因上，虽然有时候自己也觉得这只是在自欺欺人，可是根本无法停止。也许可以在另外两个女死者的身上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呢。陈以岑开始调查那两个陪同妹妹赴死的女孩，一对双胞胎姐妹。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抱着不可动摇的决心，很多事情总是可以

0: 办得成的。不久之后，那对双胞胎的母亲便答应和陈以存见面。那是一个同样心碎、处在崩溃边缘的母亲。陈以存走进这个家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了。这个女人却仍然披头散发地呆坐在床上，盖着一条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晒过的被子。男主人看起来并不欢迎她，冷冷地看了她一眼，就独自出门了。
1: 对不起，这种时候还来打扰您。
0: 陈以残拘谨地站在床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1: 没事，再不找人说说话，也许我真要疯了。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我妹妹会跟您的女儿一起自杀呢？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的女儿自杀，不拉着我这个妈妈，却要拉着一个完全陌生的网友。多狠心呐！两个讨债鬼，为什么不一起拉着我呢？完全陌生，网友。
0: 陈以岑默然地重复着女人的话。其实妹妹跟这对同死的双胞胎在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没有过任何的交集，她是决定要死了才会在网上随便找了两个女孩共赴黄泉。线索到这儿再次中断了，现实在冷冷地嘲笑着陈以岑。别再逃避了，小璇就是恨你才去死的，跟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他是你逼死的。噩梦依然每天都缠绕着他，他所努力的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那一晚他又梦见了妹妹，那么真实，那么血淋淋，那么支离破碎。他哭了起来，大声地叫嚷着，
1: 既然你恨我，为什么不杀了我，却要杀死自己呢？
0: 妹妹看着他，眼睛里流下来的是血。那是妹妹第一次在梦里开口说话，她伸出染血的手指，缓缓指向房间的电脑。
1: 不见了，在哪里？
0: 黑暗中，陈以存醒了过来，他望着那台电脑，呆坐了一夜。陈以存说完自己的故事，微笑地看着在场的三个人。
1: 你们说，我的妹妹是不是我害死的？我是不是应该把命还给她？我是不是该死？
0: 思飞若有所思地喝着红酒，老吴无言以对地叹息着，只有林健的脸上仍然挂着玩世不恭的嘲笑。
2: 哎，我说小妹妹，你也太能变了吧。
0: 林健不屑地哼了一声。
1: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在说谎？
2: 本来嘛，这种下三滥的故事亏你还能拿出来说，难道就不能有点新意啊？
0: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无聊的人和事物太多了，老子才不想活的。陈以岑拍案而起，准备将手上的红酒泼向林健。林健倒是警醒，一下就躲开了，急忙地跳起跑到了思飞的身后。
2: 哎，无名火烧坏脑袋的，生什么气嘛？而且我也没说错，上个月我闲着没劲儿看了一本悬疑小说，内容就跟你说的故事八分相似，名字叫什么共死。你不信我现在给你上家去找去，我拿给你看，不过要抓紧啊，别耽误了咱们集体自杀。
0: 林健大呼小叫的，引来酒吧里的人频频注目。陈以岑愣了愣，突然扑哧的一下笑了，重新坐下去喝了一口酒。
1: 哼，真是糟糕，被你拆穿了。
0: 老吴惊讶地看着他。
3: 啊，你刚才真的是在编故事？
1: 对啊，吴叔叔，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悬疑小说家，在人生的最后时间里编个故事说给大家听听，就当满足我最后的愿望吧，这也不过分吧？
2: 是不过分，可你编的也太烂了吧。
0: 林健觉得自己天才似的拆穿了陈以岑，得意洋洋。思飞一直没有说话，

0: 这时他喝下了最后一口红酒，并开始不耐烦了。闲聊也聊够了，现在言归正传吧。我已经想好怎么死了。昨天我在附近的小区里租了一间房子，也准备好了安眠药。我们现在过去，打开煤气，喝了药，一切都搞定了。这种死法最不痛苦，而且听说死了之后，尸体的脸色会很红润，也是最好看的死法。思飞就像是在讨论商场购物那样侃侃而谈，大家都怔怔地看着他。哎，大姐，你太豪迈了，哈，有个性。如果今天不是要集体自杀，我一定追你。别废话了，我同意。陈以岑淡定地说着。那我也同意。老吴又深深地叹了口气。思飞租的小区很有格调，路边两排法国梧桐，栽种着一束束的白玉兰，散发着清雅的香气。路边停的都是那些很高档的豪华轿车。花园里一些老人携手锻炼身体，下下象棋，看起来十分的神清气爽。不愧是艺术家，连死也要死在这么文艺的气氛里。林健赞叹了一声。四个人走到一栋公寓之下，乘坐电梯上到16楼，走进一所装修很小资的单人间里。林健又忍不住话多地说道，陈妹妹真巧，16楼。你那故事的妹妹就是从16楼跳楼自杀的吧？看来你跟16这个数字十分有缘呢。陈以岑是理都不想理他，走到了窗边往下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老吴精神恍惚地自言自语，我真的要死了吗？老婆，我对不起你，我要先走了。你以后该怎么办呢？
1: 嘿，老头儿，你该不是反悔了吧？你是不是不想死了？
0: 林健嗤笑地调侃着他。倒是思飞比较专业，进门之后直接走进厨房，先将一壶水放在煤气炉上，用大火烧着，然后又倒了4杯白酒，用白酒把安眠药顺下去，药性发作会比较快。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大家一块把药吃了。说完，思飞首当其冲地吞下了药片，将一杯白酒也一口气地喝了下去。陈以岑马上走过来，也毫不犹豫地吃了药。但是林健和老吴面面相觑了一下，也都跟着默默地照做了。这里有一张床，两张沙发，我和陈以岑睡在床上，你们两个躺在沙发上，我们就静静地等待死神的降临吧。陈以岑躺在床上，大家都不再说话，世界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沉寂。陈以岑的故事并不是骗人的，他的确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每一件事都真实的发生了。妹妹从16楼跳了下去，整个家就陷入了永久的悲伤和自责。那天之后，陈以岑想了很多事情。妹妹从小就很乖巧，但是父母总是偏心陈以岑，因为陈以岑无论各方面都要比妹妹出众。陈以岑漂亮、聪明，读书也很优秀，高中毕业就被保送到了市里一流的大学，一路走来是风风光光、畅通无阻，身边的每个人都非常的爱他。反观妹妹是那么的不起眼，永远活在姐姐的阴影之下，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尾巴。小时候，陈以岑常常把妹妹喜欢的洋娃娃和冰激凌占为己有，生气了就把她关到厕所里，还把她打扮得怪模怪样，带到朋友面前供大家嘲笑。妹妹一直以来都没有过一件新衣服，总是捡自己不要的穿，玩具也是捡自己丢掉的玩。可是妹妹对自己一直很尊敬，简直把她当成模仿的偶像那样崇拜着。17岁，正是妹妹高考压力最大，也是最反叛。

0: 他的年龄，他只是偶然做错了事情，自己和父母却完全不给他机会，那么残忍地对待他。他记得那天晚上妹妹得到了多少羞辱的责骂，女混混、小流氓、小妓女。即便妹妹离家出走，也没有人去寻找过她。终于妹妹走上了绝路，而自己将永远背负着逼死妹妹的罪名，一辈子受到良心的谴责。陈以岑皱着眉坐了起来，他冷冷地看着躺在房间里的三个人，不耐烦地说道：好了，还想装到什么时候？你们都起来吧。房间里还是死一般的沉默。可是过了一会儿，林健嬉皮笑脸地睁开了眼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我刚才只是一时糊涂，没把药吃下去，对不起啊。思飞也跟着坐了起来。我只是担心你们不是真的要自杀，所以想先看看情况再说。好了，这次我一定把药吃下去，我发誓。
1: 我也发誓，这次我一定吃。
0: 林健也信誓旦旦地保证。四个人里竟然只有胆小的老吴真的把药吃了，我就知道会是这样。陈以岑不屑地撇了撇嘴，摊开手掌里的药片，当着大家的面一片一片地塞进了嘴里，吞了下去。现在轮到你们了，
1: 吃就吃。
0: 林健涨红了脸，狠了狠心，终于把药吃下去了。确认林健和思飞都真的吃下了安眠药，陈以岑重新躺下。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他闭上眼睛，墙上的挂钟指针一格一格地跳跃着，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张张的面孔，每一张都是小琪的表情，怯生生的，微笑的，哭泣的。他想起那一天双胞胎母亲家里出来，在回学校的路上他一直恍恍惚惚，可是到了校门口，他又突然绷紧了神经，径直走向许久没有去过的图书馆。
2: 陈以岑，这里有位置，快过来。
0: 同学一见到他就急忙地打招呼，他就像没听见一样，疯狂地在书架上寻找着，一本一本将选中的书抱在手里。
2: 同学，你不能这样，每次只能拿一本书，你可以看完了再换吗？
0: 陈以岑理都不理，当身边的人都是空气一样。
2: 哎，同学，你怎么能这样？每个人都像你这样不守秩序。那
0: 旁边有人拉住了管理员，在他耳边说：
2: 他就是那个妹妹刚刚跳楼自杀的，估计是情绪不太稳定，算了，让他去吧。
0: 那个人说话的声音很小，陈以岑还是听见了。他抬起头看着他们，那一双眼睛已经血红了一片，遮射出冷冽的目光。他扭头找位置坐下。自杀心理学，自杀与自伤，自杀者初探，了解自杀。他捧着这四本书，哗哗地翻着书页，不管身边的朋友是怎样用诡异的目光注视着他。终于，他的目光落在一篇报章报道上，他如同被雷击中一般，再也无法动弹了。日本变态杀人狂魔为了寻找快感，以共同自杀引诱被害者，已把杀人情节写成连载小说。日本共同社8月11日报道，一名变态男子利用自杀网络残杀两男一女的报道占满了日本各大报纸的头条。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不是死者的惨状，而是变态男子本身。他杀人之后一遍一遍地观看死者垂死挣扎的录像，并将过程写成连载小说取得快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他觉得身后有一个人悄悄地坐了起来。思飞看着身边已经陷入昏迷状态的三个人，悠悠地叹了口气。他起身走进了厨房， 把已

0: 已经开始在泄漏的煤气炉子关掉，再把窗户打开，望着楼下那一束束白玉兰，他喃喃自语：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转过身，他吓得倒退了一步，惊讶地看着一个女孩冷冷地站在自己的面前。啊，我其实……陈以岑打断了他的解释。你好啊，大作家安思飞。真的很不幸，我刚才和你一样，吃下去的只不过是维他命。思飞的脸色瞬间变得如同死灰一样，再也说不出话了。不好意思，我说谎了。其实林健说的那本悬疑小说《共死》，我同样拜读过，并且我知道这本小说的作者就是你，安思飞，一个过气的悬疑小说作家，为了再次写出好作品，不惜上网诱拐未成年少女集体自杀。你成功了，那本小说真的大卖。你知道吗？当我看完第一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妹妹的死必定和你有关。我千辛万苦终于找到那家出版社的编辑，没想到竟然得到消息，你决定把这本当红的小说发展成系列。于是我将错就错，在妹妹常逛的论坛召集自杀的志愿者，而你竟然上钩了。安思飞惶恐地向后退了两步，背过去的手在身后摸索着那把锋利的切菜刀。窗外突然警铃大作，配合着救护车的鸣笛，楼下顿时是一片人声鼎沸。你彻底完了，安思飞。哼，可是小璇再也不会回来了。他转身走向大门。妹妹，你在梦里说不见了在哪里？你死了还在寻找那个凶手。姐姐终于帮你找到了，他跑不了，集体自杀怎么可以少了一个人呢？他马上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马上就过去陪你了。陈以岑走在梧桐树下，闻着白玉兰的清香，阳光温和地洒在他干净的脸上，那双年轻的眼睛里有眼泪流了出来。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持续高温，炎炎夏日，如何才能睡得好呢？俗话说，空调用得对，夏天不愁睡。睡眠和温度啊密切相关，空调风扇使用不当，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还可能会诱发面瘫等问题。夏季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睡眠环境？有些朋友白天爱打小瞌睡，为什么有的人会越睡越困？哪些朋友不适合睡午觉呢？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夏季如何睡眠更健康。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是脑病儿科主任、主任医师金香兰，她是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了中医药防治脑血管病及痴呆认知障碍临床及基础研究。睡觉不应该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但是在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深受睡眠问题的困扰，躺在床上睡不着，多梦。睡眠这件事儿足足占了我们人生1/3的时间，所以呀，您一定得重视。想要高质量的睡眠，如何保持良好的睡眠环境呢？
5: 失眠的真正失眠的人是不分一年四季的，可是呢，夏季的失眠也有一定的它的特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有时候想想啊，现在人太幸福了，夏天是冷的，冬天是热的，这个理解吗？就在屋里边，我们科学水平太发达了，我们夏天可以模拟秋天的状态、春天的状态，这个恒温是吧？27度、26度，你也不会那么燥热是吧？所以其实居住环境好的人跟这个关系不大，这个居住环境关系不大啊。可是呢，我们夏天失眠，我们还是要关注几点。因为夏天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中医学很讲究跟事实要配合啊，要配合，不是，我们要符合自然季节的变化，所以我们首先要求是空调不要降太低，26度以上是合适的啊。夏天该出汗还得出汗，就说我们说的夏天的阳气的发散其实是可以带动你体内很多的杂质的排出，就说你出汗本身是一种我们说的调节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人夏天要适当的出汗，而不是说夏天一点汗都不出，这样很容易引起我们说的风湿类的疾病，其实有时候发现啊，所以我们夏天还是适当的要出汗的啊。可是呢，过汗是不对的，可是呢，你看啊，我们现在经常见到这种年轻人身上特别常见啊，夏天这个开着冷空调啊，大家聚餐又喝酒是吧，又吃烧烤，你们看喝酒是喝凉的，烧烤是热的，寒热冰天是吧，寒热不协调，然后外界又是凉凉的气温啊，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多大的感觉啊，这种患者到一定年龄以后很容易发生什么样的疾病啊，就经常会出现头晕呀、耳鸣呀，还有有些患者是肥胖是吧，还有有些患者是会出现这种胆囊炎 啊、胰腺炎这一类的疾病。所以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本身是不对的，因为夏天很容易让人做这种生活方式，就说喝个小酒是吧，吃点烤串啊，然后凉凉的这个冰凉的屋子里边爽爽的，这不推荐的。还有年轻人是运动以后冲个凉水澡，然后再吃个冰西瓜啊，很爽。可是呢，大家想想啊，这个夏天最容易犯的年轻人犯的病是什么？大家看知道吗？就面瘫呀。
6: 哦。
5: 啊，其实一问就是寒凉饮食，用冷水洗澡，头部吹，就那么躺着睡着了。第二天起来，这怎么眼皮子抬不起来了？鼻子歪了，啊不是嘴歪了，嗯，这就面瘫啊。那其实我们在门诊就说面瘫高峰季节就是夏天，很多跟生活方式有关系的，这不是单纯睡觉的问题啊，这是睡不好觉是一方面，你睡好觉了，可是早白天起来你都面瘫了，哎，有些面瘫是回不过来的，是吧？你留一个后遗症多难看呀，尤其年轻人，啊，老年人也是一样的，严重的面瘫，这个一看就是都是嘴歪，这种眼睛也闭不上，很痛苦的，对，所以导致很多有些年轻人得了抑郁症的啊。老年人也有得抑郁症的导致，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夏天从养生角度来看，这个温度不能太低，然后你的空调不能对着你吹，就是我们说的睡眠的这个关键点，或者是你又开着空调又开着窗户啊，让风对着你的鼻这个耳朵吹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面神经是从耳朵后面这么出来的，你直着吹很容易引起就是说我们说的无菌性炎症，我们西医说的，嗯，就说我们说的神经这个神经水肿了，它就面瘫啊。它水肿消退以后，它恢复什么样，那就不一样了，是吧？嗯，所以我们说的夏天是面瘫的一个高峰季节，跟这种生活方式很有关系啊。往往我们一问，很多患者都有这种不良的习惯啊，开着窗户开车，一直吹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有些人是不就说洗完澡，夏天嘛，不吹头发就直接睡了。在冰凉的这个空调下，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啊原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夏天的睡眠，首先是环境是很重要的啊，然后第二个夏天我们说的因为大量出汗啊，大量出汗，所以我们还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啊，有些患者是这种补充水分是他不是补充这种我们说的白开水，他拿可乐、雪碧或者奶茶去补充水分，这是我们非常不同意的啊。这样会让你的血糖波动很高，然后大家都知道痛风是什么呀，其实是过量的果酸也会引起痛风啊，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啊，知道不代表你要做啊，有些人虽然知道可是他控制不住自己，适当的啊，尤其晚上睡前不能喝这种可乐呀奶茶呀这一类的东西，会影响你的这种消化是一方面，还有影响你的体内代谢啊，很容易引起痛风这一类的疾病，然后还容易引起血脂高，是吧？所以还有血糖高，现在年轻人的糖尿病也非常多的啊，就跟我们饮食习惯有关系。会推荐你黄连去泡水，可以泡点莲子心、竹叶心这一类的啊，因为我们说以形补形，是吧？这种心类的，它会入心。嗯，大家都知道这心儿它是偏苦的，大家吃过没有啊？像杏仁心呐、啊，是吧？是那个莲子心啊，它都是微苦的。它是入心的，它可以降心火啊，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冲点这一类的啊，就说我们泡水喝，是吧？这样可能是对您的这种我们说的从养生角度来说是好的，

0: 夏季天气炎热，在忙碌了一上午之后，睡个舒服的午觉可以缓解疲劳。夏日睡午觉又有哪些讲究？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1: 大家都问啊，什么叫子午觉啊？其实说实话啊，你如果是午睡时间特别短的话，有些人很难入睡的患者，我们是不推荐你这个非得睡午觉。因为午觉这个概念南方人可能讲究的更多，北方人是没有午觉这个说法的啊。可是现在说实话，南北方的差异越来越小了，所以现在大家从养生角度看，大家都觉得中午必须得睡觉。其实我因为我们科开了失眠专病门诊啊，如果你是失眠的患者，顽固性失眠的患者，我们绝对不让他睡午觉的。对，因为你的睡眠时间是有限的啊，你的睡眠时间，你要是晚上睡不够，有些人是想拿白天去补，你越补越晚上越睡不着。你要是正常睡眠的患者，你中午睡一觉，下午特别清爽的话，那是没问题的啊。有些患者是越睡越累，越睡越头疼，这一类的患者就不适合睡午觉。这个我们。

0: 午觉，大概是有些人是非常舒服的，有些人睡个15分钟左右就很清醒了，有些人是睡，你看啊，午觉如果睡超过一个小时以后，你再醒过来是非常不舒服的。为什么呀？人的这个我们说的一个睡眠周期，你进入深睡眠，啊，深睡眠眼动睡眠周期一般需要90分钟左右，你进入这个睡眠周期的时候，突然把你给惊醒了。你醒来以后，这是强制睡眠，强制的这种我们说醒来，是人体是非常不舒服的。我们就午睡是让你睡这种我们说短波睡眠，就是说这个浅睡眠，而不是说让你进入深睡眠。深睡眠是这么短时间是进不了的。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浅睡眠，你虽然睡觉了，可是外边真的有动静了，你其实都知道的。这种浅睡眠其实人体是大量的浅睡眠，深睡眠时间是相对少的，深睡眠最好放在夜间，白天睡深睡眠是不好的啊。其实对你整体的这种我们说身体的这种调节机制来说，白天我们不主张睡深睡眠啊。你要是除非是你是这种我们说的黑白颠倒的工作，那没办法，那是被迫无奈。从养生角度，白天睡这种我们说的浅睡，晚上睡深睡眠多啊，这样对你的身体是更安全的，更健康的。然后你们看有些人是睡完就头痛啊，就长时间这种白天躺在那儿不动。因为中医还有一种说法，久卧伤气，你夏天我们要多活动，让气血流通得更快，让阳气就说我们说发散能力强啊，我们说这就养阳嘛啊，你这天天躺在那儿，阳气都会内敛了，那反而是不舒服的啊，你就跟自然界是不相应的，我们说的天人合一嘛。所以我们说的这种夏天的睡眠还是短睡眠啊，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啊，然后不要进入深睡眠啊。深睡眠其实大家，我们什么叫深睡眠，从脑电图上看它是大量慢波，慢波占主导啊。短睡眠是一般是我们说的这种还是有快波的啊，就是我们说 KF 波这种睡眠，这种纺锤波呀，这种波啊。我们从脑电图我们可以分深睡眠浅睡眠啊，其实白天的睡眠一般是浅睡眠为主，这样可能是更能解乏，是一方面对你身体是更好的。
1: 有人说入睡困难那就是失眠，30分钟没有入睡就是入睡困难吗？老年朋友晚上难免会起夜，起夜多夜里总醒，这也是失眠吗？晚上真的需要睡足8个小时吗？
0: 就说入睡困难，这个大家都知道，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们一般要求是，就说正常是30分钟内能入睡啊，这个是属于正常睡眠。还有个是睡眠维持困难啊，就说你一个晚上起来的次数超过2次以上啊，而且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有些人是反复醒，醒后很快就入睡，那就没问题了。可是有些人是醒后很难入睡啊。还需要半个小时以上，或者一个小时，或者是觉得这个第二觉是整个一个朦朦胧胧，很多人觉得我什么都知道，我好像一直没睡着啊，这种睡眠质量低啊。还有一个是我们说的睡眠时间啊，有些人说的这种啊，我这个必须得睡够8个小时，可是我每天只能睡6个小时啊。睡眠时间在失眠这块我们不是很重要的啊，只要就说6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是每个个体睡眠对睡眠时间是不一样的啊，有些人先天就是睡眠时间所以呢睡眠时间不是绝对的，而且是这些睡眠一定要满足正常的生理需求啊，就是说我们第二天就说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力社会功能啊不受影响啊，我们说的第二天起来以后神清气爽啊，就说没有疲劳感或者全身不舒服的感觉，还有个是注意力啊记忆力啊不受影响啊，学习工作能力正常，还有是什么呀，情绪经常我们知道我昨天没睡好，今天就莫名其妙上火啊，莫名其妙火大，不要惹我啊，这好多人说了我特别烦啊，我睡不着，我就第二天起来特别脾气暴躁啊，谁给惹我我都想哭一场，都想骂人啊，这个情绪特别躁动啊，经常可以看到听得到啊。而且有些人一进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人这个蓬头垢面的感觉有啊，因为你睡不好几天以后阳气虚了嘛，所以面色差啊。我们经常看失眠，因为我们科开了失眠门诊以后经常接触这些患者，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有

些人一进来，我知道这个可能是看失眠的啊，这个可能看抑郁的，这个、可能看什么病的啊。我们经常说望而知之谓之神啊，你在临床待久了，你就知道啊，患者的很多行为啊，传达给一个信息，就是我过来看什么病啊。还有呢，因为晚上没睡好嘛，很多人是白天又犯困，白天困呢又睡不着啊。还有呢，这个我们说的兴趣、精力减退啊，工作效率降低，还有经常出现的头晕头痛，还有一种是我们说的过度的睡眠关注啊，很多人是一天的生活活动全围绕着睡眠开展了啊，所以这些都属于我们认为的这个医学上的失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时间不是最重要的啊，其实睡眠时整体时间我们不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其实我们就是说最重要的是你第二天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啊，能不能完成第二天的这种正常的生活活动工作啊，然后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啊，这些就说出问题了我们都认为是失眠，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我们就不认为失眠啊。

0: 失眠不能光靠药物治疗，专家说了，一些错误的观念也在干扰着你的睡眠。哪个睡眠习惯千万是要不得的呢？
1: 65岁以上老年人，他睡眠时间本来就是缩短的，6到7个小时为宜啊。或者有些老年人5到6个小时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的睡眠是片段化睡眠啊。其实他觉得这个晚上睡得不好，可是呢他白天也是反复瞌睡、打瞌睡、睡觉啊，加起来其实他睡眠时间可不短呢。我有一次看一个患者啊，他说大夫，我一天只睡3个小时。我说那你第二天呢？我说我第二天就补觉啊，那你补几个小时？我第二天白天一定要睡够6个小时。我说天哪，那你把白天跟晚上能不能倒过来一下呀？他说不行，我晚上睡不着。我说你白天睡6个小时，你晚上肯定睡不着，因为这个老人是80岁的老人，啊，他说我一定要一天睡够9个小时。他给自己一个目标值以后特别尴尬，什么呀？他晚上睡不着，他就白天吃安眠药。当时因为这个事情，我跟他沟通过很长时间啊，就他这种主观观念的问题啊，就是说他对睡眠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以及他对这个安眠药的使用方法的这种错误认知，搞得我真的是，我当时跟他说了，其实您不需要特殊的治疗，您把这两个睡眠颠倒过来，然后白天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睡眠，你晚上睡眠我觉得肯定能睡够6个小时。他说我必须得睡够9个小时啊。我说谁跟你说的9个小时是正常睡眠？他说我从书上看到的。我说那个9个小时儿童睡眠，你这80岁的老人了是吧，其实你前前后后加起来睡的时间太长了。后来我们再就说反复的沟通，然后用药调整以后，他的确是改过来了啊，晚上睡7个小时，白天睡1个小时。其实他这个睡眠是够了，然后他也没那么难受了，血压也不高了，血糖也不那么高了啊。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我们在失眠患者里边经常碰上一种患者，什么呀？他在躺在床上时间超过12小时啊，他经常说我晚上只睡1到2小时，所以我得养神，所以他白天不起床啊，躺在床上躺到12点。我说你躺的时间都算在你的睡眠里边了。他说为什么呀？我没睡着，我就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啊。我跟他这么说的啊，我们睡眠有个主观睡眠跟我们说的生理睡眠啊，生理睡眠你只要闭上眼睛啊，待一会儿我们人体就自然而然的进入1期睡眠到2期睡眠。可是呢这时候我们对外界是有这个警醒的啊，外界的说话，有人说话，有人走路啊，外边有什么汽车声啊，什么开门声啊，你都能听得见。可是呢你反应慢而已啊，你想这时候醒过来是很容易的，这个我们经常叫浅睡眠啊。所以浅睡眠多的人啊，他深睡眠反而少，这样你感觉不到这个自己解乏了。我们经常知道这个深睡眠是解乏的一个很好的良药嘛，是吧？所以浅睡眠多深睡眠少的时候，你的睡眠感受是很差的啊。可是呢从整体来说，我们一期二期睡眠都属于睡眠，是吧？所以你其实一直在睡。我经常跟患者说了，其实你睡了14个小时，可是呢他说我没睡。然后我说了，你只要闭上眼睛不动不吭声躺在那儿就是睡了，这个叫我们说的生理睡眠啊。所以我们经常说了，如果是你是失眠的人，我们建议不要赖在床上啊，超过7个小时，到7个小时一定要起床啊！你再难受你也得练啊，要不然我跟你说你的失眠是光用药是治不了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睡眠

0: 过程良好啊，就是说中间不要反复醒。可是呢，有些老年人大家都知道啊，他因为各种这个男性或者女性也行，就是说他夜尿频是吧？啊，所以有些老年人经常是夜间起床四五次啊。可是呢，他们说了，有些睡眠好的人，我上完厕所马上回来又睡着了，所以他不难受啊。这个没关系的，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觉醒次数一到两次的，我们都算是正常的，而且是一定要是很快速能入睡啊。然后呢，第二天这个精力好，不疲倦啊，头脑清醒，没有难受的感觉的，这种都属于正常睡眠啊。而且我们说了啊，睡眠时间不能过长，我也反复说了，尤其是你要是失眠的人，你在床上的时间不能赖床的时间不能超过7个小时啊，这个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呀，睡眠行为刺激疗法啊，我们是要改正他的这个睡眠习惯的啊。那么我们睡眠什么时间段睡觉最好？2、3点开始啊，最好是如果是你实在瞒不住不了，你最好12点之前能睡啊，我们要保护我们初阳啊，所以12点之前最好是能睡啊。因为12点之后，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啊，重要的生长激素啊，重要的激素这种在这个时间段是它的分泌的旺盛期啊，所以尤其是小孩啊一定要早睡啊。为什么？你不睡的小孩，特别哭闹的小孩，其实他长个子长得慢，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孩也是一样的，让他们早睡早起，他才就说我们说的激素分泌量旺盛啊，所以他可以就说新陈代谢好，第二天体力恢复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睡眠，一个是入睡时间，还有一个是我们说觉醒时间，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睡眠总体时间，还有一个是这个睡眠时间段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名厨，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

0: 师傅更新鲜。
1: 卢师傅啊，德师傅您好。
2: 大家好。
1: 嗯，
2: 您好。
1: 这个卢师傅看着年轻啊，这个也就四十出头吧，这个但是呢做这个厨师呢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0: 嗯，
1: 当然了，这个厨师学校毕业以后就到了烤肉季，一干就二十多年。
0: 对，
1: 当然这个其中呢也曾经到国外去考察过，是吧？
2: 对，
1: 比如说去过什么国家？
2: 嗯，去过德国，
1: 德国，嗯，
2: 法国，这都去过，
1: 都去过。
3: 其实相当于就是跟那个就是学习啊、交换似的那种感觉啊，
1: 公派吧，
3: 公派。
2: 嗯，对，因为那时候我们经理特别鼓励我们年轻人。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的厨师去外面开阔一下眼界。
1: 嗯，这个
3: 确实
1: 有趣啊。
2: 对，
1: 这个有些好的东西咱们就结合过来吸收过来，是吧？
2: 是。
1: 那你们到这些国家以后啊，结合我们自己的这个餐饮，你觉得跟他们最大的不同，或者说我们要吸取一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吗？
2: 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刚到国外我们工作的时候也开始不是特适应。嗯，因为我们在国外的对一个人要求是多专，就是说你得会好几样，比如说煎炒烹炸呀，你什么都得会。
1: 嗯，
2: 墩子上啊，火上啊，你得而且你得全活。
1: 哦，全活。
2: 对。
1: 哦，
2: 你什么都得干。
1: 嗯，不像咱们就是国内有时候都是自己管自己摊儿。
2: 对。
1: 哦，
2: 像国内呢，就是这点呢，就是我是案板上的，
1: 案板上
2: 我是抓菜的师傅。
1: 嗯，
2: 我就负责抓菜，然后呢我就是负责我的冰箱。
1: 嗯，
2: 像我炒菜的师傅呢，我就负责我这一块，我每天就是炒菜，准备炒菜的东西。在国外的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大家伙呢就是一起把这工作给完成。
1: 嗯，
2: 比较辛苦。
1: 所以就是说既要有团队精神，同时呢就是个人的能力也非常强，就什么都得拿得起来。
2: 对，是这意思。
1: 啊，这点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另外其实在国外来讲呢，他可能对于厨具啊环境各方面要求特别严格吧。
2: 对，是。因为现在我们在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啊，因为在国外我在德国待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2: 就像我去的那家餐馆，去工作的那家餐馆，就是他一个就是放鸡蛋，只准这个冰箱只准放这个鸡蛋，别的任何东西都不准搁，
1: 太讲究了，
3: 是就是专门
1: 放鸡蛋，
3: 专款专用。
1: 嗯，
2: 所以我一看，哟，我这鸡蛋就是冰箱还有别的能放别的呢，
1: 嗯，
2: 后来我们老板就跟我们说了，这是我们这块这个冰箱只准放鸡蛋，
1: 嗯。
2: 别的都不允许放，
1: 他是怕串味儿还是？
2: 不是，因为他是有时候鸡蛋就是比较脏，
1: 哦，
2: 细菌繁殖的比较快，
1: 嗯，
2: 所以说他有专门的一个冰柜、一冰箱来放这个东西。
1: 哦，你看多讲究。其实这些以后我们在中餐哈，啊，制作过程当中也要借鉴。
2: 对，
1: 一定要这个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到位，
3: 嗯，尤其是，
1: 啊，卫生啊，
3: 就是，尤其是越大的店越大的饭庄，其实这种细节越得注意。
1: 对，
3: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我特别同意小飞说这个，
3: 嗯，
1: 比如说现在也打了饭店五星级啊什么酒店等等的，
3: 嗯，
1: 很多人呢又觉得哎呀他这么大的这个豪华奢侈的这样的环境哈肯定得多贵啊，或者说到那儿去也不见得能吃到什么，
3: 嗯，
1: 其实恰恰相反，因为最近我们也是满世界给大家呢讨换好吃的，
3: 嗯，
1: 小店我们也去，大店我们也去，现在我就发现大店的消费，比如说四五星级的这种酒店的消费啊，真是越来越降了，
3: 嗯，
1: 越来越就是接地气了，
3: 嗯，
1: 啊，因为原来好多都是公款消费，现在不允许了，
3: 不允许了，
1: 不允许了，所以他就面向普通老百姓，因此你到这去的话，
3: 嗯，
1: 不见得它的价格有多贵，但是它的品质绝对是得到保障的。
3: 对，是因为它那个店大以后啊，它很多方面它的这个开销啊，
1: 嗯，
3: 就是它有一部分就是款项是专门用在这个地方的。
1: 对，对，
3: 所以说这一部分钱他们必须得就是完全的利用起来。
1: 嗯，
3: 所以利用到什么份儿上呢？利用到就是我购买设备，
1: 嗯，
3: 购买专业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德国的好，嗯，OK， 我有这笔资金，我买德国的。
1: 对，
3: 哎，
1: 比如举个例子，那天我们去那个长福宫那个哈，
2: 嗯，
1: 他们呢就是也是一个很高档的一个大饭店嘛，他们那个就自助餐好像才190多一位，
3: 两百九十多，
1: 290多，
3: 但是是什么？
1: 但是它不包括服务费。其实这个价格在一般的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自助餐哈，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啊，
3: 嗯，
1: 但是它的那个品质保障真的是非常好，
3: 嗯，但是就是大家对于酒店来说都有这么一个就是观点，就是说我不敢进。
1: 啊，对
3: 对，
2: 是。
3: 但是其实现在大家可以就是可以试一下，
1: 嗯嗯，可以试一下
3: 各个餐厅，因为它每个酒店吧，它有各式各样的餐厅，
2: 对，
3: 西餐厅、中餐厅，对吧？您都可以试一下，
1: 嗯，都有
3: 啊，
1: 嗯。所以这回去了以后呢，真也是开了眼界了啊，也借鉴了很多东西。那回来咱们就有些东西就吸收呗。就得改呗，
2: 是，
1: 嗯，啊，然后呢，这个应该说卢师傅呢，在这个单位呢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当然现在已经是厨师长了啊，
2: 嗯，
1: 也是中坚力量了，
3: 嗯。

0: 刚才聊跟卢师傅聊说原来是费体力，现在是费心，
1: 又费心又费体力，因为没人的话自己还得上
0: 、啊、然后有人的时候得管人，
1: 对、啊、另外呢，这个咱们今天呢正好这个卢师傅在这儿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平时炒菜做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呢可以发来微信、啊、
0: 对
1: 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0: 嗯，
1: 您呢在订阅号当中的搜索饭点儿说吃，就是饭点儿说吃五个字啊，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那么实际上大家呢不仅是在这个公众微信平台上可以互相的交流，
0: 对， 对， 对，
1: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公众微信平台上呢会经常推放一些福利，
0: 对、
1: 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关注
1: 一
0: 下，
1: 一定要多关注、
0: 哎、
1: 啊，
0: 哎，
1: 嗯，
0: 包括今天尤其是这个咱们卢师傅来了，咱有针对性，
1: 没错，
0: 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比如说大家对做牛羊肉可能有一些
1: 清真的
0: 清真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因为清真很多的一些食材方面可能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比如去腥啊，哎，去骚啊，这种去额外的呀、啊、这个您可以完全问，
1: 没错，
0: 对，
1: 其实卢师傅您是来源于这个清真馆子，
2: 对、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说那干脆就记着小飞说这刚才您说去这一些什么牛羊肉的腥骚味啊、
0: 嗯、
1: 什么这种
2: 脏
1: 骚味啊等等，
0: 对，
1: 有些什么小技巧吗？
2: 技巧就是在加工的过程中呢，
1: 嗯嗯，
2: 必须得把那个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传统菜吧，叫蹄黄，玉竹蹄黄，
1: 嗯嗯，
2: 它这个菜呢，它蹄黄呢指的就是牛后脚跟那块的筋，
0: 其实是一块胶原蛋白，
2: 胶原蛋白
1: 哦，
2: 就跟牛筋似的，但是呢它这个加工呢，它丧腥味特别，土腥味也挺大的，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在做这菜的时候呢，就是必须得就是初加工给它换汤，然后再蒸，
1: 嗯，
2: 再加工，然后我们得从这道菜
1: 好多工序，
2: 好多道工序，
1: 嗯，
2: 说起来特别
1: 脏腥味，
2: 因为那他我们进这原材料的时候呢，它是带的是带皮的，
1: 嗯，
2: 带皮来以后呢，而且它是那种冰鲜的，也不，然后冰鲜的呢，它来以后，我们现在拿流水给它呢浸泡12个小时以上，
1: 嗯，
2: 12个小时以后，然后上，然后再给它做一大锅水，然后啪，然后给它搁放进去，然后呢加料酒啊葱姜啊给它焯一遍煮一遍，
1: 嗯，
2: 然后呢煮熟，然后把上面的沫呢全部都给它伐
3: 撇了，都得
2: 撇掉，就伐掉、
1: 嗯、
2: 然后旁边呢还得再做一个大桶、
1: 嗯、
2: 大桶里面呢就是加满了清水以后，然后给里面下料，什么盐啊花椒啊八角啊葱姜啊料酒啊，然后把这个东西再给它倒进去，然后再煮成80熟，煮了80熟以后呢，然后再给它捞出来以后呢，然后这时候呢再用清水再进行冲洗，然后把外，然后我们再就堆上的人呢再把它呢再去皮呀、啊、因为它上面还有什么细毛什么的都得拿，
0: 相当于就跟咱们说去角质似的，
2: 对，去角质、
0: 就是再做一次深加工、
1: 啊、
2: 再做一次深加工，
1: 因为它是牛掌中心的那个东西，肯定有毛，
2: 对，
0: 嗯，
2: 然后呢把这个毛去完以后呢都给它削的匀溜个，大小呢都差不多基本上，然后这还没完，这还不能使用呢，你还得再给它进行一次加工，
1: 嗯，
2: 因为它的牛掌呢它也根据有就是它的岁数大小啊，它
0: 有软有硬啊，
2: 有软有硬，
1: 嗯，
2: 不太一样，哎，我们还得把这分别呢都给它挑出来，放入两个就是盒子里面槽子里面，然后这时候呢我们还得榨一红汁儿。什么叫红汁儿呢？就是拿葱姜蒜八角桂皮然后甜面酱这些的啪，然后给它炒香了以后，然后再加酱油啊料酒啊然后盐呀、啊、糖啊这些东西啪，然后给它做一大锅，然后再给它把这汤呢再倒进去，然后呢这里面呢还得加牛肉，然后呢再加鸡，然后呢在一块呢给它把没过去这个蹄黄，然后再给它上屉，再给它蒸，蒸呢得最少得蒸2个小时以上，
1: 嗯，
0: 而且这说的还是用这种比如说专业厨房的蒸，就是蒸屉，
1: 嗯，
2: 对，
0: 就是专业屉，像咱们家里那个就是那个更
2: 蒸箱
1: 家伙事儿
0: 啊，对，那个蒸箱，
2: 嗯，然后给它做完以后呢，然后再给它啪再给它换一遍汤，
1: 嗯，
2: 因为这时候你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再换一遍汤呢？因为它这些呢这个丧腥味还是没有完全出去，
1: 嗯嗯，
2: 大家伙一吃呢，比就是说哎， 口感不是特好，
0: 还有那味儿，
2: 还是有那味儿。
0: 嗯，
2: 那味儿，所以说呢，这味儿得我们得要求我们换三遍汤以上，才能基本上把这个丧腥味、土腥味给它压住了。
1: 嗯，
2: 然后，再然后我们再给分袋，再给它码装，然后就是这就是这是我们的做那个这个蹄环的初加工。
1: 嗯，
2: 这算做才算是半成品告一段落。这个、
1: 瞧瞧，
2: 嗯，
1: 就为了去这个食材本身的这个藏腥味儿哈、
0: 嗯，
1: 完全是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哈，不偷懒的完成
2: 对
1: 啊，不像那些黑心馆子、
0: 嗯、
1: 指不定用什么办法
2: 是
1: 他给你弄的。
0: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蹄环、
2: 嗯，
0: 咱们这个预处理过程，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过程，就是需要多长时间？就预处理
2: 就
0: 整个时间，
2: 就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1: 一通一通的，对
2: 对，需要两天时间，
1: 两天时间才能。把这食材先处理完，
2: 对，
1: 然后用这东西呢，再跟其他的食材一起来做。
0: 嗯、
2: 对，
0: 其实其实在后期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咱们说蹄花后期的时候，反而时间比较短，因为它就是一个调味儿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2: 对,
1: 对。
0: 但是之前那个
1: 已经是半成品了，是。
0: 对，之前那个过程实在是太麻烦了。
1: 马丁说了啊，我曾经吃过这个玉竹蹄黄，
0: 还发了照片了
1: 啊，还发了照片，
0: 非常
1: 哎呀，照片太诱人了。
0: 嗯。
1: 所以呢，听到你们刚才制作这道菜的过程啊，
0: 嗯、
1: 我们也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挺不容易的，
0: 其实
1: 非常非常。不容易，
0: 为什么有的时候愿意跟厨师做这种深度交流呢？
1: 对对，
0: 就是再吃，比如说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吃玉竹蹄黄，我可能是一个味道。
1: 对对对，
0: 如果听完这一通说，
1: 嗯，
0: 知道这个前期的这种过程之后，
1: 好吃了，
0: 我再吃这个东西、
1: 嗯，
0: 我会体会到，就是说之前厨师对于这种食材这种辛苦加工的这么一个辛苦的一个味道，
1: 嗯、就是带着感情了，
0: 对，
1: 就这个味道也可能就不一样了。
0: 这个、包括昨天跟陈连山先生交流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一个爆糊，
1: 嗯，
0: 它后面会有很多的故事，
1: 对。对
0: 然后这时候我知道以后再去吃这爆糊，跟之前又不一样、
1: 嗯，所以这就是餐饮饮食文化
0: 这种魅力，
1: 这就是人化文化啊，
0: 文化的魅力，
1: 对对对，
2: 做餐饮人的骄傲，这是
1: 对，
0: 确实。
1: 所以就是说，我们节目当中啊，这个餐饮文化和饮食文化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内容，
0: 对
1: 啊，所以像这些方面的内容，
0: 嗯、
1: 我们的听众朋友
0: 也
1: 特别想听到，
0: 因为咱们节目第一是突出就是说。咱们的餐饮文化，
1: 嗯，
0: 第二点还要突出就是这个厨师的这种工匠精神，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没错。
0: 嗯
1: 因为现在呢都是快餐文化的时候哈、
0: 嗯，
1: 这么踏踏实实的这个做道菜，然后好好的品味这道菜，
0: 嗯、
1: 我觉得哈，真是特别的令人享受的一件事儿。
0: 您像您比如像蹄黄这个菜，
2: 嗯，
0: 我就可以这么说，这道菜绝对是一道文人菜，
1: 嗯，
0: 因为文人菜讲究是什么呀？文人菜就俩字儿，就是讲究，
1: 没错，没错，
0: 必须要讲究
1: 讲究、
0: 嗯、
1: 啊。好，那实际上刚才您用这所谓的哈，整个折腾这个蹄黄啊，怎么把它那个藏腥味弄完、
2: 嗯，
1: 也从一个侧面说出来，就是说在清真馆子，比如说要去掉哈，一些这个腥臊啊，或者说膻呐、啊，或者这种所谓的藏腥味的话呢，要有很多的技巧，有一些程序是不能够免掉，也是非常麻烦的哈。那我们在家里的话，有没有简单的办法？比如说去这些味道，当然刚才那些程序我们在家里也没法儿。
0: 其实这个蹄环
1: 啊，
0: 这么跟您说，周老
1: 师，蹄环
0: 只能
1: 是在
0: 蹄环在家里。您第一是您是
1: 没办法
0: 很难去购买这个东西，第二您是很难去做。
2: 那是
0: 啊。其实咱们可以换一种食材，
1: 对，
0: 咱们可以
1: 说
0: 说盐爆散丹、
1: 啊。
0: 其实这个虽然来说是道家常菜，但是它之前的这个预处理过程其实也是不容易的。
1: 没错，没错，
0: 哎，
2: 就是说
1: 盐爆散丹，
2: 盐爆散丹嘛。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也是属于一个功夫菜。
1: 嗯，
2: 为什么它叫功夫菜呢？因为我们这散丹啊，从物则进货进到我们这店里面来，我们得挑，
0: 嗯，
2: 挑，然后呢，得拿大锅做，加上葱姜啊，然后烧开水，然后往里面加料酒啊、盐呀、啊、这些东西，给它煮，
1: 嗯，
2: 也是给它煮熟了以后，煮熟拿就是拿筷子。
1: 炸
2: 一炸，
1: 嗯，
2: 能给炸透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散丹呢从锅里面捞出来，
1: 嗯，
2: 然后再进行冷处理，冷处理就是拿冷水拔它，给它拔凉了，
1: 嗯，
2: 然后把上面的有那个黑膜啊，都给它给它清理干净，给它或者给它切掉，
1: 嗯，
2: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就是挺白的，
1: 嗯，
2: 一块散丹了，
1: 嗯，
2: 这时候而且我们切的要求呢。也切的段都要求是0.5毫米吧，
1: 嗯，
2: 就是半厘米那厚度，这是我们专门的有师傅去切的，
1: 嗯，
2: 切的都长短呢基本上都给它切成一样了，然后呢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呢 也挺，为什么叫功夫菜呢？因为这菜呢，都是我每天早上起来有一个师傅专门就是靠散单，

0: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做锅。我们一般做靠散单的时候，我们都不用使用边锅，我们专门就是使用不锈钢的锅。
1: 嗯，为什么用不锈钢的锅来烤？
0: 因为铁锅它有锅锈味儿。
1: 哦，
0: 因为我们所有我们用不锈钢的锅来煮它。
1: 嗯嗯，
0: 然后给它煮，然后加上就是说拿料酒啊，拿醋啊，给它煮开了，然后车一遍捞出来。这时候我们要煸，搁点鸡油，然后葱油，然后呢给它煸，把那个葱姜全部给它煸香了以后，然后我们单位呢用有我们自己的毛汤。
1: 嗯，
0: 我们的毛汤是什么呢？就是
1: 有点高汤的意思哈。毛汤，
0: 高汤是属于清汤。
1: 哦哦，
0: 然后我们毛汤呢就是属于奶汤的一种。
1: 哦，毛汤是奶，
0: 对，
1: 是奶汤的一种。啊，
0: 对，奶汤的一种，就是把那里面有什么呀，鸭架子呀，鸭肉啊，鸡肉啊，牛肉啊，然后还有牛骨头棒啊，这些汤熬制的。
2: 其实像这毛汤啊，一般都是每天就是我知道原来是每天晚上最后一件事就熬着毛汤。
1: 嗯，
2: 就因为这一天下来下脚料多了，
0: 是，
2: 然后夸一下都集合
1: 聚在一起，
2: 然后估计应该是什么，就是类似小徒弟什么，你去熬去吧。
1: 嗯，
2: 怎么着？那意思。
1: 哦，那我原来一直以为这毛汤就是高汤，但是这个毛汤和高汤还是不一样啊。
2: 对，高汤还是比
0: 毛汤叫
2: 档次高，
0: 也等于叫基础汤。
1: 基础汤，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把葱姜煸香了以后，然后我们加毛汤，加完毛汤以后，然后再等开了锅以后，再给里面加上口味。什么盐呀，味精啊，少许白糖啊，料酒啊，这些一系列，然后把这个散丹给倒进去，然后大火咕嘟的滚的，然后把它那里面的不是有鸡油吗，有葱油吗，
1: 嗯，
0: 全都给它滚到一块，把鸡油跟葱油全滚到一块，让就是说在汤面上看不到有油花了。
1: 嗯，
0: 这个大概得在十多分钟，十五分钟，20分钟左右，然后才能把这个，然后您再加一块，拿一筷子，哎，加一根散丹一尝，
1: 嘿，
0: 又香又脆。
1: 嗯，你像这又香又脆的这个盐爆散丹出来容易吗？
2: 嗯，真不容易。
1: 啊，从刚开始弄这个散丹的时候，怎么去给它煮，里面搁什么料，把它这个藏腥味去掉，然后完了又用毛汤哈去喂着它，再滚它，
2: 嗯，
1: 然后最后再调味儿，然后再还得这个爆啊等等。
2: 确实是，
0: 是
2: 这个在家倒是我见过有朋友确实费这么大劲，确实弄过。
1: 嗯，
2: 但是我觉得比这个还能稍微容易点，我估计在家好实现的，估计包腰肉还比较实
1: 不
2: 好实现。
1: 对，
2: 这甜爆散丹是
1: 有点
2: 费劲
1: 啊。这包羊肉呢，想象特别容易，但是有没有有些点您要提醒一下？
0: 这包羊肉呢，属于也是老北京菜，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菜呢，属于呢，就是哎，咱们也经常吃的在家，而且这道菜呢，属于一道功夫菜。
1: 哦，这还是功夫菜，
0: 火候菜，
1: 火候菜。哦，
0: 对，因为我们就是在家里面呢，叭叭来个羊后腿啊，带点肥的，啊，一切完了以后，然后切完以后，先给它稍微的给加入底味儿，给它抓抓一下，用手，底味儿是什么呀？酱油啊，姜汁儿啊，然后盐呀，啊，味精啊，这些东西，给它先给它抓一抓，给它肉
1: 进味儿，
0: 进味儿了，
1: 嗯，
0: 进味儿以后呢，然后呢，再切葱，用这个呢，最好是用葱白。啪，用葱白的，因为它只不要用葱叶的这些，然后这些准备工作都准备好以后呢，然后呢啪把先把咱们的家里面用的那个铁勺铁锅先给烧热了，烧过了烧热以后呢，然后加入底油呢，等啪油温上来了以后呢，然后啪您把这个喂好的这个羊肉啪倒进锅中。
1: 嗯，
0: 然后这时候您不要着急去拿那个铲子去扒拉它去，
1: 嗯，
0: 因为一扒拉它呢，它是容易就是说破坏它的就是说营养成分。
1: 哦，
0: 等它自个儿呢，就是轻轻的拿铲子，啪去铲动去，然后把这里面的呢，就是说呢怎么，而且这个包羊肉的时候呢，它会出汤，
1: 嗯，
0: 它是出汤呢，咱们就必须得把这汤全部给它收进去，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啪把肉煸扒熟了以后。我建议大家伙啊，就是扒熟了以后呢，哎，把这个羊肉，咱先拿一个漏勺给它捞出来，然后呢，这汤呢，再别捞，就在火上开大火，
1: 嗯，
0: 滚它， 然后给它稍微有点连汁了，然后再把羊肉往里边一倒，
1: 嘿，
0: 然后一倒呢，然后把葱放进去，啊，而且这葱一定不能让它吃出生味儿来，给它葱呢煸成似熟非熟的时候，这时候稍微呢提一点香油，然后呢再搁一点就是胡椒粉，然后哎，啪啪，那香味儿就出来，炒出来了，
1: 可以出锅。
0: 这时候你也出来，这就出锅了。
1: 哎呦，
0: 您这时候再一尝，绝对味道又不一样了。
1: 哎呦，
2: 其实为什么？
1: 我今天真的老老实实当一次学生听了，
2: 是，
1: 哎，我觉得我好像会了。就刚才您中间那个环节，就是这个肉啊，在扒拉的时候，一个不要说刚下了锅我就
2: 乱
1: 扒
2: 了，
0: 乱扒了，
1: 慢慢的，
0: 慢慢的，
1: 慢慢的松开它。然后呢，弄完了以后呢，先把这个羊肉先倒出来。
0: 对
1: 啊，让它里面那汁呢到粘稠了的时候，
0: 熟了，羊肉熟了，给它倒入。
1: 哎，然后呢，再把羊肉再搁进去。
2: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一出一进，
1: 对，
2: 这就是技巧。
1: 因为我原来在家里做这个葱包羊肉的时候，
2: 都是一锅出是吧？
1: 水了吧嗒的，
2: 就是一锅出，
1: 一锅出，没有说拿出来的时候让那汁浓了以后再把羊肉再搁进去。
0: 对，
2: 还有说这个为什么刚才说到这个火候菜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葱的这个生熟的把握也特别重要。
0: 对，
2: 就既我要尝不出这个生葱味儿来，第二我还不能这个葱炒过了，
0: 对，不能让它塌烟儿。
2: 哎，就过了以后，对，塌烟儿以后，第一是影响口感，第二那个味道吧，就
0: 烂葱味儿，
2: 烂葱味儿了。
1: 没错，没错。
2: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跟那个咱们卢师傅，就是这个咱买回去羊后腿肉、肥中瘦这种的，咱们怎么切呢？就是切的这个
1: 切的
2: 时候，
0: 一般就是以10公分长嘛。10公分。
1: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只能聊到这一点。那非常感谢呢，来自于烤肉季的厨师长卢川啊，谢谢您有机会再为大家来讲解这方面的饮食方面的知识啊。
0: 有机会。
1: 好，谢谢小飞啊。
2: 不客气。
1: 好，我是周杰。那今天的饭点说吃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饭点说吃。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档案事业，伴随着党的诞生而产生。回首百年征程，它铭记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辛探索的传奇伟业。一件件档案记录着历史的足迹，传唱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昂扬奋进的旋律。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血与火的洗礼，中国共产党早在同旧势力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年代就形成。

重视保管自己的档案，保管自己的历史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档案事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凯歌中壮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党和国家关于加强档案工作作出重要部署，纵横全国的档案工作机构工作体系逐步建立，为档案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潮涌中，中国档案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档案工作覆盖面越来越大，开始由重保管向重服务转变，不断走向依法治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从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秘书，到全面推进档案治理和档案资源利用、安全体系建设，从设立中央文库，到建成4233个现代化的各级各类档案馆，从制定党的档案管理规定，到建成系统完备的档案法规标准体系，从设立首个档案学教育机构，到百万档案工作者蓝台筑梦，中国档案事业由小到大，从弱到强，正以崭新的面貌在新时代书写新篇章。新时代档案工作紧紧围绕国之大者，大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2014年，中国档案部门正式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4年，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项目名单。这段令人悲愤的惨痛历史成为世界记忆，永在人类史册。2018年，为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档案部门联合10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16世纪至20世纪初中外丝绸之路历史档案文献展，无数中外观众前来一睹文明交流的璀璨光华。在重大节庆纪念活动、党内集中教育中，档案部门充分运用珍贵历史档案文献，讲述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2021年，在建党百年和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主题档案文献展开展，生动讲述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故事，深刻解读了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成功密码和力量所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胜利举办，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冬奥档案收集、整理、保护、开发利用等工作同步部署推进，为全面记录这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更好传承发扬冬奥精神做出的积极贡献。新时代档案工作紧紧围绕发挥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面对汹汹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保存完好的小汤山医院建设图纸档案第一时间传送到疫情阵中，成为跑赢时间争夺赛的关键因素。火神山医院仅用10天时间就挺立于荆楚大地。2020年，北斗全球系统组网完成，标志着中国北斗系统3步走战略全部实现。回首北斗1号研制，面对国外技术封锁等不利条件，中国航天人正是通过宝贵档案照亮前行之路。

2021年，全球最大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正式对各国科学家开放，浩瀚宇宙迎来了人类投来的最强一束好奇目光。扎实有力的档案工作，记录下了这项大国重器建设的全过程。新时代档案工作，紧紧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力服务群众查档用档。放眼全国，每年各级综合档案馆接待利用者超过600万余人次，提供利用档案2000万余卷件次。从中央档案馆到地方各级档案馆，每一面鲜红的锦旗背后，既是人民群众对档案工作的认可，也见证着全国档案人的满腔热忱和责任担当。宏大事业的背后，是一代代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档案人，他们忠诚党的事业，热爱党的工作。他们坚守平凡，创造非凡。他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他们艰苦奋斗，团结拼搏。他们精益求精，刻苦钻研。2021年7月6日，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批示，这是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中的档案事业，这是奋进在伟大新时代中的档案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档案工作4个好2个服务的目标任务，档案人铭记于心，砥砺前行。在新征程上，全国档案系统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守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职责，守正创新，担当作为，向着建设档案强国的目标不断迈进。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1215年，成吉思汗从中都带着如山的财宝

0: 回到了克鲁伦和行宫。现在有三件事需要解决，迫在眉睫。第一件事是残余密尔乞人又出现在成吉思汗的视野中。我们在前面讲过，密尔乞人自被成吉思汗荡平后，最高领导人托黑托阿的儿子火都带领一批残余侥幸西逃。火都逃进魏武儿境内时，曾派两个使者去和魏武儿人谈判，至于内容肯定是和魏武儿人联合反击成吉思汗有关。火都会做出这样的决策并非是慌不择路。从前密尔乞人和魏武儿人是朋友，想不到魏武儿人这个朋友大出火都意外，杀掉他两个使者，投靠了成吉思汗。当火都拿着两个使者的人头时，魏武儿人还给他带来了一句话：看在从前是朋友的面子上，我让你跑出100公里再追杀你。火都哇啦一顿臭骂，跳上驴背一路向西狂奔。他被魏武儿人像驱赶牲口一样赶到更西面的伊犁河流域。伊犁河流域水产丰富，火都放下公子哥的身段，开始当起了渔夫，但心中那熊熊的复仇之火始终没有熄灭。他密切关注成吉思汗的动向，不放过任何可以向成吉思汗报复的机会。成吉思汗接二连三对西夏用兵，让他看到了希望。他以为西夏会让成吉思汗半个跟头，想不到西夏懦弱无能，成了成吉思汗的附属国。1211年，成吉思汗对金国宣战，魏武儿人和西夏人都出兵相助。消息传到伊犁河流域时，火都扔了鱼叉，手舞足蹈地同跟随他的几百号从前的战士、现在的渔夫说：咱们恢复荣光的时机来了，金国必然会让成吉思汗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他马上召集流亡在外的密尔乞人潜回阿尔泰山，焦虑地等待着时机攻击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攻金的确是倾巢而出，不过留了3000驻守大本营，而就是这3000人，火都也没有办法对付。在这3000人不停地扫荡下，火都东躲西藏，围着蒙古西境转圈，最后他灰心丧气，重新钻进阿尔泰山，开始和成吉思汗的扫荡军玩起了游击战。游击战的本质是逃跑，他只能勉强保存自己，却不能给敌人以任何伤害。所以火都虽然活着，却越活越消沉。对于火都这个萎靡不振的废物，成吉思汗从未掉以轻心。他担心的不是火都本身的力量，而是担心火都勾结西辽国，骚扰大蒙古国西境。当他击败金国返回蒙古草原不久之后，就制定了彻底消灭密尔乞人的作战计划。不过这一计划未等实施，金国迁都，蒙金战争重启。成吉思汗和他的战友们暂时全身心关注中原。火都在阿尔泰山又活动了很久，成吉思汗攻陷中都后，立刻把目光瞄向了上窜下跳的密尔乞人。成吉思汗悲愤地对战友们说：你们都知道，本人与托黑托阿父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托黑托阿在我孤独无依时，带着密尔乞部的旌旗偷袭我，抢走我的妻子，将我全家围困于肯特山。多年来一直想把我置之死地，再后来托黑托阿父子带着密尔乞部几乎参加了每一次反对我们的战争，这是不共戴天之仇。现在托黑托阿虽然死了，可他的儿子却仍不安分， 如果不把他们消灭，我便寝食难安，大蒙古国也寝食难安。苏布台晃着肩膀站了出来，拍着胸脯说，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当年我追击蔑尔乞人，未曾把他们赶尽杀绝，现在我要彻底为大汗完成这件事儿。成吉思汗赞赏速不台的有始有终，立刻批准他的请求。在出兵数量上，速不台说只要10000人马，因为火都的乌合之众不过30000人，用10000蒙古骑兵对付30000乌合之众绰绰有余。成吉思汗说，不要轻视这股敌人，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他们如落叶四处漂泊，没有固定的活动地点，此次必须要用最大力量将他们消灭干净。速不台问，那我该带多少人马？成吉思汗伸出了手掌，50000人。同时我再给你一件特殊的武器，它叫铁车，用铁皮包裹的车厢和车轮经久不坏，无论翻多么高的山，越多么险峻的岭，都不会磨损，可用它运载足够的军需物资。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你必须要全力以赴，彻底消灭蔑尔乞人。速不台出发前，成吉思汗又郑重其事地嘱咐他，这次劳师远征，山高路远，途中到处都是禽兽，可令士卒捕猎禽兽，弥补军粮的不足，但不可放纵士卒沿途打猎取乐，使人困马乏，贻误军机。若有违令者，我认识的押回来给我，由我裁处，我不认识的，你就自己执行军法。速不台点头，成吉思汗最后说，无论这伙仇敌躲到空中，还是钻入地下，或者藏入湖海，逃到天涯海角，你都要将他们抓获，防止他们再次逃脱兴风作浪，抓获后可将其就地处死。成吉思汗对蔑尔乞人如此重视，并非是他看重蔑尔乞人的作战能力，而是他恨蔑尔乞人入骨。速不台当然明白成吉思汗的心情，火都倒不明白，为什么隔了十几年，成吉思汗还会如此兴师动众地来捕杀他们。速不台抵达火都活动区域之后，众将士纷纷要求大规模进军，速不台头脑冷静，决定采取偷袭。侦察小组马上派出，第一支小组很奇特，组长是应变能力和观察能力强大的阿里初，小组成员包括100名蒙古骑兵和当地的一批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些人化妆成逃难的老百姓，从正面向火都接近，同时他又派出另外几支侦察小分队扮作猎人，从四面迂回侦察火都势力范围，为即将发动的突袭侦察进军路线。侦察小组很卖力，工作量也异常之大，因为火都像只狡猾的兔子，常常移动他的大本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个月的全方位侦查之后，各侦查小组带回了火都目前大本营的位置，同时也探明了隐蔽接近、迂回包围他们的进军路线。速不台把拳头敲到桌子上说，可以开始了。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蒙古兵团兵分四路，由侦察小组带领， 夜色沉沉之后，黎明时分，四路大军进入各自阵地，将火都围了个水泄不通，准备

0: 太阳一升就发动进攻。苏步台为了防止善于逃跑的密尔乞人再次逃脱，特意把1000名敢死队员交给阿里初，要他在大军发起进攻之后心无旁骛地直趋火都的指挥部，务必要把火都擒拿或者是斩杀。直到太阳升起时，火都和他的30000乌合之众才确切地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瓮中之鳖。蒙古大军以撼动天地的喊声冲破了他们简陋的防御阵地，冲进了他们的营地，屠杀以老天都不忍目睹的方式展开，在包围圈中的所有活物都被杀掉。用速不台的说法就是，包围圈里不能有一个喘气的东西。交战从天明开始，中午结束，速不台大军大获全胜，战场上全是蔑尔乞人的死尸，帐篷的浓烟滚滚直冲云霄。火都光荣战死，据说他一听到杀声四起就如释重负地说了一句，咱们的日子到了。说完这句话，他就带领卫队冲出了帐篷，迎向专门对付他的蒙古千人敢死队。密尔乞部从此成为了历史，无论是对成吉思汗还是对密尔乞人来说，这场屠杀都是灭族之战。蒙古人毫无怜悯，尤其是成吉思汗，对蔑尔乞人的主旨只有一个，全部杀光。当速不台凯旋路过术赤的驻地时，术赤请他喝酒恭喜他的成功。速不台谈起这场战争时，偶然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叫做忽勒突汗，是托黑托阿的第三子。术赤听过这个人，如果把蒙古草原的神射手做个排名，此人称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术赤问速不台，此人可还活着？速不台点头，就在笼子里，我留下了献给大汗，他可是托黑托阿唯一的后代，大汗肯定会高兴。术赤爱才之心勃发，说可否一见。速不台叫人把忽勒突汗押到术赤面前，术赤要他表演剑术，果然名不虚传，百发百中。术赤惊叹不已，立刻派人去见成吉思汗，请成吉思汗将此人赏赐于他。成吉思汗咆哮起来，对仇敌绝不能心慈手软，必须要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是成吉思汗带给术赤的第一个口信。当术赤正在沮丧时，成吉思汗的第二个口信到了，术赤，你亲自砍下忽勒突汗的头，派人送来给我。术赤对父亲的命令从不违抗，也不敢违抗。就这样，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密尔乞战士的脑袋离开了脖子，成吉思汗终于让密尔乞人为几十年前的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解决了密尔乞人之后，成吉思汗面临着第二件事，这件事是关于泰加森林。1207年，术赤降服泰加森林几大部落，蒙古兵团攻陷中都的1215年，泰加森林中的突马替人反叛。突马替人归顺成吉思汗只是有口无心，多年来突马替人仍然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地位，除了每年向成吉思汗献上可怜兮兮的贡品外，看不出有任何尊重成吉思汗的地方。成吉思汗对这个部落的真心臣服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突马替人居住在泰加森林最茂密之处，一支军队要想和突马替人针锋相对，必须要手持利斧披荆斩棘而进，不然就像是困在蜘蛛网中央的苍蝇一样，寸步难行。 成吉思汗的兵团都是骑兵，在这种地方行军比登天都难，进入的人有难度，出来的人同样如此，而且他们的贡品只是些动物皮毛，毫无吸引力。成吉思汗对这个部落始终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有人并不赞成，此人就是成吉思汗第一次称汗时贡献巨大的萨满呼儿赤。呼儿赤当时向成吉思汗提出要30个美女，成吉思汗痛快地答应了。呼儿赤好像眼光超高，多年以来始终没有凑齐30个。突马替人归顺之后，这位老萨满披荆斩棘，历经千难万险来到突马替人部落，要他们交出30个美女。突马替首领不想因为女人得罪成吉思汗的红人，所以给了他5个英姿飒爽的女猎人。呼儿赤大大爽快了几年，又跑到突马替人那里要女人，但每一次突马替人给的都很少，这让呼儿赤很郁闷。1215年，呼儿赤发誓最后一次钻原始森林，要突马替人补足30个年轻的女猎人。当时的突马替首领已死，领导人是其遗孀，这位女中豪杰早就对呼儿赤的色心极度不满，所以不但未满足呼儿赤的要求，还把呼儿赤捆绑起来一顿皮鞭。呼儿赤的侍从运气大好，趁乱逃跑，把消息通知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听闻之后大怒，对那些敢挑战自己权威的人，他从来都不留情面，他咆哮着要亲自出征。他的战友们拦下了他，对他说，突马替大本营山高林密，而且这件事大概是呼儿赤的不对，不如先文后武，派人去和他们谈判，看他们是否有缓和的意向。成吉思汗勉强同意这样的主张，不过他气羞羞地说，你们看着吧，去谈判的人一定是肉包子打狗。果然，一位泰加森林各部落的专家一进入突马替人的地盘，马上就消失不见，如同被森林吞没了一样。成吉思汗下令对突马替人动武，吉林鬼纳牙阿被任命为统帅。纳牙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翻倒在床，说自己头痛欲裂。这当然不能证明纳牙阿是胆小鬼，而是人人都知道突马替人英勇善战，又在丛林深处，此行凶多吉少。纳牙阿不去，成吉思汗就下令4杰之一的博尔忽挂帅出征。博尔忽得到消息之后，问他的战友们，这是你们在大汗面前举荐的我，还是大汗自己让我去的呀？大家异口同声，是大汗。博尔忽叹息道，我去为成吉思汗谋幸福，但我是替代别人去的。这话很伤感，博尔忽似乎预示此去可能不会再回来，所以临行前他把家人托付给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认为博尔忽是在小题大做，安慰他说，中原人那么强大，不也被你打得抱头鼠窜，你还怕这几个猎户吗？博尔忽拍着胸脯说，我什么时候怕过，但如果这次阵亡实在不值啊。成吉思汗大咧咧地说，等你回来咱们痛饮3天。博尔忽走后，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说，博尔忽老了，居然怕上战场。耶律楚材回答道，还是谨慎为妙，您的兵团在森林之中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成吉思汗笑了，他根本就没把突马替人当回事儿，突马替人却把成吉思汗兵团看得很严肃，男女老少齐上阵备战。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

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在历史资料中，对于祝英台和梁山伯的故事还有着另外一种记载。祝英台本是南北朝的一个侠女，素来劫富济贫，最终被贪官加害而死。

0: 当地的百姓立碑厚葬了他，但年深日久，这通碑沉到了地下。梁山伯是明朝一位清正廉洁的县令，他死后啊，人们在安葬他的时候刨出祝英台的墓碑，大家看到碑上记载的故事都十分感慨，于是就把二人合葬了。其实无论是梁祝化蝶比翼的传说，还是侠女连丽合葬一墓的故事啊，都是那么的感人至深。有朋友说了，这么感人的故事怎么用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呢？其实啊，相声里关于梁祝的相声基本上都是学唱类的柳活节目。下边咱们就来听一段张永熙、赵世忠合说的《英台修书》，听过之后您自然就明白了。
1: 作为演员嗓子还不行，
2: 哎，那倒是，
1: 这是个条件。
2: 对，
1: 你光有个好嗓子也不灵。
2: 哦，
1: 你还得要练。
2: 哦，得练。
1: 唱歌唱戏皆是如此。
2: 嗯，得下功夫。
1: 唱歌一大早几十个人，找旷野荒郊或者是山坡上，一看这山坡上满地的青草，空气又好，那边是放牛的，那边是放羊的，几十个人站好了，他们不叫喊嗓子，
2: 那他们叫什么呢？
1: 叫发声。
2: 哦，发声，
1: 就哆来咪发嗦来西。
2: 哦，
1: 站好了，一个人在前边打着拍子，从底下往上拔高。

0: 惹到迷迷到惹西到来提手，这下来
1: 啊，
0: 在钢琴旁边你要唱，
1: 嗯，
0: 得给你对好了音
1: 哦，
0: 到。

0: 这羊也喊话，
1: 这人气上不好啊！唱戏，那就不喊什么哆来咪发了。
0: 那他喊什么？
1: 喊阿姨。
0: 喊什么？
1: 阿姨。
0: 喊阿姨。
1: 对。
0: 哦，不喊二舅吗？
1: 喊二舅不那样。
0: 喊阿姨干什么？
1: 就喊俩字儿。
0: 什么字儿？
1: 阿和姨。
0: 哦，阿姨。
1: 哎，一大早啊，在河边上，或者找个城根儿。
0: 是是。
1: 个人喊个人的。啊。往上拔高
0: 哦，
1: 一，不管唱什么戏啊，不管是京戏啊，什么其他剧种，拿评戏来说
0: 啊啊，
1: 评戏也是这么喊。
0: 这个评戏我可熟，
1: 听过。
0: 哎，干嘛听过？从小我就听评戏，听一辈子了。
1: 这么说您懂？
0: 当然了，
1: 评戏从前可不叫评戏。
0: 啊，过去叫烙子戏。
1: 哎，真懂，
0: 是不是？
1: 烙子戏以前可不叫烙子戏，
0: 对，那叫蹦本戏。
1: 哎，对。哎，什么叫蹦本戏？
0: 蹦本戏就是蹦着唱。
1: 您听错了，蹦本戏蹦着唱
0: 啊，
1: 那多难看。实际上叫半班戏。
0: 怎么叫半班戏？
1: 全班戏，生旦净末丑全五行，文武带打全都有。
0: 哦，
1: 他为什么叫半班戏啊？
0: 嗯，
1: 有个老生小生，有个老旦花旦，有个小丑，就可以唱一台戏。
0: 哦，行当不全，
1: 说白了叫蹦班戏。
0: 嗯，
1: 蹦班戏您听过哈？
0: 啊，听过。
1: 那时候不打那个梆子
0: 啊，那时候啊，他打七块竹板儿。
1: 哎，就那七块竹板。
0: 哎，
1: 就这个。
0: 哎，就这个。
1: 对，您听过哈？
0: 啊，听过啊。
1: 我来学学您，听像不像那蹦班戏？
0: 哎，您唱哪出戏？
1: 马褂子开店。
0: 嘿，那当时是流行的戏。
1: 那就唱几句啊。
0: 好，您学一个。
1: 要我来了开店的，拿了十的瓜呀，福啊，好，去那前天人生响亮，这人说话呀，要是那个马呀来呀，要是你说

0: 哎，对对对。
1: 您听着像不像那蹦蹦戏？
0: 还真像。
1: 后来就发展了，
0: 哦，
1: 到城市里边改了，叫烙子戏。
0: 哎，这烙子戏啊，可就不打这个旗块竹板了，
1: 打什么？
0: 打梆子了。
1: 对了，这个烙子戏呢，跟这蹦蹦戏又有区别了。
0: 哦，有什么区别？
1: 唱出来的韵味可就好听多了。
0: 哦，
1: 有一出戏叫《花为媒》
0: 啊，张无可，
1: 唱出那味儿来，还到处摆的都是唐山味儿，
0: 是吗？
1: 张无可做小楼啊，新发髻早好啊，王尊卿的小心事儿啊，才写不着啊，我与他做媳妇他是半点也不要啊，爱上他的表姐姐名叫米多娇啊，他是个米多娇啊，我是软门啊，我们小姐让你上去上啥呀，上了个楼啊，我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后来呢，烙子又发展了
0: 啊，
1: 进了天津和北京以后
0: 啊，
1: 就改了叫评戏。
0: 哦，这个评戏那就不打梆子了，
1: 打什么？
0: 打茉莉鱼儿。
1: 对的，打梆子太吵。
0: 就是
1: 打茉莉鱼儿好听。
0: 哎，
1: 名演员不少
0: 啊，都有谁呀？
1: 白玉霜
0: 啊，白玉霜那是白派呀、啊，
1: 仙灵芝，
0: 对，
1: 刘翠霞
0: 啊啊
1: 啊，各有特色，
0: 哎，各有各成一派，
1: 不错，
0: 嗯，好，
1: 白玉霜，唱腔优雅
0: 啊，
1: 仙灵芝，动作细腻，
0: 嘿，
1: 刘翠霞嗓子倍儿亮，
0: 对，
1: 一张嘴就是蹦椒酥脆，干口甜，
0: 呵，
1: 好听极了，
0: 嗯。
1: 您知道南方还有一位
0: 啊？南方哪位？
1: 想遍了这个大江南北啊！
0: 谁呀、啊？
1: 叫小翠霞。
0: 哦，小翠霞，哎，听说过？
1: 听说过
0: 啊？还说他是刘翠霞的徒弟。
1: 哎，有这么一说，
0: 是不是？
1: 对，他竟唱那个悲剧。
0: 哦，悲剧，
1: 善于演悲剧。
0: 哦，
1: 什么？
0: 什么戏？《
1: 莲花庵》。
0: 哎，那是悲剧。
1: 《血手印》。
0: 悲剧。
1: 《杜十娘》。
0: 悲剧。
1: 梁山伯与祝英台，
0: 悲剧。哎，不，哎哎，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不是评戏，那是绍兴戏。
1: 知道，人家小翠霞，聪明，跟人家绍兴戏啊，挨个学来，他把它改成了评戏，
0: 哦，移植了。
1: 哎，唱的真动人呐，
0: 是吗？
1: 您知道上海有个天蟾大舞台
0: 啊啊。
1: 演了100多场，场场爆满。
0: 嚯，就这《梁祝》啊，
1: 演得太悲了，
0: 是吗？
1: 散戏以后，1000多位观众出来都拿着手绢擦眼泪出来。
0: 这是哪至于这？
1: 哪一场啊？
0: 啊，
1: 最悲的就是那出戏，
0: 休书。
1: 哎，就是啊，楼台会以后啊，梁山伯回家病了，奄奄一息，眼看要死了。
0: 哦。
1: 祝英台不能看他，
0: 嗯，
1: 因为他爸爸把他许配了马文才，
0: 是啊，
1: 怎么办呢？
0: 嗯，
1: 哎，就给梁兄写了一封信
0: 啊，
1: 就写信的这一大段唱，
0: 嗯，
1: 把观众唱的都哭了，那真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0: 哪有这事儿啊？
1: 我在那儿听啊，我都哭了。
0: 你，你也太爱哭了。
1: 有一位老太太，
0: 嗯。
1: 在这边哭，散了以后还在那哭，扫地的过来了，大妈，哎呀，真是，这都是假的，
0: 哎，
1: 谁说是假的？是真的，
0: 真的，
1: 真的，嗨，那祝英台又不是您的亲人，您哭他干什么？
0: 叫
1: 哭他干嘛呀？我不是哭他，
0: 那哭谁呀？
1: 我钱包没了
0: 啊！哭钱包了？
1: 哎，本来嘛，听这戏也就够悲惨的了，
0: 嗯，
1: 再一丢这钱包，老太太。一直就在那儿哭，
0: 这老太太也多余。要是我听这出戏，我绝对不哭，
1: 肯定要哭，
0: 没那事，
1: 你非哭不可。
0: 从小我就没哭过，我有一外号叫没眼泪。
1: 这是有点抬杠，
0: 干嘛抬杠啊？
1: 这有点气人啊！
0: 干嘛气人呢、啊？哎，你要不信的话，你把小翠霞找来。让他在这唱，你看我哭不哭？
1: 我上哪儿给你找去了？
0: 哎，又没地儿找去了，
1: 真斗气儿！
0: 干嘛斗气儿？
1: 你还甭听什么小翠霞，
0: 嗯，
1: 你就听张永熙给你唱唱。
0: 怎么着？
1: 我要不把你唱哭了，我不下台。

0: 诉你，我绝对不哭。我跟你这么说得了，我爸爸死了我都没哭。
1: 您看这人怎么这么杠头
0: 啊？这杠头你不信你来了呀。
1: 我要唱就能把你唱哭，
0: 我不信
1: 你非哭不可。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哎，
1: 我来学这一段。
0: 好啊，
1: 不唱哭你我不下台。
0: 哼，我要是哭了我不下台，
1: 马上就来。
0: 好，你唱唱。
1: 先唱大调啊。
0: 好，
1: 把手绢掏出来。
0: 干嘛？要手绢啊？
1: 顺便擦眼泪。
0: 哪至于？哎，这不有手绢吗？我把手绢搁这儿。哎，甭说我哭，只要我用手一摸这手绢，就算我哭了，行不行？
1: 嘿，多气人呀！好，就这么办了。
0: 你唱吧，
1: 马上我就唱了。
0: 好好好，
1: 注意啊！
0: 有什么可哭的？
1: 我打空。

0: 论短句，哒哒哒的唱来，才个来唱，哒哎唱，
1: 那家伙来的，
0: 准备，
2: 准备什么呀？
0: 准备哭，
1: 姥姥我去，
0: 中了，
3: 呀比。写着拜上我的梁山哪拜，哎呀下坠着小妹我祝英啊台，我与你同窗读书，整啊整的那个三啊仔是你人，我爱我们个头心怀，是指望成为夫妻就百年的恩啊，不料想半路途中就起了这个祸胎，千万你可别把小妹我来怪，我的爹爹我许配了马文哪才，听说是山伯哥你身得了重病，你叫我万两黄金都买，也买不了。哎呀，我的苦命的两兄，我的我
1: 丢了，我钱包也丢了，
4: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5: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6: 妈妈。他拿裤子，
7: 我爬上去
6: 啊！
7: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8: 经典名段，
9: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英台修书这个段子中啊，张永熙仿学的是评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英台修书》一折中的经典唱段。其实我们都知道，演绎梁祝最经典的剧种啊，还是要首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越剧中的保留剧目。在相声作品中也有不少仿学越剧梁祝的段子，由于相声是北方的曲艺形式，在观众的眼中，相声演员能仿学南方特有的越剧是十分新鲜的事儿，所以呢，每上演这种段子的时候，现场总是十分火爆。

0: 下边咱们就再来欣赏一段侯宝林、常宝华合说的相声小段《英台吊孝》。
1: 哎，京戏是北京的唱，
2: 是的，
1: 南方的唱我们唱不好。
2: 哎，
1: 因为唱什么你得掌握它这个特点。
2: 是的，地方戏呀、啊、有各地方的特点。
1: 就是，
2: 嗯，
1: 您比如说这个绍兴戏，
2: 绍兴戏苏杭二州爱听，
1: 人家绍兴人唱出来真好听。
2: 是的，
1: 我们北方人唱起来就差点，
2: 它这个语音不同嘛。
1: 那、我们这个舌头，
2: 嗯，
1: 这个打不过弯来。
2: 哦，这和舌头还有关系。
1: 嗯，将来恐怕这舌头也得改造一下。
2: 哎，怎么改造啊？
1: 上理发馆让他给卷卷。
2: 哎，这没听说，啊、哪有卷舌头的？
1: 哎，反正能唱上他那个味儿里。
2: 哦，
1: 啊，
2: 嗯，
1: 我就喜欢唱。
2: 这么说，您能够唱两句越剧？
1: 越剧
2: 怎么样？我代表观众繁衍侯先生唱两句越剧，咱们听听。我也喜欢呢。
1: 我唱不好啊！你别听他说的，您让我唱，
2: 我就喜欢听。
1: 那反正他说出来的不唱也不合适，
2: 就是嘛。
1: 反正味儿啊、字儿啊什么不对的地方，您自管提啊。
2: 哎，
1: 希望提宝贵意见。
2: 你这太谦虚了。
1: 哪位你要说我唱的这不对，你来。
2: 哎啊啊！怎么让人家唱
1: 啊？但是你一定比我唱的好啊。
2: 那当然了，
1: 是吧？
2: 好，
1: 越剧这个也分流派。
2: 哦，这流派很多了。
1: 哎，
2: 嗯。
1: 你像这个复调，
2: 哦，复全香，
1: 复全香，
2: 是的，
1: 啊，这个齐调，
2: 齐调，齐雅仙，
1: 齐雅仙，
2: 对，
1: 齐雅仙，他有他自己的观众，
2: 嗯，有特点，
1: 非旦最好，
2: 嘿，
1: 上海人就说嘛，齐雅戏个调子下齐这个，
2: 哎，我听不懂，
1: 就说齐雅仙这个调子太好了，
2: 太好了，
1: 是吧？
2: 嗯，
1: 他的拿手戏是《梁祝》，
2: 哎，
1: 他们一会演的时候，他只唱一折，
2: 哎呀呵，
1: 他就唱这个吊孝这一折，
2: 这是他最精彩的一个片段。
1: 我也喜欢这一段，
2: 我就爱听这段。
1: 得两个人唱，一人唱不了，
2: 没关系，有我呢
1: 啊，
2: 我跟您咱们一块合作。
1: 我知道你不会唱的，我
2: 什么我不
1: 一点都没学过，
2: 您不太了解我吧？
1: 啊，
2: 我不会唱啊，我来几个动作您看看。您看我这叫不会唱吗？啊，
1: 行
2: 行行，您看，啊，您瞧，
1: 不不不不，
2: 我这动作，
1: 不不不，
2: 怎么了？啊，这叫不会唱的？
1: 这是小生，书生
2: 啊，
1: 又叫扇子生。
2: 嗯、啊，对，我这怎么了？
1: 如气，您、
2: 啊、我您
1: 这能唱梁山伯？
2: 我这是
1: 十五贯里的楼阿鼠。
2: 嗨，我怎么改楼阿鼠了我？
1: 你动作别夸张，你别走到小花脸那儿去。
2: 不是，您要求别太高了，
1: 别弄个丑角那儿。
2: 我跟您呢就那么配着，我跟您咱们一块儿唱这段，
1: 一块儿唱
2: 啊。
1: 那咱们俩就唱这个吊孝这一折。
2: 我演谁，您演谁，咱们分分角色呀。
1: 我是唱那个齐雅仙那个。
2: 齐雅仙
1: 这个
2: 半角
1: 祝英台。
2: 啊，那我呢？
1: 梁山伯。
2: 我演那个梁山伯。
1: 哎，
2: 啊，咱们演哪段啊？
1: 吊孝。
2: 吊，不是谁给谁吊孝。
1: 就是这个什么
2: 祝英台
1: 给梁山伯来吊孝。
2: 我是那死的呀，您这拿我开玩笑，我跟您配戏，我演那死的。
1: 我知道你连念白都不会，甭说唱了
2: 啊，
1: 你还来活的，你就来死的，我就唱这几句。
2: 那行了、
1: 啊、
2: 我听听您这个。
1: 你死的
2: 啊我死了。
1: 这应该有个床板的。
2: 对了，我得
1: 躺在那，
2: 我得平在那儿
1: 啊。不对，
2: 我就躺。
1: 因为现在不行
2: 啊，
1: 这没有，你就立着就行了。
2: 我立着
1: 啊、嗯，这个因为咱们这是立体艺术嘛。
2: 哎，就这么讲啊。
1: 嗯，
2: 好，
1: 这立这儿啊。
2: 行行行，对。
1: 哎，您这怎么像死人？
2: 不是，我这样不是像点吗？这啊，
1: 就是太短了。
2: 哦，怎么给您接上一块是怎么着？啊，
3: 两袖。两兄，哟，
2: 怎么了这？
1: 这什么意思？
2: 不是我说有意思吗？
1: 这自我陶醉，你是观众啊，你还是剧中人、啊？
2: 我是符合剧情。
1: 什么剧情啊？
2: 您那个是祝英台，我是梁山伯，您不是吊孝吗？
1: 啊，
2: 您给我吊孝，
1: 啊，
2: 俩人感情好，您这一吊孝，我挺高兴的，我这是乐滋滋滋的。这合适吗？
1: 有这样的死人吗？
2: 啊，
1: 死人还会高兴
2: 啊我还真死了。
1: 那
2: 好，我不动。

0: 有意思，
1: 又笑了。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常宝华表演的《英台吊孝》。除了我们今儿听到的《英台修书》和《英台吊孝》这两个段子之外啊，相声里和梁祝有关的段子还有很多，像侯宝林、郭全宝表演的《两三八》，马季、郭启儒表演的《王金龙与祝英台》，都深受广大相声爱好者的喜爱。
3: 我唱一回呀、啊。唱了那神经病啊。

不见那马仙公。别看你把眼睛给我打肿，死了我也跟你有爱情啊。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5: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5: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6: 在朝鲜慰问的两个多月，可以说是马三立一生中最难忘、最有纪念意义的一段经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回国的日子。马三立和伙伴们登上了开往祖国的列车。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说说马三立圆满完成赴朝慰问任务回国后的故事。慰问团在天津经过短暂的休整，就赶赴首都北京做总结和汇报演出。到了北京，马三立和慰问团的同志们被安排在什刹海西街的一座好大的朱门高墙、殿阁楼舍的院落里住了下来。马三立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两只眼睛都不听使唤了，不由想起自己常说的那段夸住宅，原来经常挂在嘴边的景致，今儿啊是真真的摆在眼前了。那这处院落究竟是什么地方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夸住宅片段，然后红九再来告诉您。
7: 说你们家，哎，王家大门，王家大门，王家大高台阶，哎，行不行？
8: 高台阶
7: 啊，
8: 对了，路北的广亮大门，
7: 哎，
8: 上有电灯，下有懒灯，回事房管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北面是严肃整齐。紧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顶天，高大天棚三丈六，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末点、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竹桃。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子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7: 哦，吃完就拉呀。
8: 怎么省事嘛？
7: 没听说好分开吧？
8: 啊，东跨院厨房，
7: 哎，
8: 西跨院呢？
7: 茅房。
8: 西跨院茅房，
7: 哎，
8: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7: 哎，
8: 进屋离看画露天气，真是别有洞天。
7: 好，
8: 迎面摆丈八条案，
7: 嗯，
8: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熏叶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器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7: 啊，
8: 纸笔墨砚、端砚、湖笔、徽墨、铜剑、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尔登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庄堂一笔虎字、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7: 对，
8: 雨下鱼不笑、金石剪、金铜口，上挂黄龙丝绦，你们家有一张二穿衣镜，一张二的歌剧案，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枫木铜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待客钟、子儿表、对表、寒暑表，
7: 听着，
8: 要讲代表，谁讲的问你爸爸。
7: 是啊，
8: 你爸爸代表上谱。
7: 这
8: 琴不到，鱼不到，铜不到，铁不到，金三只，银三只，双卡子，单卡子，有威力，为一位伯伯弟，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着大挂表。

我说这段呢，就是派出三位这个到外国去学习去，是国家的干部啊，说是干部吧，也是工作人员，都是数理化的专家。他们就找一个饭店，这个饭店呢80多层，81层楼，住了几天，坏了，出事了。三人到外头学习去，回来的时候刚一进大门，传达室的老头迎接出来了。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三人就一愣，什么事儿？电梯坏了。哟，怎么办？81层楼，这电梯坏了，在外面饿了一天了，受不了，受不了，这怎么办啊？不要紧，咱仨人一人说一段，说说个人的事儿，一走脑子，慌其神，忘其累，再上不累了。对，走，81层，转楼梯上。你小，你先说。这27、8岁这个啊，我先说，咱走着迈步走上，上，走上，说吧。中学呀，时候啊，我认识一个女同学啊，跟我不错。有一次我滑冰啊，我摔倒了，我摔就晕过去了。可巧那天呢，又没有什么人，谁也没看见，我就不省人事了。这个姓郑的这女同学呢，她呢，不顾什么男女之分了吧，她就抱起我来呀、啊，就跑到大马路上，就截住一个车把我送到医院。他一直就在医院那儿抢救啊，看着我，制定我缓过来，把我治好，他才走。哎，我呀、啊、跟他很有感情，我很感激他。我们俩人这样呢更亲近了，互相来往，经常见面。每星期呢，我们俩必定要约会啊，一块儿啊，是逛逛花园啊，和跳跳舞啊，在一块儿玩，总算不错。后来呢，我们俩人就发展的就不错了吧，就所谓是订婚了。可是当时也没跟双方家长没说，我们俩就自己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他也很喜欢我，我也很爱他，就不错了。哎，后来呢，我们毕业以后了呢，就分了。我呢，分到这个外语学院了，他呢是分到什么这个科技研究所呀，是科技什么了，反正分那个单位了。我们俩不在一块儿了，不在一块儿了，可经常每逢星期天呢，互相打电话还见面。有一天呢，听说他游泳啊，他淹死了，也我听说了，我赶紧就去了，人已经是死了2天了，就完了，我也始终没见着。哎，打那儿起呢，我简直是心神恍惚，我跟受神经病似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在学习上、功课上啊，都很往下退，很往下降。别人就问我怎么回事呢，我就提起这事儿，大伙儿又鼓励我吧，不要想。可是不要想呢，我脑子里一直，我今年我28岁了，我还没有对象。你别人给我介绍我没法接受，我不能。你说我要不结婚吧，我这不久的将来，我这快30岁40岁了，我都老了，我怎么办？我结婚，我自己答应这个，我简直乐如涌泉的，我还是想他，我脑子里老有他。我所以这样，我现在我很下不了这决心，我究竟我是将来回国以后我是结婚不结婚，这个我也很难说。我现在我自己我也不敢想着，我一想这个我就说着话就掉泪儿。这俩跟着上午说吧，跟着走着，也听着也挺难，倒是挺难过的。啊，你就别哭了，你就擦眼，这不过去，反正你早晚也得结婚，你不能为他这样，你抱独身主义也不对。是，我也是想这个，我自己反正抬头看看，一瞧写着40层了，好，行，你来，你说吧，你说点难过的，咱可就上去了。听我的，我说说，我是在监狱里生长的。

0: 怎么？我娘啊，怀着我时候就进监狱了，究竟是什么案子，犯的什么罪，那我当时是不知道，也没跟我说。哎，我父亲也进监狱了，我也没见过父亲啊。只听我母亲在监狱里生了我以后了，才告诉我，我们家，我长大了才告诉我，爸爸也在这里头，也在监狱。究竟我爸爸在哪个牢房，在什么地方压着，什么地方锁着，我不知道。反正他们两口子谁也见不着谁啊。我父亲姓程，我父亲姓程，我母亲姓郭啊。究竟他们犯的什么案？那我不知道，我娘也不告诉我，不告诉我。我在监狱里呢，随随便便，我都七八岁，快十来岁了吧，我就在里玩。反正街面我也没看过，大马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街上什么样，什么叫花园，什么楼房我也不知道，我就在里头。反正我也不算犯人，也不锁了我随便跑，我满身乱窜，所以我就跟那个红岩的里头那个小萝卜头似的，我还不是小萝卜头，小萝卜头还有一个黄先生教给他认识字呢，是吧？我的谁教我认字？所以我也一字我也不认识，是吧？也没人教我。我娘又有病，又着急，我也疼我娘，我娘也疼我，可我就是见不着我爸。后来呢，听说呢，说我爸爸是姓程嘛，我就打听了。哪有姓程的啊？我问什么名字，我能各处乱窜呢。有人说是完了那个枪毙了，我把这个事儿就告诉我娘了，说我爸爸没有了，他说枪毙了，不能。我妈不信，认为他是跑了，越狱了。可我也不知道我爸爸是真跑了，是让人家。让监狱里枪毙了，那我不知道。这地方解放了，听说解放了，我告诉我娘说外头都解放了，都是直接的敌人都败了，打败了。哦，是啊，我娘高兴，这一高兴啊，乐大发了。本来我娘有心脏病，乐极生悲，我娘好坏了，病得要死，没人抢救啊。这监狱里谁能抢救啊？我娘死了，我娘死在监狱里，我当时哭了一顿，哭一顿也没办法，把犯人都放了，我自己在外头怎么办？放出来没地儿去，我变要饭的了，要吧，找谁都要，逮哪儿要饭，见人吃东西我就要，反正我不敢抢，我就告诉我你可怜可怜我没有饭吃。哎，我那个十五六岁时候我当兵了，又让我认识字儿，又让我学习，让我上学，后来说让我算嘛，算干部了，我上学了，上学又培养我上大学，上大学以后呢，这现在呢领导批准让我出国到外国来学习。现在我想起来，如果我娘活着这样多高兴，我爸爸越狱了逃走了，如果现在要真知道我爸爸越狱还活着，你想想我们这家子这不还很好？可惜我，但是我也没见过爸爸，即便是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啊，我姓什么，我叫什么也不知道，没地儿找去。我都想我娘，我娘如果要活着，当时要活着，那她说着话哗哗的流眼泪，那俩那也跟着听着也得流眼泪，真是。不易呀、啊，你这就不易，你就感谢吧，感谢咱们这个社会吧，感谢这个领导对你吧，也就当时感谢那些个同志啊，把你养大了这么些年，要不哎哭着仨人一块儿是难过，抬头一瞧，哦，上去80，嘿，大手，行了，抬一层到了，哎，该你的，再有一层你就上去了，这站着就愣住了啊。到了，还有一层，该您了。你说一段，你说一个难过的事儿，咱就上去了。这站着愣着半天，哆嗦，我腿都直了，我一步都迈不动了，迈不动了。那不，咱也得上啊。你说，你也得说点难过的。我说，我就站着说吧。 不走了，我就站着说，你说吧，我说一点事儿，我说一难过的事儿啊，我说一难过的事儿，比你俩这个还难过，你听了特别难过，非常难过，你说吧。我说，我不说过去的吧，我就说现在的事儿吧，啊，说现在的，咱仨人刚才回来，在楼下跟那老头子说几句话，咱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1: 唇齿牙喉舌，
2: 哎，
1: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3: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4: 此中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5: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6: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3: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5: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3: 相声人生，
7: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北京期间啊，马三立等人先后在首都剧场、怀仁堂等地向北京文艺界和中央领导做了汇报演出。特别是在怀仁堂那场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都出席观看，场面隆重而热烈。这是马三立说相声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经历这样高规格的场合，心情十分激动。不过在激动之余，马三立也有一个遗憾。下面让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小段《老头醉酒》，然后再说说他的遗憾。
8: 有一个老头子，这老头啊60来岁，身体很棒，身体很健康。他这生日，他老人家的生日呢，家乐给老头祝寿，不在外头办，就家乐家达子一家子，老头的儿子、闺女、姑爷、儿媳妇、孙子、外孙子，没别人啊，就这七个人吧，摆上了，菜还很丰富，酒菜就10来个，还有饭菜，老头挺高兴。喝点酒吧，平常老头也喝酒，喝个一两，最多不超过2两酒，高兴喝2两，平常每天喝一盅，喝一两酒。今儿老爷子生日呢，特别姑爷来了，一定给老头得敬酒。老爷子，咱爷俩先干一杯怎么样？我先干，您尽量，您喝不了一盅，您一大口，我来一盅啊，姑爷大口喝了，老头也得陪着啊，这盅也下去了。好，喝了，孩子呢也端起酒盅，小孩喝的葡萄酒，甜水，红葡萄酒，糖水一样。爷爷，我给您拜寿，祝您健康，我跟您干一杯。喝，好小子，好孙子，来来，碰碰杯啊。小孩喝甜水，老头喝白酒啊，又干一杯。这儿媳妇也给老头倒上酒，也敬半，您喝一口，我喝一口吧，祝您健康。外孙子呢过来，老爷老爷，我不会喝酒，我就喝一口，您喝一盅啊，祝您健康长寿，寿活百岁。来，咱爷儿俩碰一杯，谢谢老爷，谢谢老爷啊。好，老头又喝了，喝碰了几杯，老头大发了，喝多了，平常没那么喝过这么多过。老头坐着觉着不好，太多了，不能再喝了，喘了口气，不好受，但是又不敢说，有姑爷在这儿呢，站起来了，站起来干嘛？上厕所了，厕所不是接手，上那儿干嘛呢？吐了，吐了，痛快了，喝酒多了，只要醉了，出酒吐了，吐完了就没事了，就一点不难受了。哎，老头吐完了，擦擦嘴。一想先别往饭桌上去，影响他们，让他们知道我喝醉了不好，躺自己屋那歇会儿，等吃饭的时候再去，再过去吃。自个儿单有小屋，跟我一样，就一个人，自个儿上小屋，啊，闭着眼那儿歇会儿。这爷儿在这坐着，哟，行，老头怎么话？怎么哪儿去了？爷爷呢？还不来？瞧瞧去，厕所，厕所没有啊？到老头这屋一看呢，闭着眼。那躺着呢，儿子一瞧，菜得了，

0: 爹，您吃着。摆手，你们先吃去，先甭管我，一会儿我再吃。儿子一瞧害怕，
1: 不知
0: 道怎么了。闺女过来一瞧，怎么这样了？这怎么办？上医院叫救护车。嗨，别叫救护车呀，叫救护车干嘛？我有自行车推着。儿媳妇说，哎，大姐夫不是开车来着吗？哎，坐车皇冠呢。大姐夫，您开车，您开车让老师走了哈。行行，好，姑爷开车，儿子跟闺女这个姐儿俩被老头驾车去，儿媳妇也甭去了，儿媳妇在家看这孩子，看俩孩子啊，坐汽车到医院挂急诊，到急诊室，老头往这一坐，闭着眼睛，大夫过来一看，怎么回事？闺女说，您给看看吧。大夫带上听诊器，这听听，这听听，又拿起手电棒、手电筒，拿手电筒扒开老头眼皮，眼罩看眼底。回家吧，回去吧。哦，姑娘说：“您这拿点什么药啊？”嗯，不用拿药了，回去吧。啊，您看什么病啊？这个人不行，不行了。姑娘一听都要哭了啊！白天好好的不行了，你怎么了这是？你看，眼球凝固了，你看眼底一点反应没有了，这人完了。儿子赶紧过来了，大夫，我爸爸有一只假眼。
2: 听完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小段《老头醉酒》，我们就来说说他的遗憾，那就是没有能够看清各位领导人的模样。其实啊，马三立并不需要因此而遗憾，因为没过几年后，他就再次见到了各位领导人，并且有了和他们亲切握手的机会。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国家的碳水江湖。我们中国人对碳水的热爱呢，早已经刻进了日常生活当中。那提到碳水大城呀，很多人会想到西安、武汉、太原，但是中国的碳水版图呢，也远不止于如此。从西北的面到中原的饼，再到江南的隐藏面食江湖，不同的地方早已经把主食吃成了地域性格。首先呢，来了解一下陕西宝鸡的面食。首先来了解一下陕西宝鸡被低估的硬核面食区。说到陕西的碳水呀，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呢会是西安，但是在爱吃人会吃人的眼中呢，真正把面玩到极致的地方往往呢是在更西边，也就是宝鸡。这里古称陈仓，位于关中平原的西端，依秦岭临渭水，是周秦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更关键的是呀，这里呢也是小麦长期稳定生长的区域，几千年的农耕积累让吃面呢成为了一种近乎本能的生活方式。如果用一个关键词呀来概括宝鸡的碳水，那一定就是面皮。在宝鸡呢，凉皮呀通常是被叫做面皮的，而且远不止一种，蒸出来的面皮柔软顺滑，是最日常的版本。而烙面皮呢会更加的干爽入味，而真正的灵魂选手是擀面皮。它的制作呢要经过发酵、熬制、擀开再蒸熟等步骤，工序啊比较复杂，成品呢也略带粗粝的质感，却更有韧性，也是更容易吸附调料的。那再拌上油泼辣子和醋啊，一口下去酸辣香层层叠加，是很多宝鸡人的日常刚需。更有意思的吃法呢是把擀面皮呀加进馍里面，外层微脆，内里柔韧，一口下去呀是双重碳水带来的直接满足。当然在宝鸡呀有着更为响当当的名声啊，还要数臊子面。岐山臊子面讲究的是汤多面少，细面在酸辣鲜香的汤中翻滚，配上切的细碎的肉臊子和各类配菜，颜色红亮，味道浓郁。不过呢，宝鸡人他对面的理解呀也远不止这两种。扯面宽如裤带，讲究手工，讲究的是呀手工延展的韧性。而削筋面呢更硬更弹，更适合大口咀嚼。油泼面呢是用热油来激发辣椒的香气，把简单呢做到了极致。那在宝鸡呀，机器面几乎是没有市场的，手工才是标准答案。所以如果说呀陕西是碳水大省，那么宝鸡就是其中最被低估的一块硬核面食区了。来，再来了解一下中国最顶宝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谈到中国碳水浓度最高的城市呀，喀什必有一席之地。这里位于新疆的西南部，地处塔里木盆地的西缘帕米尔高原门户，自古呢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商旅往来，农牧交汇，让喀什很早啊就形成了以面食为主、肉食相伴的饮食格局。喀什能盛产碳水，首先呢是得益于自然条件成就的优质小麦。南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灌溉农业成熟，小麦生长也是周期足，那磨出的面粉呢、也是筋性强，麦香浓，最适合做各种需要韧劲和嚼感的主食了。最具代表性的呀，首先呢就是馕了。刚出炉的原味馕，表皮焦黄酥脆，内里还带着浓郁的麦香。窝窝馕中心松软，边缘厚实；芝麻馕呢香气硬
芝麻囊的香气啊就更足了。皮牙子囊呢，就是加入了洋葱碎和少许的盐，肉囊则把肉香直接烤进面里等等呀。甚至可以说呢，囊在喀什不只是主食这么简单，更像是一种日常的信仰。那在喀什这座城啊，也是把面条的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过油肉拌面是劲道拉条子配上爆炒羊肉和蔬菜，油润喷香。丁丁炒面呢，是把面呢给切成小粒儿，与肉菜一同入锅炒，颗颗入味。像还有汤面、拉面、炒面呢，更是一天三顿呢都能轮换着吃。同时米饭类的碳水啊，在这里更是精彩纷呈。抓饭是当地经典组合，包括羊肉、胡萝卜、洋葱与大米同焖，油脂渗入米粒，每一口啊都是饱满扎实。米肠则是把米呀灌入羊肠来蒸熟，既是主食也是下酒的小吃。喀什碳水最迷人的地方呀，在于它从不是独行，这里的面、囊、饭总是与羊肉、洋葱、孜然、胡椒紧密结合。碳水呢，负责提供满足感，肉香负责放大快乐，两者呀，谁也离不开谁。

来了解一下早上啊就开始晕碳的城市了，天津。天津的碳水文化几乎全部都是集中在清晨爆发的，天刚亮，蒸汽、油香与叫卖声就开始一起升腾。这种强势的早餐文化与它的历史啊也是密切相关的。天津呢是地处海河水系与华北平原的交汇处，背靠产粮区，小麦充足，又长期呢是北方重要港口和运河枢纽，南来北往的人流、货流、风味在此汇聚。城市名片呢是当属于煎饼果子了，绿豆面摊成薄饼，再打蛋抹酱撒葱花，最后呢再加入果子或者果篦儿卷起来呀，一口咬下去，酥脆柔韧咸香同时到位。它看起来呢像街头小吃，实际呀它是讲究层次的，实际呀它非常讲究层次，也讲究效率。但在天津，果子远远是不止油条一种，棒槌果子蓬松酥脆是煎饼里的经典搭档，果篦儿呢薄如纸片，主打极致香脆。套环果子造型精巧，带着炫技的意味，糖果子也是走甜口的路线。夸张点来说呀，一个果子的体系就足以撑起天津早点的半壁江山了。除了到了天津必吃的是煎饼系呀，天津早餐还有另一大主角——大饼。外酥里软、层次分明的大饼呢，几乎什么都能够卷，像鸡蛋、果子、酱肉、土豆丝儿，甚至是炸鸡排和各种熟食，所以呢，就有了著名的大饼卷一切。这种自由搭配，恰恰体现了天津人务实又开放的饮食性格。那像甜口早餐呢、同样也是很精彩的，炸糕外皮酥糯，内里红豆馅香甜，糖饼热乎软糯，糖汁流心儿，蒸饼呢也是把馒头与点心合二为一，想喝口热的呀，还有面茶、豆浆、馄饨等选择，连吃两周啊都是很难重样的。所以说呀，天津的碳水文化不在深夜，不在正餐，而是在每天的清晨。好了，我们了解完天津呢，再来介绍一下主食多到可以一锅乱炒的河南郑州。郑州呢，作为河南的省会，靠黄淮平原，坐拥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的优势，粮食、人口与各地风味不断的在此汇聚，让这座城市拥有扎实的面食底盘，也形成了一天三顿围着面粉转，而且顿顿不重样的碳水版图。要知道呀，这个黄淮平原它是全国重要的小麦产区了。而最具城市代表性的呢，就是河南的烩面了。一碗好的烩面讲究的是劲道宽面，浓郁高汤与丰富浇头的组合。羊肉烩面呢、就是最经典的，汤白味厚，面条耐嚼，也有三鲜、咖喱、滋补等不同的版本。河南烩面与北京的炸酱面、山西的刀削面等并列为中国十大面条之一。在河南的早餐江湖是属于胡辣汤的，胡椒与辣味交织的热汤里啊，裹着面筋、粉条、牛肉丁等食材，浓稠新香，最适合叫醒清晨了。郑州人呢还喜欢掺着吃，比如说胡辣汤配着豆腐脑，一碗两味，成为河南早餐，也是成为了河南早餐的名场面。郑州人的碳水创造力还体现在各种面与饼的延展上，蒸饺皮薄馅足，槐花馅带着中原的春味，焖饼把饼丝与肉菜同炒，油润入味，菜蟒呢它是用薄面皮卷起韭菜鸡蛋上锅来蒸熟，切开后呢层层见馅，还有蒸菜把面粉呢裹在野菜或时蔬或者是其他的蔬菜外面来蒸熟，朴素又耐吃。那更有意思的是呀，郑州呢它还是一座交通带来美食的城市，铁路枢纽让大量人口流动，也让周边乃至全国的碳水在此落脚，像热干面、大盘鸡拌面、炒凉粉、浆面条等等啊，都能在郑州的

街头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被本地口味重新的改造，甚至呢还诞生了炒八掺这种狠角色，将凉皮、米皮、炒面、炒饼、牛筋面等多种主食同锅翻炒，一份下去呀，碳水直接拉满。好，再来了解一下浙江最会吃面的城市金华。提到金华呀，如果你只知道火腿，那就等于错过了这座城市真正的日常了。在这里，碳水才是主角。金华呢，地处浙江中部，多山地丘陵，城市被切分成一个个小盆地，也因此呀，形成了极为分散的饮食格局。在叠加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与商贸往来，各地做法呢，在这里不断的交汇，最终沉淀出了一个很特别的画面。江南的细腻遇上北方的劲道，通通的落在了一碗面、一块饼里。金华的碳水是先从面开始的，这里几乎每个县市呀都有自己的代表面食，像兰溪牛肉面讲究的呢是汤与面的融合，手擀面入锅，与牛肉、雪菜、香菇同煮，味道在一锅里呀慢慢的合体。那问起浙江牛肉面究竟有多强呀，那去趟兰溪你就知道了。蒲香的一根面是极具仪式感的，一根面可长达数十米，入口柔韧不断，东阳的卧面反其道而行之，把面条与各种食材呀煮成浓稠的糊状，看起来呢比较随意，但却是地方记忆的延续。蒲香一根面的制作技艺啊，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长、细、韧、滑等特色而闻名。它的制作呢，包含搓面、盘面、拉面等十几道工序。那不过呀，金华的碳水呢，也远远不止于面。早餐江湖同样精彩，一碗福建羹，原型呢是来自福建的锅边糊，经龙游商帮传入金华后，又被本地人改良得更加的浓稠鲜香了。米浆沿锅边滑入成片，配上炒至浓郁的浇头，咸辣鲜香。那在兰溪一带的早茶，在兰溪一带的早茶桌上呀，烧饼、油条、咸豆浆是标配，节奏紧凑却又充满了烟火气。更具代表性的呢，就是各种饼了。金华酥饼把梅干菜和猪肉塞进酥皮里，外层掉渣，内里油润。盘安的大蒜饼呀，更是简单粗暴，蒜香直给，带着山地城市的爽快。

华的鸡子果呀，也是体现了另一面的精致了。薄面皮包着葱肉馅儿，再灌入鸡蛋液一同下锅煎，层层叠香。此外呢，还有发酵而成的大酵馒头，形似猫耳朵的米筛耙，汤汁饱满的汤包等等啊，这些看似是比较家常的碳水，被金华人做出了细节与层次。兰溪啊，它也是浙江省首个中华美食文化名城，当地的油布早茶呀，也有江南第一早茶的美称。总之呀，在这里，碳水不是配角，而是生活的本身。如果把上面提到的主食啊放在一张桌上，像天津的煎饼、中原的掺汤、西北擀面皮、江南的点心、苏北的大饼等等啊，你很难想象到啊，他们竟然能同时出现在一座城市。这个地方就是江苏宿迁。宿迁呢，是位于江苏北部，地理上啊是接近山东、安徽、河南，又处在南北的过渡带。它属于江苏，却又生活在淮河以北。名字听起来呀很江南，胃口呢却很北方。这样的区位让宿迁形成了一种罕见的饮食性格，南北兼收，主食啊是尤为的精彩。宿迁人的一天呢，是从一

是极具北方气质的早餐搭子，许多人呢还要配上牛肉锅贴或者烧饼，一顿下去呀，浑身是极具北方气质的早餐搭子。许多人呢还要配上牛肉锅贴或者烧饼，一顿下去呀，浑身都暖和起来了。真正能代表宿迁碳水灵魂的呀，就是煎饼了。这里的煎饼受鲁南影响是很深的，用杂粮来摊制，薄而有韧劲。宿迁煎饼啊，也讲究的呢是一个卷万物，卷葱花鸡蛋，卷土豆丝，卷小菜，卷肉，甚至剩菜都能够卷出一顿满，甚至呀、用剩菜都能够卷出一顿满足感。另一位隐藏高手就是川城大饼，又厚又敦实，带有微甜的口感，外皮柔韧，越嚼越香。与北方许多硬朗面饼不一样啊，宿迁大饼呢，它又多了几分江淮地区的温和与细腻，是典型的北方面骨架，南方味灵魂。那到了夏天呢，就轮到了擀面皮登场了，劲道爽滑的面皮拌上辣椒、蒜汁和调味，酸辣开胃，是宿迁人消暑的经典碳水。没错呀，它明明是带着西北的影子，但是也是早已经成为了本地人的日常了。宿迁擀面皮呀，是苏北地区特有的传统小吃，以劲道、爽滑、酸辣为核心特点。当然了，别以为宿迁呢只有豪放的一碗面，这里呢还有车轮饼、山楂糕、绿豆饼、汤包等等啊，细致的点心，甜口、酥皮、爆馅儿啊，样样都很拿手。粗犷与精巧在这座城市的身上并不矛盾。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中国的碳水地图从来不只是吃饱那么简单，面条、馍饼、米粉的背后藏着气候、物产与人口流动留下的痕迹。不同城市有不同的主食性格，而他们共同的一点呢，都是把碳水吃成了地方文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上文书咱们说的，田七郎安葬完妻子，背上弓箭，打算进山林，想要猎虎，以报答武承修。然而，也真是倒了霉了，进山之后，还是一无所获。哎呀，武承修就听说这事儿了，就派人给田七郎捎话，让他不要着急，希望你有空来府上做客。但是田七郎呢，始终认为欠武承修的债，就感到遗憾，不肯登门拜访。他这一不来，哎呀，武承修就着急了，你看我这好朋友，现在呢，为了我给他银子多了，他的虎皮不够，还特意去打去。哎呀，这能行吗？我得把他叫过来。那请他不来，只好想个借口。他灵机一动，就派人去，说这样，你先跟他索要家存的虎皮，家里有多少先带过来。哎，我先看看。就这样派人去了。这下人到了田家，把这话一说，哎呀，田七郎心想，那好吧，我就先带着存货拿到武承修那儿，先让他看看。结果这到了屋中一清点，就发现呢，原来存的这些虎皮全都被虫子磕坏了。哎呀，上边的毛也脱落了，这虎皮现在更加不值钱了。田七郎看后是心情更加懊恼啊，就跟这来的下人说：“啊，请你先回去吧，

这虎皮才好呢，我就要这样的呀，我就想要这种不带毛的，你知道吗？我还省事了呢。说着卷起皮革就拿出门去，并且邀请这田七郎跟他一起回去，到我府上玩两天。可田七郎是死活不答应，他知道武承修这是安慰自己，什么专门要没毛的虎皮呀，这都是宽心话，他心中过意不去，还是不肯去。哎呀，武承修没办法，只好独自回到府上。等他一走，田七郎是彻夜难眠。等第二天早上，他不信邪了，带了好几份干粮，背上弓箭，腰挎着佩刀，一头就扎进深山。这回我一定要打头虎回来，报答五兄的恩情。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夜的蹲守，田七郎终于打到一只猛虎，这就背着整只猛虎送到武承修家里。武承修一看，我的妈呀，这兄弟是真猛啊，扛着斑斓猛虎就进院了。武承修大喜过望，赶紧安排置办酒宴，要为田七郎连庆三天。田七郎自言愧不敢当，不行，要告辞。武承修不答应，不行，赶紧呐，快把门锁起来，不能把他放跑喽。啊，是。家中上下人等，锁门的锁门，关窗的关窗，就是不让田七郎走。没办法，那只好留下吧。这武承修家中养了很多的门客，这些人一看这武承修对一个土里土气的猎户如此的尊敬有加，那都是不屑一顾，私下里不免对武承修是略有微词。我说二哥，咱们在府上这么长时间，也没见对咱们这么客气啊！啊，这现在跟这土里土气的，你看那小子穿的穷不喽嗖的，对他那么好，这我看着就不舒服。那不舒服你倒是走啊，啊还不走，赖在人家府上又吃又喝的。武承修也不理他们，招待田七郎的礼节比所有人都高。他安排裁缝给田七郎做身新衣服，田七郎当然不答应啊，赶忙推辞。武承修就吩咐下去，你别管他啊，等他睡着的时候偷偷给他裁量，做好了偷偷换上就完了。结果等到晚上睡觉，田七郎正睡得香呢，你想他上山打虎没多少体力了，往这一躺是呼呼大睡。这边门吱扭一开，武承修站在门口向这里边一摆手，上。家中下人拿衣服的拎裤子的到这儿就把新做的衣服给田七郎换上了。等一醒发现穿身新衣裳，哎呀没办法，只得接受。第二天田七郎回到家中，七郎的儿子就来到吴家，手捧着新衣服，说是奉祖母的命令来交还新衣服，换回旧衣服。武承林一摆手，哎呀小子，回去告诉你奶奶，旧衣服已经拆了做鞋底子了啊，没有这新的，你拿回去。打此之后，天气郎就经常给武家送各种打到的野味，但是送到大门口之后，他是抬腿就走。武承修邀请他进去坐坐，他也从来不肯。武承修还是不死心，这天

0: 他又亲自到田家去拜访田七郎，结果恰巧田七郎打猎未回，只有田母带着孙子在家中，结果老太太连门都没开，隔着大门指着武承修说：你别再勾引拉拢我儿子了，大大的不怀好意呀。这句话说的武承修冷汗直冒啊，他心想：我真心实意结交朋友，老太太您怎么会这么想啊？哎呀，没办法，他恭恭敬敬的向老太太行个礼，羞愧的离开了田家。人家母亲都这么说了，哪还好意思天天跑人家去呢，硬要结交朋友呢。武承修这大半年都没去找田七郎。结果突然有一天，有家人向武承修报告说：不好了，田七郎因为打豹子和人起了争执，伤了人命，已经被官府抓起来了。武承修一听是大惊失色呀，急急忙忙飞马前去探望。这时田七郎因为伤了人命，已经身带重刑，被关在大狱里。见到武承修之后，田七郎只是凄惨地说了句话，说：今后烦请您帮忙照顾老母。说完就转过身去，再也不说话了。武承修是一阵心痛，都到这时候了，七郎连句恳求的话都不肯说。他急急忙忙就跑回家中，携带重金，心想：我要救你。怎么救呢？那就是贿赂啊。带着一箱子银子就找到县太爷：这是给你的，让我兄弟活命啊。又拿出100两银子给了死者家属：死了你看这行不？然后又打点狱中的衙役上下人等，自不多说。这案子前后折腾了一个多月，田七郎最后终于无罪释放。武承修非常高兴，亲自把田七郎从大狱中接出来，送回田家。田母这时见到儿子，叹了口气呀，他对这武承修说：我儿获得重生，全赖公子的恩赐，以后再也不是老身所能珍惜的了。我只祝愿吴公子终生远离灾祸，就是我儿的福分了。老太太说完这番话，转身回到屋中。等到第二天，田七郎要专程前去吴家拜谢吴承修。吴承修家大业大，拿出这些银子根本不算什么。一看田七郎来了，好一通安慰他呀：你想开点儿，没事儿，这事儿案子过去了，放心吧，哥哥都摆平了。这边田七郎呢也不多说什么，只是点头答应一声。吴承修就让他留下多住几天，结果没成想田七郎很痛快的就答应了。送他的东西他是给了就收，不像过去：哎呀，不要不要，死活不要。现在呢，你给他他就收下，也不再推让。这么一整，府上的门客们全都看不过了，觉得这田七郎冷淡的不近人情，过去还虚头巴脑的知道客气呢，妈现在给什么都收，好家伙，你都收了，那不就不给我们了吗？全都对他有意见， 只有武承修喜欢他的诚实厚道，对他是更加优待。咱们书说简短，结果这天赶上武承修的生日，前来恭贺的门客众多啊，送礼的，贺寿的，好多的人。这武承修不是喜欢结交朋友吗？那来了好多朋友，就在这院中大摆筵席，好几十桌，坐在一起欢天喜地啊，吃酒划拳。结果因为来的人太多，这客房都住满了。到了晚上，武承修就拉着田七郎二人一起同榻而眠啊，俩人睡一张床。不仅如此，还安排三个仆人一起伺候他们。这三个仆人端茶倒水呀，出去传个话啊，就在屋中伺候。那到了晚上，他们仨也就不出去了，在这床下铺些干草打地铺。哎，你看这新鲜，床上田七郎和这武承修住，床底下还躺着三个。那床上的田七郎和武承修俩人聊得火热，一直聊到二更天。这床底下仆人们呢早就睡着了啊，这时节俩人正谈着谈着，突然间就见田七郎挂在墙上的佩刀嗖的一下就从这鞘中凭空腾出数丈高，这刀自己悬空了，在这鞘里出来，然后嗡嗡嗡嗡发出震颤的声音，闪烁着如电的寒光啊。武承修一看是大吃一惊，慌忙从床上爬起来，
1: 哎，我说这怎么回事？
0: 田七郎起身，他看了看这刀，然后又看了看武承修，他就问武兄，这床下睡的都是什么人？武承修说了，这没有外人呐，都是我家中的仆人而已。田七郎紧皱眉头，他一字一句的跟武承修说，武兄，我告诉你，这床下睡着的三人之中一定有个心怀不轨之人。哈，武承修一听是大吃一惊啊，就赶忙问怎么回事。田七郎一指在空中现在还悬着的这把刀，就说这把刀出自海外，杀人从来都是见血即死，传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三辈了，至今斩首数以千计，却仍然是锋利如初。这柄刀可不是一般的刀，这是把邪刀，宝刀。你想杀了上千人，这刀能一般吗？这柄刀有个功能，就是见到坏人就会发出声响，跃出刀鞘，而且从未失手。公子，你应当亲近君子，疏远小人，或许还有免遭祸难的一线希望。我这刀肯定准，你放心。武承修听的是连连点头啊，他看着呢，这刀凭空飞出来，嗡嗡作响，知道田七郎肯定不会骗他。哎呀，一听这话，他是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听田兄的。说完这话，就见田七郎有些闷闷不乐，躺在床上是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武承修就问，兄弟啊，吉凶祸福都是天数，七郎为何如此担忧呢？田七郎说了，

我并不担心什么福祸，我心中放不下的唯有老母而已。吴成修一听就一愣，说这事情还没这么严重的地步吧？啊，到这步了吗？天启郎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说没事儿最好。啊，行了，休息吧。二人这就闭眼休息。但是吴成修就开始琢磨，哎呀，这床底下这三人有人心怀不轨，那是谁呢？啊，一个叫林儿，那是吴成修自己的娈童，一直很受他宠爱。一个是吴成修经常使唤的小厮，约十二三岁。那剩下这个叫李应，那是真应，性格执拗愚顽，经常因为小事就和吴成修争得面红耳赤，经常把吴成修气得够呛。哎，到底是谁呢？吴成修反复揣测了一晚上，就想这床下这三人是谁暗藏祸心。最后他怀疑这人应该是李应啊，前两个都挺好，唯独这第三个经常跟我对着干，不行，我得把他打发走。结果到第二天早上，他就把李应叫过来，用好话把他打发走了，临走还给拿了二两银子，心想这总没事了吧。结果就是因为打发走李应，这吴家才是大难临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家教书房呢，为您挑选的是作家梁实秋的作品《孩子》。梁实秋先生阐述当代的孝子之说，讲述了他所见到的孩子到处在做现在的主人翁的场景，告诫父母切不可过分溺爱孩子，也不可过分乐观和炫耀。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梁实秋先生对亲子关系的观察感悟。孩子，作者梁实秋。兰姆是终身未娶的，他没有孩子，所以他有一篇未婚者的怨言收在他的《伊利亚随笔》里。他说，孩子没有什么稀奇，等于阴沟里的老鼠一样，到处都有，所以有孩子的人不必在他面前炫耀。他的话无论是怎样中肯，但在骨子里有一点酸，葡萄酸。我一向不信孩子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因为我亲见孩子到处在做现在的主人翁。孩子活动的主要范围是家庭，

而现在家庭很少不是以孩子为中心的，一夫一妻不能成为家，没有孩子的家像是一株不结果实的树，总缺点什么，必定等到小宝贝咕咕坠地，家庭的柱石才算放稳，男人开始做父亲，女人开始做母亲，大家才算找到各自的岗位。我问过一个并非神童的孩子，你妈妈是做什么的？他说，给我缝衣服的。你爸爸呢？小宝贝翻翻白眼，爸爸是看报的。但是他随即更正说，是给我们挣钱的。孩子的回答全对，爹妈全是在为孩子服务，母亲早晨喝稀饭，买鸡蛋给孩子吃，父亲早晨吃鸡蛋，买鱼肝油精给孩子吃，最好的东西都要呈现给孩子，否则做父母的心里便起惶恐，像是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一般。孩子的健康及其舒适成为家庭一切设施的一个主要先决问题，这种风气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自有小家庭制以来，孩子的地位顿时提高，以前的孝子是孝顺其父母之子，今之所谓孝子，乃是孝顺其孩子之父母，孩子是一家之主，父母都要孝他。孝子之说并不偏激，我看见过不少的孩子，鼓噪起来能像一营兵，动起舞来能像械斗，吃起东西来能像饿虎扑食，对于尊长宾客有如生番，不如一时撒泼打滚有如羊癫，玩得高兴时能把家具食物狼藉满室，有如惨遭洗劫。但是孝子式的父母则处之泰然，视若无睹，顶多皱起眉头，但皱不过三四秒钟，仍复堆下笑容。危及父母的生存和体面的时候，也许要狠心咒骂几声，但那咒骂大部分是哀怨乞怜的性质，其中也许带一点威吓，但那威吓只能得到孩子的善笑，因为那威吓是向来没有兑现过的。体罚之志早已被人唾弃，以其不合儿童心理健康之故。我想起一个外国的故事，一个母亲带孩子到百货商店，经过玩具部，看见一匹木马，孩子一跃而上，前摇后摆，踌躇满志，再也不肯下来。那木马不是为出售的，是商店的陈设，店员们叫孩子下来，孩子不听，母亲叫他下来，加倍不听，母亲说带他吃冰激凌，依然不听，买朱古力糖去，格外不听，任凭许下什么愿，总还你一个不听。当时眼成僵局，顿成焦灼状态。最后一位聪明的店员建议说，我们何妨把百货商店特聘的儿童心理学家请来解围呢？众谋牵同，于是把一位天生成有教授面孔的专家从八楼请了下来。专家问明原委，轻轻走到孩子身边，俯身低耳说了一句话，那孩子便像触电一般滚鞍落马，牵着母亲的衣裙仓皇遁去。事后有人问那专家到底对孩子说的是什么话，那专家说，我说的是你若不下马，我打碎你的脑壳。这专家真不愧为专家，但是颇有不孝之嫌。这孩子假如平常受惯了不兑现的体罚威吓，则这专家亦将无所施其计了。约翰逊博士主张不废体罚，他以为体罚的妙处在于直截了当，然而约翰逊博士是18世纪的人，不合时代潮流了。哈代有一首小诗写孩子出生，大家誉为珍珠宝贝，稍长都夸作玉树临风，长成则为非作歹，终至于沉尸脚下。这老头子未免过于悲观，但是又有神童之誉，少怀大志，长而无闻，终达于草木同朽，这确实个可以普遍应用的公式了。小时聪明，大时未必了了，究竟是之言。然而为父母者多属乐观，孩子才能骑木马，父母便幻想他将来指挥10万貔貅时之马上雄姿，孩子才把一曲抗战小曲儿哼得上口，父母便幻想着他将来喉声一转，彩声雷动时的光景，孩子偶然拨动算盘，父母便暗中揣想他将来或能掌握财政大权，同时兼营投机买卖。这种乐观往往行诸言语，成为炫耀，使旁观者有说不出的感想。曾见一幅漫画，一个孩子跪在他父亲的膝头，用他的玩具敲打他父亲的头，父亲眯着眼在笑，那表情像是在宣告，看看我的孩子多么活泼，多么可爱。

0: 旁边坐着一位客人，咧着大嘴做傻笑状，表示他在看着，而且感觉有趣，而且感觉兴趣。这幅画的标题是《演剧术》，一个客人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而能表示感觉兴趣，这真确实需要良好的演剧术。兰姆显然是不喜欢演这样的戏的。孩子中只比较最蠢、最懒、最刁、最泼、最丑、最弱、最不讨人喜欢的，往往最得父母的钟爱。此事颇为费解。其实我们应该记得《西游记》中唐僧为什么偏偏喜欢猪八戒。谚云树大自直，意思是说孩子不需管教，小时自一些，大了自然会好。可是弯曲的小树长大是否会直呢？我不敢说。您刚刚听到的是作家梁实秋的作品《孩子》节选。在当今社会，让孩子学会进行自身观点和行为的选择，对孩子的社交发展和德育领域的健康发展尤其重要。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离不开从小对社交规则的学习。大惊小怪博弈论绘本将经典博弈游戏改编为绘本故事，挖掘了利于儿童理解的博弈精神，传达给孩子们积极向上的寓意。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将跟随作者何子敬老师一同走进有趣的博弈故事，在学会与他人建立互利互惠双赢关系中一起快乐成长。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心理学系的副教授，大惊小怪博弈论绘本的作者何子敬老师。欢迎您何老师。
1: 谢谢，大家好。
0: 欢迎何老师。那我们看到父母必读杂志上啊，是强烈推荐了您创作的绘本，叫大惊小怪博弈论绘本。这个关于大惊小怪博弈论系列绘本呢，确实受到了很多孩子和家长的喜爱，特别是在绘本当中引入了博弈论相关的这个理论哈。那您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创作这样的一部儿童绘本？创作的初衷可以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1: 其实我跟博弈论结缘很早，我在北京大学念本科的时候呢，当时我就跟我的导师北京大学舒彦杰教授，他也是长江学者，我们就开始用博弈论的原理去分析幼儿的交换行为，并且在2004年就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后来我们认识的很多家长朋友发现呢，家长们都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多遇贵人，有更多的伯乐扶持。但是呢，即使得到机会女神的眷顾，也还是需要孩子掌握社交的规则，需要孩子学会如何跟他人建立互利互惠的双赢的关系，这样的孩子才能够更好地把握住任何所谓的伯乐贵人的这样的机遇。所以确实就是我们具有熟练的社交能力的孩子，其实人生已经成功了一大半。所以呢我们这个需要培养孩子的这种社交能力。而孩子的社交能力，它不同于智商或者情绪控制这样的一些能力。智商和情绪控制呢，它不同于社交能力。智商和情绪控制呢，是有一定的先天的基础，而社交的能力呢，是需要后天的一些学习才能够习得的。所以我的创作的初衷就是想让家长不要再寄望于一些虚无的运气，让家长可以借助博弈论去开发孩子的社交能力。博弈论呢，帮助我们系统的总结了生活当中常见的社交的关系类型以及相应的社交的规则。我们俗话说啊，就是社会是大棋局，所有的人都是棋友，那么儿童也是不例外的。儿童的一些社交生活当中也是充满着博弈，无论是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还是在小区草地和小朋友踢球，还是在班级跟小伙伴合作完成小组的作业，都需要各种的协调决策。那我们这套基于博弈论的这个基本原理的绘本，教会孩子如何在生活当中运用博弈论的思想进行决策。博弈论呢，为我们小朋友在各个社交的领域提供了这种通用的处方。
0: 是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博弈论啊，让孩子去学会社交，把握住生活当中的一些机遇，这个切入点非常好。那我注意到这套绘本呢，一共是有6册， 每一册呢都是有不同的主题。

0: 比如说呢，有莺歌博弈、搭便车博弈、旅行者困境等等哈。那么有的传达的是遵守规则的，有的讲述的是共同合作的。那您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确定这些主题和选材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考虑呢？怎么样让孩子能够了解这些高深的博弈的理论呢？
1: 博弈论呢，它是根据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这种社交关系类型，对人际关系当中的社交规则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归纳。那博弈论里面呢，包含了各种博弈情境，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生活的场景，而且是多元化的生活场景。那我们这里呢，就选择了六个跟孩子生活紧密联系的博弈情境，改编为绘本故事。那每一册的绘本呢，我们都紧扣着一个经典的博弈情境，描写了不同的决策的困境。就像作者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各个博弈情境当中，可能导致不合作的情境困境也是不同的。比如我们在莺歌博弈当中，如果人们不惜代价，就可能无法达成合作。那么在蜈蚣博弈当中，如果我们过于短视，不考虑长远，也可能无法达到合作。说到博弈论，家长可能会觉得很高深，毕竟不少经济学家也是靠博弈论的深入研究，获得过诺贝尔奖，所以我们按照儿童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规律，特别创作了这套绘本，就是用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去传递博弈的原理。博弈的原理呢，其实很多都是很形象的，家长朋友们呢，可以根据孩子的生活经验，结合绘本故事给孩子讲解。比如莺歌博弈，家长呢可以带小朋友们去飞鸟世界，观察一下鹰和鸽的鲜明的性格的对比，就可以理解鹰和鸽双方的策略。还有蜈蚣博弈，那我们把每一步的决策想象为蜈蚣一节一节的外贸，每一节的决策考虑的是当前的短期利益，一节一节合作下来，就创作了整体的长远的这种利益，所以非常的形象。另外呢，我们对于用餐者困境、旅行者困境，还有搭便车现象，其实也是跟家庭日常生活当中的聚餐、促销、拼车等等的现象很接近。我们也可以引导孩子观察身边的现象，小朋友们也是可以理解博弈情境当中的社交规则的。
0: 啊，您刚才也是给我们大体的说了说啊一些经典的博弈论的这样的一些原理哈，以及怎么样孩子能够了解应用到他们的社交生活当中。那其实这套绘本呢，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啊，它还有很多博弈思维的测试，特别有趣。那为什么会想到插入这样的一个小测试，这样的测评小游戏可以给孩子带来一些什么呢？您可以给我们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啊，比如说是如何进行测试的。
1: 我作为一个儿童心理学家，我非常的关注儿童的个体的差异，也就是说，我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这样的发展轨迹，要考虑孩子这种独特的成长背景。所以，我们这套博弈论的绘本的创作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加入了许多给孩子进行博弈思维的小测试，可以让孩子在类似游戏闯关的测试当中去更好的表达自己，并且呢理解自己，就像我们有些测试是看自己是更像鹰的这种个性特点，还是更像鸽的这样的个性特点。那么家长呢也可以通过亲子共读去洞察孩子自身的一些社交倾向或者是社交的困惑。那么我们最终是希望和孩子一起实现自我的成长，从不会博弈到跟别人博弈，到跟自己的博弈。那么，教育学家杜威就说过，我们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所以呢，我们阅读这套书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真的为了记住某种原理或者是这种事实，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套绘本读懂生活，并且应用于生活。那借助这套书里的小测试，家长呢就可以引导孩子思考他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遇到

0: 的相似的一些社交的困境或者是难题，家长就可以鼓励孩子参与讨论，及时的了解，引导孩子的这想法。而孩子对一些问题的这种困扰，家长的引导呢，是需要家长对孩子这种困扰比较敏感。那我们说这种敏感性就像一位出色的导购员，那看到顾客表现出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就能够随时迎上去。但是呢，不要太早的凑上去，不要勉强顾客，这样才能够做到润物细无声。我们这一套绘本通过这种小测试，也是特别的关注这种个性化的教养。对于家长来说，社交能力是最应该关注的这种家庭教育领域。那我们对于比如说体育课、数学课，我们在这个幼儿园或学校里是可以大班进行的，但对于社交这样的一个教育领域，是更加需要个性化的培养。家长呢，可以结合这套书呢，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家庭教育的指导方案，结合我们书中的这些指导的指南，可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根据孩子自己的这种个性特点，有针对性的培养孩子的社交博弈能力。那么我们说这套绘本呢，是向家长解释了一些儿童发展的一些心理学的规律，希望呢让家长了解孩子是怎么发展的，形成一个适合自己孩子、自己家庭的个性化的教养风格。那么我们现在是一个讲究个性的时代，作为家长，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没有必要盲目跟风，更多的是对我们自己家庭教育的一些自我的思考，展现出我们自己家庭的个性，这样才能够对孩子真正有意义、有价值。
1: 是的，是的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博弈论呢，可以给家长可能更多的这种底气哈，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少一些焦虑哈。那么其实让孩子学会博弈思维呢，为孩子提供博弈视角。那您希望这个博弈论绘本啊，在孩子整个的他的这个成长道路上，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哈？另外，博弈论的思维对儿童成长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有的时候孩子们之间的这种矛盾，他会上升为家长之间的这样的矛盾，家长替孩子去解决。当然，我们希望就是孩子之间的这种，特别是越小，他的这种和同伴相处的这种能力会越强，能够自己处理社交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您觉得如果孩子们掌握了一些博弈论的知识，他能不能更好的去处理现实当中他在社交过程当中出现的那些问题呢？
0: 对，我们希望培养孩子的博弈思维，因为我们这种博弈的视角是非常有利于帮助孩子掌握社交的规则。我们这些社交规则呢，是孩子成长过程儿童成长过程当中重要的社会化的内容，我们孩子都需要掌握一些恰当的、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一些社交规则，这是儿童步入社会的一些重要的基石。那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跟小朋友们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能够得体的融入集体的环境，最终成为我们符合社会正面价值需求的人才。而反之，那可能如果孩子对社交规则掌握不好，那么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陷入像新闻报道一些被同伴孤立，陷入自闭甚至网络沉溺，还可能出现一些校园霸凌甚至反社会的一些冲动的行为。那我们这套绘本呢，是希望给家长提供一些亲子共读的科学的方法，去引导孩子在面对冲突或者竞争的时候，能够从大局出发，采取信任的态度，构建互利互惠的人际的关系，从而实现共赢。那么儿童呢，并不是说像我们想象那样，说生活在一个毫无干扰的真空世界当中，并不是这样的。那我每一个人身边都是和他一起主动的一种做出决策的这种决策者，而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和别人的决策，我们的选择都是相互的制约的，构成了儿童的这种社交的世界。那只要儿童要与人交往，就会受到别人行为的影响，就需要考虑别人的 想法和行为。那我们通过博弈论的思维的培养，就是引导孩子尝试从别人

0: 人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不断的学习恰当的行为举止。因为作为儿童，包括我们家长，有时候也还是很容易去把别人误以为跟自己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错误的忽略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异。那我们需要向儿童展示为什么要设身处地的仔细分析他人的这种想法呢？那么只有当儿童去想自己如果处于对方的境地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么孩子的思路才会打开，那么才可能实现彼此的合作，相互的这种互利互惠。那这种人际互动的方式会对孩子的这种终身的思维和行为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1: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马丁·普克纳的文学评论，屏风、纸扇与诗歌，子室部如何构建宫廷女性精美世界。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袁姐的《石鱼湖上醉歌》。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世界文学里的第一部小说巨作，是由日本皇室里的一位宫女在大约公元1000年时创作的。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位作者的真实姓名。他后来以他那令人无法忘怀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子室部被人熟知。这位无名的宫女创作了一个有着屏风、纸扇和诗歌的文学世界，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个世界围绕着一位刚刚被贬为庶民的王子和一位躲在乡间的贵族女性之间的浪漫史展开。在展开这个故事时，子室部让他的读者们可以无限接近人物的思想和欲望。这些人物的生活被局限于严厉的宫廷礼仪和性别角色，然而尽管被强加上了这些限制，这些人物随着情节的展开变得越发复杂，这让子室部的宫廷读者们十分喜悦。等到《源氏物语》完成时，它已经成为很有深度、编织精巧的优雅叙事了。这位作者了解日本宫廷女性处处受限制的生活原貌。作为一个地方官员的女儿，她比书中这些人物的身份稍低一等，但她仍然是自己所描述的世界中的一员。为了能在那样的世界里存活，子室部学习过如何用日语撰写短诗，但是子室部对于被认为符合她身份的女性诗歌和书法并不满意，特别是她想要学习神秘又具挑战性的中国文字体系。

0: 较为年长的男人。她是幸运的，因为她丈夫拥有一个摆放文学书籍的藏书室，这让她可以继续学习，与她年幼的女主人公一样，能受益于包办婚姻。
1: 子事部对中国文学的隐秘学习是建立在对日本文学的全面学习之上的。从这一点来看，他出生在了一个对的家庭。他的曾祖父的诗被收录在最早最重要的日语诗歌选集之一里，就像日本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这本选集也受了中文典籍的恩惠。虽然多数文化崇敬的将吉尔加美什史诗或奥德赛这样大型的史诗叙事作为文化的基础，但在中国则是诗经，一部精细编制的诗歌集，也是被学习最多的文本。所以通过诗歌选集来建立日本文学的理念是跟随中国传统的。同时日本作家已经开始保存历史记录，这是文化日渐独立的标志，而子事部也兴致勃勃地学习了这些文本。学习中文和日本的历史是有风险的，子事部尽管隐藏自己的知识，但还是会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有一次天皇半钦佩的提及，子事部一定很深入地学习了日本历史，所以才会有他炫耀自己知识的传闻出现。子事部知道自己以后需要更加小心了，对于女性来说，学习中文和日本历史是不合规矩的事，在一个流言蜚语和政治密不可分的世界里，引起一种错误的关注，或者看上去不够女性化，都可能带来威胁。丈夫去世以后，子事部突然意识到自己有足够的自由来将他艰难获得的文学教育付诸实践，于是他开始撰写最终成为《源氏物语》的单个章节。尽管这部作品被称为物语，也就是日文中的故事，但他很快就超越了简单的故事，发展成平安时代宫廷生活极为详细的真实写照。子事部不为人知的中国文学知识通过许多中国诗歌的典故显现出来，可最终的作品与中国文学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这部作品体现出日本的文化独立意识逐渐增强。
0: 在作家子事部描绘的世界里，生活基本聚焦于京都和宫廷内，流放被认为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苦难，是一种仅次于死亡的惩罚。在《源氏物语》中，当光华公子因为和天皇的一位妃子的一段相当离谱的风流韵事而被逐出宫时，他体会到了这种苦难。像这样的风流韵事，如果足够小心谨慎，也许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此事中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过分关注在宫廷中与自己敌对的宗族中的一个姐妹。当这段关系被公开时，流放是唯一的答案，他决定不带妻子子一起走。当离别的时刻到来时，这对爱人看着他们在镜子中的投影，很自然地用诗歌与对方告别：此身远虚须磨朴，镜影随君永不离。子的回答是：镜中倩影若常在，对此菱花即未新。从此残留的影像徘徊在这对著名爱侣的心中，直到他们再次团聚。对源氏来说，远离宫廷生活是一种苦难，他需要对这个转瞬即逝的世界之虚无有更多佛教式的冥想。最终在流亡两年以后，他被允许回到宫廷，他重拾过去的生活，享受着新的晋升，获得了新的荣耀，但流放的经历一直萦绕于心。归来时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只有都城里的生活才真正值得去过，这种观念深深扎根，甚至连成为地方官员都被认为是放逐，而平民百姓显然在这个范围之外，比起城市，他们更多生活在乡间。
1: 只有在宫廷里生活过的人才能理解子事部在他的小说里捕捉到的细节和规则有多么重要。女性应该如何拿扇子，什么香味对男性最有吸引力，男子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靠近遮挡女子的屏风，他何时可以真正穿过屏风握住女子的衣袖，他何时可以推开屏风用力量征服一位不情愿的女子而

0: 而不陷入麻烦。很难想象一个比这更受限制的世界，尤其是对宫廷女子来说，她们被困在内室，除了自己的侍从之外，不允许跟任何人交谈。宫廷男子们至少可以离开都城，偶尔去看望亲朋，但他们也处处受到规则和惯例的制约。作者对礼节和礼仪的所有关注，引起了引导读者进入到那个社会的效果。在阅读了1000多页的《源氏物语》之后，我几乎感到自己已然学完了关于基本规则和礼仪的速成课程，可以在那个奇特的世界里生活了。在源氏教育子的同时，这本书的作者也在教育我和其他读者。子时部并没有攻击宫廷制度，他允许男性绑架女性并将其囚禁在房间里，但他向读者们展示了对于控制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欲望、恐惧和幻想，这个规则体系是多么无能为力。这些规则驱使着人物进入不正当的关系或破坏性的嫉妒之中，而正是这种嫉妒让女主人公子在之后的生活中深受其害。而随处可见的是，书中人物与强加在他们情感表达之上的种种限制所做的抗争。当新任天皇知道源氏是他的亲生父亲，而他是源氏和上任天皇的一位妃子最不可思议的露水情缘的结果时，这位天皇被宫廷礼节禁锢得如此之深，由于恐惧引起怀疑，他几乎无法跟源氏交谈，也不能去看望他。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直接透露他所知道的事实，天皇只好在父亲源氏40岁生日时通过赠送速写画和书法与他交流。
1: 诗歌是礼节和真实情感的交汇处。子时部为这部小说创作了将近800首诗，在书中他们在朋友和廷臣、父亲和儿子以及最为重要的爱人之间被交换。并不是所有诗都是完美的，他们本来也不该是。一些不得不即兴作诗的人物，比如源氏，从一开始就非常擅长诗歌这门艺术，而其他人，比如年轻的子，必须要通过学习才能够创作出高水准的诗。但总体而言，诗歌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中心，是人物交流的主要方式。对子时部来说，诗歌也是一条将他的故事确立为严肃文学的路径。我发现在子时部的时代，《源氏物语》有效地教会了读者如何举止端正，所以它被用作宫廷礼仪的指南。这一点也不奇怪，为了写出更好的诗，为了摆出更吸引人的姿态，以及为了学会何时应该从追求者不受欢迎的行动中抽身，女性和男性都可以读它。毫无疑问，它也让读者能够欣赏到比实际生活中的人更优雅、更光彩照人的人物。同时，生活在平安时代的宫廷里处处受限的读者，还能读出隐匿在各种规矩之下的情感，以及礼节和欲望之间的挣扎，这些都在字里行间被如此真切地表达出来了。文学最神奇的能力一直在于，它能让读者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包括那些已经长眠的人。在子时部的手里，这种能力大大超越了更早时期的文学作品。他前无古人的使得他的读者可以观察人物的思考过程，并通过人物的视角来看待那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几百年来，《源氏物语》一直在日本占统治地位，起初作为指南，后来作为历史画卷，最后作为一部经典，但它始终局限于这个孤立的岛国。一直到1853年后，当日本被迫开放与西方的贸易关系时，世界其他地区才对这部文本有了最初的了解，这种了解恰如其分，形式呈现为源氏屏风。这部小说对日本来说已经变得无比重要，小说里的场景常常被描绘在屏风上。子时部描述过的纸文化先是将他的作品送往欧洲，然后又从那里去往世界的其他地方。
0: 好了，朋友们，马丁·普克纳的文学评论《屏风、纸扇与诗歌》，子时部如何构建宫廷女性精美世界，我们欣赏完了。在一切都快速直白、非此即彼的当今，子时部描写的精美宫廷生活已经非常遥远了。 然而正是因为那些已经含蓄、柔美、压抑，沉郁在日常生活中已经难以寻觅，我们只能从文学作品中追寻一二，文学才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元杰的《石鱼湖上醉歌》。
0: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元杰所作的《石鱼湖上醉歌》。石鱼湖似洞庭，下水玉满君山青，山为尊，水为沼，九徒历历作舟蹈，长风连日作大浪，不能废人运酒方，我持长瓢作芭蕉，酌饮四座已散愁。

0: 诗人元杰出生于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参与组织义军平叛，为朝廷立下大功，被授予道州刺史的官位。正是在道州任职期间，他写下了这首名作。诗中写道：道州的石鱼湖好像洞庭湖一样，夏天湖水高涨，君山青翠欲滴，且把山谷当作酒杯，把湖水当作酒池。我们这一群酒徒围坐在周岛的中央，哪管他连日的大风掀起层层波浪，也不能阻止我们这运酒的小船。我紧握着摇酒的长瓢，稳坐在八丘山下，为四座的好友斟酒，借以消散着满腔的惆怅。元杰任职的道州位于今天湖南省永州市下属的道县，而他笔下的这个石鱼湖就位于道县的东门乡。这里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湖泊，而是潇水流经道县一带，被东州岛一分为二，两条支流绕过岛屿之后又重新交汇，形成了一片开阔的水面，让人感觉如同湖泊一般。诗人在此地担任刺史期间，曾遍访道州的山水，最终选中了石鱼湖一带作为自己和朋友们常来宴饮的场所，也留下了许多关于石鱼湖的作品。在今天的道县，除了石鱼湖之外，最有名的景观莫过于玉蟾岩遗址了。它位于道县的寿宴镇，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遗址，发现于1988年。在之后的八年间，湖南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曾两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发掘，发现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动物化石。在众多的发现中，最为引人关注的则是在这里人们找到了水稻的稻壳化石。这个发现证明了在那个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在尝试进行水稻的种植和脱粒操作，这对于我们了解人类的历史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如果没有诗人元杰留下的诗篇，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后人恐怕早已将石鱼湖的名字渐渐淡忘。而正是因为有了诗人的文字记述，使得这一片山村野景的湖水得以在千百年后被人们铭记。在元杰的心中，必然是极其喜爱这片风景，否则他也不会将这里与洞庭湖进行比较，并留下这首带有浓烈民歌风格的诗作了。
1: 好，朋友们，本期的品读十分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话说这颐和园，它是清朝皇家消夏游乐的园林。颐和园的英文名字叫 The Summer Palace， 直译过来就是夏宫。俄罗斯的彼得霍夫博物馆前身是彼得大帝的避暑行宫，人们就叫它彼得夏宫。身边的不少朋友也对俄罗斯这个国度产生了兴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也和大家一起聊聊俄罗斯这个国度的文化趣谈。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那咱们既然要聊俄罗斯这个国家，就先来说说他们的皇帝吧。要说咱们中国古代的著名皇帝，大家会想到三皇五帝，秦皇汉武，或者是离现在比较近的清朝的康乾盛世。那要介绍俄罗斯的皇帝的话，这位彼得大帝就是不得不说的一位人物。彼得一世和康熙皇帝的在世时间差不多，他比康熙小18岁，比康熙晚3年去世。他是沙皇阿列克谢一世的儿子，是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4位沙皇，也是俄罗斯帝国的1位皇帝。说起来，彼得一世登上皇位的过程跟康熙啊还真有点类似。康熙是智擒鳌拜，最终掌握政权，彼得一世也是从别人手中把原本属于自己的皇位要了回来。这个别人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亚公主。彼得是父亲的后妻所生，前妻生有长女索菲亚、长子西奥多和次子伊凡。父亲去世之后，长子西奥多即位，在索菲亚公主的强烈要求下，西奥多答应由他来辅佐治国。没想到西奥多体弱多病，很快就去世了，皇位又传给了彼得。这让索菲亚公主非常愤怒，因为她其实是想成为女皇。索菲亚就派人去刺杀彼得和他的母亲，他们逃脱了，住进了莫斯科郊外的一间修道院里。我们知道康熙皇帝擒鳌拜靠的是他的少年侍卫的帮助，彼得一世啊同样也有支少年军。他和母亲躲在修道院里的时候，就建起了2个少年兵团。他还常与附近的外国侨民来往，从中学习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并且深受西欧文化的影响。1689年，彼得一世率领少年军平息了索菲亚策动的射击军叛乱，把索菲亚关进了修道院。但他没有马上掌握皇权，而是把国事交给了母亲、舅父等人处理，本人仍然专心操练少年军。他在顿河河畔的沃罗涅日建了一家造船厂，很快建立起一支小型江河舰队，这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支舰队。1697年，彼得一世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出访西欧，他也像康熙一样搞起了微服私访，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下士随团出访，先后在荷兰和英国等地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并且聘请了大批科技人员到俄国工作。回国后，彼得一世积极兴办工厂，发展贸易、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同时改革军事，建立起了正规的陆海军，继而发动了战争，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给俄罗斯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近代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史，全部源于彼得大帝的时代。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一提到俄罗斯就会想起另外一个称号，战斗民族。除了养熊之外，在网络上还流传着很多和俄罗斯有关的段子，比如说俄罗斯人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伏特加，俄罗斯女生打架像专业拳击手等等。还有一些热门段子是关于俄罗斯航空公司的，俄航飞机准点是出了名的，不管天气多恶劣，别的飞机无法降落，他们总是没有问题。好莱坞著名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也在电视上讲过一个故事，说他有一次搭乘一架飞往俄罗斯的班机，他看着窗外，突然看到飞机的引擎变成一团火球，而他好像是唯一一个发现的乘客。莱昂纳多就使出全力大喊大叫，可身边的俄罗斯乘客只是回头看了他一眼。空乘小姐走过来说，飞机出了一点问题。终于有一个俄罗斯人问，什么问题啊？他说，有一个引擎坏了。有几个引擎啊？空乘回答说，有两个，现在还剩一个。后来淡定的俄航航空组花了45分钟排油紧急迫降，现场来了100多辆救护车。莱昂纳多这个访谈片段在网上迅速传开，俄罗斯战斗民族的称号再一次坐实了。在搜索引擎里搜战斗民族这个词，有人说这个词来源于日本漫画大师鸟山明的漫画《龙珠》，因为里面的赛亚人就是天生的战斗民族，他们非常好战，而且是越战越勇。如今俄罗斯被称为战斗民族，也是兴起于社交网络，最初的推手就是一些网络大号制作的搞笑视频。在这些视频里，俄罗斯人性格彪悍，常常做出一些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事情。他们喝大酒，在大学里打架，在械斗现场泰然自若地抽着烟。这些视频放大了对俄罗斯的刻板印象，捕捉了其中搞笑的部分，并且利用这些视频进行病毒式的营销。战斗民族的说法很快就在网络上，尤其是在年轻人群里迅速普及开来。那俄罗斯人自己是不是认同战斗民族这个称号呢？有记者采访了几位俄罗斯的留学生，一位叫做娜塔莉亚的女博士说了，我来自莫斯科，第一次来中国是2006年，战斗民族的说法我前几年就听到了，身边的中国朋友也会用它来称呼我，但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叫我们战斗民族，当时好像是说我们不怕冷，还有我们飞机飞得特别厉害，网上说我们养熊，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有人在森林里捡到小熊放在家里养，说我们冬天不怕冷，也许吧，说我们打架厉害，肯定有人打架很厉害啊，这是正常的自我保护吧。至于喝酒，我觉得中国人比俄罗斯人喝得更厉害，中国人可以一直喝，不吃东西一直喝到醉。战斗民族这种说法我能接受，只要中国人喜欢，我不觉得中国人说我们是战斗民族有不好的含义，但是我自己绝对不会这样叫自己。中国人举的例子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跟战斗不战斗没有关系。另外一位俄罗斯留学生艾青在中国生活了5年，他说他个人对战斗民族的叫法并不在意，就像俄罗斯的网络上也会流传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搞笑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代表这些国家的真实情况，俄罗斯的视频也是同一个道理。艾青说，我觉得俄罗斯人喝伏特加、洗冷水澡跟战斗没有关系，战斗民族的含义要更有深度，它表现的是俄罗斯人生性勇敢，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坚持到最后。我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人团结起来打败法西斯，才是体现俄罗斯人战斗民族一面最合适的例子。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的主题是俄罗斯的文化趣谈，这个时段想跟大家聊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游戏，没错，就是俄罗斯方块。大部分朋友在小时候估计都接触过俄罗斯方块这个游戏，其实到目前为止手机上也有不少和它相关的产品。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和俄罗斯方块相关名字的游戏发售总数是在7000万以上，掌机、手机等终端的下载量达到了1亿份，说它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益智类游戏也不为过。那您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来的吗？它为什么叫俄罗斯方块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开发这个游戏的人是俄罗斯人。1984年6月，在苏联科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科学院计算中心工作的一位工程师帕基特诺夫，利用空闲时间编出了一个游戏程序，一开始是用来测试当时一种计算机的性能。帕基特诺夫很爱玩拼图，他从拼图游戏里得到灵感，设计出了俄罗斯方块这个小程序。1985年，他把这个程序移植到了个人电脑上，这款游戏很快就在科学院内的俄罗斯科学家以及电脑爱好者之间流行开来。1988年，一位游戏公司的创办人亨克·罗杰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览上看到了俄罗斯方块这个游戏，他觉得很好玩，并且发现他问到的人也都很喜欢玩。作为一个生于荷兰，在美国接受教育，在日本从事视频游戏业的专业人士，罗杰斯立刻嗅到了巨大的商机，他就跟日本的游戏厂商任天堂达成了口头协议，然后出发前往莫斯科。因为那位科学家帕基特诺夫已经把俄罗斯方块授权给了他工作的计算机中心，这个游戏程序已经是公有财产，所以罗杰斯

0: 面对的谈判对象就是当时的苏联政府的代表。那场谈判的过程中充满了文化、价值观和工作方式上的磨合，最终罗杰斯代表任天堂取得了俄罗斯方块在家用机上的授权，他也和帕基特诺夫因为这次的谈判而相识，并且成为了好朋友。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帕基特诺夫在罗杰斯的帮助下移居美国，继续从事游戏开发工作。俄罗斯方块在全世界风靡一时，但开发者帕基特诺夫却几乎没从这款游戏中赚到多少钱。当年他在苏联科学院工作的时候，科学院给了他一台286电脑作为奖励，还有就是让他分到了比同事家更宽敞明亮的房子。后来亨克罗杰斯支付给他一笔报酬，最终帕基特诺夫组建了自己的公司，终于能够靠创作游戏来挣钱了。那为什么这么一个简单的游戏可以风靡世界几十年呢？帕基特诺夫说，俄罗斯方块的成功之处可能就在于这个游戏非常简单，而且在拼图的过程中有一种从混乱中寻找秩序的成就感。俄罗斯方块是一个休闲游戏，它面对的是那些没有精力和兴趣玩大型游戏的玩家，这些人需要的就是一类简单好玩的游戏，拿起来就能进入状态，在忙碌的生活中可以获取片刻的放松。说到这儿，我们也知道很多经典的游戏都曾经被翻拍成了影视作品，但这对于俄罗斯方块这款游戏来说却显得很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这款游戏太简单了，既没主角又没剧情，怎么能够编出故事来呢？据说在好莱坞把俄罗斯方块拍成电影的想法一直被视为一个笑话，这种电影只有在好莱坞耗尽了所有赚钱的原创创意时才会出现。可是没想到，在2016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曾经担任过《真实的谎言》电影制片人的卡萨诺夫却明确表示，他真的打算根据俄罗斯方块来制作一部电影，而且是科幻惊悚。事实确实如此。也许现在对这个电影下判语还为时过早，咱们也不妨试。事实确实如此。也许现在对这个电影下判语还为时过早，咱们也不妨拭目以待。毕竟游戏虽然简单，却带着一代人的情怀啊。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是一个文化艺术底蕴非常丰厚的国家，无论是文学还是美术、戏剧还是古典音乐，每一个领域都有许多响当当的大名。但是要说到俄罗斯当代的流行文化，好像在世界上拥有超高知名度的就不多了。您看，这世界杯开幕式上唱歌的就不是俄罗斯的歌手，而是英国歌手罗比·威廉姆斯。不过要说到这位俄罗斯歌手，咱们中国人还是非常熟悉的，他就是维塔斯。维塔斯的原名啊是很长的一串，叫维塔利·弗拉达索维奇·格拉乔夫。1981年出生于拉脱维亚，3岁的时候搬到了乌克兰的奥德萨，在那里被俄罗斯音乐制作人谢尔盖·普多夫金所挖掘。普多夫金当时出差到了奥德萨，朋友建议他去当地的校剧和哑剧剧院看演出。那会儿还不叫维塔斯的维塔利是那儿的业余演员之一，在舞台上维塔利巧妙地在年龄不同的男女角色间进行了转换。普多夫金看到了他的表演，慨叹自己发现了俄罗斯音乐的天才，于是他就把维塔利带往了莫斯科，并且把他培养成了明星。维塔利也正式以维塔斯为艺名登上了俄罗斯乐坛。2000年12月，维塔斯在克里姆林宫演唱了一首歌剧二，一举成名。在这首歌里，他唱到了女高音的高音 C， 也因此被称为是海豚音王子。 据说维塔斯每天要花6个小时打开声带，这种练习是极其艰苦和枯燥的。为了保持嗓音，他还选择了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从不抽烟喝酒，吃东西也非常讲究，不喝凉水，不多说话，不聊天，每场演出只参加几首歌的排练。2003年，维塔斯的母亲去世，他的表演风格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近几年也较少出现在公众面前。今天我们聊了不少跟俄罗斯有关的话题，对俄罗斯这个国度进一步的了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维塔斯那首著名的歌剧二《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和各位在电波当中相见。今天我们继续带着各位去和花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再次碰撞。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的？王杰1987年《一场游戏一场梦》，当时王杰是在一批没人要的 demo 当中选出了这首歌，重新编曲演唱，并邀请到了张曼玉友情出演了这首歌的 MV， 没有想到一下子大火了起来。一场场游戏，一场场梦，爱情的悲喜交加，就是这样的开始了。

汪明荃1988年《万水千山总是情》同名电视连续剧，由汪明荃、谢贤、吕良伟、曾庆瑜主演，这是 TVB 收视率最高的十部电视剧之一，由汪明荃演唱的主题歌也是家喻户晓。人生聚散无常，非天地命定，只是缘分使然。

陈慧娴1989年《千千阙歌》，这首歌是改编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陈慧娴呢，将感情投入其中，荡气回肠又不失少女情怀，每一段心意都是认真的，所以每一段离别都格外的伤感。有多少人是从这首歌开始学习广东话的呢？

陈淑桦1989年梦醒时分，这是一首李宗盛填词作曲的作品，也是中国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突破百万张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的主打歌。它被王菲、林忆莲、梁静茹、伍佰、周华健等等知名的歌手都翻唱过，风靡了大街小巷。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呢？可惜的是，生活哪里有那么多的早知道呢？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华语乐坛初次记忆，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刘畅1990年同一首歌，1990年北京亚运会向全社会征集歌曲，需要在全运会开幕式直播的时候使用，同一首歌就这样诞生了。他获得了改革开放30年流行金曲的勋章，后来呢还成为了央视的一档10年之久的音乐综艺节目。想起周末在家里跟父母一起看节目的日子，童年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

黄莺莺1990年哭砂，这首歌由黄莺莺演唱，林秋离填词，熊美玲谱曲，被众多的歌手重新翻唱了20多次，它的风靡程度是可见一斑。一开始是人声清唱，慢慢的是加入到了配乐，缓慢悠长的走进每位听者的内心，浓而不腻，苦而不涩，最终听哭砂的那个仲夏夜，你又想起了谁呢？明天见。不让我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无论车身是璀璨的金属色，还是雅致的莫兰迪色，还是经典的黑白灰，轮胎大多都坚守着沉稳的黑色。这并非车企的审美共识，而是材料力学与工业实践共同敲定的最优解。天然橡胶原本是乳白色，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橡胶汽车轮胎便呈现白色，因此因性能短板难以适配汽车工业的发展，直到碳黑的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橡胶的力学性能，碳黑也因此成为轮胎工业不可或缺的隐形骨架。要理解碳黑对轮胎性能的提升，首先需要从微观视角洞悉其作用机理。碳黑是一种纳米级碳元素的颗粒，微观结构呈链状或葡萄状聚集体，拥有极大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表面官能团。这种特性呢，使其能与橡胶分子形成多维作用网络。当碳黑添加到橡胶中时，会通过双重作用实现性能提升。一方面，橡胶分子链通过范德华力被物理复吸在碳黑表面，形成结合橡胶，限制分子链运动，增强材料高性。另一方面呢，碳黑表面的部分官能团在硫化等过程当中，会与橡胶分子链产生化学结合，进一步增强界面作用。这种物理作用与化学作用结合形成的牢固网络，改变了橡胶的力学特性。未添加碳黑的天然橡胶强度低，易形变，而碳黑的加入让橡胶内部应力传递更均匀，有效分散局部的受力集中，避免橡胶在拉伸挤压的过程当中发生断裂。更关键的是，碳黑集聚体之间的空隙会捕获像部分橡胶形成的包容胶，这种被物理限域的橡胶运动受限，相当于增加了碳黑的有效填充集体，进一步提升了橡胶的磨亮和抗疲劳性能。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接触的唯一部件，需同时应对磨损、载荷、高温和环境侵蚀等多重挑战。碳黑从耐磨、强度、散热、抗老化四个维度全面提升了轮胎的耐用性和安全性。首先第一呢，耐磨性的革命性提升是碳黑最核心的贡献之一。轮胎在车辆行驶中需承受地面的剧烈摩擦，天然橡胶的磨损率极高，碳黑通过增强橡胶硬度，优化摩擦系数，同时分散磨损过程中的能量损耗，使轮胎胎面磨损率降低。第二，强度。在强度提升方面，碳黑的补强效果同样突出。高结构碳黑能使橡胶的拉伸强度提升，撕裂强度提高，这种性能升级让轮胎能抵御路面碎石的冲击、切割，以及行驶中反复拉伸与挤压。无论是车辆加速时的牵引力、制动时的制动力，还是过弯时的侧向载荷，碳黑增强后的橡胶都能够稳定承受，降低轮胎出现龟裂、掉块甚至爆胎等风险。第三点，散热。散热性能的优化则保证了轮胎的高温稳定性。
轮胎高速行驶时，胎面与地面的摩擦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热量没有办法及时散发，会导致橡胶软化，性能下降，严重时引发热失控。碳黑具有良好的导热性，能快速将胎面带来的数层热量传导至轮胎外部，降低内部温度，延缓橡胶老热化。这一特性呢，对长期暴露在户外的卡客车轮胎尤为重要，可有效地减少高温导致的轮胎性能衰减。第四呢，就是抗老化。抗老化能力的强化则延长了轮胎的服役周期。户外环境中的紫外线和臭氧会加速橡胶氧化分解，导致橡胶变脆开裂。碳黑能高效地吸收紫外线，同时抑制橡胶分子的氧化反应，形成一道防护屏障，避免轮胎因日晒雨淋出现老化龟裂。黑色轮胎的普及并非否定彩色轮胎的可能性，而是工业实践中性能与成本平衡的结果。在碳黑广泛应用前，轮胎曾经历过色彩繁荣的阶段，制造商通过添加不同的颜料生产出五颜六色的轮胎，但这些色彩轮胎存在致命的短板，未添加碳黑导致其强度低、耐老性差，且制造的成本高昂。相比之下，碳黑加持的黑色轮胎不仅性能卓越，还具备极高的性价比，原料易得，加工简便，且黑色能有效地掩盖磨损痕迹，保持外观整洁。从碳黑开始规模化应用于轮胎生产至今，黑色轮胎凭借着无可替代的综合优势，成为全球汽车工业的标准选择。如今随着绿色出行理念的普及，行业正在探索生物质碳黑、废旧轮胎回收碳黑等环保替代材料，在保持性能的同时降低碳排放。但无论技术如何迭代，碳黑为轮胎赋予的力学性和核心优势始终不变。这么沉稳的黑色不仅是工业设计的经典符号，更是行车安全的坚实保障。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眼睛的话题，关于耳朵的话题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的无形当中延长了，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那就拿我自己来说，我们家的老人呢，到孩子，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和电子产品的接触时间呢越来越长。那么我们发现啊，老人在使用这个手机的时候，比如说在看一些小视频，包括听歌曲的时候，声音也会无形当中越来越大。突然之间我就发现，哎，你的声音怎么越来越大？那天我在跟我的母亲在聊天，我说您有没有发现您听这个歌曲包括看视频的声音越来越大？她说我没有啊，真的是这样吗？所以在无形当中，这个音量呢就比平时要增加了一些。到底长时间的使用电子产品对我们的听力是否有影响？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听力和保护自己的视力？我们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蒋子栋教授。蒋教授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尤其呢，小朋友或者是刚才讲的是老人，不光老人啊，玩游戏的时间可能也多一点。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呢，附带的啊，会用耳机更多一点。
0: 对，没错。
1: 就说不仅用眼多啊，用耳也会过多。
0: 嗯，
1: 有些情况下呢，还真的要戴个耳机，可能会更聚集一点那个声音啊，更集中点精力的情况下，可能会一种有意无意的伤害到我们的耳朵。
0: 嗯，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想请蒋教授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要来看一看究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哪些生活习惯可能无形当中会损伤到我们的听力，但我们自己却毫不自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想起来这网络上呢流行了一个初步的测试听力的方法，我呢也发给了您哈。然后就是会有一个声音，然后一直在响，从不同的赫兹一点一点一点的，所以就说听到越高赫兹的人听力就会越好。比如说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30岁加可以听到15000，然后40岁加可以听到10000，然后一直到70岁是可以到6000，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所以我当时呢把这个测试呢发给了这个蒋教授。
1: 对，
0: 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测试持什么态度。
1: 他这样的，我们要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解决问题。其实他和我一会儿讲的我们来判断那个多少分贝啊，是说反了的。
0: 哦，
1: 所以不是说刚才说我们用耳机的机会更多吗？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本来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耳朵就是感受声音的，但是在我们的整个生活的环境中就会有声音。
0: 嗯，
1: 所以呢大家现在开始要做笔记，要掌握3个60的原则来保护我们的耳朵，避免有意无意中的被伤害。
0: 嗯，所以
1: 第一个原则，
0: 对，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原则
1: 是音量的原因啊，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戴耳机的情况呢，有2种情况哈。现在耳机有线的，还有无线的。无线，比如说无线蓝牙呀，哎，大家就可以看到，包括那个有线上面都有刻度哈，就是大概多少，最大量。

0: 另外，听到你在这次节目开播之前，向大家了解一下，就是一天用手机多长时间？其实大家，我刚才讲了，在用手机玩 iPad 的时候呢，有时候很多人附带会戴耳机啊，你要想想，你戴耳机的持续时间有多久？就有人带手机听音乐或者带手机去玩游戏的时候啊，我们的建议是持续戴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
1: 也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哎，对，就要让耳朵歇一歇，它有个缓冲的机会，避免时间过长。第二个60，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接受外界的声音啊。刚才讲的，首先是那种是听的音乐的声音啊，听广播的声音60%，但是有些环境中，我们有意无意中所身处的环境中，尽量呢不要超过60分贝，那是指响度。
1: 我们怎么去判断60分贝？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人员。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在和你交流以后呢，这一期节目我们要知道我们大概60分贝是什么一个状态，平时多少分贝是好的，是安全的，多少分贝是有害的啊。的确是有害啊，就是噪声，会到一定程度的话呢，我们有这种临床上有先天性耳聋，对不对？还有噪声性的耳聋。我想这个60分贝，尤其分贝来说，它是我们医学上对声音啊它的一个响度，关于肺疫的问题呢，经常去量体温，对不对？那么这个人有没有发烧，有没有发热啊，有没有会潜在的感染，我们会不停的量体温啊，或者是定期的量体温。体温就是需要一个它的度啊，一个值。
1: 对，
0: 比如说有摄氏和华氏，我们中国人呢更常见呢是用摄氏多少度啊，37.3度呢，对吧？腋下体温，那你就不发烧。所以呢，通过这个度和一个数字，给了我们一个正常值和安全的范围。比如说你过这个小区或去超市，量了体温以后，体温到了多少度，人就怀疑你发热了，或者什么情况下是安全的啊？前段时间有个病人，他自己是40天前可能出差回来了以后，就老觉自己发烧，一天要量10次体温。其实，在日常我们每个人体温是偶尔波动的，但是你只要体温在37.3度以下，你就是正常的，所以通过这个量体温的度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声音为什么不要超过60分贝，这个分贝的响度。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说刚才就说你从网上说的那个是不靠谱的啊，其实我们医生是有听力图的。就像这个人视力有没有近视，他要去看那个视力表上，对不对？
1: 对，
0: 是多少？比如说是0.几或者1.几，正常是多少？也有数值的。所以其实我们听力图上呢，包括这个外界的声音呢，是有0分贝。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零分贝。我觉得很多人小时候，包括现在很多小朋友会写作文哈，要描述现在这个环境非常安静，可能非常紧迫的时候，来形容叫寂静的，像针掉在地上发出的声音，有过这种描述吧？
1: 对，没错。
0: 哎，其实呢，大概就是0分贝的左右。就是很安静的环境下，
1: 鸦雀无声的那种。
0: 我们缝衣服，对，缝衣服那个针掉在地上的声音。其实啊，在这一段时间，就是咨询我的朋友啊，患者耳鸣的特别多。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安静的环境比日常多了。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白天在家的时候，这么安静，这么宁静，有些人耳朵非常敏感，他自己描述说，我连针掉在地下的声音都能感受到。所以他一到晚上，夜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会觉得耳朵叫，他特别敏感了，要引导他不要特别的关注。我们有10分贝啊，10分贝是什么状况呢？你就听我们有10、20、30、40哈，其实分贝越往上高，它的外界给出的刺激声越大，所以你越听到那个声音的话， 你的感受，就是有些人

0: 耳鸣，他说我耳鸣是要多少分贝了，我们也是这样匹配的，如果十分贝就是也是数字来说，安静的房间的时候，哎，你开开窗户到到什么时候哈、啊？到夏天了，对不对？开了窗子，听在窗外啊，夏天的深夜那个沙沙的树梢的声音，那就大概在十分贝
1: 哦。
0: 二十分贝呢是寂静的夜晚窃窃私语的声音。
1: 嗯，
0: 有些病人会说的，我以前耳朵挺好的，现在晚上和夫妻俩说悄悄话的声音我就听不见了，听不清楚了，他的听力就在二十分贝左右啊、
1: 嗯、
0: 就说做个自己初步的评估。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只是初步的评估啊。
0: 对，
1: 对，
0: 但就他会觉得这时候情况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
0: 就说有时候是自己的感受，就是你小声晚上窃窃私语的声音是二十分贝。还有一些病人是突然听力下降了，通过医生治疗知道什么时候就好了呢，那么就是正常人只是25分贝甚至到30分贝是可以的、
1: 嗯、
0: 那就是安静的声音听安静的房间里哈、啊，听见那个我们手表上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所以有的病人说，哎呀医生，通过你的积极治疗了以后啊，我的耳朵能听见手表声了。或者现在有些病人就是不能到医院去面诊，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他打电话咨询的时候我们就说有没有听力下降，你自己拿自己的手表听一听，左边耳朵听一听，右边耳朵听一听，有没有那个滴答滴答的秒表的声音，那是正常的三十分贝的声音。
1: 贾教授说到这里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正常的三十分贝的这个声音、
0: 嗯、
1: 那么我们在听的时候这个手表要距离我们有一个距离的限制吗？比如说就在耳边我就可以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就可以，还是说我要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正常距离范围之内听到了才算是有效分贝？
0: 就在耳边听到
1: 就可以了，
0: 不要求距离、
1: 哦、
0: 因为我下边还会讲到常规的距离。
1: 嗯嗯，
0: 那么就是40到50分贝是我们正常人，它是需要我们正常人在相隔，这就有距离了哈、
1: 嗯、
0: 相隔把手臂伸开一臂长的距离。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正常人和人交流常规的距离。如果你和我之间距离在伸开手臂一个手臂的位置听不清楚，说明你的确听力有问题了。
1: 哦，
0: 这时候你的听力损失是40到60分贝。
1: 嗯，
0: 所以呢要这时候需要看医生啊，但是还是要给一些在治疗中的病人他有体会。体会是什么呢？在和这个手臂相交一臂的位置还听不清楚，但是有些人在他耳边讲话的时候能听见，说明治疗有效，在逐渐恢复。
1: 嗯，您说的这种在一臂距离我们在说话声音的时候指的是以正常声音的音量下，
0: 哎，对，我们正常人而且是理想的安静状态下30-40分贝就是啊一臂之间的位置能听清楚。
1: 嗯，
0: 所以如果这时候听不清楚了，你看经常有的老人听不清楚，他会用手把耳朵拢起来，你离他耳朵很近，嗓门很大来交流，一定是听力出了问题了。
1: 嗯，
0: 他是就是这时候数字越大，你想想哈，本来说悄悄话能听见，说明你耳朵很好，现在要在你耳朵旁边敲锣打鼓才能听见，这时候听力一定受到了影响。
1: 嗯，
0: 五十分贝左右是什么声音？就家里是洗衣机的声音，这时候就人很不适应了。
1: 就证明他声音其实已经大了。
0: 对了，到这种情况下，而且呢，周围环境中如果噪声啊，声音给出了到50分贝，就晚上睡觉听到洗衣机那么响的声音，周围环境无论是外边空调的声音，或者是其他的声音，那就会影响人的睡眠了。
1: 嗯，
0: 就说它是相对的哈，对于我们来说，声音这个听的声音越低越好。声音越高说明你聋的越厉害，分贝值。
1: 对，
0: 但是呢外界给出的声音就是给的声音越大，那分贝值越大，对你耳朵影响越大。
1: 所以之前我发给您的那一段声音在网上流传非常非常这个盛行的这个，它其实全部都是高频音，
0: 对，其实是这样的哈，我们很多老人家到一定年龄了，他会老年性聋啊。什么是神经啊？听神经是墙里埋的电线，电线通电了，灯泡就亮了，电线坏了啊，老化了，那呢电线那个电流就不是很足，那灯泡呢就变得很暗，对不对？然后呢有时候电线皮受到损伤，这个电灯泡就一闪一闪，就会出现耳鸣。所以呢老人家这个听力是这样判断的，而且这种情况下老人家的听力损害啊，我们老年性的听力损害神经性聋大部分是高频，他会以耳鸣的形式表现出来，他的高频声音根本听不到，所以来判断这种高频更不准确。
1: 嗯，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这个不要盲目的去相信啊，
0: 有时候不是很科学，容易把人吓的了。
1: 对
0: 啊，恐惧，他说啊，都这么多高的分贝我都听不见，或者我听到那么高的分贝都好或者不好。就像我们会就是说耳鸣的病人会做耳鸣匹配，就像我告诉你的，按这种方法你大概听耳朵里边听见是钟表滴答滴答的声音，还是外边树叶沙沙的声音，或者还是洗衣机的声音。还有呢，如果我们在三米以外听到，像听到三米外哈，留个距离听到吸尘器那个轰轰的声音，能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是给出的70分贝。所以就说你现在一臂的位置啊，就伸开手一臂的位置你听不见人说话，但是呢三米以外的吸尘器的声音能听见，这说明你聋到70分贝。它有什么特点啊？就是我们就是很多人听力下降的老人家是需要配助听器的。如果你的听力在一臂啊左右听不清楚，配助听器可能还是最佳的时候，效果还不错。如果到70分贝、80分贝，那就是说三米以外吸尘器的声音，或者是三米以外车辆的轰轰声，你都听不清楚、听不见的话，都不建议你配助听器，
1: 因为效果不好。
0: 说对了，反而呢你更烦躁。举个更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现在近视或者老花200度，你可以配一个200度的近视眼镜或200度的远视镜。来纠正，来帮助你的视力。那么我们助听器也是，当你聋到50分贝、60分贝的时候呢，配个助听器对你的听力损失是有补偿，可以帮助你。但是如果你近视2000度或者是8000度，哪有8000度、2000度的近视眼镜啊？你配个200度的眼镜或者200度的老花镜就是没有用的。我们助听器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你聋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尤其80分贝以上的情况下，就是更高的声音才能听见的情况下，助听器的帮助是有限的。
1: 所以这个呢是要提醒我们大家来注意的。但是呢我最后因为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想确认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正常人的听力应该在哪一个分贝区间就属于听力正常？
0: 在25到30，就是安静的房间里，在耳朵旁边能听见手表的滴答声，或者听见那个窃窃私语声音，就是正常的，不要求是零啊。有人说我非得要夜深人静把针掉在地上能听见地上掉下针的声音，是不要求的。我们正常你出塞就是这样的声音啊，20-30分贝基本上就是正常的，就不要担心。
1: 好，第二个问题，蒋教授，我们在做这种基本测试的时候是需要捂住一只耳朵，就跟我们看视力表一样，先测左眼再测右眼，先测左耳再测右耳吗？还是说
0: 你说对了，因为两个耳朵之间啊，通过我的脑袋壳那个颅骨是传声的，所以呢要一个一个的测，避免一个耳朵听力下降，通过另外一个耳朵的声音，通过我们脑袋壳那个颅骨把声音传过来，我们在听力学上叫影子听力，或在听力学检查上那个听力曲线叫影子曲线。
1: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问问蒋教授，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刚才除了谨遵您提到的3个60的这个原则之外，还有哪些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
0: 还要讲一个数字，就120分贝。当这个在所处的环境中声音特别大，耳朵都疼了，自身出现保护的情况下，要尽快的离开这个环境，避免对内耳、对神经、对毛细胞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1: 一般来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是？
0: 比如说你在卡拉 OK 厅低听，或者是在体育场噪声非常大，耳朵疼得受不了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器官是有求救信号的，
1: 嗯，
0: 疼痛，
1: 嗯，
0: 出现耳鸣了，已经出现求救信号了，我们要减少自己在噪声中这种高倍声倍的声音环境中暴露的机会，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刚才讲了一个六十。

0: 分钟的时间，一个小时了，歇一歇。如果戴的时间更长，耳朵特别疼受不了的情况下，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局部的短暂的享受中，包括声音的享受中。
1: 好的，刚刚听完您的节目的同时，听您节目同时，我不自觉地把耳机声音再次调小了一点。
0: 对，
1: 谢谢蒋子东教授，谢谢您。
0: 我们还会相聚，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一本名叫《我不相信神话》的书正式在国内出版。光听这名字，估计会有朋友认为这是本积极正能量的励志类传记，或者是某位名人在大谈成功学。其实呢，都不是。这本书的作者名叫奥利亚娜·法拉奇，是一位出生于意大利的记者，他的身上曾被人贴上无数闪闪发亮的标签，比如世界第一女记者、国际政治采访之母、文化奇迹等等。如此之高的评价，足以证明法拉奇的一生必然不会平庸。可他却向来不喜欢用传奇或者神话来形容自己。在书中，法拉奇写下了无数惊艳读者的金句。他说，
6: 如果有一天有人会记录我的人生故事，那个人只能是我自己，不会是别人。我生来就不甘平静，注定不会过按部就班的生活。我天性自由，不愿被任何人支配窥视，也不允许任何人成为我的牢笼。我不是驯养的动物，不可能被锁在一个被称为家的小小世界中。我不想做妻子，我要写作、旅行，去了解整个世界，要充分使用我的一生。
8: 那么，这个不想做妻子的女性，到底有着多传奇的经历呢？是什么样的环境让年仅10岁的女孩参加了革命？处在人生巅峰的她为何主动请缨奔赴遥远而又危险的战场？不需要丈夫的她是否也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听天下跟你聊聊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的故事。1929年，法拉奇出生在意大利的名城佛罗伦萨。这座充满文艺气息的城市，自中世纪以来就是欧洲各类思潮萌发的摇篮。在许多中国现代诗人的笔下，他被赋予了一个十分别致的称呼——翡冷翠。然而，在上世纪20年代，佛罗伦萨已然失去了曾经的悠闲和惬意，取而代之的是一场硝烟弥漫的政治运动。随着法西斯狂人墨索里尼的暴乱夺权，整个意大利都陷入了暗无天日的独裁统治中。不过俗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时间，大大小小的反法西斯组织从意大利各地涌现出来。法拉奇的父亲就是一个名叫“正义与自由”组织的成员。虽然在佛罗伦萨城中，他只是个不起眼的木匠，但却常常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捕，甚至一度面临被枪毙的危险。而法拉奇的母亲同样也是一名极具反抗精神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法拉奇面对来自上层的强权和威势时，几乎是有着与生俱来的反叛情绪。再加上父母十分注重对孩子们的言传身教，他打小便养成了勇敢坚毅的性格，对于自由的追求 更是丝毫不逊于爸爸妈妈。于是从十岁起，也就是1939年，法拉奇就加入了父亲所在的地下组织，成了一个稚气未脱却意志坚定的小游击队员，专门负责给抵抗运动放风，传递情报。小小年纪的他很少展现出孩子该有的天真与不安，反而充分利用了自己身份的伪装，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就连帮助盟军士兵逃跑这样危险的工作，他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咱们说句不好听的，放到现在，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可能还不清楚革命意味着什么呢，可法拉奇已经付诸实践了。更可贵的是，法拉奇的这份勇气一直是建立在他拥有同等的智慧上的。举个例子，如果有一天组织需要您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运送一枚手榴弹，您会怎么做呢？一方面，您得想法子把它藏起来，对吧？另一方面呢，必须避免在运送过程中因为震动让这份易燃易爆品威胁到自己的安全，更别提是不是还得提前规划个跑路路线。那么咱们来听听法拉奇是怎么做的。通常他会准备一颗生菜，将里面的菜心挖掉，再将手榴弹塞进去，然后把菜放进自行车筐中。如果运送的物品是信，那他会把信件叠到最小，然后将它们穿到自己的辫子里。法拉奇甚至还曾将一份绝密的名单藏在了南瓜里。事实证明，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凭借过人的谋略和胆识，法拉奇在为抵抗运动贡献力量的同时，也让自己平安无事地活了下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从意大利军队中退役。然而此时他也不过是个20岁左右的少女。听到这儿，想必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么非凡的经历或许只是得益于法拉奇的天赋异禀，也有可能是时势造英雄。可谁家的孩子都不是一夜长大的。法拉奇牺牲的是他本该放肆撒娇和示弱的童年。14岁时，佛罗伦萨遭遇空袭，法拉奇和父母一起躲进了教堂。当一颗颗炮弹在地面炸开，原本坚固的教堂也随之颤动，曾经华美的彩窗在轰鸣中碎成了一地玻璃渣。恐惧瞬间充满了法拉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他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可几乎就在下一秒，他等来的不是母亲的安慰，而是父亲在他脸上打下的一记重重的耳光。法拉奇一时愣住，只看见父亲紧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训斥道：“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许哭。”就这样，法拉奇在最该被保护的年纪，经历了充满流血与恐惧的战争。这段惨痛的回忆成为了贯穿他一生行动线的引子，而早已扎根在心中的自由意识，也让他在未来面对强权时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与坚持。那么，法拉奇是怎么走上记者这条路的呢？二战结束时，法拉奇中学毕业，他进入佛罗伦萨大学读书。然而恬淡的校园生活并没有降低法拉奇想要探寻世界的热情，尤其是在经历过那些斗争后，他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反抗强权，为弱者发声。此时意大利新闻业已经脱离了法西斯党的控制，并以新闻自由为理念快速发展，这也为法拉奇指明了方向。1945年，16岁的他进入了中部晨报工作，主要负责社会治安与医疗板块。在第一篇报道中，他就展现出了极高的文学素养，而随着对行业的深入， 他所涉猎的领域也越来越丰富。他常常一个人带着相机穿梭在意大利的城市间，从风土民情、民间百态到罪案调查、女权采访，他看到的东西越多，想要以笔为刀去剖析世界的愿望就越强烈。为了让报道客观公正又不失去鲜明的观点，法拉奇在撰写文章时常常会进行反复修改和润色，有时为了整体的完美，他甚至不惜删除大量篇幅。而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重塑中，他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新闻法则，哪怕后来面对丢饭碗的风险，也绝对不会违背。一次报社主编要求法拉奇在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就某个政治集会写出一篇讽刺性报道，甚至放出话来说要是不写就解雇他。您听听，这不是摆明着让法拉奇拿钱办事，睁眼说瞎话吗？可他没想到人家小姑娘压根儿不吃这一套。最终法拉奇不仅头也没回的潇洒离开，还撂下了一句话：
3: 你不是说不要往饭碗里吐口水吗？我偏要吐，吐完还要把它送给你吃。
8: 如此霸气的回击，用咱们现代话来说，他可真是来整顿职场的。俗话说是金子到哪儿总会发光，法拉奇的才华其实早就引起了业内的关注。很快意大利的全国性杂志《欧洲人》就聘用他来撰写人物访谈。通过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调查性报道，以及对科学家和登月宇航员的采访，法拉奇开始在欧洲新闻界崭露头角。此时的他名利双收，前途一片大好。谁也没想到法拉奇接下来竟会做出那样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决定，他居然要转去做战地记者，目的地还是千里之外危机四伏的越南。法拉奇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当时的越南不光是战场，更是全球目光的焦点，战局最终将影响的可能是整个冷战格局的变化。如此重要的时刻，一个专业的记者怎么舍得错过呢？不过换了谁都知道，上战场他绝对不是闹着玩的。为了扛住高强度的工作和压力，战地记者基本是清一色的男性。法拉奇一介女流想要胜任，不少人是打了个问号的，可他这一做就是整整八年。为了取得第一手新闻，法拉奇常常深入战场最危险的地方，即便多次被炮弹碎片击伤也从未退缩，因为在他心中负伤甚至死亡都不是最可怕的，他担心的永远是能不能离真相近一点，再近一点。每次上战场前，法拉奇都做好了一去不返的准备，他的背包里永远放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3: 如果我死了，请将我的遗体交给意大利大使馆。
8: 在此期间，他采访到了许多英勇奋战的越共战士，并结合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形成了鲜明的观点。最终法拉奇选择公开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对其粗暴插手越南事务的行为嗤之以鼻，同时毫不避讳地称赞越共战士们为为自由而战的勇士。结束了对越战的采访后，法拉奇还频繁出入中东战场、印巴战场，完成了大量珍贵报道。可一次意外却让他的战地记者生涯戛然而止。1968年，法拉奇前往墨西哥报道学生的反政府运动，在混乱中他身中三枪，当场昏死过去。据说要不是神父从尸体堆里发现了他，法拉奇估计就一命呜呼了。而就是这九死一生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法拉奇未来的职业生涯。康复后，

法拉奇知道自己很难重回战场，闲不住的他将目光转向了对各国领导人的政治采访。而正是后来与政坛风云人物的一次次激烈交锋，将他送上了世界第一女记者的王座。那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20世纪70年代起，法拉奇采访了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要领袖。这不仅得益于他过去积累的声望，更重要的是他展现出了对新闻近乎狂热的执着。到底有多执着呢？一次，法拉奇在白宫采访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根据自己在战地的见闻，法拉奇以越战作为切入点打开话题。而在一串连珠炮般的犀利提问下，基辛格最终失言承认，越南战争对美国毫无益处。这次采访让法拉奇一战封神，以至于多年后，基辛格还忍不住在回忆录里吐槽称，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自己人生中的灾难时刻。不过，法拉奇并非在所有采访中都这样咄咄逼人，对于一些正直坦荡的受访者，他从不吝惜赞美。1980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采访前，法拉奇做了大量功课，对邓小平的履历以及中国当时的状况都有一定了解，所提出的问题十分尖锐敏感。而邓小平，他自始至终都表现了从容不迫，给出的回答也是睿智而得体的。比如法拉奇曾询问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是否会走向资本主义，听上去这似乎只是普通的探讨，但实际上却是关乎国体的大事。那么邓小平是怎么回答的呢？他先指出，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管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任何国家都应该加以学习。而共产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前期必须结合集体和个人利益，才能调动积极性，发展生产力。如此一番话，既回答了法拉奇的问题，又不至于给有心之人留下画饼。随后法拉奇话锋一转，又问道，那您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呢？这个问题提得很艺术，无论受访者自夸还是自省，稍微过了度都会给人傲慢或者是虚伪的感觉。而邓小平只用了4个字就让法拉奇露出了笑容，什么呢？问心无愧。据说这次采访结束后，法拉奇每每和工作人员谈到邓小平都难掩兴奋，反复说了好几次我喜欢他。在他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法拉奇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像邓小平那样坦率诚恳地去谈论历史问题。而这篇访谈录的发表也让外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全新的认识。

视事业如生命的法拉奇曾说，事业是可爱的，爱情是可笑的。可他怎么也没想到，燃烧自己一生的两把火，一把是新闻，另一把居然就是爱情。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小伙子赢得了法拉奇的芳心呢？

0: 1973年，法拉奇在一次采访中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对方名叫阿莱克斯，是个30多岁、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男人。他是希腊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此时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或许是对方的经历与父亲十分相似，法拉奇还未见面就对他产生了自然的亲切感。当天采访临近尾声时，法拉奇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1: 你认为作为一个人的含义是什么呢？
2: 意味着要有勇气，有尊严，意味着去爱，但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意味着斗争和胜利。
0: 阿莱克斯的答案与法拉奇的心声不谋而合，几乎就是在那一瞬间，他被眼前这个为自由而战的男人彻底征服。陷入爱情的法拉奇也展现出了迷惘和盲目的一面，在阿莱克斯面前，他不再犀利尖锐、锋芒毕露，而是将无怨无悔的付出做到了极致。他帮助阿莱克斯来到意大利，让他在更安全的地方继续革命，他还陪他一次次出入雅典，帮他竞选议员筹款，哪怕这个男人和自己散步时兜里揣着炸弹，他也毫不在意，甚至好几次被对手追击得差点出了车祸。即便如此，法拉奇还是无法自拔地爱着男友，在他眼里，阿莱克斯就是堂吉诃德，而他愿意做他永远忠实的仆人桑丘。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阿莱克斯在调查希腊军政府秘密警察时，于一起可疑的交通事故中丧生，这场爱情至此无疾而终。男友的死对法拉奇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为了纪念阿莱克斯，他隐居3年，并将他的故事写成了一部纪实小说，而他的余生也再没有和其他男人结婚的消息。2006年，法拉奇因肺癌在家乡佛罗伦萨去世，享年77岁。他用自己的一生向世界证明了一件事：无论一个人的年龄和性别如何，外界附加在他身上的规则如何，自由都是存在的。他将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了对自由的追求与实现，在战火纷飞的前线跑新闻，在暗潮汹涌的政坛大胆发声，在不惑的年纪轰轰烈烈谈恋爱。这些经历不仅让人羡慕和佩服，也为世界留下了一个关于生命和自由这个议题最好的答案。

0: 躁、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安静。
1: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2: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3: 绿色满人间，
2: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2: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

0: 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1: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2: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3: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5: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2: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3: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0: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 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

0: 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4: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3: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5: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1: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洪水2.9亿，腾空了足够的空容来迎接洪水。
0: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2: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3: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4: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分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5: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6: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7: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7: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1: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0: 阿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8: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2: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7: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8: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7: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媒体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阿拉格奇12号说，备忘录涉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冲突，且伊方明确告知美方，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他还说，以方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指示以军做好准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是，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此外，即便美伊均不希望全面重启战事，以色列也可能拒绝在黎巴嫩完全停手，并可能游说美方在核问题等方面对伊朗提出苛刻的条件，从而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当地时间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分析人士指出，该公约是10多年来欧洲移民问题不断发展累积下，欧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做出取舍的结果。但欧盟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议并未因此得到平息，加之欧盟各国行政能力和准备情况存在差距，公约能否顺利实施存在变数。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官方当天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备，由于装备被盗，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备战可能会受到影响。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在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最近一小时，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预计未来1至2小时，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短时雨强较大，个别点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并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滕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早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呢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它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纳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 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格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那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他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0: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1: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的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问题，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那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的巨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后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0: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

0: 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1: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央视频等你。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0: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

0: 医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滕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1: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到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这也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的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0: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2: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这样的话它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它可以这个出口一些石油，有利于它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它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 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0: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到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到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1: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这个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他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呢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出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种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种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在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0: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变化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2: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啊。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 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他似乎呢，把这个 AH-64 因为技术问题而坠落，故意说成被击落，这样的一个动机不强啊，这样。

0: 不会让他们脸面上更有光，反而呢也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复杂化。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当时 A-64 阿帕奇遭到了突然的打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坠落的时候呢是在夜间，很有可能这批直升机包括可能有其他的飞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相关的封锁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伊朗也有可能派出一些小艇啊进行相关的对抗。那么实际上呢，像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呢， A-64 直升机还是一个对在美军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装备，因为如果使用大型的反舰导弹打这些小艇，消费比很低，不划算，而且也不好打，因为这小艇的这个雷达反射面积非常的小。那么他如果说用 A-64 去打的话，那会对伊朗的这些小艇啊包括无人艇有人艇构成比较大的威胁，不排除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伊朗啊对他进行打击。之所以美方啊第一时间没有做出他坠毁原因啊这个判断，很有可能是遭到了突然打击，当时的这个美军的这个阿帕奇飞行员没有做出这样的快速的反应，也没有通知后方。那么我觉得有可能是三种装备可能啊，第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但是呢便携式防空导弹如果打出来的话，它的这个火光啊尾焰会比较明显，那么 A-64 上面有告警装置，有导弹逼近的告警装置可以做出预警，那么这种可能性可能不大。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无人机，比如说 FPV 无人机啊，包括伊朗特有的一种358型防空型的巡飞弹，因为这个巡飞弹呢使用的是喷气动力装置，红外特征不是很明显，有可能遭到了这种巡飞弹的这个防空巡飞弹的打击。
1: 就是存在各种可能性啊。
0: 是的。
1: 那么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啊，美伊双方是展开了激烈的互袭。张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伊双方在本轮互袭当中采用的一些战术战法呢？
0: 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方面采用的战术。首先呢，从这个总体上，它要控制规模，避免大规模的升级。冲动的战机架次实际上呢是远远低于之前高强度作战阶段的冲动架次的，而且呢可能出动的飞机呢以海军的舰载航空兵为主，或者空军的战术航空兵。其次在目标的选择上，以靠近边界和海岸线的目标为主。那比如说按照伊朗媒体的报道，像阿巴斯港啊格什姆岛等地遭到了美国的打击，在具体的目标的选择上还是以这个军事目标为主，比如说防空雷达呀、防空导弹阵地啊，包括通讯节点呢，主要呢还是为了避免这些系统对美国的空中的舰载空中的飞机构成威胁。这就是美军所谓的自卫式打击。第三呢是没有对伊朗纵深的目标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因为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啊需要更多的加油机啊，这个时候你深入到对方的领空，自身的威胁也很大。对伊朗的部分纵深目标打击呢，主要还是通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就这样组织起来比较简单。自己呢也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延续了之前的战术，那么以反击为主，不会主动的打击美军啊，遭到了威胁遭到打击之后进行反击。第二呢，打击方式还是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为主，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打击手段。那其他的可能在这个打击效果上也不太好。那么主要是这三种方式。然后呢，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也是相对有限。遭到打击之后呢，主要打击美军的相关驻地啊，或者在这一地区的美军的基地。
1: 其实从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所谓报复性打击之后啊，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就表示说，打击的目的是为了警告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他认为此次打击行动不会阻碍谈判进程。唐老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我们觉得美国主动升级局势的目的似乎并不在于报复伊朗，而是想以打促谈，您怎么看？
2: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来说，特朗普政府呢，通过军事施压，通过这个军事打击手段呢，来逼伊朗做妥协，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的一个既定的方针。因为特朗普呢，确确实实，带着美国呢，无心在这个地方恋战，再加上就知道美国总统选举呢已经拉开了序幕，如果说再继续拖下去的话，他可能在国内政治方面呢会失分。那么通过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战略，或者权宜之计来，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现在既 定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拿什么打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他用导弹去打一个小艇，去打一个这个发射架，这很显然呢这个费孝比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美国呢也没那么多导弹去打这个比方说以色列小艇。

0: 遭到了这个失败。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从伊朗的回应来看的话，它的火力呢是集中在一些要害点上，特别是对约旦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基地进行追打，就包括对于这个 F-35、F-15E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作战飞机。因为在这个开战之后呢，美国把大量的飞机呢后撤到约旦相关的机场，但是呢这次伊朗的回击呢直接瞄向了这些这个打击平台。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它的反应呢也是非常有针对性。所以美国呢像一打促谈呢这种这个棒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政策呢显然呢是他力不从心的一个表现。所以现在也回到谈判桌上来，又提出来也达成了或接近达成了停火的相关的安排。这是特朗普的单方面的一种单相思。
1: 可能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的效果哈。虽然当前呢美伊是谈判的双方，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以色列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声称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立场完全一致。而在此前的两天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说，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张老师，在美伊持续推进和平谈判的当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声势，刻意干扰甚至说阻滞美伊和谈进程？
2: 其实以色列呢一直在声势，一直在找事进行干扰。那比如说他出兵黎巴嫩南部空袭贝鲁特，造成了黎巴嫩3000多人的人的这个死亡，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那么这也导致伊朗罕见的在自身没有遭到以色列攻击的情况下呢，主动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导弹打击。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进行这样的这个打击，一方面呢要借机重挫抵抗之湖啊，打击真主党武装啊，包括打击伊朗的本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干扰美伊和谈。美伊一天谈不成，这种冲突呢就可能多进行一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会多一些，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较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还这个以色列呢还是有可能继续在黎巴嫩作战，在黎巴嫩呢打打停停打打谈谈。但是呢，如果会不会对这个伊朗下重手，那可能他要谨慎的考虑。当然了，以色列还要这个考虑呢这个照顾美国的情绪。毕竟呢，现在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以色列这个相关的这个动向他也很了解，所以打电话在向以色列施压，所以他要照顾美国的利益，毕竟美国对他的援助是非常多的。
1: 确实，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不断的在对黎巴嫩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本周早些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无视美国警告，对黎巴嫩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之后，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报复。虽然美国当时是对以色列是表达了希望他保持克制，放弃报复这样的一个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啊，但是以色列呢不仅是置若罔闻，他的防长卡茨还发表了更加强硬的言论，这也让舆论认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事的博弈当中并不愿意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的节奏。所以滕老师，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管控和约束力正在下降？
0: 对，应该是这样看。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我们看他在从世界各地收缩，主要是把这个重点呢放在保证西半球，也就是美洲地区的安全，保证美国的安全。那么在欧洲撤出收缩，在中东地区收缩呢，已经成了它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在中东呢既有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同样也有商业利益的这个考虑。那么在跟以色列这个合作方面呢，还有国内政治，包括犹太裔这个选民的这种这个因素。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特别从1948年，那么以色列建国以后呢，就保持这种这个密切的合作。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对伊朗的这个两国的目标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就是2月28号开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希望通过这场这个军事打击、军事行动呢，能够让伊朗呢改朝换代。所以上来就是对包括哈梅内伊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要和宗教领袖呢进行这个斩首。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现在的目标呢，应该 说呢，发生重大调整。现在呢，重点的。

0: 强调，伊朗的核问题要这个消除伊核，所谓的这种威胁。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其实它不仅仅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不管是这个军事方面的考虑，还是民用的，这种这个发展，那么他都认为呢，伊朗不能拥有任何的核能力。所以在这个目标上呢，双方出现了差异。但是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呢也非常清楚自己所面对的这两个对手，所以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那么对于以色列来看的话，只要以色列在有关区域包括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的话，他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愿意呢表现出这种这个停火谈判的这个姿态。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呢希望在这个地区呢继续掌控地区局势，而以色列呢把这个灭掉伊朗，不管是这个政权还是这个核能力呢，都当做他现在对伊作战的最重要的目标。
1: 嗯，应该说伊核问题啊，一直是美伊以之间的一个核心的分歧。那特朗普在11号对外释放信息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伊朗已经同意说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核问题其实目前没有定论啊。那张老师，如果伊核问题没有办法谈拢，美伊之间是否会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呢？
2: 美国和伊朗目前的状态就好比是两个人在悬崖边上摔跤啊。他们都不想一块儿滚落悬崖，都想停止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行为，但是呢也确实有一起滚落悬崖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风险。从美国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他是首选要通过协议这达成协议，因为呢你可以通过之前的言行都能看出一点来，像特朗普两次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在这个阿帕奇坠落之后，特朗普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淡化了伊朗击落的直升机的严重性，包括之前反复打电话给这个以色列总理，然后甚至了爆粗口，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动也好，这个言论也好，都表明特朗普缺乏重返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对于伊朗来说呢，也不希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对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无论说从面子上还是对美国的利益上，让伊朗拥核都是不利的。所以如果说最后达不成这个关于核心问题的这个协议，关于伊朗这个核材料的协议，那么不排除呢这个美国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他派出地面部队去打击相关的这个核材料的可能性。
1: 嗯，所以说美伊局势或者说美以伊局势应该说还存在战核循环前进这样往复的可能性哈。好的，非常感谢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法国与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

0: 幸福家。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多国新一代战机研发陷入困境的话题。近期德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项目在经历反复拖延后被叫停，而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研发战机的目标以及计划也因资金不足面临了延期风险。那么全球多国推进的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为何屡屡受挫呢？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达成共识，认为参与两国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法国达索航空公司与总部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机研发计划。不过德法并未完全终止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框架下的所有合作，双方还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作战云系统开发。无独有偶，欧洲另一个六代战机研发项目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近日也传出了进展不顺的消息。英国媒体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据了解，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英国财政部提出延期注资，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资料显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计划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的 F2 战斗机。
0: 好，首先来关注法德西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总预计预算达到了1000亿欧元。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按照原计划，新型战机将于2026年首飞，2040年正式服役。张老师，德法两国为什么会突然宣布放弃该项目？两国给出的原因是法国达索公司与空客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存在无法弥合的分歧呢？
3: 其实分歧还是挺多的。首先从需求上来看，这个你像法国，他希望他的下一代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在陆基上起飞，另一方面呢可以装备他的航母啊，实现他的这舰载设计。另外呢，法国希望他的飞机可以搭载核武器，当然那个德国也希望他能够搭载核武器，但是德国希望这个搭载核武器是根据北约的核共享政策搭载美国的核武器，所以搭载核武器的这个子系统肯定是不能够兼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上的分歧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解决的。目前他们公开的这些战斗机的概念图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满足陆基机上起飞和航母起降的这个需求。关键的分歧在于都想保留本国核心的研发能力，并且发展它的航空工业，都想主导这个项目。达索公司认为呢，它的研制经验更加丰富一些啊，要主导这个有人驾驶的六代机的研制。但是空客呢，它是心有不甘，因为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德国提出的，然后空客提出了一个概念方案，到后来呢，法国是反客为主，所以呢，空客方面呢是非常的不甘心，特别是呢，对于现在的德国这个欧洲企业来说，如果说在六代机研制领域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果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他的公司的战斗机的研制能力会丧失，所以双方都要争夺这个主导权，分歧主要在这里。
0: 那滕老师，当前欧洲多国正试图通过自行研发装备以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那此次德法合作的破裂是否会对欧洲防务自主的进程造成冲击呢？
4: 这个冲击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结束以后呢，欧洲国家确实呢反复的强调呢， 要实现安全防务方面的自主，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那么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那么不断的呢希望呢能够收割欧洲韭菜，而欧洲来看的话，对美国能不能真的承担起对欧洲的这种这个保护义务呢，现在表现出极大的这种这个关注，所以呢不断地提出来要实现欧洲防务自主的这样一种这个进程，或者是一系列的倡议。那么现在从这个地区防务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相关国家的国策，那么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特别在北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这种这个需求。你比方说东欧国家，像波兰、像波罗的海三国的话，它希望呢购买更多的呢先进的美国这个制造的武器装备，而像这个一些老牌的这个国家，像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呢都希望能够呢实现在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呢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拿得出来的一些这个看家的东西。其实在历史上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也确实，比方说在冷战后期研发的这个战斗机，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呢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国策方面呢出现了各种的分裂。第二个方面呢各国呢在这个分担这个成本方面呢也有这个吵来吵去的这种这个一番又一番的博弈。所以你看英国现在在这个六代机提出来的它的这个经费预算呢，可能到2035年以后，就10年以后呢才能到位，所以引起了日本等各国的这个焦虑。所以经费保障上不来呢，也是这个欧洲防务自主难以这个落地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技术层面，比方说六代机所需要的发动机涂层，还有这个系统的这个建设，那么欧洲国家怎么样能够保障未来的空战体系的建设，这对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主导的国家，那么还得需要包括美国建立起来的这种这个空中作战体系。因为现在空战来看的话，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的问题，它更多呢包括外空的传感器、地面的传感器，还有这个预警机、侦察机，还有各种这个僚机的这个配置。所以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呢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的它的进程受挫呢，我觉得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国策方面的这个因素，有经费方面的因素，还有呢这个在这个跟这个体系化建设方面的这些这个不足呢有很大的关系。
0: 嗯，在法德宣布终止合作之后呢，有报道称说空客公司正在牵头组建新的联盟，并计划与西班牙、瑞典等国合作，继续推进六代机项目研发。另有报道说法国达索公司也考虑单独研制新一代战机。张老师，德法各自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技术上会面临哪些挑战？
3: 总体来说呢，法国的战斗机研制水平要高于德国，因为你像这个法国达索公司战后研制了多型战斗机，比如说幻影2000啊、阵风啊，它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有一定基础、有一定经验的。特别是你在2018年10月它这个参加到德国这个计划之后呢，展出了新一代战斗机。那么这个方案呢采用了没有垂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气动布局方案，那么基本上符合六代机的发展趋势，所以它的能力稍微要强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呢，它比美国能力要差一些，因为基本上在第五代战斗机这个方面呢，欧洲基本上缺失了啊，没有第五代战斗机。而且最后由达索公司这个修改的这个下一代战斗机、新一代战斗机仍然采用了有垂尾的布局方案，说明它在无垂尾的这个比较新型的高端的六代机布局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同时呢，这个法国还要为它的新型战斗机配备新一代的这个发动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新型战斗机有可能要配备自适应循环的发动机，这个研制难度是比较大的。相对而言呢，德国它的战斗机研制经验就匮乏一些，那他们之前推出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五代机的方案，所以它可能独立研制六代机存在比较大的这个难度。
0: 嗯，应该说工业基础和技术储备其实可能是限制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我们说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啊。这个法德宣布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合作之后呢，有爆料说由于英国国防资金的短缺，其实刚才唐老师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开发的第六代战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面临延期的风险。日本官员私下还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靠不住的 的盟友。唐老师，当前在他们的这个项目当中面临的困境，您认为仅仅是资金吗？还是说也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
4: 应该说呢，不仅仅。

0: 是资金的问题，刚才说了资金的问题。那么从这个在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和意大利提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它其实就是想着利用现有的一些这个技术储存，以及两国在航空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这个先进的理念，那么能够呢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这个抢占这六代机的这样一个份额。但是后来日本加入其中，那么从日本加入方面来看的话，也有自己的盘算。之前呢，我们知道2016年呢，日本不得不放弃他自己这个研发的这个新神战斗机，那么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个项目呢，他更多的是希望呢能够寻找更多的这个空中作战平台，因为在当前形势下的话，美国的战斗机研发呢，现在依然呢停留在五代机这样一个水平上。那么特朗普政府尽管提出来 F-47 战斗机，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蓝图。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他更多考虑呢还是这个加强技术层面的和政策层面的合作，同时呢也把自己触角呢伸向这个欧洲，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呢把触角，特别是国防方面的这个触角呢伸向世界各个角落，这是他一个战略层面的考虑。所以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一个航空项目呢，应该说有他自身的考虑。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又面对的包括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施压，而日本现在告诉我们政府呢也一味的呢要讨好美国，所以在特朗普的一句话面前呢，他可能呢就不得不以这个英国不给力、意大利这个不给钱等理由呢来这个退出这个项目。所以他这个项目应该说呢面对的是困境的，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
1: 那据日本媒体报道啊，说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设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会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我们很好奇，英意日三国设立的所谓观察员机制，是想引入新的力量参与项目吗？还是说它是一种推销的策略，或者说是图谋呢？
2: 我觉得这种观察员机制实际上是相互观察。一方面呢，这三个国家要观察观察其他国家，他要求，这个其他国家如果进来的话，能够有投入啊，能够这个有意向订单，然后呢，还不能干扰这个项目的进行，减少对项目的干扰。这个时候呢，其他国家也需要观察他这个项目，看看这个项目的一些肯定他要给一些敏感的信息啊，再看看这个先进不先进，到之后可不可以采购。我觉得呢，所以是一个双向的观察。如果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那么最后有可能加拿大要朝着这个项目的正式参与方来努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3: 179-2599-400-179-2599-400-179-25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6: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7: 第一次迈开双腿。
5: 第一次吃饭。
8: 爸，烫，慢慢吃。
7: 第一次系鞋带。
5: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7: 第一次
5: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6: 来，爸爸抱，哎，
5: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8: 妈妈，
7: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5: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9: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7: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7: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7: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7: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7: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7: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专栏，关注黑龙江如何以数字化转型赋能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实体经济强筋壮骨。
1: 国内首款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投用，效率比人工高近百倍。
0: 东北超哈尔滨主场获胜，赛场内外温情涌动，全民狂欢，尽显东北一家亲。
1: 足球赛事催生票根经济，拉动城市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今天是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省各地多彩活动让历史瑰宝走进百姓生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黑龙江立足产业实际，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让传统产业在数字和实体的融合中焕发出新活力。
2: 这里是哈电电机冷座分厂，这个月企业的任务量创下新高，全新投产的数字化生产厂房让生产效率大幅提高。30台焊接机器人与工人默契配合，完成大型水电核电高端装备核心部件的焊接任务。
3: 手工作业最多也就坚持个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这个胳膊也麻了，腰也酸了，尤其是这夏天，这衣服一会儿就湿透了。机器人来作业，然后也一直工作。
2: 老师傅的焊接手艺和工艺参数被翻译成程序语言交给机器人，工作效率翻了一倍，不光解放了人力，更提升了质量。
3: 外观质量，以前看起来可能就没那么好看，现在看起来呢，这个焊缝非常整齐，非常均匀，焊上返修的相对少了一些，然后保证咱们大国中汽的这个准时完工，高质量完工。
2: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齐齐哈尔山松生物公司，今年他们的产品成功打入美国、德国等5个新市场，海外订单增长了5%，国内订单也大幅上涨，企业有信心按时交付。眼前这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70吨大豆分离蛋白，放在过去这需要多个工人蹲守8天。
4: 以前啊，控温度调压力的时候啊，拿着本子去现场看仪表，稍微慢一点啊，蛋白的纯度就会受到影响。现在你看，坐在中控室看着大屏幕，300个阀门自动开关，纯度还能保持最高标准。
2: 经过数字化淬炼，大豆身价翻了10几倍，漂洋过海卖到了22个国家和地区。
5: 数字化改造让生产周期缩短了1/3以上，大豆分离蛋白纯度达到90%以上，目前年产值达到了4.4亿。
2: 在广联航空的智能工厂，今年上半年3大车间订单已排到明年3月份。过去的老生产线，一条只能造一种产品，换型号就得换设备。现在广联航空打造了一座柔性工厂，可以实现今天造飞机发动机叶片，明天造航天舱段。这种一键换产的能力让工厂同时拿下了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航天零部件等多个领域的大单。
6: 航天零部件车间呢，它这些设备呢也同样匹配这个人形机器人，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领域呢开拓了很多的市场，我们还布局这个商业航天，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新的一些赛道。
2: 目前全省已有超过1半的企业实现了关键业务环节的全面数字化，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的 5G 工厂入选工信部典型案例。走进叶片分厂数字化车间，每台设备通过 5G 网络实时上传数据，0.01毫米的偏差都能瞬间修正，每一道工序实现零等待、零缺陷。在中国一重闸电数字化车间，可以维护千里之外的重型装备，故障响应时间从过去的1天缩短到几分钟。截至2025年末，黑龙江已建成430家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企业生产效率普遍提高20%以上，生产成本降低超过10%以上。
0: 近日，国内首台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在黑龙江投入使用，不喷农药就能把草除干净，效率比人工高近100倍。研制它的是一家居民融合企业北方防务公司。
2: 在北大荒集团克山农场，新问世的国内首台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正灵活穿行。这款智能农机能自己规划路线，精准分辨作物与杂草，确保只除草不伤苗，1小时能干完几十个人的活。
7: 除草效率嘎嘎快，今天的1小时就能干完活。它通过摄像头和电脑分析，能确定啥是杂草，啥是苗。
2: 造这台机器的是一群与坦克大炮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军工硬汉。
8: 开始装配的时候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动起来它很容易，让它自己想自己看自己走这是非常难的。
2: 北方防务公司是老牌军工企业，隶属于中国兵器哈一基集团。从2015年开始，企业主动向民用领域转型，明星产品蟒式全地形车能在沼泽、雪地、山地间如蟒蛇般灵活穿行，专攻国防保障与应急救援。靠着这份技术家底，去年北方防务开始立项研制智能除草机器人。
9: 就是一个跨界军工的一个底蕴，既有技术也有工艺，这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外延输出，然后做出一个新的产品、新的模式出来。
2: 智能除草机器人一直被海外巨头垄断，国内几乎是空白，没有设计参考，没有技术指标，没有现成零件。核心算法、 AI 视觉、自主导航这些词搞机械出身的老师傅听都没听过。
10: 那段时间我们的工程师天天抱着这个人工智能的书啃呢，但是作为兵工人嘛，我们这个内心中呢都有一个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心在这儿刻着呢。
2: 今年五月，国内首批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正式下线。在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上，这款机器人一亮相便获得国内外客商和种植大户的高度认可，签单不断。第一批已经发往内蒙古、新疆，还将出口哈萨克斯坦。
9: 作为一个兵工人，所以我们服务国防是服务，服务民生也是服务，把军工的底盘扎进良田里，这就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心里憋着的一股劲儿。
2: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3号，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6批8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0件，阶段性办结42件。
1: 昨晚一场只有20分钟的文艺演出却成了阿城体育场最火爆的开场赛，7个节目近700名演员让现场球迷直呼还没看够，演出的每一个精彩瞬间都在传递同一个声音，东北一家亲，这气氛对了。
2: 一支斗志昂扬的斗牛舞拉开整场演出的序幕，绿茵场上龙迪小学的足球少年带球狂奔，身后拉丁舞者热情舞动，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现场伴奏，中西合璧，刚柔并济，瞬间点燃全场热情。激情是青春的律动，年轻的舞者随着动感节拍齐跳裁判舞，动作整齐划一，活力四射，青春的舞步也点燃全场，现场观众不禁感叹，动作整齐贼靠谱，这才是咱东北虎。
11: 那过去的笑总在随时提醒我，别再被那爱情折磨，
12: 节奏感特别强，我坐在这儿也特别的有激情。
2: 当我在黑龙江等你伴奏响起，演员与啦啦队隔空互动，叩响的不只是龙江人的 DNA， 更是在向兄弟省份递出一封滚

0: 棒的邀请函。
1: 我在黑龙江等你。
2: 当我在黑龙江的歌声响起的时候，直冲心灵，特别的澎湃。这首歌代表了我们哈尔滨的热情。
0: 而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老铁则用独有的呼麦唱法回应这份盛情，刹那间广袤草原的壮阔仿佛与松花江的粼粼波光在歌声中交汇。
3: 这个万马奔腾的感觉，然后想展现出这个蒙古马精神，哈尔滨给我感觉很温暖，给我像个就是像家一样的感觉。
0: 演出最高潮在歌唱祖国的旋律中到来，激昂的音乐响起，全场起立，万人齐声高唱。这一刻比分已不再重要，每个人都在为东北自豪，为祖国欢呼。

0: 赛场内外黑蒙两地的运动员和球迷热情互动，让穿越千里的邻里深情成为了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1: 这是我们内蒙古的特产，
2: 哎呀，太感谢了，
1: 特产您留下，三分我们带走。
3: 比赛尚未开始，温情互赠的序曲率先奏响，内蒙古球迷们带着草原的礼物与诚意而来。
4: 这个是我们内蒙古的牛肉干、奶茶，然后这个奶贝、一些奶制品、也是希望把我们这份礼物带给我们哈尔滨的老铁们。
5: 来请内蒙兄弟多拼点，
6: 马迭尔冰棍免费给大家发的，马迭尔冰棍。
5: 后头的哥们们来喽！
3: 哈尔滨球迷则以东北特有的热情与豪爽回应，马迭尔冰棍、红肠、饮用水，看台之上礼物你来我往，无需多言，心与心已悄然贴近。
6: 也是想用这份美食啊，为两个队伍去加油助威，就像他们衣服上写的一样，黑蒙一家人，两队都助威。
7: 红肠配冻梨，这是东北超的专属福利，为我们哈尔滨待客之道点赞。
8: 我是哈尔滨人，这么多年没吃过的款式在东北超吃上了。
3: 在现场，哈尔滨球迷还主动邀约远道而来的内蒙古球迷。
9: 远道而来肯定安排一顿，
10: 赢的话安排人啥，
9: 烧烤锅包肉随便挑。
3: 这份温暖也在媒体同行间传递，来自内蒙古鄂伦春融媒体中心的记者萨蕊将一件印有跑脚帽图案的纪念衫送给了黑龙江的同行。
11: 这也是鄂伦春比较有代表性的跑脚帽，给您留作一个纪念，还有鄂伦春元素的冰上贴。
12: 但也希望在哈尔滨多逗留几天，把我们哈尔滨的美食特色还有美景都逛个遍，好不好？
11: 好的好的，没问题。谢谢。
3: 温情过后，热血开赛。赛场上，哈尔滨队与呼和浩特队全力拼抢，每一次对抗都寸步不让。但激烈之下，还有另一道动人的风景。当球员摔倒，对手会主动伸手拉起，争抢过后彼此拍拍肩膀，互相搀扶。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呼和浩特队虽未能取胜，却用另一种方式赢得了全场的敬意。球员们没有匆匆离场，而是集体走向客场看台，向千里追随的球迷深深鞠躬。而在他们离开后的客队休息室里，白板上留着一行温暖的字：感谢哈尔滨，欢迎来呼和浩特。
13: 昨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比分最终定格在2-1，哈尔滨队主场获胜。但是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台上台下那片滚烫的东北情怀，无论来自哪里喊的都是同一个东北。
14: 夜幕下的阿城体育场，晚风再凉也压不住看台上的声浪。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地区联赛，更像一场东北老铁的盛大联欢。跨城同乡，心意相通，新老球迷并肩相守，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席卷全场，质朴而滚烫的东北乡情进入了整片绿茵场。
15: 喊到这迷离节，喊到生死呀，就想把东北这种感情给它释放出来。我们虽然喊着是龙江必胜，但是呢，就是说作为东北人，谁赢谁输都不重要，只要

0: 咱们哈尔滨以前中甲是有一支球队的，就这个黑龙江龙岳冰城，我能重新的再一次站在这里支持咱们黑龙江的球队，真的我真由衷的这个激动啊！都是东北少帅来的，他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1: 看台上有头发花白、坚守热爱的资深老球迷，也有稚气未脱、传承热爱的孩童小球迷。为了更好地给球员们加油鼓劲儿，龙江球迷掏出了压箱底儿的情怀才艺，原创专属应援歌曲《北方以北》。
2: 那不好。
1: 没有专业编曲，没有华丽包装，一句“哈尔滨，我的家乡”缓缓唱响，瞬间戳中所有人的心。
3: 看过很多场比赛吗？这一次在这块唱这首歌的时候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哈尔滨家乡的时候真的感动得要哭出来了。
4: 别看我岁数小，但是我是一个老球迷了，在自己家自己的主场非常爽，有气势。
5: 龙江必胜。
1: 看台上不仅有本土铁杆球迷，还有慕名前来的全国游客，甚至远道而来的外籍友人，他们跨越距离，跨越国界，共赴这场东北之旅。
6: 东北加油！
7: 哎呀，莫进去！
8: 这里太燃动了，我太喜欢这里的氛围了，也在跟着一起喊。
1: 比赛分出胜负，但看台上的热情却久久没有降温，不少球迷依旧站在原地，掌声和呼喊声此起彼伏，舍不得与这场酣畅的相聚告别。球员们读懂了这份眷恋，折返回看台，和久久不愿离场的球迷面对面互动。赛场之上的较量已然落幕，而这份彼此牵挂的温情还在夜色里继续升温。
9: 全场都在拼，完了不放弃每一颗球，在场上永不服输的精神吧，这也是我们东北人的精神。
10: 东北赢了，耶、
11: 在第一场之后，我们能看到哈尔滨队做出了很多的改变，防守更有针对性，然后进攻也更有侵略性。可以说哈尔滨拼了一整场的好球。恭喜哈尔滨取得了胜利。
12: 我们今天喊的是东北人的精气神，我们永远有一个名字，东北，我们永远有一个名字，中国，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13: 昨晚的东北超呼哈对决不仅点燃了绿茵场上的热血，更掀起了网络全民狂欢的热潮。我们一起来盘一盘啊，看看全网都有哪些刷屏的热梗。
14: 都说东北一家亲，且有鸡西对战沈阳时三人一瓶水一口一个兄弟，后有哈尔滨和呼和浩特的球员上一秒还在硬核抱摔，下一秒就凑一块分一瓶水。网友神补刀，结束了还得一起喝一顿呢，呼和浩特出羊肉，哈尔滨出啤酒，干，绿茵场上拼战术，绿茵场下交朋友，没毛病。比赛进入伤停补时时，面对来之不易的胜利，哈尔滨球迷想让裁判赶紧宣布比赛胜利，眼尖的网友发现后边有个黑人大哥比谁喊的都欢。也有网友说，大伙表达的意思不是怕客队的压哨球，而是想跟呼和浩特的老铁们说，到点了，该吃烧烤了。比赛结束后，呼和浩特球员带着红肠离场，网友感慨，虽然丢了比分，但赢了夜宵。昨晚的热梗不仅在赛场上，观众席中，龙广电最美啦啦队齐跳套马杆，说是要套住呼和浩特。弹幕刷屏，这气势太足了，龙广电的姑娘们真给力，哈尔滨加油，有创意，哈尔滨比赛你们还得去。还有江苏网友发出邀请，苏超需要你们。说到热梗，还有个绝对绕不开的人，就是鸡西队队长孙源。
15: 哈尔滨我觉得他会2-1吧拿下呼和浩特。
14: 全网梗王昨天现身哈尔滨赛场，前两场靠反向预测火出圈的他，这次居然猜对了，网友集体破防，请他预测沈阳和延边的比赛。还有人说，这哥们儿有意思，总能给大家带来快乐，踢出快乐和烟火，展现温情和豪情，这就是东北超该有的样子。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下一场咱们还得追。
16: 一张东北钞票根面值18元，但千万别小看它，这可不仅仅是一张观赛凭证。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拿着这张小票根究竟能解锁哪些大惊喜。
17: 在哈

0: 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老厨家，来自呼和浩特的球迷们正享受着地道的龙江美食。桌上的足球元素菜单和专属折页，正是东北超为球迷准备的票根福利。凭票根就餐，不仅能享八八折优惠，还能获得特色赠菜。
1: 看比赛是一方面，然后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就想着在哈尔滨尝尝当地的美食，看看周边的美景，联动做得特别好啊。
0: 从球场周边到黑龙江全域，甚至联动东北四省区，一张票根成了解锁吃喝玩乐的万能钥匙。当球迷抵达哈尔滨的那一刻起，打包福利便扑面而来。从免费接驳车到老字号折扣，这一票直在回本，票根就是消费省钱卡。
2: 凭那个菜场的门票会每桌赠一份爆炒牛骨然后也表达一下热情，我们做到充足的准备大家管够，美食管够，
3: 感觉很激动
4: 啊，然后就要大吃一顿。
2: 是的。
4: 你俩是之前认识是不认识？
5: 不认识啊，不认识啊。
4: 那一会儿坐几十。
5: 对，因为自己试试在酒量上交流一下子，
4: 你尝尝我们地道的东北的特色美食，感受我们家乡的山山水水。
0: 这一票也只在体验，票根就是游玩行程本。一张票根将90分钟的比赛延伸为72小时的深度停留。赛事期间，哈尔滨全市18家重点景区对客场球迷推出联动让利，优惠覆盖赛前赛后3天。
6: 海洋馆和极地馆呢，我们推出了半价的优惠政策，桃园企鹅馆、咩咩农场直接是免票的一个政策。这些城市呢，球迷朋友们呢，持本人的身份证件在我们的购票处购票即可享受以上的优惠政策。那近期呢，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的游客量明显的有所增加。
0: 热闹不止于主场哈尔滨，全省各地市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以最大诚意迎接八方来客。但这还不够超值，这一票更值在格局，票根就是区域通行证，依托一张球票闯关东 IP， 福利打破省界。在辽宁，鞍山千山、本溪水洞等百余家景区对球迷免票；在黑龙江鸡西，游客可享一分钱吃大冷面等优惠，线上平台也深度参与。
7: 我们特别推出了东北超联动线路，近期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量有明显的提升。我们还推出了助威东北超的主题直播，单场比赛吸引了超过160万的一个热度。这期间呢，我们把携程的酒店和景区门票进行了一个打包绑定，最高推出了有20%的一个优惠，市场反响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0: 东北超用一场赛事的流量把过客变成游客，当一张哈尔滨的票根成为整个东北的通行证，它的价值已远超18元。球赛热，人心齐，活力足，消费旺，这一票超值。
8: 从阿城区体育中心的呐喊声，到遍布龙江的第二现场，再到文旅消费的蓬勃兴起，东北超早已超越体育赛事，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展现了黑土地上的烟火温情，彰显了东北人民的自信与活力。东北超持续刷屏，热度不减，核心正是东北区域精气神的集体回归。烟火气滋养民生底色，精气神赋能区域发展，火热的赛场能量必将转化为东北聚力突围的持久动力，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赋能添彩。
9: 今天是我国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全省各地通过多种形式展示龙江文物与非遗技艺，让历史瑰宝走进百姓生活。
0: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黑龙江省非遗展示展演主场活动在杜尔伯特启幕，省级非遗项目安代舞的彩色旋风席卷全场，马头琴齐奏声如万马奔腾，让非遗技艺的古老音符在新时代奏响最强音。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博客、布鲁等蒙古族传统游艺项目，展示了精湛的绳结技艺、手工皮雕等非遗工艺。
10: 服装啊，这个头饰啊，做得这么漂亮，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头饰，让我们老百姓就是切身地感受到了这种那个文化传承。
0: 在黑河，黑龙江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保护主场活动同步启幕，现场设置文物标本、特色遗存观赏展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品鉴。
11: 有猛犸象化石、东北野牛骨头角化石，还有皮毛蜥。新发现的大遗址永靖五屯南遗址发现的这个陶片，多数是以那个辽金时期的陶器。
0: 鹤岗七台河集中展出了冰花瓷、麦秆画、烙画等特色传统手工艺作品。双鸭山组织非遗进校园活动，非遗传承人向学生完整演示鹤哲族鱼皮脱脂雕刻、拼接、塑形整套传统技艺。同江抚远推出伊马堪说唱、鱼皮鼓舞等特色节目，让游客沉浸式领略非遗独特底蕴。
12: 12号，环哈寿岩创新创业生态圈生物经济专场路演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精选6个优质科创项目，覆盖智能抗氧设备、靶向新药研发、生物医用新材料等领域。省内投资机构、科技金融平台代表围绕项目融资、产业化落地、市场开拓等问题现场支招，打通项目与资本对接渠道。
13: 这个项目是来自白桦树外皮的五环三叠白桦质酸，通过基因编辑的技术进行生物合成，对小细胞的肺癌、还有肝癌细胞、还有阿尔兹海默症都有很好的应用的潜力。
12: 未来环哈寿岩创新创业生态圈将持续发挥资源优势，不断优化科创服务模式，加速生物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今天第四届智能网联汽车应用技术赛黑龙江赛区选拔赛在哈尔滨开赛，比赛为期3天，全面考察选手在智能网联汽车传感器技术、车载网络通信、线控底盘控制等领域的专业能力。来自省内32所高校的73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目前黑龙江省正加快构建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人才需求旺盛。本次赛事贴合行业前沿，为职业教育交流搭建平台。
14: 学校呢会把智能驾驶相关的课程引入到教学里面，以工作岗位的应用为出发，来进行教学的推动和技能的提升。
12: 近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名单。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食品学院研发的豆基杂粮重组米成功入选。此次评选涵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案例等类别，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粮食减损降耗具有重要意义。近日，黑龙江省专利统计调查制度正式获批，这项制度补齐了全省专利统计工作短板。统计调查面向省内持有有效专利的企业、高校及科研单位，全面梳理专利创造、转化运用、专利保护全链条发展情况，相关数据将为产业布局、政策制定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精准支撑。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由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的“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2026年中省直机关干部职工主题徒步活动在哈尔滨太阳岛举行。徒步活动全程8公里，来自94家单位的近7500名干部职工参加。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8: 感谢收看，再见。
1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6: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

0: 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1: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他们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1: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人的脸上有一个三角区，三角区的位置从鼻根部位，鼻子的最上端，沿着两条法令纹往下走，一直到两侧的嘴角，上嘴唇和下嘴唇都包含在内，这个连线就连成了一个三角形，鼻子和嘴形成的三角形，是脸上最最脆弱的地方，也叫危险三角。三角区内长痘、长包、长疖子，或者让蚊子叮咬以后，千万不能抠，也不能挤，轻易别招惹三角区内长的东西，越碰它越严重，不碰，长出来的东西一点点自己就消了。有经验的老人知道三角区内不能碰，这个地方一抠就发炎，一刺激它就容易引起感染，而且它往外扩散的非常快。鼻子周围要是长东西了，抠破了，

最后得上败血症，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最后在 ICU 里住了1周多才把命保住。他这个败血症就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从70多岁开始，他发现一个事，他鼻子里边的鼻毛长得特别快，总往外长，鼻毛长到外头来了，很正常，这属于正常现象。有些人是天生的，尤其男同志，天生遗传，毛发生长旺盛，是先天的。还有的人是后天的，比如说搬新家，这屋子刚装修完没多长时间，各种胶水板材的味道太重，所以人体为了自保，它就会多长出一些鼻毛来，原有的鼻毛也会变长，目的就是加强鼻子的过滤功能，把吸收进去的空气再净化一下。长鼻毛是好事儿，可不是坏事儿。还有的人平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不太好，灰比较大，在水泥厂、煤矿厂上班，或者自己家就守着路边，路上的车来回跑，灰比较多，鼻子总吸灰，总吸粉尘，导致鼻腔黏膜受到刺激，鼻子里边的鼻毛也会往外长。再有就是经常吃含激素的药，激素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刺激鼻毛生长。但是要注意，鼻毛长长的话不要用手去拔，用小剪刀修剪几下就好了，千万不能拔，尤其是上岁数的人更应该注意。我说的得败血症这位老弟今年80多了，他那个鼻毛总往外长，他就总薅，结果时间一长，鼻子里边就被薅坏了。最开始鼻子就像发炎了一样，里头长了一个硬疖子，后来就流脓，就感染了。鼻子和嘴这个三角区内，只要一化脓，就容易出大事儿。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了，如果吃消炎药和抹消炎膏都不好使，赶紧上医院。而他呢，鼻子里边化脓了之后，闻东西味儿都不对了，不管闻啥好吃的，那味儿都是发酸的、发臭的，他一直都没当回事儿。最后发烧了，烧到39度，身上热，浑身哆嗦，关节疼，最后送医院的时候一检查，发现脑膜炎和心肌炎都出来了。这些病治起来很费事儿，花了不少钱，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别用手薅了，不是闹着玩的，很危险的，记住了吧。面部的三角区为啥这么脆弱、这么敏感呢？因为三角区下面对应的血管没有静脉瓣，静脉瓣是阻止血液倒流的，就跟心脏的瓣膜一样，心脏有2间瓣、3间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一旦有反流，心脏病患者都知道会出现呼吸困难、气短，会胸闷、胸痛，甚至会心衰。心脏的瓣膜是给心脏站岗放

要是不管事儿，心脏就乱套了，就心衰。同样的，血管里也有瓣膜，也是起到站岗放哨作用的。血液通过血管之后，按理说不应该再走回头路了，但是三角区这个位置非常特殊，血管里没有瓣膜，没发育出来，所以不管是鼻子里边化脓感染，还是鼻子外边长脓疮、长疙瘩、疖子，或者嘴唇破了、流脓了，都不能碰。化脓了就说明有细菌、有病毒。这个时候，如果把血管抠破了、出血了，这个细菌和病毒就会进到血液里头，然后顺着没有静脉瓣的血管直接进入到颅内，引起颅内感染。感染了之后，轻的脑袋迷糊、后脑勺自疼，重的有的人就得了脑梗，或者直接休克了。所以这回您知道三角区的危险原因在哪儿了吧？三角区对应的血管有缺陷，血管里没有静脉瓣，就无法控制血液反流。正常反流不要紧，如果反流回来的东西不好，把不好的东西带回到脑子里，就会出大事儿。所以您发现了吗？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比我们自身要聪明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人如果平时的生活环境不好，空气质量特差，他的鼻毛会增多，会自动往长了长。但是如果他搬到海边住，搬到森林旁边住，空气质量变好了，你看他的鼻毛肯定长得慢。这就是人的身体的智慧。身体的智慧是一种本能，是本源的力量在驱使着身体调整自身的状态。这种调整不受人的思想控制，但是却比你人为控制的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人的本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我再说一个现象，很多胡家老高的老用户应该也发现了，喝上胡家老高以后，不用多长时间，不到一个月，睡眠质量肯定提高，而且在睡醒觉之后爱伸懒腰了。尤其是早上睡醒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这个伸懒腰的动作通常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好多年轻人只要晚上睡得好、睡得香，他早上起来精神头倍儿足，体力倍儿充沛，自然而然就会伸一个懒腰。而上岁数的老年人呢，很少会无意识的在睡醒觉之后伸懒腰，很少。不信的话，您就回忆一下自己有多长时间没伸过懒腰了。故意伸的不算，就是自己无意识的一觉醒来感觉这个觉睡得真舒服，伸个懒腰吧，舒舒筋，活活血。好多人几十年没伸过懒腰了。其实伸懒腰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功效非常大。因为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血液流淌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缓慢，
一慢下来之后，血液中的很多杂质性成分容易沉积，血液流淌慢，血氧的饱和度低，所以很多人睡醒了之后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把胳膊举起来，伸一个懒腰，手举过头顶的同时制造出一个压差，这样血的流速很快就激活了，血氧就能恢复，人就来了精神头，然后血液自上而下往下面冲刷的过程，最大程度避免了脑血管的淤堵，保护了大脑。尤其是刚才咱们说过，三角区这个位置没有静脉瓣，容易反流，血管内的沉积物如果反流到脑袋里，很容易就淤堵了。因为脑血管是最细的，但如果让它往下走，无论是颈动脉血管、心脏主动脉血管，还是大腿的静脉血管，都非常粗，血液里边有点碎碎渣渣的东西，经过肝脏的过滤、肾脏的代谢，走一圈再回来，就啥问题没有了。所以伸懒腰这个动作是人天生就会的自保动作。很多年轻人睡觉质量高，经常伸懒腰，但是到了老年，有的老人这个本能消失了，本源不足，支配不动你的身体，干一些有助于健康的事儿。但是也有例外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喝胡家老膏之后的老用户，普遍都跟我反映，睡觉好了，起来之后特别解乏，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睡醒了之后不由自主的胳膊就举起来了，说明你的身体素质变好了，回归了你天生就会的本领，终于又回来了。另外，伸懒腰这个动作对血管也好，尤其是上肢的静脉血管。为啥说对上肢好？我们胳膊上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面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让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那个位置，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呀，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上肢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冲出来，冲出来之后只要能一天清扫一回，它就不会出怪味，也不会烂。但要是往家里头堆垃圾，堆一年、堆十年、二十年都不管它，你

再进这屋子你试试，那就成垃圾场了，就不是人能住的地方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人的静脉瓣拐角的位置常年堆着血液里残留的垃圾，它卡在那儿出不来了，平时你不管它，最后就会硬化形成血栓，或者是两块半圆形的静脉瓣粘连到一起，把血管堵死了。堵上之后，或者过的血非常少，那么人肯定难受。你看好多人得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瓣坏了导致的病。如果静脉的问题很严重，静脉瓣已经坏死了，不好用了，这种情况光伸懒腰的力量肯定不够，只能通过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去恢复它。静脉曲张这个病用胡家老高治疗是很容易的，大多数的患者喝了不到20瓶老高，静脉上鼓起来的大包就像蚯蚓一样鼓起来的血管很快就能下去，它能恢复静脉瓣的功能，让这个门正常开正常关，静脉瓣功能恢复，血液通畅不反流，静脉曲张的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所以这点不用大家担心，有静脉曲张的患者尽管去试，有特效。过去人们用胡家老膏多数都是奔着治大病治重病去的，像得心梗的支过架搭过桥，用胡家老膏半年到10个月之内，大多数冠心病患者可以把管心脏的需要长期吃的依赖型的药，例如很多止疼的药，很多消炎的药，抗排异反应的药，通通都能停掉。这些常规的用药为啥都想停呢？因为有不良反应，吃上之后不得劲儿，所以停药是很多心脏病患者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基本成为现实了。但唯一的一点要求就是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一定要按疗程服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您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您就别用胡家老膏治冠心病，要治的话至少连用2个季度，冠心病一定会好转的。要是吃2天停2天的话，这么贵的药您就白吃了。胡家老膏的价格我发自内心的说可不便宜呀，它的成本在那儿，除了药材成本还有熬老膏的时间、药片、药丸、药面子，都是流水线机器化在生产，1小时能生产出一大堆。唯一这个膏它是一锅一锅熬的，不是压片机压出来的，所以老膏的产量低，价格贵。但是您记住了，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您要想治慢性的重大疾病，离开它还真不行，玩不转。还有些脑病的患者，如果瘫痪在床的，用药时间也肯定不短，连着用1年之后能正常走路就算不错。但是这1年可不是就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您用的每

0: 一天，每一个月，您家里人都会亲眼见证你的改变。以前手凉脚凉的，喝上半月左右，很快就会热乎。以前爱生褥疮，那皮肤就像不过血了似的，破了口总也不好。但是要喝上老膏，那个坏的地方很快就能长好。有的脑梗后遗症患者，拉屎尿尿没感觉，不知道叫人，老膏到家之后你就给他喝吧，一天至少喝四回。正常来说，瘫痪的人可以喝五回，一回一小口，就压到舌头下边就行，不用非得咽，放到舌下自然能吸收。喝上两个月之后，病人拉屎就有感觉了，就知道着急，知道叫你了。一般情况，排尿比排便恢复的稍慢一点，因为人的膀胱还有男人的前列腺有天然的屏障，有些药的药力进不去，胡家老膏进的也慢，但只要连着用3到5个月，尿尿的问题基本都能解决。至于说语言功能跟腿上腰上的神经和肌肉恢复的速度差不多，得等到能坐起来之后，一点一点的，他吐的字就多了。从坐起来到自己能站着、能活动，还得等至少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之内，他说话呀，上肢的力量、下肢的力量、憋尿的能力、睡眠质量都会增强。病都是一点一点好的，只要喝老膏不难受，喝完。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5: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感情中，每个人对于别的人或事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有的时候太过自信，就会出现理想和现实的差异。你以为会是怎样？结果呢？如果是美好的以为，结局可能会破碎；如果是消极的以为，结局可能也会有惊喜。那么在感情中，你曾误以为过什么？结果又是怎样？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 在我们的微信

0: 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1: 其实我刚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然后想了一会儿，然后我觉得我以为大部分就是两个结果的，我以为第一个结果就是那种很自信的人，他会说我以为，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我以为是怎样怎样的，我以为是怎样怎样的。但是呢，这种人往往就是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会就是会容易受到打击比较大。还有一种呢，是比较自卑的人，他也会我以为，他任何事情都是觉得我以为是怎样的，我以为是这样的，我以为是消极的，我以为是不好的结果。这种人呢，往往属于那种就是比较默默无闻的，就是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他反正就是这种态度了嘛，就是也不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也不会有什么起色。总之在生活中要少一点我以为，就是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事情，而且用一些就是比较公正的那种想法吧，去公平的想法去对待别人。我觉得这样才会得之不喜失之不忧，我觉得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2: 其实我们在感情当中这种自以为的事情太多太多，比如说自己以为对方会喜欢这个会喜欢那个，自己以为自己给对方的东西或者给对方的爱或者对对方的好，都是以为对方会可以欣然接受的，但是往往情况并不是如此。所以说其实还是需要两个人去沟通，在感情当中很好的两个人去沟通，相互理解。其实往往有时候我们在自以为觉得你了解的事物下，其实背后包括它其中的内涵会有很多你未知的东西。所以说在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都是在谈着一种自以为是的恋爱，自以为是的感情。自己一方定义了什么什么叫对谁好，对他好，或者有时候对方不会接受我们这种好，甚至会觉得你以为这种方式对他好来说是一种给他的一种压力，无形的压力，但是你还在自以为是的做这些事情。所以说这样的话感情的发展不利于好的结果的。我觉得就是这样。
3: 我以为爱情可以天长地久细水长流，可是世事难料情人难守候。但是在感情当中很多我以为都是我误会。所以说爱情是双方面的，是两个人的事情，一定要多交流，把事情谈开。个人认为我以为我误会是最要不得的。
0: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在感情中你曾误以为过什么，结果又是怎样，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老 A 的网友。你知道的，不管你伤害过我多少次，你都还是那个一伸手我就想要跟你走的人。他让你红了眼眶，你却还笑着原谅。很少有一听到就忍不住想要掉眼泪的歌，但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薄荷。薄荷的前男友在和薄荷谈恋爱的时候，心从来没有为他而安定过。他想要的是新鲜感，而薄荷想要的只是安全感。有一次男生告诉薄荷他晚上要加班，不能去接他下班了。结果薄荷和同事在商场吃饭的时候看到他正牵着别的女孩子的手。薄荷和前男友分手后，他身边有一个默默陪伴了他很久的男生，在薄荷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哭的时候、喝醉的时候，他都在身边陪着薄荷。

从未缺席。男生跟他说，让我来陪你吧，他们都照顾不好你。不知道是出于感动还是一瞬间的心动，薄荷答应了和他在一起。本来是我们都很看好的一对，可是没过多久薄荷就选择了分手。分手的时候，薄荷对男生只说了一句话，对不起，我没能忘记他。别人都问薄荷，你说你这是图什么呢？明明你清楚谁才是你更好的选择啊。薄荷说，他真的很好，可他对我来说却不是爱情。有的人你看一眼就很心动，而有的人对你好了一辈子，你们也只能做朋友。感情这种事儿，由心不由人。明明那个人让你为他流过几百次眼泪，但你却早就想好你要留在他的身旁。我们常常劝人在爱情里要理智，但是能理智处理的就不是爱情了。我以为你对他已不再期待，不再纵容他给你的伤害。秋子喜欢一个男生很久，是那种心甘情愿给对方当备胎的喜欢。可男生有女朋友，男生喜欢的人也不是他。秋子看着他们俩吵架，和好再吵架，最后分手。在分开的那天，男生喝得烂醉，秋子去接他的时候，男生在 KTV 里唱着分手快乐。男生说自己以后不想再爱那个女孩了，问秋子，我们在一起试试吧，我会忘了她。秋子这个傻瓜以为自己用心了这么久，终于感动了自己喜欢的人。但感动终究抵不过心动，感动也终究没办法成为爱情。在一起以后，男生对秋子也挺好的，不会再提起那个女生，也把自己的钱都给秋子花。日子按部就班地继续往前，直到秋子顶着12月的寒风来敲我的家门。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晚上男生喝多了，睡觉的时候也翻身过来抱了抱我，模模糊糊地叫了一声那个女生的名字。还有一次约会，他牵着我的手，看到那个女生迎面走过来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松开了我。其实他爱的人从来都没有变过。第二天我以为秋子会离开那个男生了，结果秋子却装着没事人一样的回去了。他走的时候我本想劝劝他，结果他对我说，我知道，我都懂，但我还是想留在他身边，尽管我只是个代替的配角。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哭了千回百回，可也只有他能止住你的眼泪。他让你哭也让你笑，而你不管被伤害过多少次，都忘不了他的好。即使他在背后向你开了一枪，你也相信只是枪走了火。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我以为我能全力填满你感情的缺口。你如果像薄荷和秋子一样爱过一个人，你就会懂，有的人说不出哪里好，可就是谁也替代不了。就算他已经伤害你99次了，但他只要第100次伸出手，你还是会跟他走，你一定会的。没办法，谁叫你爱他。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私语时，我是浩洋。感情中，每个人对于别的人或事，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有的时候太过自信，就会出现理想和现实的差异。你以为会是怎样？结果呢？如果是美好的以为，结局可能会破碎；如果是消极的以为，结局可能也会有惊喜。那么在感情中，你曾误以为过什么？结果又是怎样？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柯小小的网友。以前有个男生有点喜欢我，我也有点喜欢他，很多朋友都以为我们会在一起，我也以为我们会在一起，可我们最后并没有在一起。认识他的时候，他算是我上司，不过不是我的直接上司，他是另一个部门的头。但我们两个部门有很多工作对接，所以我们经常有接触的机会。记得有一次，我们部门有个方案想找他帮忙一起讨论，一个同事就去找他，但当时特别不巧，他手头也正在赶一个活，就没能帮我们。我那同事就带着特别有深意的眼神跟我说：哎，要不你去试试。我说你不是去了吗？人家手里有活，我去不也一样请不来吗？同事就说：我觉得你去请能请来。我说我面子大些啊。同事说：别装了，人家喜欢你谁不知道啊，你去肯定能行。同事的各种推波助澜

当然我自己也想试试，看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就去了。我走到他工位前说，嘿，你这会儿忙吗？他说，还好，有什么事儿吗？我说，那帮我们个忙呗，跟我们一起讨论个方案。他说，好，你先过去，我一会儿就来。我说好嘞。转身的那一刻，心里美得差点要哼结婚进行曲了。回到我们的办公区，小伙伴们都几乎是屏住呼吸的等我的答案。我卖了几秒钟的关子说，欧了，去会议室，他一会儿来。我就说嘛，你去就行，以后我们有啥事儿就都让你去请他好了。小伙伴们异口同声地说着，些语气啊表情啊都特别的八卦。再后来，我们部门跟他们的对接，尤其是跟他直接沟通的事情，小伙伴们都让我去，当然我也相当乐意。后来我们的接触越来越多，关系自然也就越来越近了。我也基本确定他是喜欢我的，我自以为我给出的暗号也已经很明白了，接下来就等一个冲动的时机确定关系了。他经常在 QQ 上找我说话，非工作内容，比如工作间隙时间呢，午饭时间呢，特别是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经常会问我，忙完了吗？今天不加班吧？下班以后有什么安排没？感觉分分钟要开始约会了，对不对？嗯，一定是的。果然这样聊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约我了。那是一个周五，他约我一起吃晚饭。可真的特别特别不巧，我一个特别好的姐们生日，一周前我们一帮朋友就约好了要陪她一起庆祝。我说，真是不好意思，特别不巧，我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姐们今天生日，我们这是老早就约好的。她说，没事没事，反正咱们同事方便约，机会多的是，你去吧。还有一个特别不巧的点也碰一起了，那天我车限行，我姐们就让她男朋友来顺上我，因为我们也比较顺路。那天我姐们的男朋友跟别人换了车，她说她到我楼下了，可我四处张望也没看着她的车。就在我四处张望的时候，要约我吃饭的那位也看到了我。我刚要跟她解释一下，我姐们男朋友看到我了，下车对我喊，哥，这儿呢，这儿呢。看他临时停在路边，怕造成别人不便，而且那个男生发现我看到他了，居然还故意低着头不看我，本想解释一下的，想想也就算了。我往我姐们男朋友的车走去，与此同时，他把放在副驾驶上的礼物和鲜花拿出来放在后座上去了，然后帮我开着门，我坐上了副驾，他又很绅士地帮我关了车门。这一幕大概全部被看到了。上车以后，我想着他刚才故意回避和我对视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说明他已经误会我了呢？一定会吧。一路上我就想，要不要发个信息跟他解释一下，可我们又没挑明关系，怎么说呢？我就问我姐们的男朋友，他说，说什么呀，你说就输了，就说明你更喜欢他，懂吗？他要是真喜欢你，他误会了更好，我这么帅对吧，他应该有压力，要加快速度追你才是。于是我听了我姐们男朋友的，就没解释。后来他又约了我一次，那天我室友没带钥匙，要我赶紧速速的回家，于是我就又拒绝了。他当时虽然表现得特别理解，说没事没事，那你赶紧回去，只是后来就没有第三次了，他没再约我了。其实我特别想和他解释，可他又没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又过了有两三周的样子，我就越想越觉得特别遗憾，就决定去跟他解释一下。我在 QQ 上问他晚上有空吗，他没回。我去他工位一看，没在。他邻桌的同事说他刚出去，我便追了出去，只看一个女孩挽着他的手臂进了电梯。看到那一幕，我瞬间就误会了，以为他有喜欢的女孩了，便放弃了解释的念头。后来除了正常的工作交接，我私下就也没再找他了，他也没再找我，我们回到正常的同事关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不过也确实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虽然灵魂曾经骚动过。再后来

得知那个姑娘是他妹妹，亲妹妹，当时的反应我就不说了。两年后一次前同事小聚上，大家都喝了点酒，就开始聊到我们这事儿，都问我们怎么就不了了之了。他借着酒劲说，说当时是喜欢我的，也打算正经追我，但看我上了姐妹男朋友的车和后来的拒绝，让他以为我是不喜欢他的。他以为我此前对他热情友好也不过是同事之间的礼貌，所以便放弃了。哎，好吧，都怪那该死的我，以为让还没萌芽的爱情就这样活活整没了。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感情中，每个人对于别的人或事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有的时候太过自信就会出现理想和现实的差异。你以为会是怎样，结果呢？如果是美好的以为，结局可能会破碎；如果是消极的以为，结局可能也会有惊喜。那么在感情中，你曾误以为过什么，结果又是怎样？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莉莉安的网友。一个朋友和我说，他觉得对方对他很冷淡，那个男生是他一直在聊着的男生，他自觉的男生对他有一定的感觉，两个人纠缠了快有大半年，可是最近男生的回复却越来越少，连电话里也是爱答不理。你帮我看看吧，他把聊天记录推送给我，我有哪里说错话了吗？觉得对方冷淡的时候，我们往往下意识地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哪怕可能明明自己就已经做了所有可以做的。很多人总是说，他不喜欢我，大概是我不够好吧。

是我配不上他吧，他可能喜欢更优秀的姑娘吧。很多人不自信，由此连不被喜欢都可以成为一种自我绑架的枷锁。收不到的音讯，渐渐沉默下去的铃声，还有半夜骤然醒过来打开手机查看微信时的落寞，我们都是一样的。以前听不懂的情歌，看不懂的电影对白，读不懂的小说情节，一下子全明白过来，深深切切地感受到作者透过一帧一幅表露出来的那种无力。在一段感情里，一个人太过用力，反而让自己受尽了委屈。那个付出太多的人总是期待着，是不是对方也可以，甚至至少可以有些回应。可是等到的大多是盲音，无回信，以及他的扭头离去。感情啊，可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你在上面花费再多的心思，浪费再多的时间，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可是没有人会为你的自作多情而买单。你会诧异地发现，为什么大家都惶恐地避之不及。有姑娘找过我哭，说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她为什么不理我。我说你很好，你哪哪都好，只是她不爱你而已。有时候以为是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太远，就像我当时以为是年龄的差距，是他在成人世界里走了太久，所以看我的时候只觉得我幼稚。所以我努力拼命地想要去搞懂这些所谓大人世界的游戏规则。后来的一些时候，也会有人评价说，觉得我成熟太过理智，好像太急于把感情放在秤砣上掂量出价值。我想，这大抵就是那个人匆匆经过我的生活，慌不择路时不经意给我留下的纪念品吧。我读过蔡康永写的一句话，大意是一段感情最后留下的纪念品，不是什么手表项链，也不是短信和合照，而是像河流留给山川的你对我造成的改变。当时觉得配不上他的地方一直在努力地做着，希望有一天可以重新被他注意到。突如其来的长大，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小女孩，终于有一天变成了可以独自拼杀的大女人。那时候我以为长大是拉近我们距离的方式，后来的后来，我们意料之中的渐渐断了联系，而我也遇到了其他的人。我后来遇到的那个人重新把我从这个腥风血雨的世界里拉回温室，给我沏茶，给我暖被，给我最温暖的拥抱和亲吻。他告诉我他会照顾我，我才终于发现，当初我以为的距离根本不是年龄，根本不是阅历，根本不是什么需要我用尽全力才能获得的东西。我们之间的距离是我爱你，而你不爱我。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想做的还是那个可以肆意撒娇发脾气讨人哄的小孩子。现在我又变回小孩子了，我褪去了所有盔甲，重新走回他为我构筑的城堡里，做一个可以被爱得肆无忌惮的别人的宝贝。归根结底，我就是需要爱啊，我需要很多很多的爱，我需要很多很多的陪伴。什么距离，什么差距，什么区别都不重要，只要你愿意在我身边，给我一个拥抱，告诉我有我在呢。我不要一个人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孤单地长大，我现在只想做你的小宝贝。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感情中每个人对于别的人或事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有的时候太过自信就会出现理想和现实的差异。你以为会是怎样，可结果呢？如果是美好的以为，结局有可能会破碎；如果是消极的以为，结局可能也会有惊喜。那么在感情中，你曾误以为过什么？结果又是怎样？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李爱玲的网友。小小去年年底离婚了，他留言给我，这日子过得真没劲。我无语。小小是我的小师妹，比我晚2年毕业。10年前，他和我在同一栋写字楼里上班，他租住的房子离我家仅隔一条马路。那时大家都单身，闲暇没事

歌的错觉。大家一起 K 歌，他从来唱不完一首完整的歌，结束语永远是没意思，唱够了，然后切到下一首周而复始。几次之后我有点受不了，跟他坦白，你成天嫌生活没劲，那就去找有趣的事儿做呀。他头一歪，我成天上班累死了，哪有精力呀。据我所知，他的工作就是把客户资料输入系统，发发文件，打打字，我全然不知道他累在哪儿。后来有一次朋友旅行社有一个韩国旅行团的优惠名额，小小那段时间正在追大长今，我立即推荐给他。五天后他回来，一通长吁短叹，累死了，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玩，就那么回事吧，东西也没多好吃，大酱汤味道怪怪的，火锅里都放辣酱，好烦。我一度以为他只是年纪小，难免浮躁，或许恋爱结婚就好了。后来我和小小都离开了原来的城市，他去了济南，相亲、恋爱、结婚，两人分分合合，吵吵闹闹，最终还是难逃离婚的宿命。刚从一段失败婚姻里脱身，小小又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寻找下一个 Mr. Right 的过程中，因为他无法忍受重回单身的生活。一个人吃饭孤单，一个人睡觉寂寞，夜里怕黑，出门嫌累，没约会无聊，有约会太吵，总之怎么过也不对。他急于跳入另一座婚姻的城池以求安全，急于把自己和另一个人生生世世捆绑在一起。我再次无语。其实小小始终都没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一生都活在各种关系里，与自己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你有能力处理好与自己的关系，才有能力处理好与另一个人的关系。若你没有独处的能力，便也不具备相爱的实力。爱情和婚姻从来都不是混沌人生的救赎。你无法享受单身生活的精彩，也就无力体会婚姻生活的充盈。你不能制造独处的快乐，也就无从感知相守的美好。那些能够遇得良人，能够婚姻美满的人，从来都不是因为幸运，他们首先懂得经营自身。一个人的日子能活色生香，两个人的世界也能相得益彰。一直听闻我们同行圈内一位黄金剩女 M 的事迹，她当年风华正茂，明艳照人，追求者不胜枚举，但 M 性情开朗，爱好旅游，玩心重，见识广，眼光高，直到36岁才觅得意中人，喜结良缘。她结婚后仍有人暗暗揶揄，哎呀，就算再漂亮也是快40岁的女人了，好容易嫁出去了，这岁数只能找二婚的吧。咱们认识的张三李四以前都追过她，现在人家张三老婆都生二胎了，她这头胎还没生呢。后来我转述给一位与 M 相熟的同事，他大笑，什么呀，人家过得逍遥着呢。同事说， M 虽然已年近40，而勤于健身保养，美容瑜伽肚皮舞一样不落，皮肤身材不输少女。他5年前从国企辞职，彻底转行，开了一间欧美服饰店，又跟朋友合伙经营了一家烘焙甜品坊，生意不大，却也衣食无忧。更重要的是，他30岁前就已经访遍国内名山大川，35岁游遍朝鲜、日韩、东南亚，不知情的人还在惋惜他寂寞空庭春欲晚，人家早就玩起了欧洲、北美、南极圈。这哪是剩女，那些只会着急结婚生孩子的男人才是被他 pass 剩的吗？同事继续说， M 和他先生就是旅行认识的，
一年前，两人在去非洲的路上。

上订了婚，然后又一起去肯尼亚看动物大迁徙，最后回老家完婚。我特别喜欢那种能将日子过得丰富有趣的姑娘。其实生活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单身日子过不好的人，婚姻生活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因为相守比相爱难多了。相爱是一咏三叹荡气回肠，相守是一日三餐洗洗涮涮。谁说喜欢是乍见之欢，爱是久处不厌？相看两不厌，那是李白笔下的敬亭山。你去问问那些寡淡的中年夫妻，有几个朝朝暮暮四眼相对还久处不厌的？而那些能把婚姻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女子，单身时也绝不是凄凉难耐孤苦无依。她们在独自生活的时候就保持了制造新鲜和乐趣的能力，这是人生快乐的源泉。所以她们的爱情不是苦兮兮的没你不行，而是乐呵呵的有你更好。她们的婚姻是两个独自灵魂间的谈情说爱，而不是用生活的残渣碎屑填充时间。单身是与自己的等价交换，你用独自吃饭睡觉生病一个人打吊瓶的代价，换来你一觉睡到日上三竿，来去如风自在逍遥。婚姻是与另一个人的等价交换，你用忍受老公犯懒、孩子哭闹、婆婆唠叨的成本，得到围城里的相互扶助照顾，遮风挡雨。孤独与自由并存，依赖与束缚同在。我们总是挣扎在爱与自由之间，爱让我们亲密，自由让我们保持距离。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但事实通常是不懂享受自由的人也难以得到爱的眷顾，不能承受孤独的人也享受不了亲密关系。爱情不是最后救赎，婚姻也不是唯一依靠，他们解决不了茫然和空虚，也改变不了麻木和无趣。萧亚轩刚出道时唱过一首歌，头发甩甩大步地走开，不怜悯心中小小悲哀，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能一个人精彩，才能与全世界相爱。不信你看那灼灼闪光的姑娘凯特·米德尔顿，在认识威廉王子之前就已经是学霸兼曲棍球队队长。维多利亚在嫁给小贝之前早已是红遍全球的辣妹，哪一个是楚楚可怜仰面等待王子来吻醒，依靠男神来拯救的？单身时潦草，结婚后凌乱，一个人不快乐，两个人也很难幸福。人生不是数学题，不是套用了婚姻既定的公式就能将后半生自动完成。最近看到朋友圈转发的一段话，愿你有高跟鞋也有跑鞋，喝茶也喝酒。愿你有勇敢的朋友，也有出色的对手。愿你对过往的一切情深意重，但从不回头。愿你特别美丽，特别平静，特别凶狠，也特别温柔。我想对小小说，愿你有独立的自我，也有绽放的自由。能享受一个人的晚饭，也能做两个人的早餐。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扔掉的几张废纸，纸上的字总是让人有些担心，那些字的背后又隐藏着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0: 没事，我来捡吧。
1: 不好意思。
0: 这些废纸不要了是吗？
1: 嗯。
0: 让我帮你收走。
1: 好，谢谢。
0: 女士，可以打扰一下吗？
1: 嗯。
0: 我是想问问，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1: 啊、哦。
0: 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是有点多管闲事了。主要是刚才看到你扔掉的废纸上写的是远离传销，还有这张写的是天堂和地狱或许本身并没有界限，所以我就在想你是不是也遇到什么麻烦了。
1: 嗯，
0: 啊，我就是随便问吧，没别的意思，如果不想说也没关系。
1: 没事儿，其实我还挺感动的。
0: 啊？
1: 很少有人这么主动关心我了。
0: 不会吧？
1: 真的。啊，你别担心，刚才扔掉的纸是我写废了的作业纸，我没进传销。
0: 作业？
1: 我是学新闻的，刚上大一，第一篇新闻稿我是想好好写写的，但又一直想不好该怎么写。
0: 老师给你们留的题目是写传销？
1: 哦，不是，他没留具体题目，是我自己选的。其实我学新闻目的就是为了能揭露传销，我不想再让这种组织害人了。
0: 目的这么明确，难道是因为
1: 我们全家都被传销害惨了？
0: 啊，
1: 我刚上高三那年，舅舅一家人在安徽发了财，舅妈还让我们这些亲戚都去他们投资创业的地方看看，大家都买好了机票，只有我妈没有，因为她要照顾我高考。其实她没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家没钱，听舅妈说要创业就要先投60万多块钱，这钱要是拿出来，我上大学的学费就没指望了，所以我妈的意思是先看看再说。
0: 多亏你要高考啊。
1: 可是我高中的时候真的一点都不努力。
0: 为什么
1: 呀？能看出来吗？我过去跟个小混混差不多。
0: 这还真看不出来。
1: 倒是还没到女流氓的程度哈、啊、就是性格很差，学习很烂的那一种很顽劣的学生，虽然也是想上大学的，可就是学不进去，可能也是因为没有理想吧。大学不过就是一个我想逃避现实的地方，至于去哪儿想学什么，当时真的没想法。直到
0: 你发现你舅舅他们被传销骗了？
1: 当时还不是，突然有了目标是因为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0: 哈哈。
1: 有一天上课，我看到窗外操场上有人打篮球，那几个男生真的特别阳光，和我的生活简直形成了鲜明对比。然后突然有个球就直冲我飞了过来，直接把我面前的窗户打裂了，虽然我吓了一跳，可是往外一看，突然看到一个打球的男生正在冲我很抱歉的笑，那个笑容特别甜。
0: 这就一见钟情了？
1: 应该是吧。因为玻璃被砸坏了，所以那几个男生后来就叫人来班里修玻璃，这么一来一往的，我就和那个男生认识了。他真的是很阳光的一个大男孩，很幽默也很贴心，我特别喜欢看他打球，看着看着就觉得高三没那么无聊了。
0: 看着他打球就有学习的动力了？
1: 也不是，因为他是体育生，也是高三，能凭体育特长去一所很好的大学，所以那所大学也成了我的目标。可是我的成绩真的考不上，我这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努力。考前的最后一个月，我开始玩命了，也就是那段时间，去安徽的亲戚们陆陆续续的也都回来了，他们特别兴奋地跟我妈说那边有多好多好， 还说只要加入那个项目，每个人都会送名车和豪宅。我妈也被说动了，决定等我高考完就加入他们。
0: 那后来，
1: 其实光凭一个月的努力怎么可能有奇迹呢？我的高考成绩很不好，所以亲戚们又趁机怂恿我妈带着我去创业，可我不甘心，想复读。为这个我还和亲戚们大吵了一架。我小姨平时那么温和的一个人，竟然直接冲我骂脏话，我委屈极了，气得跑到大街上，下意识的就给那个男生打了电话。他一接到电话就跑出来了，我们俩就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很久。我把我的事儿全跟他说了，我跟他说我是单亲家庭，家里也不富裕，所以从小就很自卑，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长大以后就开始用玩世不恭来掩饰自己的自卑，让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思进取的坏孩子。我还跟他说，要不是遇到了他，我从没想过要改变，只要在他身边，我就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我也希望能像他一样阳光乐观，所以我才想复读，想给自己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去念他的大学。但是没想到最反对我的竟然是平时对我最好的小姨，她真是被那个什么阳光工程洗脑了。
0: 你说的不会是1040阳光工程吧？
1: 你也知道，
0: 你不是第一个跟我提到这个工程的客人了，曾经有一个女客人也跟我这么说过，她的男朋友也陷在这个工程里了。
1: 受害的人竟然这么多，其实我也是那天才知道这是传销组织的，因为那个男生用手机上网搜了一下，一查果然是传销。回去以后我就开始苦劝家里人回头，可他们却骂我没有远见，说我被学校已经教育得痴呆了，所以最后我真的绝望了，没办法，就只好向他们妥协了。
0: 你也……
1: 不，我没去，我只是同意我妈跟他们去。但家里人也同意我复读了，我妈说她就当没我这个女儿。传销可怕吧，但我真的管不了他们了，我只能管好我自己。复读的那一年我真是过得昏天黑地，也从没和那个男生联系过。考试的前一天晚上，他突然给我来了电话，让我加油，他说会在大学等我。这是那一年来他给我打的第一个电话，也是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
1: 是啊，高考之后我才知道，其实他当时已经有女朋友了，那个女孩很漂亮，家境也好，人也温柔善良，所以我再也没和她联系过。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特意避开了她的那所学校，选了另一所学校的新闻专业，因为就在报志愿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了亲戚们输得有多惨。
0: 他们回来了？
1: 是啊，所有人的钱全都打了水漂，包括我妈的，她把给我准备的上大学的钱全都输掉了，所以我只好在开学之前去附近的一家餐馆做临时工，每天8点上班，一直要忙到夜里12点才能回家。虽然很忙很累，但日子也算挺充实的，所以我真的很感谢那个男生，虽然他没有等我，却给了我重新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如果没有他，我可能就马马虎虎的上一所普通专科了，或者高中毕业就工作了，那以后的日子真的就不敢想了。而且在打工的时候我又认识了一个男孩，他不像那个男生总是那么乐观， 反倒是每件事儿都会先考虑到最坏的结局，但也总是会用最积极的态度去完成这件事。
0: 这样的生活态度也不错。
1: 是啊。
0: 喜欢上他了？
1: 因为我刚去的时候做事儿总是笨手笨脚的，有一次给客人倒酒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两个杯子，而且还把客人的皮鞋弄湿了。那个客人脾气挺暴的，非让我跪下来给他擦鞋。
0: 哈？
1: 你说我一个刚毕业的中学生哪儿见过这阵势啊，直接就吓哭了。这个时候那个男孩过来了，一直陪着笑脸哄客人，还帮我打扫了屋子，重新给上了酒，又自掏腰包的送了客人几个菜，这才把事情解决。

0: 学了。
1: 很老道的男孩子啊。
0: 没错，我倒是别提多感谢他了，也特别佩服他。虽说我在学校的时候各种不靠谱的事都干过，没想到刚一进社会竟然也像个白痴一样。后来他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慢慢都会好的。他的声音很温柔，就像团棉花，软软的。
1: 然后就沦陷了。
0: 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帮他做一些比较细致的活。客人走光以后，我还会和他一起收拾包间，还经常从家里给他带点零食和自己做的吃的。一开始他还有点回避我，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这样的年纪也许不会走到一起的。
1: 因为太年轻了。
0: 嗯，但我跟他说我不怕。当时打工一个月只有一天的假期，我就请他出去玩了一天，名义是谢谢他那天出手相救。那天天气很好，我本来计划是吃完午饭然后去划船，结果那天正好赶上餐厅楼上装修，我们俩喊着说话都听不清对方，最后只好沉默着把饭吃完了。没想到划船也不顺，刚划到湖上竟然下雨了，我们俩赶紧去湖心的亭子里躲雨，可一下雨四面八方的蚊子全都凑过来了，咬得我们俩浑身都是包。
1: 这么惨啊。
0: 可不嘛。可即便如此，我们俩还是约定以后每一个暑假都要一起过。
1: 这就算是正式交往了。
0: 嗯，应该算吧。
1: 怎么说是应该呢？
0: 因为我们俩要上的大学不是同一所，他的在省内，而我的在这里，所以出发前他跟我说他不能保证不会喜欢上别的女孩。
1: 啊，这话说的也太……
0: 我觉得他就是这么说说，我相信他不会的。只不过我没想到他那么快就会失联。
1: 失联？
0: 嗯，开学前一天的晚上我给他打电话没打通，后来一连好几天我打他电话给他发信息都没有回音。
1: 他是不是想分手了？
0: 他不是那种人，他很有责任感的，而且就算是喜欢上别的女孩他也不会一声不响的就走，所以我担心他是不是出事了，就联系上了他所在的大学的同学，托他们帮忙找找。最诡异的是没人在那个学校见到过他。
1: 不会真出事了吧？
0: 我也觉得很有可能，可我不知道他父母的电话，也不认识他的其他朋友，所以我根本什么都做不了。就这样过了三个月，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1: 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是来跟我道歉的，原来他去当义务兵了。
1: 啊，那他为什么不早说啊？
0: 其实这件事儿他在没认识我之前就决定了，他想等当完兵再去读大学，也有可能就继续留在部队里了。当初之所以没和我说，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想清楚该怎么处理我们俩的关系吧，加上临走时很匆忙，就没来得及告诉我。在电话里他对我还是重复了那个意思，他说他不保证不会喜欢上别的女孩，只能保证不去见别的女孩。
1: 哎，在部队里也很难见到其他女孩吧？
0: 对啊，所以一听就是在逗我呢。后来只要他一有空就会和我打电话聊天，他聊部队，我聊学校的事儿。其实大学生活也没有我想的那么美好，平时特别忙，因为我还要打工赚钱去交学费。他听说以后就寄钱给我，让我买点好吃的。其实酒吧这种地方我平时是绝对舍不得来的，只不过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回学校。

0: 么了？和他吵架了？
1: 没有。其实我今天刚从老家回来。
0: 家里出事了？
1: 我姥爷走了。
0: 啊？
1: 而且都是传销害的。我小姨当年想参加传销，又拿不出那么多钱，就偷偷把姥爷的养老钱给拿了出来，现在血本无归。前一阵姥爷发现了，心脏承受不住，就……
0: 唉，
1: 其实我这学期一直在攒路费，想趁暑假去部队看那个男孩的，可是现在那些钱都花在回老家的车票上了，而我连姥爷最后一面都没见着，只看见了全家人最丑陋的嘴脸。姥爷留下了两间砖瓦房，我回去的时候全家都在为争那两间房子吵得不可开交，小姨和舅妈差点打起来，他们都因为传销欠了好多钱。我妈虽然没欠下什么债，只是把存款都赔进去了，但她也要和他们争，说是为了给我交学费。过去那么和睦的一家人，现在却变得像敌人一样，那个家我真的待不下去了。下了火车之后，我给她打了个电话，想和她聊聊天，但她关机了，估计是在训练吧，所以我就想，要不先找个地方把作业写了。车站附近，也就你的店看起来比较安静，可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写。
0: 啊，对了，你写的另外一句，天堂和地狱本身并没有界限，是指……
1: 你不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吗？可能刚刚还在天堂，一转身就是地狱，而且很可能天堂本身就是地狱呢。
0: 其实我觉得你用地狱来形容自己的状态有点夸张了，但是呢，如果你非要这么比喻的话，那么地狱本身有没有可能也是天堂呢？稍等，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来，这杯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沃特嘎、芒果利口酒、酸奶利口酒、芒果混合果汁和酸橙汁调成的，它的度数并不高，你可以尝尝看。
1: 嗯，很好喝，果香味好重，酸酸的也很爽口。
0: 这杯酒的名字叫做天堂女王。
1: 好霸气的名字啊。
0: 这也是我对你的希望
1: 啊。
0: 其实在传说中，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地狱的。
1: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对，我听说过，好像是后来出现了堕落天使才有了地狱。我觉得我家就是最典型的吧。过去多好啊，结果一个人堕落了，就把全家拖进了地狱。
0: 这就是你所谓的转身就是地狱吧？可你不也是最好的反例吗？当年的你自甘堕落，可现在却考上了大学，学了这么好的专业，还拥有了一份爱情。
1: 可天知道这样的幸福能维持多久，可能就像他说的那样，这样的年纪我们最后也走不到一起。天堂永远都是那么脆弱，
0: 但是我却相信你一定可以创造一个完美的天堂。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靠自己的力量从所谓的地狱里爬出来的，所以和那个当兵的男孩即使走不到最后又怎么样呢？你看那个鼓励你考大学的男生，即便不在你身边，你不一样走到了现在。其实啊，你早就拥有了改变现实的能力，再营造一个天堂又有多难呢？或许你觉得现在很难说服你的家人醒悟，但当你毕业以后，当你成为一名记者，当你用最清晰透彻的文字揭露那些事实，他们还不会信服你吗？亲戚家的弟弟妹妹们，难道 就不会以你为榜样了。有一点你说的没错，天堂和地狱本身确实没有界限，你身处何处，仅仅在你的一念之间。本故事原作豆子，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徐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登场，朱老师，哪怕他能登场，就真的能改写加拿大的这个战局吗？
2: 他如果要是巅峰时期的阿方索，我觉得对于加拿大来说呢，肯定是有很大帮助，
3: 因为至少30%。
2: 对对，他
1: 这么高，
2: 他一个人吃一条边啊，就是左边后卫，然后左边前卫、左边锋，他一个人都能胜任。那这样的话呢，当你形成一侧的进攻强势之后呢，实际上你弱侧的队友也能获得进攻的空间。但实际上呢，因为加拿大呢。因为我正好我的朋友啊，他们同事移民到那边了，然后经常跟我说加拿大那边的足球的发展情况。实际上他们觉得就是这几年，实际上加拿大的这些球员来自于不同的可能一些移民啊，大家组成的凝聚力并不是很够，啊，对于球星的依赖度呢也比较高。马什实际上在利兹联执教并不成功，他是萨尔斯堡红牛系出来的嘛，在莱比锡执教也没有成功，然后到利兹联也不行，啊，去了加拿大，他这套战术体系说白了就是放在这些粗线条的球员里面，必须要有更多的闪光点来把他们串起来，啊，但是阿方索，我实事求是讲，就算他伤愈了，他恐怕也回不来那个状态了，因为这赛季我说德甲比较多嘛，他经历了这个心肌炎，然后韧带折了。然后呢，再加上当时的这个这个肺炎，所以呢，这个球员实际上他已经回不到过去巅峰时期的那种冲刺、爆发力啊，那种他已经回不来了。在去年的12月开始，就是孔帕尼给他机会，让他逐步增加上场时间。后来发现，第一，他跟左边的迪亚斯不来电；第二，他失去了过去在边路的那种锐利性。
1: 嗯
2: 啊，后来你看，更多机会给到比硕夫，给斯塔尼西奇了。就他其实出场机会已经很有限了。后来刚出来没多久又受伤了。对，所以就现在我觉得，就加拿大，你说把他再寄予更高的期望，说能成为球队的救世主，我觉得这。其实不太现实，
1: 还是个精神领袖吧。
2: 对，
1: 很有意思啊。我们昨天其实给大家竞猜过一个题，就是三个东道主究竟小组出线能几个？其实主要的争议点就在加拿大，因为大家觉得墨西哥有高原优势，而且自带各种不一样的风格属性加成，美国队综合实力又这么强。

0: 啊，关键就是加拿大那么神秘，今天亮相了之后，大家觉得这个神秘度减掉了一半，平局呢好像又保留了一半的希望。那接下来加拿大的出现希望还有多大？嘉诚你怎么看？
1: 我认为加拿大是肯定出现的啊，因为四分我觉得就肯定出现嘛，打卡塔尔我认为是绝对没有问题。我还是不太看好卡塔尔的能力，而且从球风上来讲的话，洛佩特吉虽然说他带队进了世界杯，但是他上来之后十二场比赛就赢了两场，平了四场，输了六场。他的这个打法，他还是追求高效的这种传控，因为本身卡塔尔那阿斯贝尔学院就是根据西班牙那个体系来的嘛，他还是打控制、打进攻的。这个风格上，我觉得马西的球队正好是要克制洛佩特吉的卡塔尔，所以说第三场比赛他打卡塔尔的三分，应该我个人觉得是稳拿的。他打瑞士很难打，甚至有可能，我觉得没准也捞一场平局。所以说前面这仨队真没准就到时候互相平局啊，最后整卡塔尔一下。所以说我觉得卡塔尔这个加拿大的出现的概率，我个人认为达到了八成以上，但是他们想往后走，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刚才朱老师也讲了。就是戴维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恢复到之前的，因为戴维斯对于这支加拿大的作用就相当于原来这个阿拉巴对于那支奥地利
2: 对
1: 他实际上他你不能定义为他在加拿大国家队他是一个像拜仁那样的一个边后卫，他是这个队的整体的绝对的核心啊，好多战术围绕他开打的，他回来之后很难保证状态，所以说加拿大打到三十二强甚至连三十二进十六的时候，我觉得他都会非常困难，但是小组赛出现我觉得问题不大啊。
0: 好，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这个复盘我们先暂时进行到这里，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我的同事张文对足球比赛所谓变成四节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四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勒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云南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就是一分钟到九十秒，最早的时候还曾经有过三十秒的时候，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这一分多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三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知道这个底层逻辑，您再琢磨琢磨，为什么 NBA、NFL 都要四节呢？哎，这理儿就在这儿了。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在今天上午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 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像重新聚

0: 四节，而不是两个半场了。好了，以上就是世界杯的第二页。叮叮叮叮，广告时间到，咱们明天见了。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6: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节目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答案目前还没有最后揭晓，因为问的是三支东道主最后这个小组出线能有几支，那人家还没踢完，所以现在还没法揭晓正确答案。所以暂时我们观赛团成员之间依然是0-0的平局。但是昨天有勇敢的回答只有一支东道主球队能出现的这位可能现在相对这个前景就堪忧一些，因为墨西哥也赢了，美国也赢了。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呢就更加复杂，看看能不能拉开大家的分数。
3: 各位好，我又来出题了。北京时间6月14号，世界杯会有4场比赛，从亚洲区出现的卡塔尔和澳大利亚分别要对阵瑞士和土耳其。问题来了，在韩国队已经代表亚洲拿到3分的情况下，卡塔尔和澳大利亚明天一共能拿几分呢？
0: 我是就爱看冷门的记者张文，但是再怎么爱吹冷空气，我也给卡塔尔和澳大利亚吹不出来了。坐拥扎卡和阿坎吉的瑞士队战胜近期状态不佳的卡塔尔队，看起来都是手拿把攥。澳大利亚实力是比卡塔尔强，但土耳其可比瑞士还猛呢。21岁的居莱尔，21岁的伊尔迪兹，那都是豪门垂涎的青年才俊。土耳其队的尖刀突击能力不容置疑。韩国队啊是给亚足联的球队开了个好头，但是亚足联的球队本身也分3-6-9等啊。今天我这个击鼓传花还是传给李哥老师，您怎么看？
7: B 组卡塔尔跟瑞士这场球，卡塔尔拿分的可能性非常低啊。我的结论就是卡塔尔是输，因为瑞士队世界排名第19，而且从历届世界杯的表现来看，瑞士队的整体表现非常的沉稳。而卡塔尔呢，从上一届东道主的3战皆败到本届世界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么这次进入世界杯决赛也比较勉强。但是澳大利亚对土耳其这场 D 组的比赛，澳大利亚虽然也整体实力上不会强于土耳其，但也没有差很多，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澳大利亚是有可能拿分的。
8: 我是预测团中唯一一位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预测卡塔尔队和澳大利亚两支球队这轮一分都拿不到。先来说说卡塔尔和瑞士队的这场比赛。卡塔尔队作为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3场小组赛1场没赢，丢了7个球。而瑞士队虽然名头没有那么响，在欧洲杯上瑞士军刀可是和英格兰队鏖战到了点球大战。澳大利亚队面对土耳其，土耳其队坐拥居莱尔、恰尔汉奥卢、伊尔迪兹这样的名将，带入军团难度很大。最后说句关起门来的话，澳大利亚卡塔尔在亚洲区其实也算不上顶级球队啊。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9: 卡塔尔这边面对瑞士，我觉得少输当赢吧，但是以现在这支球队的实力，要想抗衡攻击力强大的瑞士是没有拿分的希望的。澳大利亚可以和土耳其去拼一拼，但是整体实力也是处于下风，这两支亚洲球队都很难拿到分数。
10: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卡塔尔队面对小组实力最强的瑞士队，确实没有太多的胜算，相信瑞士队也会稳扎稳打，为自己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开一个好头，或许悬念只是比分而已。那么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看起来同样处于下风，但如果能够一以贯之坚持硬朗的作风、务实的打法，或许能够给土耳其队制造一些麻烦，所以这道题我的答案是

0: 一分。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虽然我不想跟我们前面这位持证教练给一样的答案，但是没有办法，今天这个题确实答案只能是零分。卡塔尔在当年当东道主的时候都三场球全败，现在来到了美加墨更是看不到拿分的希望，而且他们的阵容里头其实和上届相比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队伍如果能胜欧洲的瑞士队，那真是奇闻。澳大利亚队现在在亚洲区的球队里边，其实战斗力也是越来越差的，身体能力可能还剩下一点，但是技术能力已经趋近于归零。有身体没技术，想在世界杯赢球，那就好像你没有买任何的原料，就想做出满汉全席一样，实在太难了。虽然土耳其队也算不上欧洲区什么特别厉害的强队，但是亚欧足球差距的天然存在，会让澳大利亚队可能也拿不到分数。
2: 刚刚我们听到了六位观赛团人类成员的竞赛答案，接下来再来听听 AI 小胜的答案。
3: 先给结论，卡塔尔队和澳大利亚队加起来总共能拿到一分，卡塔尔 VS 瑞士。实力差巨大，瑞士第19，身价3.3亿，卡塔尔第56，仅2000万欧。卡塔尔进攻哑火，防守弱，瑞士防守稳，大赛经验足。哈尔澳大利亚 VS 土耳其，实力接近，澳第25，土第27，土身价更高，球星更强，恰尔哈奥卢、居莱尔，澳主场加硬朗，土技术加反击更强。
2: 听出来了，不管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普遍的答案就是要么一分拿不到，要么最多拿一分。总之没有看好说谁爆个冷门，亚洲代表队能拿到三分的。这和大家赛前普遍还是有不少声音支持韩国队和日本队的表现，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无论如何，大家已经预测了亚足联旗下球队的出线前景。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说说包括卡塔尔队、瑞士、澳大利亚队、土耳其在内，明天整个四场比赛的前瞻，因为还有巴西对摩洛哥以及海地对苏格兰。电话连线，我们继续请出嘉诚。嘉诚，
4: 在。
2: 好，我们同时再请回我们的朱一鸣老师。我们先来说说明天，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巴西队的出战啊，巴西打摩洛哥这个比赛，看上去巴西队毫无疑问是支持度、关注度更高的那一支，但别忘了摩洛哥上一次是四强，而且大家讲这个摩洛哥那边的足球很纯粹，对吧？徐阳老师那个名言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这场比赛对巴西队来说，这个考验究竟能有多大？朱老师，
5: 考验的是巴西队到底想选上半区还是下半区。
2: 哦哟，
5: 因为这决定了这场比赛的态度。这两支球队小组出线都没问题，因为是在小组可以说是领先身位比较多的这个定位。那巴西队呢，这届星光有些暗淡，但好在我觉得有安切洛蒂的执教，有可能能把球队的上限去稍稍拉高一些。在他之前，实际上从蒂特之后已经更换了三任教练，巴西本土教练都以失败告终。那安切洛蒂呢，还没打世界杯，就巴西足协已经把他的合同续到2030年了。就对于他在南美区世预赛迅速稳定住球队，控制住球队的更衣室，然后呢打出的技战术内容还是比较满意的。就看这届世界杯，那可以说是让安切洛蒂去练手，他没有什么压力。巴西球员呢，虽然说有一些老将，年龄有些老化，但别忘了安切洛蒂在米兰曾经打造的米兰实验室啊，更愿意使用一些老将，然后再加上他在皇马非常熟悉的维尼修斯，当然罗德里戈很可惜是受伤了，另外众望所归，把内马尔也给召回了。所以能看出安切洛蒂现在在这支队里面呢，第一，用我的经验去整合球队，第二呢，去营造一个很好的这个征战氛围。过往巴西我觉得不缺天才，哪怕是现在大家觉得和3R时期相比，这支球队的球星个人能力依然在世界足坛是顶尖的。打摩洛哥这比赛肯定不好打，因为摩洛哥这边呢是一个上赛季纯低位收缩防守打反击的，他也靠这套战术进入到四强了，只不过他这次换了一个年轻的教练瓦赫比。那对于安切洛蒂来说，我觉得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第一场想拿摩洛哥可以拿，但是就看要不要去做更大的消耗。如果要不愿意走到上半区的话，也可以把这小组第一让给摩洛哥，但我个人觉得上半区的行程可能走势要更好一些。这场比赛我觉得巴西队应该有小胜的可能。
2: 好，最后还是给了一个胜平负当中唯一的答案，就是朱老师觉得巴西队小胜的可能性更大哈。嘉诚会给出不一样的选择吗？
4: 我觉得巴西队呢，现在第一场比赛，其实他，我个人的判断是安切洛蒂会稍微收了一点打，因为他之前的友谊赛确实踢的都比较好，但是也客观反映出了他一些问题，因为最近的比赛呢，他都有丢球，虽然2-1、3-1、6-1的大胜，但是三场比赛都出现了丢球。

0: 这也是巴西队本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安切洛蒂的这个体系呢，就是他在巴西队，他实际上前面的就是一个四人进攻组，他对于后防线的要求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米利唐的受伤，实际上对于球队整个后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目前用的两个边后卫呢，还是老将达尼洛和阿莱斯桑德罗。原本的计划呢，其实安切洛蒂是想用米利唐去打这个右中卫，然后加上马尔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尔三中卫，加一个左边后卫阿莱斯桑德罗，他这样的一个后防的四人组。如果现在用达尼洛的话，大家也比较了解达尼洛的整个的一个表现，无论是他在皇马，还是在波尔图，还是在这个现在的弗拉门戈，他今天在弗拉门戈打也是打替补，打了两场替补，两场首发，就是右边路的这个防守其实是比较差的。而摩洛哥这边呢，近些年无论是打这个非洲的这个预选赛，还是在这个非洲杯的比赛里边，他重点的攻击侧都是在左侧，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摩洛哥左边的这个阿布德现在是跟腱的受伤，他上赛季在这个贝利斯打出了巅峰的赛季啊，对，打出了巅峰的赛季，但是他的受伤会对于左边形成比较大的影响。如果他在的话，我觉得摩洛哥这场比赛肯定会给巴西制造更大的麻烦。但是这场比赛大概率会换成那个在西亚踢球的那个拉希米。我觉得摩洛哥整体的技战术的打法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变化，还是围绕左侧去打。虽然马赫比是刚上来的，但是他的这个踢法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说用他的这个强侧去攻击巴西的这个弱侧，就是右边路这一侧，我觉得摩洛哥今天是有机会啊去守到一场平局的。
1: 好，这是关于这场焦点战两位的这个判断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很多朋友担心的，说世界杯第一场0-0会不会出现的海地对苏格兰的比赛。朱老师，您对这场比赛有些什么样简要的前瞻？
2: 海地这支球队说实在存在感很差。
1: 嗯。
2: 打世预赛的时候也是在中立地打的。其实对于这支球队来说，更多的是和法国一些有渊源的球员在踢。老队长这其实已经算球队能力比较突出的球员了，在这赛季已经随着随着球队好像降到了法丙。啊，队里的这些球员的个人质量呢一般啊，当然有狼队的这边的贝勒加德啊，然后呢零星的一些球员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对于苏格兰来说，我觉得这次苏格兰应该看到了出线的希望啊。从这个克拉克来说呢，克拉克来说呢，他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次扩军的机会，海地是必须在他身上拿满三分的。那这样的话，我在一支球队身上哪怕拿到一个平局，我也可能会出现完成小组第三的一个成绩排位出现。所以我觉得对于苏格兰来说呢，整体战术打法比较成型，因为毕竟他已经带队这么多年了，再加上他的这个整个的球员大概是英超加英冠的这么一个结合，整体球员的实力，你说左边的罗伯逊加上蒂尔尼，然后再加上麦克托米奈，中间的还有麦金，那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球员基本上就已经能决定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势了。苏格兰要想出线，这是必须要拿的三分。
1: 好，最后这点时间我们请回加成，就是卡塔尔对瑞士、澳大利亚对土耳其两支亚洲球队，虽然普遍都不被看好啊，加成觉得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比赛有没有可能拿到分数？
0: 我觉得卡塔尔没有任何的希望，我还是延续我之前的观点啊。卡塔尔这场比赛大概率我觉得会被瑞士队，不能说打爆吧，会以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一个姿态，让瑞士队拿到这个三分。至于澳大利亚有没有机会拿分呢？我觉得如果他们这场比赛临场的状态好的话，是有机会冲击一下一个平局的。因为土耳其呢，在蒙特拉带领之下呢，实际上绝对的进攻能力没有那么的出色。蒙特拉带这个队呢，他还是以防守为主。他2026年的这个所有的比赛里边，只有一个热身赛的丢球。他之前无论是打这欧预赛还是友谊赛呢，他都是没有丢球的。而且两场1-0的小胜嘛，打这欧预赛，打这些实力和他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球队，又是澳大利亚这种。澳大利亚现在的和上一届完全不同了。上一届他几乎很少有在本土联赛踢球队员，那这一次的首发阵容里边呢，大部分或者说半数以上的球员是在本土联赛踢球的，球队的整体的战斗力在下降，他这一次的策略肯定还是以防守为主。澳大利亚如果铁了心的防守，我觉得以托尼波波维奇的这个带队防守能力的话，这场比赛面对进攻能力不是特别出色的土耳其，我觉得他们是有机会去搏一下平局的，想赢很困难啊。
1: 好，谢谢加成的分析，也谢谢朱一鸣老师今天来到现场的点评。无论如何，明天世界杯还会有不一样的精彩，也让我们继续拭目以待。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刚刚开打，整届比赛的看点还有很多，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白岩松为大家带来白话世界杯。
3: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两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咱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西部蓝狼，恭喜这位听友。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 SSP 组第一场正赛今晚进行，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德比斯最后一圈完成超越夺冠，恭喜张雪机车。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其真实社交媒体平台上转发巴基斯坦总理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据外媒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当地时间14号访问巴基斯坦。据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美国媒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紧急返回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方案，美军拟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方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当时没有批准。美国媒体的另一篇报道称，多名了解美方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方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3号宣布对黎南部发生的2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韩国一名国会议员当地时间13号披露，韩国军方已暂时停飞 LAH-1 型武装直升机，原因是发动机存在缺陷。据韩国媒体报道，该型直升机的发动

机由法国赛峰集团研发，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直升机的韩国本土制造商与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多个小组将迎来焦点对决。 C 组首轮对阵中，五冠王巴西队对阵非洲劲旅摩洛哥队，同时 B 组、 C 组、 D 组分别进行卡塔尔对瑞士、海地对苏格兰、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的对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南部、华北东部、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叫“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是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它就应该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让生活更美好。现在的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真正对它产生好奇，通常都是在哪儿？我想可能是在手机屏幕上，在热播的电视剧里，在短视频的背景音乐里。这些第一眼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举个例子啊，今年春天你一定被下面这段旋律洗过脑。

山对山来，崖对崖，蜜蜂采花深山里来。蜜蜂本为采花死，梁山伯为祝英台。就这短短四句的《迷渡山歌》，从去年年底开始啊，经过创意改编，迅速成为了全网爆款。到了今年开年，他又因为一套简单魔性的手势舞彻底火爆全网，引得无数网友竞相模仿，相关短视频播放量已超过50亿次。不仅如此，这股风还吹到了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海外的网红偶像团体们纷纷跟跳，海外平台上《迷渡山歌》也一度成了热门话题。一首来自云南大山里的民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世界语言。不过很多人听了几个月，只知道这个调子很上头，却不知道这首《迷渡山歌》来自云南大理的迷渡县，是一首流传了上百年的经典民歌。以小河塘水为代表的云南迷渡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迷渡山歌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些看似简单的歌词背后藏着怎样的水土与人情？为什么偏偏是它接住了这波流量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歌声里的中国》节目，一起走进云南迷渡，去听一听这首魔性神曲背后的故事。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首歌能活，一支舞也能。你是否还记得2024年年初，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路边偶遇莺歌队，跟着鼓点挥动莺歌锤，有模有样地跳了起来。那段视频一夜之间播放量破亿。那个小女孩呢，叫庄恩琪，让300年的莺歌舞以一种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方式闯进了全国网友的心里。从那以后，莺歌舞彻底破圈了，它不再是潮汕乡村年节里的限定表演，而是成为了全网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最强过年氛围组，甚至还登上了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上。谭维维一曲激情澎湃的潮起舞莺歌，配上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气势如虹的舞蹈，看得网友们是热血澎湃，纷纷在弹幕里刷屏：太震撼了，不愧是中华战舞，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这支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莺歌舞到底是怎样练出来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教练李俊浩是怎么说的。

0: 他主演的《我的大观园》，场均票房破百万，年轻观众占比逐步攀升。有网友开玩笑，以前觉得越剧是爷爷奶奶听的，现在年轻人抢越剧票比抢演唱会票还要难。从嵊州小城走向全国舞台，从传统剧场闯入短视频平台，陈丽君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奇迹，而是一个剧种、一代青年演员与这个时代共同完成的双向奔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走进陈丽君，走进越剧，听一出跨越百年的好戏。
1: 娘娘万一了，那你不放弃了，你再吧。
2: 距离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开演还有一小时，场外早已热度爆表。
3: 我是来自上海、
4: 浙江台州的，
5: 我这次是从美国回来，
6: 我从广东过来的。
2: 这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原创大戏上演以来，场场爆满，创戏曲作品现象级历史纪录。从凭借越剧《新龙门客栈》惊艳出圈，到成为戏曲文化多元传播的流量担当，陈丽君打破了戏曲在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让追戏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1: 我们已经很少去进剧场了，自从我喜欢上陈丽君了之后，我会就是进入到比如说我们广东的越剧，包括潮剧，包括去看舞台剧，然后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去瑰宝。
7: 我也想像陈丽君一样做一个越剧演员。
8: 落雨打起的银杏，七里桑远方来也。
2: 2023年，一个颠覆性的角色让陈丽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中，陈丽君首次挑战反派角色，演绎了邪魅狂卷的玉面修罗贾婷，一时间圈粉无数，也点燃了一批年轻观众对戏曲文化的热情。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潮了起来。
9: 他这个剧从风格上还有样式上面，包括这个空间舞美音乐上面都做了一些创新和发展，让观众更有参与感和互动感嘛。我觉得这个观演模式是比较当下的，比较时尚。
2: 2023年，越剧《新龙门客栈》成为一票难求的戏曲爆款，不仅在线下演出过百场，还在线上直播吸引近千万人次观看。
9: 我觉得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或者人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2: 多年前，陈丽君就开始拍摄制作短视频，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台前幕后。
9: 我就是挺喜欢分享剪视频的，我能够更多的去向大家展示我们戏曲更多的内容。出圈之后，有好多人在那些我老的视频上面，点赞量很高的视频上面说，原来是你。
2: 陈丽君来自越剧的故乡嵊州。100多年前，越剧从这里的灵秀山水出发。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锐意进取的优势让他一路绽放芳华，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在时代的回响里，越剧焕发新生，越唱越年轻。排练厅里，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正在酝酿一部新作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这是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首部原创大戏，也将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10: 我们越剧里面天上掉下来林妹妹，这非常经典的经典剧目，其实很难去碰触它，是要胆量的，你拿什么去再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艰难的，

0: 越剧《我的大观园》，以少年贾宝玉的心境重返大观园，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青年演员集体亮相，为这部经典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1: 我提醒自己，陈丽君，你不要沉浸在那个惯性表演当中。我是年轻人，我会跳出来看看，那年轻人他愿意去看完的东西，或者他愿意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陈丽君希望以当代青年的审美重塑贾宝玉，打动年轻观众的心。日复一日的摔打磨练，陈丽君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贾宝玉，也是一个重塑自我的陈丽君。
1: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我在表演上，我在我的思维上，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
2: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一个角色，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0: 却伤痛。角色的生命韵律从陈丽君的内心流淌到舞台上。宝玉从自己的视角将大观园的故事转化为青春的生命体验。
1: 贾宝玉就像一个摄像头，他要抓住那些他所珍惜的一切，把他所有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0: 三米高台，20多级台阶如同尖利的锯齿，陈丽君滚落下来，托举起那个遍体鳞伤的贾宝玉，也震动观众的心。
1: 我觉得我是用我自己在感受他，那个时候的贾宝玉他就是让人心疼的。
0: 融合现代舞美理念与传统戏曲美学，我的大观园虚实相生的空间营造，将观众引入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红楼世界。
2: 我们想用现代审美来诠释这样的经典剧目，就随着剧情的转换，整一个舞台的空间也是时而的转换，这种呈现可能更能够吸引年轻人。
3: 北木星星狂澜，
0: 这出青春好戏，观众看的是百年粤剧的源远流长，也是时尚靓丽的文化基因。每一次探索都是粤剧艺术生命力的又一次激活，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无限可能。
1: 我爸妈他们都有来，我妈妈是哭着回来的，她就眼睛红红的回来，我爸爸就是说非常好，进步很大。说那一刻的话，我觉得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克服了多少的困难。
0: 舞台上的戏落幕了，而粤剧的青春活力却在云端继续绽放。
4: 大家好，我们的戏曲包好玩又见面啦。
0: 陈丽君策划的这部系列短片以青春语汇的表达，让戏曲玩出了新花样。
1: 人家觉得说干这个了干那个了怎么跟粤剧都不相干，其实我一直在干这些事情来辅助我的粤剧啊。我也期待就是大家看到粤剧演员有更多可能。
0: 每一条创意视频，每一次跨界登台，陈丽君将粤

0: 与当代潮流语境相结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他希望用更加多元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
1: 沈中一小刚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要选择，我就问自己，陈俊你到底要什么。在一次演出中，我在上面跳舞，然后当时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我一抬头看见那几排灯，一刹那间我知道了我的答案。我喜欢在舞台上，我要追着日出光去。

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此刻您听到的是前段时间总台央视热播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由王菲演唱。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易秦娥，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的故事。剧中有好几场戏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那出让易秦娥成名成角的经典折子戏《打交赞》，易秦娥一把烧火棍舞得只见残影不见棍，看得人眼都花了。还有一场雪夜独唱游西湖，零下十度的雪夜中，易秦娥独唱秦腔传统名剧《游西湖》，半生苦楚在秦腔最具特色的普音腔中声如裂帛，哀婉深沉，感人肺腑。狗师临终之际以秦腔吹火绝技连吹81口生命之火，完成了对易秦娥的燃灯之路。朋友们，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像《主角》一样，这两年呢，好多国产影视剧都把文化遗产融进了故事里。比如热播的电视剧《家业》，就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还有去年的总台央视热播剧《藏海传》，融入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耀发木偶、秦淮灯彩、榫卯结构、营造法式、皮影戏、昆曲、口技以及传统服饰技艺。这些老手艺不仅是背景装饰，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些剧的走红让文化遗产变成了追剧的理由，有人看完《主角》真的跑去剧场听秦腔了，有人追完《家业》就想去徽州亲手锤一锭墨。屏幕内外就这样连接起来了，文化遗产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但是光看见还不够，还得走进去。那么年轻人看完这些真的会动起来吗？答案是真的会。从被看见到被体验，年轻人用脚投票，把钱和时间花在了这些原本藏在深山藏在小巷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上。千年古建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那些让游戏玩家顶礼膜拜的悬塑木塔，站在它的原型和实物面前，我们又会感受到什么样的震撼？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一起走进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悬空寺。
1: 1633年，46岁的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终于要前往心驰神往的北岳衡山。这一年是他出发的第26年。漫漫征程，纵使徐霞客已见过无数奇观胜景，当立身于衡山翠屏峰的崖壁，注视着巍巍山崖上凌空欲飞的精巧古寺，他仍禁不住脱口盛赞此为天下巨观。这座神奇的建筑就是悬空寺。
2: 悬空寺距今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作为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构摩崖建筑，它被誉为世界10大奇险建筑之一。它凌空耸立，距离地面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高。它长于绝壁，临崖而建，背后是近90度的悬崖峭壁。
1: 这座被誉为衡山第一胜景的悬空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山西大同这座昔日的北魏都城平城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除了有世界佛教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91年的悬空寺无疑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悬空寺在1982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现存建筑主体主要为明清两代遗构，它将力学美、建筑美完美地交融在一起。 胜在奇崖，下临深谷，凿岩构木，楼阁悬空，在壁。

0: 一千人间，独守一方天地。
1: 我听说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也被悬空寺所折服。
2: 古代的悬空寺，也就是徐霞客眼中的悬空寺，其实看起来比现在更加奇险，更加壮观。清代浑元周志里面有这样一幅壮观的图，其实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下面是湍急的河水，山崖之下有90米的高度，要比现在还要有这个深渊的感觉。
0: 昔日悬空寺建在离地90米高的峭壁之上，时光飞逝，河床抬升，如今的悬空寺与地面的距离已缩短至约60米，但历经风霜的悬空寺始终静静悬于峭壁之上，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海内外观者去探寻它的建筑奥秘。
2: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它的山门。
1: 山门，
2: 整个寺庙的入口。这是登悬空寺的必经之路。
1: 这个楼梯够袖珍的了
2: 啊！因为悬空寺特别狭窄啊，要在有限的空间发挥作用。
0: 悬空寺让每一个亲临于此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建筑的神奇与险峻。它以坚固石壁为基，轻盈木材支撑起层层楼阁，仿佛从山体自然生长而出，凌驾于深渊之上。
1: 我的心也悬起来了。走，慢慢往前走。
2: 走。当时徐霞客游悬空寺的时候，感慨道：“仰之神飞，古勇独登。”就是说，在这儿看到飞来之楼，要鼓起勇气，一个人登上。
1: 哎呦，这边更险了哈！一般恐高的人，我觉得都不敢来这儿。
2: 这就是悬空寺险的之处。
1: 这也有50-60米。所以您刚才一直在说它这个险和奇是特点，我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到了。
0: 悬空寺险奇巧的独特建筑特点，让它成为世界摩崖建筑中独树一帜的珍品。摩崖建筑是一种以崖而构、与壁交融的独特建筑形式，将人们依山就势，借天然崖壁将中国的木石融于山水，构建起一座座浑然天成的摩崖古建。摩崖建筑的足迹遍布世界，它们或隐匿于深山幽谷，或屹立于峭壁之巅，每一座摩崖建筑都各具特色。悬空寺以其精妙绝伦的布局设计，被公认为是一座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杰作。
2: 悬空寺啊，它有一个独特性，它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寺庙，它是一进一进的纵深发展的前后关系的空间组织。但在这个地儿呢，因为没有地方，它只能沿山的一条线来建设，肩并的肩，一个挨着一个，平铺展开，如长卷一般。
0: 修建于平地的中国寺庙多采用院落式布局，坐北朝南，规整对称。寺庙内沿中轴线每隔一定距离便纵深排列一座殿堂，展现庄严有序的美感。峭壁千寻，危崖之上，古代工匠奇思妙运，仅凭5米檐台铸就数十吨琼宇。整座建筑在32米长度范围之间布局精巧，一院两楼的格局地次错落，南低北高，势若飞龙卧云。一院为前院，静雅清逸，南北两座高楼为三檐歇山顶，栈道蜿蜒，楼梯曲折，其凌虚御风却稳若磐石，于惊险奇绝中尽展建筑之华章。
2: 在传统寺庙当中，我们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建筑，读建筑，一个一个看，而我们这个建筑从下往上看，一下子全部展现在自己眼前，把地面的寺院立体化了。
0: 工匠们在苛刻的地形条件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他们基本遵循了传统的殿阁排布，并巧妙布局。悬空寺就像嵌入崖壁间的玲珑宝盒，在占地面积近300多平方米的寺院内，容纳下大雄宝殿、奇兰殿、纯阳宫、三官殿等40间大小不一的阁殿，上下分明，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院落空间。古代工匠设计出这座悬而不掉、稳固千年的摩崖古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悬空寺的建造过程以及建造者始终隐匿于岁月长河中，时至今日也未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先打地基，再筑墙体，自下而上，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建筑建造方式。但是建筑专家们根据史料和山体形态进行推断，悬空寺极有可能是自上而下建造完成。工匠们从山崖上倒垂下来悬空作业，先在山崖上开凿多处洞眼，搭建起施工平台，随后以平台为地基，在其上立柱、安梁、放置斗拱，如同搭积木一样，按预先设计的模块体系一步步搭建起这座神奇的摩崖建筑。悬空寺犹如一个千年不朽的传奇，在岁月长河浩渺的烟云中熠熠生辉。它所彰显的是人类智慧与自然险阻的碰撞升华，除此之外，它所展现的人文价值同样值得我们探索。
1: 邵老师，为什么在这儿建这样一个建筑呢？
2: 你看远处那个地方，这条峡谷呢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必经之路。
0: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迁都大同，直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的近百年间，约20余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平城大同成为了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人烟稠密，商旅往来络绎不绝。悬空寺与北岳衡山峡谷间的千年古道相毗邻，这条大道是一条沟通蒙古高原、华北、衡山核心区域，跨越太行山，连接晋冀，承载着军事贸易双重功能的重要栈道。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最初成为了一座带有军事瞭望性质的驿站。世事变迁，过客往来，曾经的驿站后来逐渐发展成集佛、道、儒三家合一的寺庙。
2: 这是悬空寺最高最至尊的地方，存放的三尊佛像，明清的彩塑，形态饱满，神态神圣，一个是代表佛祖的释迦摩尼，代表道家的老子，代表儒家的孔子。
1: 在有限的空间体现了无限的融合，我们看到这种三教创始人同处一室真的是比较罕见。
0: 儒家之浩然正气，佛家之法相庄严，道家之自然超脱，在山西这片被各民族文化浸润过的土地上和谐共存，交相辉映。步入悬空寺，方寸之内，悬塑、壁画、游式彩画一应俱全。63尊彩绘木骨泥塑和16尊造像多制作于明代，至清代重绘。雷音殿中，亭台楼阁间祥云袅袅，展现了千百年来晋北地区的地域艺术风格与美学特征。悬空寺交织人文精神与自然之美，于半空中绘就出一幅沉静深远的立体画作。千年的风雨未能磨灭它的辉煌， 岁月的长河反而赋予了它更加璀璨的光芒。营造记忆和自然环境，美学境界和历史文化融合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蜃楼悬空，殿宇错落，一角飞扬，凌空飞动，任历史长河滔滔奔涌，他自屹立不倒，风采不朽。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范仲淹的作品《岳阳楼记》，朗读姚科。
4: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0: 余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属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呼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继，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晶晶，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于？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一为斯人，吾谁与归？
1: 从弥渡山歌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千年古剑，今天这一路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啊，文化和自然遗产在身边的风景中，在我们旅行目的地的清单里。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陈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中华五谷的漫长历史当中，有一种作物始终以沉默而坚韧的姿态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它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能在冰天雪地中孕育生机，能在高原荒漠里顽强生长，能在饥荒岁月中救命安民，能在平常日子里滋养身心。它就是大麦，一种穿越万年时光、横跨东西大陆、贯穿中华文明的古老作物。它曾被尊为五谷之长，地位尊崇，也曾在小麦崛起之后悄然退居幕后，却从未离开中国人的生活。从甘肃东辉山遗址3900年前的碳化籽粒，到甲骨文中神秘的莱牟记载，从《诗经》里遍野青青的麦浪，到《左传》中关乎国运的战争与预言，从古代救荒备饥的核心作物，到今天走向世界的第四大谷物，大麦以其极强的生命力，穿越千年风霜，走出一条独特的生存之道。那么，大麦究竟起源于何方？它是如何一步步融入华夏文明的？古人为何将它奉为五谷之长？在小麦占据主食主流之后，它又如何守住自己的生存空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之长，大麦的千年生存之道。大麦的远古密码藏在甘肃张掖市民乐县的一处山丘之中，在六坝镇东北约2.5千米处，坐落着两座由灰土与沙土堆积而成的遗址，当地人称之为东辉山与西辉山。其中，东辉山遗址高出地表5至6米，总面积达2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可达0.5至2米。1958年，当地群众在此发现陶器碎片，初步判断为古代遗址。1975年，农田水利建设当中，大量文物遗存重见天日。从1985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所、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多家单位先后展开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最终确认这里是距今3900年至3400年的四坝文化遗址，它对应中国历史上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在众多考古发现当中，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便是出土了多达5种以上的碳化农作物种子。中国科学院遗传所李凡、李静怡等学者经过科学鉴定确认，这些种子包括粟、黍、普通小麦、密穗小麦、青稞大麦、皮大麦、普通高粱，甚至还有疑似胡桃的坚果遗存。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几乎完整呈现出中国黄河流域汉作农业体系的早期面貌。更重要的是，出土的大麦、小麦与高粱遗存填补了麦类作物在中国起源与传播的关键考古空白，直接冲击了大麦单一起源于西亚的传统学说，为大麦在中国与中亚同时起源的学术观点提

提供了坚实证据。在植物分类学上，大麦与小麦同科不同属，小麦属于小麦属，包含多个物种与亚种，而大麦属于大麦属，全世界约30余个物种，只有普通大麦具有栽培价值。按照麦穗上麦粒的排列行数，大麦可分为二棱大麦、六棱大麦与中间型大麦。按照籽粒外部是否带壳，又可分为有麸的皮大麦和无麸的裸大麦。我们日常所说的大麦多指皮大麦，而裸大麦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青藏高原的主食青稞。大麦与小麦外形相近，古人依靠细微特征加以区分。大麦麦芒极长，几乎与麦穗等长，小麦麦芒较短。大麦外壳紧实不易脱落，小麦脱粒时外壳容易分离。大麦籽粒细长，两端较尖，小麦籽粒圆润，形状饱满。这些看似微小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两种作物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长期以来，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大麦与小麦一样，起源于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北部与土耳其南部一带。考古发现显示，早在公元前10000年，埃及阿斯旺地区就已经出现栽培大麦遗存。在埃及木乃伊的胃部、瑞士新石器时代遗址当中，都曾出土大麦籽粒。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西亚发现大量野生二棱大麦，因此判定野生二棱大麦是所有栽培大麦的祖先，由西亚驯化之后向世界各地传播。然而20世纪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大麦起源的历史叙事。1938年，瑞典学者欧伯格首先在中国四川西部道孚县发现野生六棱大麦，随后德国学者弗莱斯勒本、齐曼又在我国藏南、藏东地区采集到野生六棱大麦标本，苏联学者也在中亚发现了类似的野生六棱大麦类型。中、瑞、德、苏多国学者共同提出新的观点，野生六棱大麦才是栽培大麦的直接祖先，二棱大麦则是六棱大麦演化过程当中的退化类型。据此，包括中国青藏高原东部、川西高原在内的东亚地区，完全有可能是大麦的起源与驯化中心之一。此后，中国科学家的科考进一步证实，在西藏东部、川西、青海三江流域，海拔2800米至4050米的河谷地带，同时分布着野生二棱大麦与野生六棱大麦，其基因与现代栽培大麦高度同源。这意味着，无论从二棱直接驯化，还是经由六棱再驯化，中国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都具备独立驯化大麦的完整条件。东辉山遗址的碳化大麦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直接见证。大麦进入华夏文明的历史轨迹清晰地镌刻在文献与地理的交汇之处。《诗经·周颂·思文》中写道，以我来谋，地命率域。这里的来和谋，就是来往的来和谋利的谋。汉代经学家郑玄、毛亨等明确注释，来是小麦，谋为大麦。这首周人祭祀先祖的诗歌，讲述了后稷接受天赐麦种，教民耕种，养育万民的故事。剥去神话的外衣，历史真相显露无遗。周人早期活动于陕北陇东一带，与居住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古羌人长期交流融合，而古羌人正是中国最早驯化和种植大麦的族群之一。
大麦由此从高原河谷传入周部族，再随着周人的扩张与迁徙，向东进入黄河中下游，成为中原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代，大麦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农作物。虽然夏代文字尚未系统发现，但是在殷商甲骨文当中已经出现大量与麦相关的卜辞。近现代古文字学家于醒吾等考证，甲骨文中有麦、来、墨三种写法。这里的墨是禾字旁加上末尾的墨，这几个字均为象形字，模拟麦田中麦株直立、麦穗下垂的形态。其中来字最初专指麦类，后来引申为往来的来，暗示麦类作物对中原地区而言属于外来引进物种。为了弥补字义的转移，商人又新造麦字作为大小麦的总称。甲骨文中关于麦的记载极为丰富，足以证明商代麦作已经高度成熟。目前可见的相关卜辞当中，有五版甲骨专门占卜是否播种麦子，涉及八条卜辞，内容涉及是否适宜播种、商王是否亲自参与麦事等。商代已经掌握冬麦种植技术，麦类秋种春生，夏初成熟，在夏历三四月间需要中耕除草。卜辞中多次出现入麦记录，入即除草，表示商代已经形成系统化的麦田管理。更重要的是，商人非常重视麦类抗旱，卜辞中频繁占卜地不降大旱，反映出商人深知春旱对麦子产量影响巨大。周代以后，大麦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诗经》中《蓬蓬齐麦》等诗句描绘出中原大地麦浪翻滚的景象。在雍、魏、宾、秦等各个诸侯国，大麦既是日常主食，也是诗歌意象。《左传》中《取温之麦》《食鲁之麦》《取陈之麦》等记载频频出现，掠夺麦子等同于掠夺国家经济命脉，麦苗枯死、麦禾不收被视为重大天灾。汉代大儒董仲舒之言，春秋他谷不输，至于麦禾不成则输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粟麦。这里的粟麦就是越冬生长的大麦，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大麦因耐寒、早熟、救荒，被视为五谷之中最可靠、最神圣的作物。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正式定论，大麦为五谷之长。大麦能够荣登五谷之长，根本原因在于它强大的生存能力与救命价值。从营养成分来看，每100克生大麦含有约 9.9 克蛋白质、15.6 克膳食纤维、77.7 克碳水化合物，能提供352千卡能量，营养均衡、饱腹感强、耐储存，是古代最理想的常备粮与救荒粮。从种植特性来看，大麦适应性极强，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在小麦无法生长的高寒、干旱、盐碱地区依然能够稳定成熟。它生育期较短，比小麦早熟20天左右，秋种夏收，恰好填补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粮食缺口，被古人称为续绝继乏之谷。在古代农业体系当中，大麦还具备一项小麦难以比拟的优势，它对地力消耗较小，可与多种作物轮作、间作、套种，是传统农耕体系中调节地力、稳定收成的关键作物。齐民要术、陈夫农书均强调，大麦宜与稻、豆、黍、稷搭配种植，既能减少病虫害，又能提升土地利用率。在荒灾年份，大麦更是当之无愧的救荒第一谷。
《救荒本草·农政全书》多次记载，凡遇水旱蝗灾，小麦、粟黍受灾绝收之时，大麦往往能依靠顽强抗性保持一定收成，成为百姓度过绝境的最后依靠。在没有石磨只能砾石的上古时代，大麦比小麦更具优势。小麦籽粒外皮坚硬，整粒蒸煮口感粗糙，难以消化，而大麦中的裸大麦，也就是青稞，没有外壳，蒸煮即可食用，口感相对顺口，成为贵族与平民都能接受的主食。晋景公想吃新麦而未能如愿的典故，也从侧面印证了大麦在春秋时期的尊贵地位。根据历法与农史推算，晋景公去世时正值大麦成熟季节，他所期盼的新麦正是当年刚刚收割的大麦。然而战国以后，石转磨的普及彻底改变了麦类的命运。面粉出现之后，小麦因富含面筋，粘性强，适合发酵，能够制作馒头、包子、饼等松软可口的面食，迅速占据主食高端市场。而大麦面筋含量低，粘性差，无法制作发酵面食，口感与风味大幅落后，逐渐从贵族餐桌退出，成为野人农夫之食。汉代《集旧篇》明确记载，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大麦从此与平民荒年逃难场景绑定。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战乱中食用麦饭，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出逃时以麦豆充饥。大麦在历史叙事当中从五谷之长沦为困厄之时的充饥之物。面对主食地位的失落，大麦并未推出历史舞台，而是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开辟出全新的生存空间。它极强的适应性使它成为南方稻作区的理想轮作作物。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南迁，大麦在江南、湖广、川蜀地区大面积推广，与水稻形成稻麦两熟制，大幅提高土地利用率。南宋诗人陆游写下“水杯漫漫新秧绿，山垄离离大麦黄”，生动描绘出大麦在南方广泛种植的盛景。明清时期，麦类进一步越过岭南，形成稻麦一年三熟制。大麦在提升负重指数、增加粮食总产量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麦的另一条重要生存之路是走向青藏高原，成为雪域民族的生命主粮。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高原，气候寒冷，无霜期短，氧气稀薄，小麦难以种植，而青稞，也就是裸大麦，却能顽强生长。千百年来，青稞养育了藏族、羌族、彝族等多个高原民族，支撑起高原文明的延续与发展。青稞炒熟磨粉制成糌粑，配以酥油、奶茶，成为高原最经典的饮食结构。青稞酿造的青稞酒是节庆、礼仪、祭祀中不可或缺的饮品，可以说没有大麦就没有青藏高原的繁荣文明。在中医药体系当中，大麦是药食同源的经典代表，《名医别录》《本草纲目》等历代医籍均记载，大麦性味咸，微寒，具有健脾和胃、消食除胀、清热止渴、利水通便等功效。炒麦芽更是传统中医开胃消食的良药，尤其擅长化解米面积食，适用于老人、儿童与脾胃虚弱人群。大麦制成的大麦茶不含咖啡因，不刺激神经，健脾清热，去腥解腻，是东亚地区流传千年的养生饮品。时至今日，大麦依然是药食两用的常用食材。在食品工业与酿造业当中，大麦更是占据核心地位。
麦芽中富含淀粉酶，能将淀粉转化为糖分，是制作麦芽糖的核心原料，也是酿造啤酒、威士忌、黄酒的关键成分。齐民要术记载，大麦制作的麦芽糖色泽如琥珀，晶莹剔透，风味独特。现代工业当中，全球啤酒生产的主要原料就是大麦，麦芽产业已成为庞大的现代产业体系。大麦以这样的方式在人类现代生活中继续发光发热。从远古先民的刀耕火种到夏商时代的国家祭祀，从周代田野中的青青麦浪到秦汉以后的旧荒备粮，从高原上的生命主食到现代社会的多元应用，大麦走过了一条波澜不惊却坚韧绵长的千年之路。它曾是万众尊崇的五谷之长，承载着文明起源的希望，也曾在历史变迁中悄然转身，在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坚守价值。它不与小麦争精致之名，却守住了生存之本，不追求显赫地位，却以务实与坚韧陪伴中华民族走过数千年风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思达，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奇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

0: 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1: 不能唱，
2: 哎呀，唱个好听的。
1: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上世纪五十年代，青年诗人文莽燕深入江西吉安体验生活，并于1958年10月推出第一本个人诗集《井冈山诗抄》。《请茶歌》就是这本书第一集《井冈山谣》的第一篇。这首诗歌生动地描绘了红军帮助茶农种茶树的画面。此后，作曲家谢策立欣然为其谱曲，让这首热情洋溢的歌曲广为传唱。
1: 文莽燕老师50年代长期体验生活在井冈山，然后呢就创作了这个《请茶歌》。原歌是讲民生的，红军啊帮助茶农种茶树，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背着枪还要打仗，还要帮助他们种茶叶树。
0: 文莽燕在体验生活和创作中被井冈山的创业精神深深感动，他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了红军关心民生、重视发展、根据地建设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亲民作风。
1: 请茶歌是红军那个帮助茶农种茶树，他是把领袖和战士放在一个集体这样的一个概念下的，也就是说要先把生活过好，要有民生，就是这样的主题。
0: 在历史上，请茶歌的歌词曾经被修改成为口号式的语言，并将原词作者文莽燕改为集体作词。11届三中全会之后，江西第4届文代会为请茶歌恢复了原词，并恢复署名文莽燕作词，由江西省音协将请茶歌重新录制合带，向全国公开发行。1981年11月，歌手朱逢博演唱了《请茶歌》，并将之收录于专辑《我怎能把你遗忘》，从此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

请喝一杯茶，在请茶歌中反复多次出现，充分表达了井冈山人民对红军的敬仰和感激之情，令人仿佛又置身于那个热情质朴的井冈山农家之中，感受其乐融融的军民饮水情。多少年来，请茶歌已成为江西的一张音乐名片，那悠扬婉转的歌声饱含了井冈山人民热情好客、永远不忘历史传统的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巨物、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一集。
0: 2012年，我和大学同学许开伦考古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余姚河姆渡博物馆，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启示论文。为此，我俩钻进资料室，没日没夜的阅读摘抄资料，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一个残缺的笔记本。
2: 这个残缺笔记本咋也成文档了？哎呀，这满是灰呀，这。
3: 哦，这还真是缺了好多页啊。哎呦，这后面的字都看不清了，是不是被水打湿过啊？哎，这好像是谁写的日记。哎，你看，3月1日，小雨，文化站救我一名专职文物干部。哎，黄资料
4: 来了，
3: 你来看看这个
4: 啊。我看看，1973年，季道平，啊，是季老师的，像是他发掘遗址时候的笔记本吧？哎呀，老文保所搬来的资料还没整理，私人物品也混在里面了，要退给人家。
3: 哎，别退，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4: 虽然不在册，但还是要登记一下。
3: 啊，行。
4: 季老师是最早发现河姆渡遗址的功臣，这个本本是宝贝呢。
3: 听见了吧，宝贝。哎，对了，那季老师现在还在博物馆吗？
4: 已经退休好多年了。
3: 哦，
4: 1993年博物馆落成，从县文化站调来的，我们是先后同事。
3: 哦，
4: 现在好像住养老院了，问问办公室吧。
3: 哎，
4: 来，登记。
3: 好嘞，
4: 写这
3: 儿。哎，谢谢黄资料。哎，凯伦
2: 啊，
3: 我的直觉告诉我，论文可以从这个笔记本写起。哎，你晓得的，我爸也参加过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可惜啊，还没详细给我讲他就走了。
2: 你是第一撰写人，你说了算。
5: 季老师好，我叫秦国生。
6: 哦，你好。
5: 我大学毕业后刚到河姆渡博物馆才不久。
6: 李护理员说了，当馆员
5: 啊，当助理馆员。
6: 哦，
5: 我有一些关于河姆渡遗址发掘的事情，想当面向您求教。
6: 哦，
5: 我在资料室啊看到一本您当年的笔记，是从1973年到1974年2月间的。就是有些册页丢失了，中间还有些地方可能是被水打湿了，也看不清。
6: 哦，我视力不好，你念来听听。
5: 哎，好，我念给您听啊。
6: 哦，
5: 3月10日，阴，春寒料峭，去年参加省文管会的县市文物干部培训，收获良多， 今天又参观了马家浜文化遗址，大开眼界。这后面就有点看不清了。这儿。4月18日，小雨。站里新来了位辅导音乐的同事，名字很好听，叫杨柳。
6: 是我的，是我的。把笔记本给我。
5: 哎，好，给您。
6: 啊，你看啊，扉页上是我当年刚学的隶书字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5: 啊，哎，那杨柳。
6: 杨柳。杨柳啊，那是1973年。
7: 是谁帮咱们翻了水？是谁帮咱们？
8: 哎，金道平，哎，来，过来，过来。文化站搞文物就你一个人啊？
9: 啊，
8: 这段时间古碑、古墓、古庙的事儿多。哎，我让新同事杨柳先跟跟你啊。
9: 郑站长，人家是搞音乐辅导的，我老夫子一个怎么带呀？
8: 是不是怕人家年轻漂亮把持不住啊？
9: 我那些都是些粗活，那明天去城南看损坏的明代石碑，要走好远的小路呢。这天又下雨，人家细皮嫩肉的，怎么受得了啊？
10: 哪个说受不了的？什么时候出发？
9: 杨柳
8: 说呀，人家杨柳态度这么坚决，你看。
9: 这，那明天穿胶鞋，戴草帽，带上中午的干粮。啊，对了，拿根防蛇棍啊。
10: 蛇？
9: 也能防狗。你要是怕的话，就不用去了。
10: 谁怕了？我去。
8: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季老师，那天我从石碑上踏下来的字还合格吗？
1: 嗯，你第一次做这个很不错了。
0: 真的？
1: 嗯，
0: 这些天跟你做文物保护觉得蛮有意思的，想再向你借几本文物书深入了解一下。
1: 书的话我看看啊。
0: 嗯
1: 嗯，我这儿有几本旧书。哎，你等等，还有这个笔记。哎，你看，去年省文管会文物培训班上我自己记的，有几个老师讲得很好啊。你看
0: 啊。那我看看哈。
1: 嗯，
0: 哎呀，季老师，你的笔记真工整啊。
1: 还行吧。
0: 阳光穿透桃红柳绿，让清澈的瑶江流淌暖意。
1: 哎，
0: 还有小诗。
1: 你看，这个是我自习的时候胡乱写的。
0: 不看就不看。哎呀，你这个书架上的书可真够多的。哎，怎么还有个黑桃皮？
1: 哎，那个别碰
0: 啊。
1: 那个是我在瑶江边捡的。
0: 哦，
1: 你看这上面的课文像不像野猪的嘴巴？
0: 啊，猪嘴巴牛嘴巴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别看只有巴掌大，可能是远古的宝贝呢。你听，用它敲茶杯，声音是不是有些神秘？
0: 神秘
1: 啊。
0: 哎呀，打雷了，我走了啊，走了啊。
1: 外面好像有人在喊我。谁在喊我？谁？

0: 这是哪儿
1: ？K， 法尔卡卡，亚伊 Q， 亚伊 Q， 苏阿达马拉巴，走，走，走，走，走，玛娜，走，玛娜。

0: 这个陶罐，我好好看看。哎，陶罐上刻的果然是头猪啊！嘿嘿，我那块陶片图案跟你这个很像。嗯，
1: 深咖发，气气。嗯，深咖发啊。嗯，气。哦，
0: 饭团儿。好吃，好吃，哎，好吃，
1: 好
0: 吃，
1: 气，
0: 这是鹿肉吧？好香啊，好香，哎，谢谢，谢谢，哎，你刚才吹的是不是这个小哨子？啊？这个小哨子能让我试试吗？啊，我试试。
1: 吐吐，嘎西。

0: 俊老师，你出什么事情了？哎呦，你的头磕破了呀！
1: 这是哪儿啊？
0: 俊老师，你没事吧？
1: 你是？
0: 哎呀，这是姚江，我是河姆渡排灌站的施工队长秦德明啊。那前几个月你调查古墓，还住过我家呢。
1: 肯定没走远，肯定就在这儿。
0: 哪个没走远啊？老师，我们在这里扩建排灌站机房，没有生人来过的呀。
1: 这是什么？我好像见过。对，古哨，仙人，很古老的仙人，就在这儿啊。帮我一起找找啊！
0: 找什么找？那工期耽误不得。
1: 秦队长。有笔没有啊？笔、啊、哎，
0: 我没有笔。哎呀，
1: 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啊！我得赶回去记下来。走了，
0: 去县里的班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到呢。哎呀，
1: 不等了，我走回去。
0: 哎呀，这个季老师怎么有点神神叨叨？
2: 这么神奇啊。季老师，你太有童心了。你脖子上怎么还挂了个小玩具啊？
1: 这个姚江边上捡的，像是古哨。
2: 古哨是把这个扔江边啊？
1: 可能是古人吧。
2: 古人？季老师，你太会讲故事了。也许啊，就是你做了个白日梦。
1: 哎，你不信啊？难道真是我的幻觉？
2: 喜欢你的故事。哎，真喜欢。

0: 这个杨柳啊，人漂亮，歌也那么动听，可遇不可求啊，啊，是不是齐老平？哎，对了，城南那个明代碑文拓片，省文管会的专家表扬了，说质量很高。哎，齐老平，
1: 嗯，
0: 这个助手不错吧？
1: 真的不错，热情，认真。
0: 有个急事儿，
1: 啊，你说。
0: 罗江公社为了改善抵御旱涝灾害能力，在河姆渡村的姚江排灌站东面扩建新机房。前几天呢，在工程的土坑里发现了些陶瓷碎片、鹿角，还有些动物残骸。
1: 真的？那太好了。
0: 刚才呢，公社领导打电话要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文物。
1: 我去。
0: 现在是2点啊，下午。
1: 哎，我马上去。哎，
0: 直接找公社的罗副主任。
1: 行。
0: 哎，20多里路呢，骑我自行车去吧啊。
1: 啊，行行，
0: 戴上草帽
1: 啊，
0: 太阳正当顶呢。
1: 行，好。是礼物出现了。
2: 哎呀，这个呀，是我挖到3米的时候发现的。
1: 咱们下去看看。
2: 好，好，慢点，小心啊，
1: 慢一点啊。我看看，
3: 不会是哪个王公大臣的坟墓吧？
1: 肯定是大发现的
2: 啊！
1: 来来，你们看啊，这个坑地明显分为5层，上2层为耕作的熟土和生土，硬土下面有3层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层，看得到陶片、武器和石器的碎片呢。
2: 啊，季老师啊，我那里还有一些这些天搜存起来的陶片和兽骨
1: 啊。是吗？
2: 啊，
1: 走，拉我上去看看。
2: 好，走，
1: 慢一点，
2: 老师们。
4: 季老师，你觉得比上林湖月窑遗址怎么样？
1: 哎呀，宝贝呀，这些都是宝贝呀，可能比良渚和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年代还久远呢。
2: 真的，
1: 哎，这排灌站不能再挖了，停工
2: 啊！
1: 叫大家赶紧停工！
2: 别，那停工可怎么办呀？说好8月底完工的，那我们可是写了决心书的呀。
1: 这个遗址比你10个排灌站还重要。
4: 嗯，易老师说的对，先停工吧。我回去啊，和公社几个领导碰个头。易老师，你那里是不是也要向县里做个汇报？
1: 哎，对，我马上回去汇报啊。哎呀，金队长，我就想到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儿，对不对？他们就在这儿啊！啊！
5: 哎，这个季道平啊，有点神。
6: 季老师，您先喝点水。
5: 啊，
6: 季老师啊，
5: 啊，
6: 这个发现是不是让你当时特别兴奋？
5: 是啊，当时史学界普遍认为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河姆渡地区属于海象地貌，不适于古人类居住。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原始时代文化遗存，他们只是要我把文物留下研究研究。我又多次给省文管会去电话，急得我呀寝食难安，上火，嘴上起泡。还有人啊比我更急，秦队长，他和几位民工跑了几十里地，到了县文化站。
7: 月没回干，没工分，一大家的吃土啊！李道平，
1: 哎呀，来了，你们，秦队长，
2: 季老师啊，我们其实是来问问，复工的事情。
1: 哎呀，这个，昨天我第3次跑杭州了，还找了文物培训班的老师，说还在研究，哎，你们去找公社，
7: 你让公社停的呀？那工分咋算呀？你自己吃的是商品粮，不晓得我们农民的苦寒呐！
2: 哎呀。季老师啊，你是不晓得呀，罗江公社14000多亩晚稻生产要靠这个排灌站，那停工误事了的话，谁负责嘛？
1: 哎呀，这发现文物是大事啊，得等省上的专家鉴定。
2: 哎，要真是了不得的古物，那专家早就来了嘛。
7: 哎呦，不要啰里吧嗦的了，拉他去公司撤销停工。
4: 对，不管他了，回去复工。
2: 陈达明，你敢？
4: 我凭什么不敢？你们耽误了我多长时间，我们是要交差的嘛。
8: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季老师，你同样都流血了，谁是凶手？
2: 是他自己没站稳。哎，不，你是哪个呀？
8: 你管我是哪个，打人就是犯法。季老师都流血了，还不快送医院？
4: 刚才是我们冲动了，季老师，对不起。
1: 再等几天好不好？
4: 再等几天，
1: 我恳求你们。我求你们了，
7: 不行！
4: 哪个说不行啊？
1: 罗副主任，
4: 李队长，公社研究了要服从大局。刚才是哪个打的？站出来！
1: 我自己擦破软点皮啊，不要紧，不要紧。
2: 罗副主任，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啊！这是新挖的地坑，那严重积水，要是再不复工的话，那就要塌了。
4: 有困难公社解决，都回去，都快点。
1: 谢谢罗副主任。哎
6: 呀，谢谢大家。
2: 走，
6: 谢谢
2: 大家，回去了。
1: 不用扶，破点皮而已。
8: 伤口感染

0: 怎么办？坐下来，得先用清水洗洗，再抹点红药水。我轻点啊，是不疼啊？
1: 没事。
0: 哪有你这样的老师啊，都不知道爱惜自己，以后不叫你老师了。
1: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老师，你叫我名字吧。啊，没事没事，快去找站长吧。啊，
2: 金大平。哎，
1: 站长来了。
2: 省文管会来电话了啊，专家明天就来。
1: 啊，是吗？
2: 姓王，王世伦，他在宁波加固保国寺的梁柱，离这儿不远。
1: 明天7月18号。嗯，哎，我马上去罗江公社，告诉罗副主任。
0: 我也去。
1: 哎呀，天快黑了，你个女同志。
0: 女同志怎么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2: 一起去吧。哎，骑车注意安全啊。
0: 嗯，好。哎，
1: 坐好了啊。嗯，前面小路颠得很。哎，这条老路说不定就是祖先留下来的呢。
0: 是那个柳留下的吗？
1: 守望千年万年，坚信会有一场遇见，
0: 一个遥远的世界突然出现。
1: 断壁残垣之间，是曾经的芬芳，
0: 是风雨不败的缱绻。哎，
1: 我的诗你都记住了啊？
0: 季老师，你是个有才情的人。
1: 叫我道平就好。
0: 道平，
1: 嘿，坐好了。
0: 嗯，
1: 我骑快了。
0: 啊，

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一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思廖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芷、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另两位东道主先后亮相，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主场4-1大胜巴拉圭，迎来开门红。
1: 今天的闻所未闻，我们说一说足球也分四节吗？解锁美加墨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先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13号3点到9点，另外两名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分别呢迎来了自己小组赛的首位对手。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两场比赛的赛况以及哪些精彩的瞬间让你难忘。
3: 好的，加墨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那么两支东道主的这个比赛结果大家可能已经都知道了。这个首先是加拿大队对阵的是波黑队，这场比赛呢是1-1战平。另外一场呢，美国队呢是以4-1大比分战胜了巴拉圭队。那么虽然比赛的结果不同，但是可以说两支队伍都书写了属于各自的这个历史。那么先来关注加拿大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因为他们拿到了队史首次世界杯赛场的这个第一分。那么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跌宕起�伏。那么尤其是在上半场的第21分钟，是波黑队首先利用角球的机会投球破门，那么也是1-0领先了加拿大队。那么现场的这个4万多名球迷呢是可以说一度非常的这个焦虑，因为加拿大队坐镇主场啊，所以说他们的整支队伍呢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那比赛的转折点呢是在第79分钟，替补登场的中锋拉林可以说是站了出来。他在这个禁区内呢是背身拿球，面对这个防守球员的这个紧贴强行的这个突射那么又为这个加拿大队是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一分呢不仅是战平了这个对手，同时呢也是加拿大足球舞台上的一次传奇，因为这是他们的加拿大的首分。此前呢加拿大队两次出战世界杯是遭遇了6连败，所以说这一分呢可以说是足够的珍贵。那么另一场比赛呢，相比之下呢美国队呢就是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这种进攻上的这种优势。那么在 D 组的这个首轮呢，美国队呢是对阵的这个巴拉圭队。那么在上半场可以说美国队就已经锁定了胜局，而且比赛的节奏呢是非常快，开场仅7分钟美国队就率先进球。那令人比较难忘的呢，就是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的5分钟，第5分钟美国队的巴洛贡一记神仙球

0: 他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就是完成了梅开二度，状态呢非常的火热，并且呢在上半场上是帮助了美国队以3-0的优势这个领先对手。那么目前呢这两场比赛过去之后啊，美加墨的这个三个东道主呢是全部的亮相。那么首秀呢三支球队呢是2胜1平打出了不败战绩，所以这也让大家更加期待他们接下来的比赛。
1: 嗯，正如你说的哈，这三个东道主球队已经悉数亮相了。根据这两天的表现，那抛给你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就是你感觉这三支东道主队谁可能会走得更远？
0: 嗯，确实是。预测世界杯的这个比分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但是呢，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世界杯来到世界杯啊，很多球队呢都想拿出最佳的这个状态。但是呢，这也意味着大家会有非常低的这种容错率那么这样的话，大家的这个心态包括很多这个东道主坐拥主场，他们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心态会有不同。那么首先来说美国队吧，其实从整场的比赛来看，美国队是有非常强的硬实力的，美国队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他面对这个南美劲旅巴拉圭队的时候，其实在上半场展现出了一种降维打击那像球队当中的普里西奇包括巴卢贡，个人的这个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同时在场上的表现也是发挥的非常的有力所以说也帮助美国队顺利的拿下了小组的第一场比赛那么我们觉得就是美国队不只是会成为小组赛出现的这个热门，甚至呢有潜力去在这个淘汰赛上能够走得更远。那么像这个墨西哥队呢，他们的揭幕战是第一个出场的球队就以2-0击败了南美队，延续了这个首轮不败这个玄学那么墨西哥队的优势呢其实更多的在于他们的这个经验他们的在世界杯上的这个底蕴可以说是很多球队无法比拟的，他们非常擅长在大赛当中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所以说小组出现是常规，那么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淘汰赛进入到淘汰之后能有更多的一种发挥吧那么到淘汰赛之后很多球队的实力会成倍的增强，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那么像加拿大队呢，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历史的跨越了，他们拿到了世界杯的第一分但是呢在之后的这个比赛尤其是小组赛 B 组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可以说今天这场比赛是他们加拿大队的一个起点，但如果以后想要在比赛当中有更多的发挥，那就要靠他们自己的这个极强的韧性。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依然还在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本届世界杯扩军？谁将为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呢？白话世界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4: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 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

0: 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八个小组每组前两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十二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八支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两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八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好，闻所未闻的时间到，我们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得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4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罗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子。云南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就是1分钟到90秒，最早的时候还曾经有过30秒的时候，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这1分多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知道这个底层逻辑，您再琢磨琢磨，为什么 NBA、NFL 都要4节呢？哎，这理儿就在这儿了。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2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 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在那天上午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了。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世界杯啊，这才进行了2个比赛日，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4节，而不是2个半场了。好了，以上就是世界杯的第2页。叮叮叮叮，广告时间到，咱们明天见了。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北京日前在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规划新建5座水库，主要集中在房山、门头沟、昌平等容易形成洪水的山区。这也是近50年来呢，北京首次启动新的山区防洪水库建设工程。
2: 对，水库呢，就是防洪基础实施当中的王牌了。通过拦蓄、削错等方式，可以有效减轻下游的防洪压力。那么5座水库建成之后，将如何系统提升区域防洪能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小神岭钻子岭沟出山口处，总库容677万立方米的钻子岭水库工程已经破土动工，左肩坝的基础开挖作业正在进行，道路改移、河道疏浚等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钻子岭水库坝形为堆石混凝土重力坝，坝轴线长240米，最大坝高56.5米，控制流域面积45.7平方公里。钻子岭水库施工负责人李志刚特别介绍，这座水库还将成为北京首座智慧化山区防洪水库。
4: 在堆石混凝土技术方面呢，我们联合的是清华大学底下单位进行这种前期的筹划，同时呢，我们会建立一个智慧化平台，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呢，实现这种全可视化的管理。施工建设之后呢，预埋这些感应探头之类的，会留在这个水库大坝里边，作为将来运维管理的一方面的一个手段。这些数据呢，会传到将来建设好的这个管理方平台里边，有一个数字管理中心，然后在里边呢，能够实现对大坝内部的一些数据上的一些反应，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是监测我们人体内部一个健康情况。
3: 已经全面开工的钻子岭水库工程计划于2028年底竣工，将是5座水库中最早。

0: 完工的。而在昌平区刘村镇，西峰山水库工程也已进入施工阶段，它与钻子岭水库都属于北运河流域防洪排涝体系中的上序工程。选址于此有哪些重要考量呢？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晓磊解释，
1: 北运河是流经城市副中心的主要防洪排水河道。北运河有一个特点，就是上游它呈一个扇形，上游好多小河流，它没法像其他河上建一座大型大水库就能把洪水控制住，它需要在每条小河上修一个中型或小型水库。单独看这两个水库比较小，但是他们和这几个已建成的水库，包括还要已建成和还要修的蓄滞洪区，还有下面分洪的河道，这个联合起来，保证咱们副中心防御洪水的能力更提高一个档次。
0: 杨晓磊进一步表示，两座水库建成后，将与既有的十三陵水库、德胜口水库、响潭水库、王家园水库一起，不仅能共同守护下游昌平区兴寿镇、未来科学城等重要区域，以及精密引水渠、六环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防洪安全，还将对于完善通州堰防洪体系、保障城市副中心防洪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视线转向多雨的房山，房山区境内有两条主要河道，南为拒马河，北为大石河。拒马河张防洪水控制工程规划建设于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建成后可进一步提高雄安新区、房山区石渡镇、涿州市等重要地区的防洪能力，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等重要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减轻小清河、蓝沟洼蓄滞洪区的滞洪压力，减少淹没损失。房山区佛子庄乡大石河上游二道河水库右坝间主体施工已全面展开。大石河山区段历来是北京市西南地区的暴雨中心，该水库建成后可进一步拦蓄山区洪水，有效减轻下游房山区山区和平原的洪水冲击威胁，并显著提升对雄安新区、涿州市及南水北调干线等重要目标的防洪保障能力。
2: 再来关注门头沟，一条大河蜿蜒东流，在门头沟渠三家店一带冲出了山口，这呢也就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历史上呢，因为多发水患，永定河也通常被称作无定河。
3: 从官亭水库到三家店蓝河闸约110公里的河道位于山区的迎风面，极易形成又快又急的暴雨。位于门头沟区王坪镇的永定河官亭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就应运而生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门头沟区王坪镇的永定河官亭山峡洪水控制工程控制流域面积1397平方公里，可提高永定河大宁水库和小清河蓄滞洪区的分洪标准，并进一步提高下游京津冀重要区域的防洪保障能力和流域大洪水的应对能力。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晓磊，
1: 它的总库容呢是3.7亿立方米，然后最大坝高是136米。这个在北京目前的水库中能有这么高的大坝，因为它是保的是咱们中心城区或者叫首都核心区。原来呢，咱们中心城区基本上是发生200年一遇的洪水的时候它没问题，现在我们修了这个之后呢，能把它提高好几个量级，修完之后就基本上把那个永定河的暴雨中心全部控制住了，也能保证咱们首都北京永定安澜吧，叫因为永定河一直是这个寓意。
0: 进入汛期，水库守护着城市安全。当前北京已建成水库80座，包括4座大型水库、17个中型水库及其他小型水库，库容93亿立方米。杨晓磊介绍，待5座山区防洪水库全部建成后，北京水库总库容预计达100亿立方米，城市北部和西部山区将构筑起一道由水库群组成的防洪屏障。
1: 我们的设计标准肯定比建国初期修的那些水库要高一些，一个是在坝型选择上，现在是主要考虑安全性吧，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重力坝。那另外从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汇成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然后去统筹考虑它。像这个永定河官亭山峡洪水控制，不只是历史发生的洪水，我们甚至要考虑它的搅河标准到万年标准。
0: 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樊斌介绍，通过有效发挥水利工程防洪能力，最大限度保障汛期安全。
4: 根据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地形特点呢，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山区防洪呢是我们这个重点的一个部位。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全市这个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整个全市山区面积的68%。我们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

0: 那买卖双方会对房内的设施、家具、物品等做一个交接，卖家明确表示不要的，就由买家来处置。但是如果意外在房屋的墙体里、院子中或者是地板下发现了大量现金，不合常理该如何处置呢？买家可以当然拥有吗？那如果得知是一笔赃款，又该如何处置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就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 正在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迷墙》中，于明经中介洪金奎介绍，借高利贷80万买下了法拍房505号别墅，没想到醉酒砸墙，竟掉出了大量成捆的现金。他的妻子文一彤看到这么多钱，晕了过去。
2: 这是钱吗？
3: 我用眼瞧亲验过，都是真的。
2: 哪来的这些钱？
3: 从墙里砸出来的。
4: 有一面墙是空的，
2: 砸出来的。
4: 我发现钱的时候，直接就晕倒了。
2: 这些钱一共多少钱？
4: 3000。
1: 剧中于明买了二手别墅后醉酒砸墙，竟发现墙里有3000万现金。于明买了很多行李袋，将钱打包挪到了别墅的地下室购买房子。墙体里砸出的钱归谁所有？私自转移这笔钱的行为如何认定？如果知道是不义之财，又该怎么做？
5: 很多观剧者弹幕留言，我刚买的二手房要不要也砸墙看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说，不用砸，砸出来也不属于你。如不考虑钱款系犯罪所得，购买的房屋墙体内砸出的钱款属于权利人或者国家，不当然归房屋买受人所有。
6: 这些钱属于民法上的遗失物、埋藏物或者隐藏物。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1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5: 剧中于明用行李袋装上从墙里砸出的钱，转移到了别墅的地下室，他的行为是盗窃吗？北京三中院法官助理池天慧分析，
7: 这种行为呢，性质上不属于盗窃，更有可能涉及侵占。如果他拒不退还呢，有可能因涉嫌侵占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270条的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构成侵占罪。而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是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也是按照侵占罪的规定进行处罚。那么在剧中呢，墙内钱款的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主张于明构成侵占罪。
8: 哎，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
9: 我就这意思，
8: 这房子里的东西任何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9: 没关系，
10: 你要不要再回房子看一眼，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
11: 不必了，那个房子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5: 在于明没有告知别墅墙体里有3000万现金的情况下，房屋中介洪金奎、原房主的女儿陈子诺均表示，505别墅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让于明处理就好。这是否意味着于明可以心安理得地占有这3000万？裴继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6: 剧中房屋中介的意思表示，原房主女儿的意思表示，并不等同于这笔钱款权利人的意思表示。钱款权利人与房屋买受人之间无法据此成立赠与合同。一般而言，购房时买卖双方在房屋买卖合同中会就房屋内物品的归属进行约定，但通常不涉及墙壁内的钱款。在没有达成任何合意的情况下，墙内钱款的权利人不单纯因为房屋的买卖丧失墙内钱款的所有权。
5: 事实上，藏在墙体里的钱是原房主，也就是陈子诺的母亲贪污的。他被司法机关抓获后，始终没有交代钱款的去向。于明知道此事后应该怎么做？池天慧分析，
7: 根据我国刑法第64条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都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其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而对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之后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说，剧中的于明在知道墙内的钱款 款是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所得之后，应当立即报警或者是上报有关部门，依照有关部门的指示依法处置相关的钱款。
5: 法官裴继鹏说，如果渔民在知道墙内砸出的钱款

0: 款是赃款，却继续藏匿，拒不承认，可能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或者洗钱罪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我国刑法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剧中的渔民夫妇选择交出这笔墙里掉出的巨款。
2: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购买房屋从墙体里砸出的也好，从地底下挖出的也好，都不当然归买受人所有，找不到权利人的归国家所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合法所得，花着心里才踏实。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半小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四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违规广告，新规落地，严打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

0: 之声特别报道。
1: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2: 近日，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当中呢，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的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那么这项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当地向农民收费又是否合规，有何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在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4: 扣15年了，怎么都要扣到3000块钱就完了。
5: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4: 平整了土地的钱。
3: 李富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
5: 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4: 没有，那时候是国家投资项目，土地是整掉了，人家又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土地的这个工程也就说是贷的款做好的这活好，平整好的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要
5: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4: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么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3: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款都要被扣掉1400元。
6: 平整的土地的时候是不扣钱，停掉那就扣掉，怎么就收掉200块钱。
3: 记者拿到的一份玉米制种各项扣除明细表显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这一项，农户少则被扣近1000元，多则超过20000元，耕种面积越大被扣款的数额越多。但也有部分村民认为，为平田整地埋单并不划算，有的地块工程项目质量差强人意。
7: 高标准农田他管我管得不合理，就是怎么管我们平平，他们把钱收走掉了。那验收的时候的话，我们老百姓不知道还没跟我们干活。
3: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1年、2022年，临泽县先后在平田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了农田建设项目，用于打造玉米制种基地。建设内容包括平整土地、修建塘坝、配套设施等。平川镇政府副镇长吴培涛介绍，向农户收费主要是为了还银行贷款。
8: 贷款项目的初衷就是采取先流转土地后实施项目的这种模式啊，要把这个农户的土地啊集中流转到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给我们的富民公司，然后由这个富民公司呢通过这种经营收入偿还贷款本息，由富民公司再给农户支付土地流转金呢。
3: 临泽县富民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12年6月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核心定位为区域农业产业投资与开发综合平台。吴培涛解释，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村集体同意实施该项目，但实施操作过程当中，村民们最终不同意流转土地经营权，导致最初设想的项目运营模式夭折。
8: 合同都已经签掉了，就包括这个流转期限、流转费都约定好了，但是农户不愿意把这个土地流转出去，他们要自己种的，然后这个地就最后没有流转给这个公司， 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就是谁耕种谁受益，有受益农户偿还这个贷款本息呢，所以说这个贷款本息就落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头上。
3: 时任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介绍，2019年以前，这几个村进行过低水平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021年，林泽县为建设玉米制种基地，需要对地块质量提质升级，但由于此前相关项目已经使用过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不符合再次申请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条件，只能选择银行贷款。林泽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自雄也表示。
9: 但是在这个全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平台上图入库的时候呢，就是把2019年建成的这部项目区啊，它也上图入库了，就是国家层面上也算一部分高标准农田，但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水平它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平川镇的3132卢王皮川村属于改造提质项目，现在地没有给分民公司流转，所以你就是分民公司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啊，你老百姓给他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
3: 平川镇四个村庄共有20000余亩地进行了平田整地等农田建设项目，每亩每年扣农户200元，连续扣15年，按此估算，这几个村的农户将承担6000多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据林泽县政府官网，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3.3万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00多万元，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2500多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宋自雄解释称，
5: 为什么你们县财政一分钱不配套啊？
9: 谁受益谁出资的，这有一部分补贴呢，但是就是国家层面和包括省上层面每年给的高标准农田补贴资金还是有限的，那还差一部分，建成之后最终受益就是咱们群众受益嘛，群众受益，所以说要差的这一部分就在群众来补贴。
3: 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中央和地方共同实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农田建设支出责任，涉及群众筹资投劳的要进行一事一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规范议事程序，合理确定限额标准。平川镇副镇长吴培涛表示，对涉及扣款的四个村没有一事一议筹资方案和报告，每年每亩200元，连续扣款15年，未经村民同意的贷款村民来还本付息合理吗？有关事情进展，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新闻继续。那大家是不是生活当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广告上呢，醒目的写着买一送十，或者是全年最低价等等，但是定睛一看呢，角落里藏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活动仅限3天，赠品数量有限等等，那稍不注意呢，就会掉入消费的陷阱。
2: 针对这一类的乱象呢，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就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自证吹牛等等套路。那么新规实施之后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环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10: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1: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 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10: 吴沈括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11: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10: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11: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商家刻意的各

0: 套路。
1: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
2: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一方面呢为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1: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3: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的这种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第一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4: 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那么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1: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3: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如果说确实存在的这种恶意欺诈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说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然后综合的来达到说治理违法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8: 这就是您挑的绿色的羽绒服
9: 是啊，干绿色的事情就喜欢绿色的呀。
10: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再开车到永宁县闽宁镇，车子开进园艺村时已经是下午1:00多了。这条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几十年来不知道走过多少回，如今又换他的女儿林冬梅来回往返。
11: 把那个盆子全部都要擦干净。
12: 哦，现在有个接种，非常好吃。
13: 这边是我们的菌菇生产的
14: 品种筛选园区，
15: 好品种这里通过自己筛选。
10: 作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闽宁协作菌草项目负责人，园艺村菌菇的培育和生产情况是林冬梅最惦记的事儿。
13: 这是放在方舱里的，
15: 方舱里面有4个品种，
10: 不同品种的菌菇包整齐排列在可控温控湿的方舱中，等待潜在种植户来挑选。
16: 它这个就可以运动，
13: 还是要这种苗，它再长高点，它的粗蛋白含量也很高。

0: 你如果像是这种啊，这种很快就木质化了。
1: 蕈草技术是林冬梅的父亲林占西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技术，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致富草、幸福草。几十年来，蕈草技术从最初的以草代木种菇，扩展到蕈草生态治理、蕈草饲料、蕈物肥料、蕈草材料等众多领域。这次到宁夏，林冬梅正好赶上一批大棚内的蕈草移栽。
2: 10月初再收一次，这一年得收两次。我们收两次，它的蛋白还是营养比较丰富的。
3: 原来我们是担心农户的投入高，所以没有去推广这个。但是如果现在从这个气候变化角度、从安全性、稳定性的角度统一去看的话呢，专业户要专业干这个的，反而会是一个更优选。他拿到这个
1: 蕈草，不光要种活种好，对于农户来讲，要更稳定、更容易操作。林冬梅和团队一次次尝试，希望交到农户手上的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4: 从农业的角度说，只有技术这个要素的话，是无法撬动整个产业的。这个过程就要非常有耐心。
1: 蕈草收获粉碎后，可以代替木材来培育蕈菇。被誉为蕈草之父的林占西，早在1997年就知道，这项技术能帮助百姓增加收入，能让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园艺村的村民们当时从未见过蕈菇，从福建来的这位稀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上，他们想不明白，没人吃的东西林占西为什么非要种呢？
4: 我后面经历过了，这个场景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到卢旺达，老百姓谈蘑菇，认为说可能会吃死人、有毒的，没有人种蘑菇，没有人吃蘑菇，但是那气候条件好，适合。但是他的观念的改变难度很大，从零到一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带动一个产业。
1: 1997年，蕈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6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全年无霜期不到6个月的宁夏彭阳，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有时干脆就住在菇棚里。
3: 真有那扶贫专家承包协议书吗？他要统包产品销售，按保护价收购，压力很大。这个包销不是一年，是好几年啊。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3-4点就到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调研菇价怎么样，然后想办法把经销商跟这些菇农做对接，吸引他们到这个宁夏去收菇，帮助他们打通了北上广深这几个市场，打通了。
1: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蕈草蕈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30年间，小小的蕈菇长成了能为当地百姓遮阴的致富伞。
4: 产业从无到有，能不能干，怎么干，能不能干得成，能不能干得好，到宁夏来看。我在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我用闽宁协作的数据告诉他们，闽宁协作它是贯穿于我所从事的蕈草国际合作的始终。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但是宁夏这个，特别是闽宁镇西海固这个地方，在这种干旱联合国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走出来。我带非洲的学生、非洲的这些同事到闽宁镇、到宁夏来看守，他们也非常受到启发，所以在他们的国家，在干旱荒漠区推进有条件的地方种草养畜，改变这个状态。
5: 你看看那个，你帮助他一户人脱贫都有多难，所以那个像巴布也是。
1: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80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同一栋楼，林冬梅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课题，如今父女俩同框的机会不多，他们交替出差。很长一段时间，林冬梅称呼那个总要跑去宁夏忙活的父亲为林老师。
4: 小学4年级、5年级吧，他当时工资一个月也几十块嘛，借了几万块钱就是盖实验室，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

0: 我们家里欠的，我长大了不替你还，所以我父亲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他的这个技术成功了以后，那很多老百姓会写信给他，有些农民来了以后就辗转就找到他，就来敲门，那都会安排在家里，然后有时候给他们拿一些饭票菜票，那有时候晚上到了没地方住，也就是住在家里啊，就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父女俩聊的不是俊草就是宁夏，
2: 好像很少聊天，谈的基本上是工作。你看他今天晚上他也不回去吃饭了，这整天已经十多年是处在作战状态啊，生活现在都交给他妈妈管了。
0: 闽宁协作的一些东西，我想了解说他之前是怎么做，我会去刨根问底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
1: 三十年前林占西总是很忙，不是做实验就是出差到宁夏，如今在家等待的人换成了林占西。
0: 我现在就笑自己嘛，那林老师60岁的时候呢，我就对他有意见，说你为什么要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张，然后搞得全家人全部的人节奏都非常紧张，特别是我的母亲，她要照顾他呀，这个吃饭啊，生活啊，出差呀，不停地给他收拾行李呀等等。那现在我自己可能比他还过分，以前是我等他回家吃饭，现在是他等我回家吃饭。
1: 三十年后，林冬梅再翻出父亲当年到宁夏固原彭阳县考察的资料，他知道他和父亲一直都在同一条路上，而最难走的那一段是父亲趟过来的。
0: 这个是当时是林老师是97年他去彭阳考察的时候，彭阳县科委啊，专门做了一期的这个信息，当时提的就是植物、动物、菌物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是这么做。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林冬梅以前很少在工作场合向别人提起父亲，今年3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中，报告一开场，他就主动向众人介绍：“我是林占西的女儿。”父女俩都淋过宁夏料峭的春雪，蹲在相同的地块看菌草冒芽，都吃过闽宁镇百姓炖得软烂的滩羊，父女俩的双脚一直都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林冬梅说，就像人们评价他的父亲一样，现在也总有人叫他拼命三郎，他听了总是一笑而过，因为他觉得自己飘来飘去的很轻很轻。有时候他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0: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分享，我是林老师的女儿，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信心，因为看到说他的女儿在继承，在传承他的工作。
2: 本来我也不忍心让他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是这干，他也感受到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们中国的特有菌草技术要变成世界的、全球的绿色产业、可持续化产业，那是需要一代代奋斗下去的。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激情开赛，您是熬夜看球大军中的一员吗？您在看球的时候感受到 AI 给赛事带来的变化了吗？北京时间13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比赛中，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次视频助理裁判改判。当时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在美国队里姆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里姆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之后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改判阿尔米隆假摔并出示黄牌。此前在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100天的节点，有第三方机构发布了题为首届 AI 世界杯场景的胜利的白皮书。国际足联也宣布在本届世界杯推出3项主要 AI 技术，包括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 Football AI Pro 以及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那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片花了解一下，包括这3项技术在内的科技手段都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做些什么。
2: 在这场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的赛事中，中国制造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3重浪由广东一家代工厂生产，球体内置了一枚小型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芯片，能够反馈足球每一种运动状态的信息。该传感器每秒采集500次数据，追踪足球的加速度和3维空间内的细微动作。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技术会实时向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传输精准数据，帮助改进裁判的决策，包括对越位的判罚。此外，本届世界杯全面部署了由中国企业深度参与的混合 AI 架构，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视频助理裁判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等技术。举例来说，人工智能可对裁判随身摄像设备拍摄的画面进行防抖处理，既能让观众清晰看到裁判的第一视角，也能避免画面晃动引发眩晕不适。人工智能同时助力视频助理裁判做出更精准的判罚，赛场通过数10个 3D 扫描舱为球员创建实时数字孪生，依托强大的底层算力为越位等关键判罚提供毫米级精准 3D 动画还原。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0: 与此同时，在决定比赛走向的视频助理裁判中心，确保赛事公平的绿茵之眼，同样由中国高端制造企业提供核心支持。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 RGB Mini LED 显示屏幕，清晰还原比赛现场每一处细节，助力视频助理裁判精准判罚。
1: 如今，甚至不看球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 AI 给体育赛事带来的变化。大家还记得那只曾经因为预测世界杯比赛的比分而出圈走红的章鱼保罗吗？本届世界杯，章鱼保罗有了赛博继承者，多个 AI 大模型开始预测比分，预测冠军。有用户就发现，多款大模型都预测出了同一支冠军队，这个是大模型间的精确共识，还是算法趋同的结果呢？ AI 将给体育赛事带来哪些可能？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您好。
2: 哎，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的 AI 技术应用非常多哈，甚至是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我们刚才提到了，国际足联已经宣布了在2026年世界杯推出的三项主要的 AI 技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逐一了解一下。已经有观众通过电视和流媒体的画面体验到了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了。这个裁判视角记录仪直接佩戴在快速奔跑的裁判胸前，对于防抖和拍摄运动物体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哈。不过呢，身边也有看球的朋友表示说，怎么感觉好像没有感觉到 AI 呢？说看裁判视角的记录仪就是一个拍摄设备，哪里用到 AI 了？那我们就先来说说 AI 视频增强系统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提升画质的呢？
2: 实际上这个也很简单，本质上呢它包含两个部分啊，两个关键的系统，子系统。一个子系统呢是拍摄系统，这个的本质就是运动相机，对吧？我们说从最初的 GoPro 啊，这是应该是在全世界首款定义了运动相机这一个全新品类的摄像的产品啊，摄影摄像的产品。再往后来，现在就很多了，对吧？无论是咱们国内的大疆啊、影石啊，都有相关的这个，你像 Pocket 呀、啊，包括这个 Insta360 啊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呢，它已经在防抖、防震、防抖啊，然后呢超高清晰画质的记录啊，包括这个这个图片文件、图像文件的压缩。因为毕竟端侧的设备它带的存储卡有限嘛，它要经过实时的压缩等各方面都已经很成熟了，也就是说它能够比较稳定持续的摄入运动的剧烈运动的画面，同时还能保持画面的稳定以及图像的清晰，以及对于关键图像帧的这样的清晰度。因为你如果无法保证这个清晰度的话呢，事实上我们说你后续的基于 AI 算法的加工和处理它就会有问题，这就引入到了它的第二个子系统，也就是端侧大模型系统。这类的产品呢分为两类，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它端侧并不具备有 AI 算法的部署能力，也没有这么强的算力或者是这么足够的电池续航的能力，它呢主要是通过联网的方式实时与网络端的，也就是云端的，我们通常说云端的大模型进行连接。这样的连接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大模型对于图形图像的识别现在已经是臻于完美了啊，这个应该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当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啊这样的注意力机制，基于注意力机制就是 transformer 架构下的模型能够更好的完成这一切啊，就是图形图像的识别。图形图像的识别呢就可以分为焦点区、争议区，那么到底这个相关的球员在彼此的激烈的运动的对抗中有没有出现严重犯规的嫌疑啊？这个，在越位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知道造越位和反越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足球场上的运动的战术技巧。
1: 对，
2: 那么这里面很多的时候，其实判断都是在毫厘之间啊。当然，毫厘之间呢，也不能完全依靠这个，主裁佩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还要通过各种的全场的调度的方式啊，所谓的鹰眼系统来进行衡量，以及进球体系，这个是否这个足球在飞进球门的，在射向球门的过程中，短暂的越过了球门线，因为我们都知道足球是讲究一个，你只要在空中越过了球门线，它就算有效进球了嘛，对吧？
1: 对，
2: 这个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这一系列的判断

0: 靠传统的人的眼睛视力和大脑来判断的就不太够用了啊！你再牛的裁判，再知名的经验丰富的裁判终归还是会犯一些延迟性的错误，他可能有延迟性的认知，或者是当时的判罚呢不够的精准，这时候就很容易造成球场上的误会误解，甚至于引发这个球员之间的激烈的情绪对立，这些我们在足球的绿茵场上其实屡见不鲜了，都很正常。当然了，这两套系统的相结合呢，就形成了有端测能力或者有云端通过网络与云端对接的 AI 能力的对于运动相机的赋能。这种赋能让它不简简单单是停留在摄录画面的基础之上，而是再前进一步，它不单能摄录保存了画面，它还能够对画面的关键帧进行关键的判罚的分析。这种分析就给了裁判员一个非常及时的、实时的、聪明的啊，而且有丰富的旁证佐证的这样的判罚的依据。而这种依据我相信对于绿茵场上的裁判员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哈。那么如果说这种判罚引发了无论是哪一方球队球员的争议，都可以在场边或者是在后台的系统予以进一步的确认。我想这样的一套数字化的智能化的体系也是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绿茵场的实施激烈竞技的一个竞技的基本的公平性，对吧？
1: 对，是。这个其实比赛的时候啊，不光运动员紧张，我估计裁判其实压力也挺大的
0: 啊。
1: 有了这个工具，是有这个工具之后，心理压力能够小一点，是个好事儿哈。
0: 是，
1: 哎，
0: 是，总归我能说出道理来嘛？你看，
1: 对
0: AI 它有记录嘛，有证据嘛，对不对？
1: 对，是。您刚才提到了教练员啊，其实对于教练员来说也有一个工具这次出现了，叫 AI 战术分析系统 Football AI Pro 啊，这个似乎和我们平时用的 AI 也差不多，就是教练呢只需要用自然语言去提问就行了。那它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运作的，都能够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呢？
0: 这里面呢我们就说它实际上是实现了严格意义上的科技平权
1: 啊。
0: 我们举个例子啊，很有意思一个事情，其实咱们刚才在前面的新闻背景介绍中也提到了，咱们国内的大语言模型，某款大语言模型经过很多个智能体的综合分析啊，预测德国队是今年夺冠概率最高的球队。当然这一个预测结果呢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啊，我不对这一结果表示任何的评论，因为本身我是利益相关者，我是德国队的老球迷啊。这个但是呢反过来说呢，综合其他的研究机构给出来的预测好像差异化蛮大的啊，好像这个你像其他的比如说预测西班牙呀、荷兰啊，这都是大热门嘛，这个但是呢这个说德国队夺冠的好像只此一家啊。但是为什么呢？这里面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就是德国队的新任主教练是一个科技专家，或者叫做数智型的数据加智能型的主教练。他呢随身最常就是随身不离身的是一款笔记本电脑啊，这里面记录了大量的运动员的数据，每场比赛的数据分析，而且呢还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来进行每场比赛的建模复盘啊。所以说当然我们说德国总体来说国力比较雄厚，所以说科技力量也比较强，然后所以说呢德国足协呢也比较有钱，说白了就是他能够有经费有预算支撑这样一个主教练，也相对比较年轻嘛，用科技化的手段来辅助他进行排兵列阵，现场指挥啊，现场的球场上的球员的换人啊、调度啊、战术的更迭啊，因为他有一个很强大的科技的团队在支撑他啊，这就是财大气粗带来的好处嘛。但是反过来呢，你看有不少国家的代表队或者是教练班子啊、主教练啊、助理教练等等，他们可能该国的足协没有那么富裕，没有那么有钱，无法支撑起这样的一整套的专属的科技赋能的装备。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国际足协这次确实做了一件好事，他与由国际足联出面啊，国际足联出面与这个知名的 IT 的供应商来进行合作，推出了面向所有这个教练组啊、所有的教练团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的 AI 的辅助系统。这样的辅助系统就使得科技的力量 在这一届的绿茵场的世界杯绿茵场的角逐中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科技平权，对吧？就是你有钱，你们国家的足协有钱，可以给你供养一个豪华的科技支撑团队，你可以用 AI 来辅助你指挥，来辅助你进行战术制定。但是呢，我这支队伍呢可能没那么太大气粗，没关系，我用国际足联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这是个好事儿。
1: 对，那各支球队都能够使用这个 Football AI Pro 了，是不是意味着教练组的能力差距啊，包括情报收集能力的高低都被抹平了？甚至我们畅想一下，
0: 这也是一种公平嘛。
1: 对，就是我们畅想一下，我们懂球的这种普通的足球爱好者，是不是也有可能去当教练了？人的作用还有多大？
0: 那倒我觉得还不至于啊。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呢，这个我们有句老话叫足球是圆的，对吧？就是你哪怕因为你所能够建模模型给出的推理分析都是基于已经有的历史数据来的，是吧？这个但是呢，你这个足球场上的天气的因素啊，这个发挥的因素，主力球星的状态的因素，这个可是实时变化的啊。而且呢还有呢，就是说不同队伍之间的打法的克制性一致性，因为有的队伍可能说他的绝对实力不强，全球的排名可能不高，但是他的打法可能就恰恰克制今天我这一场的对手。那么这里面呢有千差万别的混沌性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还不能完全依赖数据，否则的话那足球专业人士都要下岗失业了，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还不是这样子的。
1: 是跟球员接触的时间越长哈，我们可能越了解赛场之外或者说统计数据之外的一些主观的因素哈，这个时候我们专业的足球教练员他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0: 没错，不可替代，不可替代。
1: 前面您提到了比赛当中的一些判罚的新的技术哈，我们看到本届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呢也迎来了一个质的飞跃，核心是 SAOT 半自动越位技术。那这个技术它的核心是什么？它跟早就广泛使用的电子眼啊或者说叫鹰眼相比有什么升级？
0: 主要的升级我觉得就是全局性啊，全局性。因为传统的鹰眼系统呢实际上主要锁定的是焦点区域啊，大禁区小禁区之内啊，到球门球门线，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区域啊。对于局部区域的这个电子化的数据化的服务在历史上已经做得比较完美了，应该说也是，当然这种完美的作为一个老球迷来说呢有点遗憾，说实话其实足球运动啊很多时候它的失误也是足球运动的一部分嘛，对吧？
1: 对，
0: 你比如说在历史上某场知名的比赛啊，某名知名的球星所谓的上帝之手啊是一个足坛的公案，是吧？当然后来这名知名的球星也隐晦地承认确实当时他动用了上帝之手，哈哈。但是呢这种遗憾呢其实反过来也成为足球史上大家津津乐道的可以值得反复的咀嚼于反复的重温讨论的议题，这恰恰也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对吧？你完全都是这个尽善尽美的啊，可丁可卯的，完全没有一丝丝一点点瑕疵的足球比赛，可能也就缺少了很多的谈资，以及缺少了很多的争论。这种争论和谈资，恰恰是足球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所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啊。但是我相信可能不少的球迷和我的观点应该是趋同的，是吧？那么毕竟足球比赛是真人的比赛，它并不是像电子游戏里的这种的比赛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本次的这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裁判系统，其实我们凡是看了直播的朋友都注意到，在直播的过程中有不少镜头是给到了专门的电子裁判室啊，实际上现在的裁判除了主场上的主裁边裁之外，还有这个场边的这个及时性的这样的鹰眼系统之外，还专门在看台有一个专门的工作间，这个专门的工作间里面也有三名裁判，这三名裁判负责的就是盯守着这个可视化自动的数。
1: 彭仁老师调整一下手机信号方位，这会儿有点断。您继续。
0: 好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场上的主裁边裁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的数字工作室的裁判区，也是三名裁判啊，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盯着屏幕啊，这个屏幕的后面呢是运行着复杂的数字裁判的辅助系统啊。那么我想这样的配置应该以后就成为常规配置了啊，标准配置了。应该说 这样的配置使得在全局的这个关键区域，包括关键区域在内的全局的啊判罚，以及全局的数字化的实时的数据流的分析过程中，它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仅仅单单具象于进球这一瞬间或者进球的前后的这样的区域的动作或者行为的观测，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整个整场足球比赛中，跑动无处不在，对吧？
1: 嗯。
0: 然后对抗也无处不在，
1: 对，
0: 很可能这个主裁和边裁一般他的目光和视野都是跟着球走的，哈哈，球到哪儿裁判到哪儿，对吧？
1: 对，
0: 这个但是呢，在裁判的身后呢，可能也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啊，比如说争执、拉扯啊，甚至于对骂啊、推搡啊，激烈的肢体行为啊，这样的话，裁判的背后又没长眼睛，是不是？这个，可是这些方面呢，它也构成了整场比赛的不可或缺的，应该实施判罚的，触发了判罚阈值的阈值条件的这样的判罚点。这些判罚点呢，如果都被忽略的话，实际上也会对正常进行的比赛呢带来很多干扰。因为很多时候犯规也有战术性犯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激起对方的怒火，让对方上头嘛，对吧？然后这个同时呢，在关键区域如果漏防了，那么落位没有落到位，防守方没有落位落到位的话，这时候呢需要将对方的进攻型选手呢给他迟滞一下，战术性犯规给他阻拦。因为现代足球啊，阵型已经不像以往那么严谨了，现在都是在多种阵型之间的实时的交叉变换，所以说无球跑位特别关键啊。你这个无球跑位就意味着阵型的灵活变动，而阵型灵活变动往往就在可能它是在右后方在进行无球跑动，它策应的可能是左前方的进攻，是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咳咳，敏感区域已经是扩展到了整个足球全场，而不简简单单是大禁区、小禁区或者到球门这个敏感区域了。所以说其他地方的犯规行为也应该进行火眼金睛式的识别和及时的科学的判罚。所以说我觉得这套裁判系统主要是对于全局性有了质的提高啊。
1: 是我们的这个电子裁判哈，干的范围更广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啊，
0: 是是是，
1: 但我也不禁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虽然平常看球看的比较少哈，也保证一个流畅度，感觉有也有保证了一定的对抗性。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呢，球员们会在这保证一个流畅度，感觉有也有保证了一定的对抗性。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呢，球员们会在场上前几分钟先摸一下裁判的这个尺度，然后呢在一些他看不见的角落呢互相有一些小动作哈，能占一些便宜。这肯定是跟人类之间博弈的这样一个过程，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证比赛的流畅度和自己的一些身体接触的尺度哈。那如果说整个足球场都被电子裁判笼罩覆盖了，那会不会搞得好多策略没有办法进行了，进而也会影响到比赛的流畅度呢？这个人和电子裁判之间它的边界比例划分到底应该是怎样才合理呢？
0: 这个我倒是不太担心。有句话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手段工具手段的引入永远都会激发出人的创造力啊，就是说你有新的工具了，那我可能有新的应对方法，对吧？这个我是坚信的啊，这个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人的想象力也是无穷的啊，说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用特别的担心啊，这是第一点我的观点。第二点呢，说白了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在新的这样的全场无死角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监控之下啊，依然能开发出，依然能够被发现出能钻漏洞的地方，那其实也是一种新的谈资啊，对不对？也是一种新的热点啊。这种新的热点其实也是丰富足球文化的一种体现，对吧？相当于是因为足球说白了，这个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大不折不扣的第一大运动，热爱足球的观众非常多啊，不管是资深的球迷还是一般性的球迷啊，还有间歇性的球迷啊。所谓间歇性的球迷就是四年世界杯啊，或者是四年欧洲杯就跑出来了啊。这个但是呢也好，这就是说明了这种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吧？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呢，才是这项运动生生不息长期繁荣的根本所在。因为你只有群众基础

0: 漏的这个找漏子的空间，但是呢它抑制不住人类的想象力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这个说专门找漏洞啊，然后这个查缺补漏，但是呢我觉得足球运动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其实你想哪怕不引入这些系统，现代裁判的整体的裁判水平和判罚尺度已经远远超过现代足球诞生伊始的时候了，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拿现在的裁判的尺度和这个裁判的标准去吹哨这个历史上的几十年前的世界杯，我估计可能几乎所有的队伍都被罚下去了。因为什么呢？那时候踢得太狂野了，说白了。
1: 对。
0: 你像当年的球王贝利是吧，老是被放倒，老是受伤啊，所以才有了那句名言嘛。当你被放倒的时候，你想的不要是去报复，而是尽快的再进他一个球，哈哈，这不是贝利的名言吗？
1: 是，我想这其实也是对球员自身身体健康和职业生涯的一种保护哈，也算是一个好事。
0: 是、哎、没错。
1: 我们再来看看球吧。本届官方用球呢，内置了一个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足球除了打气，是不是也要充电了哈？这款足球记录下的每一次移动啊、旋转和被触击的数据，它是怎么回传回来的呢？
0: 这就是物联网的范畴了，说白了。物联网 IoT 啊，这个 Internet of Things 啊，就是说有了一个传感器之后，传感器通过短距无线网络的连接，将它能够感知到的球速啊、旋转、角度啊、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包括它的飞行距离啊，这个足球的被加诸于外作用力之后的，因为一个物体被施加了外部作用力之后，它的运动形态已经会改变了，是吧？这个，那么它的加速度、它的平均速度啊、它的这一次的滑行的这个距离啊，都会被采集到。采集到之后，实时通过短距无线网络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式蓝牙，还是说增强式的 WiFi 或者 WiMAX 系统啊，这都是局网的联网方式。因为它不需要连接公网嘛，是吧？因为在绿茵场上，它是一个可限的、可局限的范围之内，用增强型的短距连接方式完全可以实现。然后这些数据都实时的汇总到了场地之侧的实时的数据的服务器里，而这些数据服务统一都会经过国际足联的数据中心的处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电视转播的时候，包括现场看球的时候，这个现场的那个大屏幕和我们转播的电视、电脑、手机屏幕上都会有很多的数据页面，是吧？
1: 对，
0: 这些数据页面怎么来的？那么没有数字化计算机工具的时候，或者物联网工具的时候，那么只能通过手工来统计，那是很不完善也很不全面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实时的物联网的芯片，有了物联网的感知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实时统计，非常的精准，而且是这个360度无死角，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呢，数据越丰富，它是一个闭环啊。刚才我们聊到，国际足联还与主流的 IT 厂商一起共建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辅助指挥系统。那么这些数据恰恰就是这些人工智能辅助指挥系统的养料啊。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它需要吃养料的，它吃什么养料呢？就是数据，对吧？只有这些数据源源不断的供给，它才能够给出针对于下一场比赛的预测式的建议和这个预估式的战术分析。所以说它就能反过来又反哺于数据来源于每一支球队，通过国际足联的辅助系统又反哺于每一支球队，这样就实现了数据科技的平权化与数据的民主化。所以我觉得这点恰恰是，这就是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正外部性的一个绝佳的案例。我们都说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一些负外部性，比如说这个有的工作被替代了，还有呢就是说侵犯用户隐私啊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世界杯这样的公开的体育比赛上，它的数据的收集然后整理建模啊，去训练推理输出，形成了一个正外部性，对不对？
1: 对
0: 啊，大家贡献数据，数据反哺大家，实现了科技平权。
1: 是，那球能跟踪了，人也能更精准的捕捉了。国际足联为全部1248名参赛球员建立了高精度 3D 虚拟形象。那当出现对它怎么用呢？就是说出现争议判罚的时候，系统可以瞬间生成任意角度的虚拟回放，包括传统摄像机无法拍摄的视角，清晰展示越位、犯规动作等关键的瞬间。那我们生活中接触到这个虚拟形象哈，包括 3D 人脸识别等等，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得离这个镜头很近，而且还不能乱动的哈。那球场上它这

0: 这种它是怎么实现快速识别的呢？
1: 首先它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呢是需要对所有的球员呢进行物理建模啊，也就是说你看每一名球员，这个是你凡是在国际足联注册的参赛球员，你都有这种提供自己的这个全息影像的义务，是吧？
0: 嗯，
1: 这个有专门的采集的技术部门技术人员给你进行全身的全息影像的采集啊，全息影像的采集也叫数据扫描啊，就像数据扫描仪一样，把你的立体的所有的身体信息啊全都扫描形成数据切片，收集起来就形成了数据建模。这点上与文娱行业的明星的负责人采集原理是一样的，是吧？我们说比如说某个知名的明星啊，给他进行了数据采集之后，就有活生生的数字人了，将来在拍摄危险动作的时候就可以用数字人作为替身啊。而且现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呢，包括这个视觉模型呢，能够惟妙惟肖的让数字人呢复演或者生成很多危险的特技动作，这样呢也保护了演员的安全，同时呢也使得最终的成片效果呢更加绚烂更加精彩。这里面的二者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这里面的最大的原理就在于大模型的智慧涌现带来了预测能力。你说如果没有这个预测能力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采集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很死板很呆板，对吧？但是呢我有预测能力之后呢，我的每一个关节啊，每一根肌肉啊，每一个肌肉束，它的这个运动起来的发力方式啊，这个发力的结果，它都能够实现科学的预测。这样的话就能形成连贯的平滑的这样的数字人的动作，而这种动作呢实际上在现实的物理世界的运动过程中八九不离十啊，所以说这就能够进行完美的拟合式的回放啊，然后进行深度的对于有巨大争议的判罚的回看和技术分析。
0: 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呢都是 AI 在赛事当中的应用，或者说给赛事参与者带来的 AI 技术。稍后我们就再来说一点参与门槛更低的 AI 应用，也就是比如说预测比分啊，预测获胜队伍啊，这些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啊，我们稍后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激情开赛，赛场外多个大模型的参与感也是拉满了，开始纷纷预测比分和冠军队。他们给出的结果是纯看数据呢，还是参考了人类写的分析文章呢？多款大模型都测出了同一支冠军队，这个是大模型间的精确共识，还是算法趋同的结果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我估计很多朋友还记得2010年世界杯，当时有一个章鱼保罗很火哈，凭借着100%的正确率是一炮而红。现在呢 ，AI 也开展了激烈的竞赛的预测啊，结果的预测，很多都是说法国队会夺冠哈。那 AI 它靠什么来判断呢？是纯数据吗？还是说它也看一些人类自己写的分析文章呢？王仁老师。
1: 这个对于足球场上的比分的预测呢，实际上我觉得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根据经验预测啊，这里面呢主要是凭借资深的球员，可能是退役的球员，对吧？或者是教练员啊，他们都是一辈子的足球人啊，自己本身就有丰富的参赛经验、运动的资历啊，这个他们的阅读比赛的能力非常强，根据他们这种专业的解读，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从业经验进行相关的分析啊，这是最传统的，是吧？过去的很多的球评员、资深的足球的记者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啊。那么第二类呢，是属于玄学范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章鱼保罗。这个章鱼保罗呢，这事确实有点玄学啊，因为你说如果是光凭概率的话呀， 这个概率也太

0: 低了，对吧？你预测一场可能还好，你同时连续预测十几场，那可能这个概率就已经变得非常低了。所以说为什么这，所以为什么也就是章鱼保罗成为世界知名的章鱼，甚至于章鱼保罗在他的自然寿命啊结束我的足球的标识啊标志啊这个足球队的标志。所以说呢，这是玄学，这确实解释不清楚我的足球的标识啊标志啊这个足球队的标志。所以说呢，这是玄学，这确实解释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哈哈，也可能是小概率不可能事件成为了可能事件。我倾向于这种观察啊，就是寸了嘛，巧了嘛，这就属于。
1: 嗯。
0: 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基于大数据，基于丰富的数据语料训练库进行的推理模型进行的人工智能式的预测。这种预测呢，说实在的呢，还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恐怕我们得等到下个月世界杯结束之后啊，这次的大力神杯被谁捧起之后，才能够反过来验证 AI 的预测是否准确啊。但是呢，目前来说呢，AI 的预测目前它的技术机理倒是公开的啊，这是公开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它实际上本质上是建构了一。
1: 嗯，博然老师听得到吗？哎，我们请导播再连线一下博然老师。哎，博然老师您继续，这会儿信号没有问题了。
0: 喂，现在信号可以吗？
1: 哎，现在可以，没有问题，您继续。
0: 哦，好的，抱歉、
1: 没事。
0: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AI agent 大家现在比较了解了，单 agent 单独一个 agent 实际上就是可以视为一组提示词的集合，对吧？它通过一组提示词能让人工智能大模型来自己自动的去完成很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啊，这个调用相关的应用软件应用来执行，比如说下订单啊，或者是进行编写的程序代码呀等一系列的任务。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大语言模型是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原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概率碰撞啊，就是个概率问题。而概率问题呢，它一定有幻觉的产生，就是说现在你任何一个基座大模型，哪怕它自己鼓吹的再完美，它给你输出的答案，无论是 chatbot 对话机器人还是 AI agent 还是智能体给你输出的答案，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啊。为什么呢？里面一定会存在幻觉。这种幻觉呢怎么来消除呢？就是用一个智能体不够，咱们质量不行数量凑，哈哈，多个智能体。你像国内某大模型厂家最近推出的预测德国队能夺冠的那份报告，就号称自己动用了300个智能体嘛，对吧？当然了，对这个数据呢，我个人从我的个人的工程开发经验来看呢，也可能有点适度夸张啊。一般来说，当你从单智能体增加到5到10个智能体的时候，它就可以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了啊。就是所以说，他说300个智能体呢，我更相信其中真的有一部分是出于营销话术的选择和考量啊，显得自己很牛嘛，对吧？事实上，现在生成一个智能体也不是特别费劲的事情啊，通过自然语言啊，所谓的 MD Markdown 啊，标记文件就可以实现。当然了，智能体的结构化和智能体的高级智能体的编写也是一门学问，也是具有丰富的技巧性的要求的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多智能体一起交叉来进行判断，也就是俗话说，你是一个智能体，我是一个智能体，你得出一个结论，某某队可能夺得冠军，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说另外一支队可能夺得冠军，咱俩在 PK、咱俩在 PK，谁做裁判呢？再引入一个新的智能体，叫做裁判智能体，它专门用来裁决咱俩谁说的对啊，咱俩辩论，两个智能体之间辩论啊，然后由裁判智能体裁判裁决咱俩谁说的对，然后再选出一个优胜方，可能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哎，德国队得冠军，对不对呢？另说，咱们还得看结果，对吧？所以说，现在这种多智能体的系统呢，就构成了所谓的 AI 预测的基本的技术机理，这种基本的技术机理。应该说这个我目前来说不敢做任何的预测和判断，因为确实足球是圆的啊，这个真的不知道这个 AI 是不是能够将充满了概率和不确定性的足球比赛它的结果预测变成一个可感知可落地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

0: 科研项目，我不敢确定。
1: 是，不过很快结果也会出来了哈，我们不妨看一看这次大模型之间他们的正确率怎么样哈，做一个对比。另外就是在场外哈 ，AI 还承担起了心理防护的角色。国际足联向所有参赛的足协免费开放了 AI 评论过滤系统。那我们知道明面上那些不友好的词汇，这当然是非常好分辨的哈 ，AI 就给过滤掉了。那它能不能看出来那些有点阴阳怪气的评论，或者什么藏头诗啊等等？这个 AI 它能够识别到自己听起来可能也有点阴阳怪气的那种感觉吗？
0: 应该可以的，应该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你要说比起这种藏头诗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些的。文字的形式上的加工啊，没有谁比 AI 更能造这些东西、啊、对吧、这个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叫做 DeepSeek 的第一版刚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很多人都采用 DeepSeek 模拟一些知名作家的语言风格来写东西啊，说你给我写一段话，模仿鲁迅的风格，大家伙出来乍一看还真像鲁迅先生的文字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在训练的时候也被训练了大量的鲁迅先生的文章啊，包括小说呀、杂文呐、散文呐、评论呐等等等等啊。然后呢，你用白居易的这个诗的风格给我写一篇，写一段诗歌，哎，他可能也模仿的特别像。因为我们都知道，凡是知名的这些作家作者，他的语言风格都是独树一帜的。这种的文字的特征点特别多。这种特征点呢，就能形成特定的训练语料的向量压缩。这种的向量压缩呢，在推理阶段的输出呢，也会十分的便捷，越有特色，输出的越准确啊。所以说，用来模拟各种各样的阴阳怪气，没有人能比 AI 做得更好。反过来，正因为 AI 也善于精于此道，所以说它在进行做过滤、拦截、删除的时候，它也是如鱼得水，是吧？得心应手。
1: 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应该还是在屏幕之前来观看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哈，包括这次的世界杯，无论是大屏还是小屏，那我们都能够感觉到现在比赛转播的画面是越来越精致了。但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啊，不同的国家地区看到的画面里的广告啊，这可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也是用 AI 来替换的吗？我们平常用 AI 生图啊、生视频，这都要等一阵呢，比赛画面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实时的更新呢？
0: 这个严格意义上其实说实在的用不到 AI 啊，用不到 AI， 这叫个性化数字广告展示系统。这个还真用不到 AI 的能力就能实现啊。其实你注意到在过去的世界杯奥运会，就最近几届的世界杯奥运会的赛场的广告啊，实际上也已经达到这点了啊。包括广告行业其实也是一直与这个数字化的技术紧密相关同步前进的一个行业啊，甚至于这个现在在日本韩国最先兴起的一类的多视角广告牌啊，就是它是一块液晶屏，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电梯里随处可见的分众广告啊等等等等啊，它是一种一大块液晶屏，这个液晶屏呢可能有一人多高啊，然后它是用于户外广告的展示，比如说啊人行道的旁边啊，公交站的旁边啊，这种的大屏的液晶屏呢，它利用光学的反射啊，反射原理，通过屏幕的设置，使得不同身高的人看到的屏幕画面都是完全不同的，这都可以做得到啊。然后呢，它也有摄像头，也会感知，哎，正在阅读我这个屏幕的用户是谁啊？这个在公共场合，它可能会同时搜索捕捉，可能有三个不同的用户在看我这个屏幕，它可能给三个不同的受众输送的画面都是不一样的，这些广告行业都能做得到了，所以这些和 AI 没有必然的联系啊。传统的数字技术就完全可以做得到。
1: 是。那对于现场观赛的观众来讲哈，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在电视上看得好，跟这个球票远近很有关系哈。我曾经在五棵松看过这个篮球比赛，那座位就很远，所以其实更多时候我当时在现场是在看大屏幕的。那对于在现场看球的观众来说，有没有什么增强的手段？比如说我们戴一个 AR 的眼镜，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
0: 我是这么看的啊，说白了，这个可能我的球迷程度比你略高一点点啊。其实现场看球目的就不是为了看球，你知道吧？这个说实话，没有什么比看电视转播更清晰的手段了，因为你可以回放，对吧？有回放，有这个进球的及时的回放，还有多角度的多机位的回放， 你可以非从战术的角度可以看得淋漓尽致，而且还有专业的解说员啊，这个足球评论员帮你进行评论解说，是吧？这个但是这个为什么还是替代不了现场观球呢？关键是气氛两个字啊，
1: 嗯，
0: 他看球看的就是一种情绪，就是一种气氛，对吧？当你支持的球队或你的母队啊，这个进了球取得胜利的时候，那全场的那种的欢呼啊，那种的气氛的这个情绪的爆裂，那种感觉是你自己在家看球是绝对体会不到的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现场看球呢，倒不太重要。你说现场看球的观众，这个他真的是追求我要把每一个绿茵场上的细节都看得很清楚吗？未必，他实际上追求的是我只要沉浸在这个气氛中就好了。嗯，所以这时候你给他画蛇添足的带上很多的外设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型的眼镜啊、头盔，或者是其他的系统，我反倒觉得有些画蛇添足。嗯，
1: 就跟周围的环境有点隔绝了。本来我能够听到更多的。
0: 关了，这个对吧？这个，或者挑起脚来骂了，对吧？这个输出了啊，你这还很冷静的在这个 VR 或者是 AR 里面在重看细节。我觉得这个氛围不对，氛围不对。嗯，
1: 对。今天呢，我们探讨了技术在足球比赛当中的应用的范围哈，能够感觉到它越来越广了。相信这方面的技术啊，也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观察。好，在这儿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嗯。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大家好，我是何佳。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蛇类进入活跃期，不少地方都有蛇出没事件发生。辽宁本溪一女子近日在车内吹空调时，突然发现一条蛇从后视镜爬出。浙江杭州塘溪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进了一条蛇，那后来发现去年就曾在这个冰箱处置过两条蛇。消防救援部门抓到的蛇都去哪儿了呢？关于这个疑问，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沙狼消防救援站站长梁瑞昌介绍，抓到蛇之后，消防救援部门会先确定它们的品种状态，做好登记，随后再和当地林业部门联系，根据当地林业部门的要求，找远离城市、远离村庄、适合蛇生存的自然区域进行放生。如果遇到受伤的蛇，也会第一时间交由林业部门进行处理，并全程记录。我们如果遇到蛇了，要怎么办呢？哪些地方蛇出没的几率更高？蛇朝我吐信子，就是准备要出击了吗？用雄黄能否有效驱蛇呢？我们来听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的介绍。
3: 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更容易碰上蛇出没？
4: 决定蛇它活跃度的这个因素，它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季节天气，还有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环境呢，比较注重这些绿化呀，包括比如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小区啊，扩张到市中心以外哈，那这种时候呢，就会和这个蛇的这个原生环境呢，相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呢，蛇呢就会闯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这个吸引蛇呢，在环境中出现的因素呢，除了不可变的，比如说气候以外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绿化的植被，比较接近于那种原生的植被哈，植被的多样性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这个地方有蛇吃的食物，通常就会把蛇吸引过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啊，通常老鼠比较多，这老鼠呢就容易把蛇呢吸引过来。通常来说呢，蛇是一种活动比较隐秘的动物，大多数的蛇类通常呢它都是在洞穴当中的，它走出洞穴来暴露在这个地表，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比如说在它的繁殖季节呢，它为了寻找配偶，它可能就会到处活动。嗯，还有一个呢，寻找配偶完了找食物，所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呢是蛇类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一些蛇类它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高峰也许并不在五六月份，但是大多数蛇类是这样的。
3: 蛇为何爱躲藏在狭窄缝隙处？
4: 蛇这种动物，它之所以长成没有四肢，就是长溜溜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偏爱这种狭小的空间的。之所以它偏爱这种空间，它就是为了躲避天敌。

0: 它的天敌，比如说大的食肉动物啊，它钻不到这些小的洞穴里啊，它会有安全感。
1: 碰到蛇了怎么办？逃跑还是战斗？
0: 通常情况下，我们跟蛇呀、不是狭路相逢。你真的遇到蛇并不可怕，因为遇到蛇，通常的情况下，蛇呢，它就跑了。尤其是没有毒的蛇，包括大多数毒蛇，只要不是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就是什么？这个蛇它觉得它无处可逃，没有退路，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它能躲藏的，比如说这个洞穴啊，它没处钻。这个时候，无论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都可能会摆出一个攻击人的这种心态，甚至于在下去呢，它就可能发出攻击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遇到蛇了以后呢，蛇呢会选择逃跑。毒蛇它跟无毒蛇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无毒蛇遇到人了，或者是遇到比它大的动物，它会迅速选择逃跑。而这些很多毒蛇，尤其是像一些蝰蛇科的不爱动的蛇，它通常会选择在原地不动。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你从它身边走过了，而恰恰跟它这个距离又在它的攻击的距离范围之内，蛇感觉到的是对它造成危险的距离，它就可能对你发起攻击，防范第一。当然你让一个普通人判断这有没有蛇呢，这比较困难。有一条呢，就是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可能有个登山杖或者怎么样，我们打一打草啊，能让这个蛇现身，我们发现它了，这个就可以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
1: 蛇吐信子是在示威吗？是准备攻击的表现吗？
0: 蛇吐信子呢，它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探索它周围的环境，就是它和蛇的攻击这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的路径，这都有可能。蛇呢，蛇没有外耳，听觉呢比较迟钝，这个视觉呢它也不大好，它虽然视觉很敏感，但是它对这个不移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它也看不清楚哈。蛇看得远没有意义，因为蛇跟浮在地上的它视野不大，它不需要看得很远。这时候嗅觉呢就很重要，蛇呢它进化出了一种这个吐信子这个辨别气味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蛇它频繁的吐信子，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把空气吸进去感受这个气味，并不是它要攻击了。当然了，蛇在捕食的时候它要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啊，它要通过这个吐舌头来判别这个是不是我的菜，有这方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吐信子它也是为了我能不能攻击，我这个该不该攻击。
1: 雄黄能有效驱蛇吗？
0: 比如说用雄黄哈，这个好像是我们传统一个驱蛇的方法。其实呢，驱蛇更主要的其实是把这个环境做好了，不然就不来了。更多的是呢，不在于这个雄黄，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石灰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其实呢，蛇呢，它对于雄黄一种大块的个体的雄黄，其实对蛇的这个驱除作用并不大。蛇呢，它更怕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石灰啊，类似于粉尘的这种东西，就是躲避。为什么？因为蛇是贴着地面爬行，地面有很多粉尘的话，当然如果是一种刺激性的粉尘，它很容易就吸入，这个对它呢是不友好的。通常呢，就是蛇呢，更多的是它对比如说粉尘的这种逃避。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

0: 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唐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结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种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早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呢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

0: 我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它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纳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纳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它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3: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就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问题，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个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那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的巨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2: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0: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 由这个联盟号

0: 游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的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1: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 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滕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4: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了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障碍，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的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1: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0: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它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它可以这个出口一些石油，有利于它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它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 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他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1: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4: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他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呢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种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种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出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种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种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在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变化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0: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啊。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他似乎呢把这个 AH-64 因为技术问题而坠落故意说成被击落这样的一个动机不强啊，这样呢不会让他们脸面上更有光，反而呢也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复杂化。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当时 AH-64阿帕奇遭到了突然的打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坠落的时候呢是在夜间，很有可能这批直升机包括可能有其他的飞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相关的封锁任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伊朗也有可能

0: 三种装备可能啊，第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但是呢，便携式防空导弹如果打出来的话，它的这个火光啊、尾焰会比较明显。那么 AH-64 上面有告警装置，有导弹逼近的告警装置，可以做出预警。那么这种可能性可能不大。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无人机，比如说 FPV 无人机啊，包括伊朗特有的一种358型防空型的巡飞弹，因为这个巡飞弹呢使用的是喷气动力装置，红外特征不是很明显，有可能遭到了这种巡飞弹的这个防空巡飞弹的打击。
1: 就是存在各种可能性啊。
0: 是的。
1: 那么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啊，美伊双方是展开了激烈的互袭。张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伊双方在本轮互袭当中采用的一些战术战法呢？
0: 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方面采用的战术。首先呢，从这个总体上，它要控制规模，避免大规模的升级。冲动的战机架次实际上呢是远远低于之前高强度作战阶段的冲动架次的，而且呢，可能出动的飞机呢以海军的舰载航空兵为主，或者空军的战术航空兵。其次，在目标的选择上，以靠近边界和海岸线的目标为主。那比如说，按照伊朗媒体的报道，像阿巴斯港啊、格什姆岛等地遭到了美国的打击。在具体的目标的选择上，还是以这个军事目标为主，比如说防空雷达呀、防空导弹阵地啊，包括通讯节点呢，主要呢还是为了避免这些系统对美国的空中的舰载、空中的飞机构成威胁。这就是美军所谓的自卫式打击。第三呢，是没有对伊朗纵深的目标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因为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啊，需要更多的加油机啊，这个时候你深入到对方的领空，自身的威胁也很大。对伊朗的部分纵深目标打击呢，主要还是通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就这样组织起来比较简单，自己呢也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延续了之前的战术，那么以反击为主，不会主动的打击美军啊，遭到了威胁、遭到打击之后进行反击。第二呢，打击方式还是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为主，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打击手段。那其他的可能在这个打击效果上也不太好。那么主要是这三种方式。然后呢，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也是相对有限。遭到打击之后呢，主要是打击美军的相关驻地啊，或者在这一地区的美军的基地。
1: 其实从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所谓报复性打击之后啊，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就表示说，打击的目的是为了警告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他认为此次打击行动不会阻碍谈判进程。唐老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我们觉得美国主动升级局势的目的似乎并不在于报复伊朗，而是想以打促谈，您怎么看？
2: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来说，特朗普政府呢，通过军事施压，通过这个军事打击手段呢，来逼伊朗做妥协，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的一个既定的方针。因为特朗普呢，确确实实，带着美国呢，无心在这个地方恋战，再加上都知道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拉开了序幕，如果说再继续拖下去的话，他可能在国内政治方面呢会失分。那么，通过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战略，或者权宜之计来，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现在既定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拿什么打，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他用导弹，去打一个小艇，去打一个那个，发射架，这很显然呢，这个费效比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美国呢也没那么多导弹去打这个，比方说以色列小艇。那么现在在波斯湾地区，特别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活动的这个小艇呢，伊朗大约有1500多艘。那么用这个耗巨资这个造出来导弹，那么上百万的这个导弹去打一个小艇，这很显然呢，他拿不出这么多的这个打击手段。所以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打的这种这个意愿是有，但是呢，他拿什么打呢？应该说现在捉襟见肘的这样一个样态呢，很难使他呢发挥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这个效果。因为在我们看到11号的时候，特朗普也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这个重点打击、全面打击，但是呢5个小时以后呢，他又宣布了不打了。这就是表现出呢他有这个心呢，没这个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伊朗做的回应呢，也使得美国以打促谈的这种权益之际呢，遭到了这个失败。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从伊朗的回应来看的话，它的火力呢是集中在一些要害点上，特别是对约旦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基地， 进行追打，就包括对于这个 F-35、F-15E 还有这个

0: 其他的这个作战飞机，因为在这个开战之后呢，美国把大量的飞机呢后撤到约旦相关的机场，但是呢，这次伊朗的回击呢直接瞄向了这些这个打击平台，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它的反应呢也是非常有针对性，所以美国呢像一打促谈呢这种这个棒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政策呢，显然呢是他力不从心的一个表现，所以现在也回到谈判桌上来，又提出来也达成了或接近达成了停火的相关的安排，这是特朗普的单方面的一种单相思。
1: 可能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的效果哈。虽然当前呢美伊是谈判的双方，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以色列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声称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立场完全一致。而在此前的两天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说，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张老师，在美伊持续推进和平谈判的当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声势，刻意干扰甚至说阻滞美伊和谈进程？
2: 其实以色列呢一直在声势，一直在找事进行干扰。那比如说他出兵黎巴嫩南部空袭贝鲁特，造成了黎巴嫩3000多人的人的这个死亡，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那么这也导致伊朗罕见的在自身没有遭到以色列攻击的情况下呢，主动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导弹打击。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进行这样的这个打击，一方面呢要借机重挫抵抗之湖啊，打击真主党武装啊，包括打击伊朗的本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干扰美伊和谈。美伊一天谈不成，这种冲突呢就可能多进行一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会多一些，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较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还这个以色列呢，还是有可能继续在黎巴嫩作战，在黎巴嫩呢打打停停，打打谈谈。但是呢，如果会不会对这个伊朗下重手，那可能他要谨慎的考虑。当然了，以色列还要这个考虑呢，这个照顾美国的情绪。毕竟呢，现在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以色列这个相关的这个动向他也很了解，所以打电话在向以色列施压，所以他要照顾美国的利益，毕竟美国对他的援助是非常多的。
1: 确实，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不断的在对黎巴嫩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本周早些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无视美国警告，对黎巴嫩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之后，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报复。虽然美国当时是对以色列是表达了希望他保持克制，放弃报复这样的一个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啊，但是以色列呢不仅是置若罔闻，他的防长卡茨还发表了更加强硬的言论，这也让舆论认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事的博弈当中并不愿意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的节奏。所以滕老师，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管控和约束力正在下降？
0: 对，应该是这样看。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我们看他在从世界各地收缩，主要是把这个重点呢放在保证西半球，也就是美洲地区的安全，保证美国的安全。那么在欧洲撤出收缩，在中东地区收缩呢，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在中东呢既有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同样也有商业利益的这个考虑。那么在跟以色列这个合作方面呢，还有国内政治，包括犹太裔这个选民的这种这个因素。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特别从1948年，那么以色列建国以后呢，就保持这种这个密切的合作。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对伊朗的这个两国的目标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就是2月28号开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希望通过这场这个军事打击、军事行动呢，能够让伊朗呢改朝换代，所以上来就是对包括哈梅内伊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要和宗教领袖呢进行这个斩首。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现在的目标呢，应该说呢发生重大调整。现在呢，重点的强调伊朗的核问题要这个消除伊核所谓的这种威胁。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其实它不仅仅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不管是这个军事方面的考虑，还是民用的这种这个发展，那么他都认为。

0: 那伊朗不能拥有任何的核能力，所以在这个目标上呢，双方出现了差异。但是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呢也非常清楚自己所面对的这两个对手，所以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那么对于以色列来看的话，只要以色列在有关区域，包括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的话，他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愿意呢表现出这种这个停火谈判的这个姿态。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呢希望在这个地区呢继续掌控地区局势，而以色列呢把这个灭掉伊朗，不管是这个政权还是这个核能力呢，都当作他现在对伊作战的最重要的目标。
1: 嗯，应该说伊核问题啊一直是美伊以之间的一个核心的分歧。那特朗普在11号对外释放信息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伊朗已经同意说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核问题其实目前没有定论啊。那张老师，如果伊核问题没有办法谈拢，美伊之间是否会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呢？
2: 美国和伊朗目前的状态就好比是两个人在悬崖边上摔跤啊，他们都不想一块儿滚落悬崖，都想停止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行为，但是呢，也确实有，一起滚落悬崖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风险。从美国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他是首选要通过协议，这达成协议，因为呢，你可以通过之前的言行都能看出一点来，像特朗普两次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在这个阿帕奇坠落之后，特朗普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淡化了伊朗击落他直升机的严重性，包括之前反复打电话给这个以色列总理，然后甚至了爆粗口。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动也好，这个言论也好，都表明特朗普缺乏重返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对于伊朗来说呢，也不希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对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无论说从面子上还是对美国的利益上，让伊朗拥核都是不利的。所以如果说最后达不成这个关于核心问题的这个协议，关于伊朗这个核材料的协议，那么不排除呢，这个美国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他派出地面部队去打击相关的这个核材料的可能性。
1: 嗯，所以说美伊局势或者说美以伊局势，应该说还存在战核循环前进这样往复的可能性哈。好的，非常感谢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法国与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 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多国新一代战机研发陷入困境的话题。近期德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项目在经历反复拖延后被叫停，而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研发战机的目标以及计划也因资金不足面临了延期风险。那么全球多国推进的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为何屡屡受挫呢？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达成共识，认为参与两国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法国达索航空公司与总部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机研发计划。不过德法并未完全终止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框架下的所有合作，双方还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作战云系统开发。无独有偶，欧洲另一个六代战机研发项目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近日也传出了进展不顺的消息。英国媒体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据了解，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英国财政部提出延期注资，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资料显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计划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的 F2 战斗机。
1: 好，首先来关注法德西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总预计预算达到了1000亿欧元。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按照原计划，新型战机将于2026年首飞，2040年正式服役。张老师，德法两国为什么会突然宣布放弃该项目？两国给出的原因是法国达索公司与空客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存在无法弥合的分歧呢？
2: 其实分歧还是挺多的，首先从需求上来看，这个像法国，他希望他的下一代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在陆基上起飞，另一方面呢，可以装备他的航母啊，实现他的舰载设计。另外呢，法国希望他的飞机可以搭载核武器，当然那个德国也希望他能够搭载核武器，但是德国希望这个搭载核武器是根据北约的核共享政策搭载美国的核武器，所以搭载核武器的这个子系统肯定是不能够兼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上的分歧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解决的。目前他们公开的这些战斗机的概念图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满足陆基机上起飞和航母起降的这个需求。关键的分歧在于都想保留本国核心的研发能力，并且发展它的航空工业，都想主导这个项目。达索公司认为呢，它的研制经验更加丰富一些，要主导这个有人驾驶的六代机的研制。但是空客呢，它是心有不甘，因为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德国提出的，然后空客提出了一个概念方案，到后来呢，法国是反客为主，所以呢，空客方面呢是非常的不甘心，特别是呢，对于现在的德国这个欧洲企业来说，如果说在六代机研制领域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果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他的公司的战斗机的研制能力会丧失，所以双方都要争夺这个主导权，分歧主要在这里。
1: 那滕老师，当前欧洲多国正试图通过自行研发装备以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那此次德法合作的破裂是否会对欧洲防务自主的进程造成冲击呢？
0: 这个冲击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结束以后呢，欧洲国家确实呢反复的强调呢要实现安全防务方面的自主，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那么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那么不断的呢希望呢能够 够收割欧洲韭菜，而欧洲来看的话，对美国能不能真的承担起对欧洲的这种这个保护义务呢？现在表现出极大的这种这个关注，所以呢，不断的提出来要实现欧洲防务自主的这样一种这个进程，或者是一系列的倡议。那么现在从这个地区防务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相关国家的国策。那么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特别在北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这种这个需求。你比方说东欧国家，像波兰、像波罗的海三国的话，它希望呢购买更多的呢先进的美国这个制造的武器装备，而像这个一些老牌的这个国家，像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呢，都希望能够呢实现在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呢，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拿得出来的一些这个看家的东西。其实，在历史上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也确实，比方说在冷战后期，研发的这个战斗机，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呢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国策方面呢出现了各种的分裂。第二个方面呢，各国呢在这个分担这个成本方面呢，也有这个吵来吵去的这种这个一番又一番的博弈。所以你看英国现在在这个六代机提出来的它的这个经费预算呢，可能到2035年以后，就10年以后呢才能到位，所以引起了日本等各国的这个焦虑。所以经费保障上不来呢，也是这个欧洲防务自主难以这个落地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在技术层面，比方说六代机所需要的发动机涂层，还有这个系统的这个建设，那么欧洲国家怎么样能够保障未来的空战体系的建设？这对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主导的国家，那么还得需要包括美国建立起来的这种这个空中作战体系。因为现在空战来看的话，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的问题，它更多呢包括外空的传感器、地面的传感器，还有这个预警机、侦察机，还有各种这个僚机的这个配置。所以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呢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的它的进程受挫呢，我觉得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国策方面的这个因素，有经费方面的因素，还有呢这个在这个跟这个体系化建设方面的这些这个不足呢有很大的关系。
1: 嗯，在法德宣布终止合作之后呢，有报道称说空客公司正在牵头组建新的联盟，并计划与西班牙、瑞典等国合作继续推进六代机项目研发。另有报道说法国达索公司也考虑单独研制新一代战机。张老师，德法各自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技术上会面临哪些挑战？
2: 总体来说呢，法国的战斗机研制水平要高于德国，因为你像这个法国达索公司战后研制了多型战斗机，比如说幻影2000啊、阵风啊，它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有一定基础、有一定经验的。特别是你在2018年10月它这个参加到德国这个计划之后呢，展出了新一代战斗机。那么这个方案呢，采用了没有垂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气动布局方案，那么基本上符合六代机的发展趋势，所以它的能力稍微要强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呢，它比美国能力要差一些，因为基本上在第五代战斗机这个方面呢，欧洲基本上缺失了啊，没有第五代战斗机，而且最后由达索公司这个修改的这个下一代战斗机、新一代战斗机，仍然采用了有垂尾的布局方案，说明它在无垂尾的这个比较新型的高端的六代机布局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同时呢，这个法国还要为它的新型战斗机配备新一代的这个发动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新型战斗机有可能要配备自适应循环的发动机，这个研制难度是比较大的。相对而言呢，德国它的战斗机研制经验就匮乏一些，那么他们之前推出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五代机的方案，所以它可能独立研制六代机存在比较大的这个难度。
1: 嗯，应该说工业基础和技术储备其实可能是限制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说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啊。这个法德宣布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合作之后呢，有爆料说由于英国国防资金的短缺，其实刚才唐老师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开发的第六代战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面临延期的风险。日本官员私下还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唐老师，当前在他们的这个项目当中面临的困境，您认为仅仅是资金吗？还是说也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
0: 应该说呢，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刚才说了资金的问题。那么从这个在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和意大利提出全球

0: 做量空中计划呢，它其实就是想着利用现有的一些这个技术储存，以及两国在航空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这个先进的理念，那么能够呢，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这个抢占这六代机的这样一个份额。但是后来日本加入其中，那么从日本加入方面来看的话，也有自己的盘算。之前呢，我们知道2016年呢，日本不得不放弃他自己这个研发的这个新神战斗机，那么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个项目呢，他更多呢是希望呢能够寻找更多的这个空中作战平台，因为在当前形势下的话，美国的战斗机研发呢，现在依然呢停留在五代机这样一个水平上。那么特朗普政府尽管提出来 F-47 战斗机，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蓝图，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他更多考虑呢还是这个加强技术层面的和政策层面的合作，同时呢也把自己触角呢伸向这个欧洲，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呢把触角，特别是国防方面的这个触角呢伸向世界各个角落，这是他一个战略层面的考虑。所以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一个航空项目呢，应该说有他自身的考虑。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又面对的包括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施压，而日本现在告诉我们政府呢也一味的呢要讨好美国，所以在特朗普的一句话面前呢，他可能呢就不得不以这个英国不给力、意大利这个不给钱等理由呢来这个退出这个项目。所以他这个项目应该说呢面对的是困境的，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
1: 那据日本媒体报道啊，说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设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会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我们很好奇，英意日三国设立的所谓观察员机制是想引入新的力量参与项目吗？还是说它是一种推销的策略或者说是图谋呢？
2: 我觉得这种观察员机制实际上是相互观察。一方面呢，这三个国家要观察其他国家，他要求这个其他国家如果进来的话能够有投入啊，能够这个有意向订单，然后呢还不能干扰这个项目的进行，减少对项目的干扰。这个时候呢，其他国家也需要观察他这个项目，看看这个项目的一些肯定他要给一些敏感的信息啊，再看看这个先进不先进，到之后可不可以采购。我觉得呢，所以是一个双向的观察。如果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那么最后有可能加拿大要朝着这个项目的正式参与方来努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鑫，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叫“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是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它就应该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让生活更美好。现在的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真正对它产生好奇，通常都是在哪儿？我想可能是在手机屏幕上，在热播的电视剧里，在短视频的背景音乐里。这些第一眼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举个例子啊，今年春天你一定被下面这段旋律洗过脑。

山对山来，崖对崖，蜜蜂采花深山里来。蜜蜂本为采花死，梁山伯为祝英台。就这短短四句的《迷渡山歌》，从去年年底开始啊，经过创意改编，迅速成为了全网爆款。到了今年开年，他又因为一套简单魔性的手势舞彻底火爆全网，引得无数网友竞相模仿，相关短视频播放量已超过50亿次。不仅如此，这股风还吹到了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海外的网红偶像团体们纷纷跟跳，海外平台上《迷渡山歌》也一度成了热门话题。一首来自云南大山里的民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世界语言。不过很多人听了几个月，只知道这个调子很上头，却不知道这首《迷渡山歌》来自云南大理的迷渡县，是一首流传了上百年的经典民歌。以小河塘水为代表的云南迷渡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迷渡山歌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些看似简单的歌词背后藏着怎样的水土与人情？为什么偏偏是它接住了这波流量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歌声里的中国节目，一起走进云南迷渡，去听一听这首魔性神曲背后的故事。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首歌能活，一支舞也能。你是否还记得2024年年初，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路边偶遇莺歌队，跟着鼓点挥动莺歌锤，有模有样地跳了起来。那段视频一夜之间播放量破亿。那个小女孩呢，叫庄恩琪，让300年的莺歌舞以一种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方式闯进了全国网友的心里。从那以后，莺歌舞彻底破圈了，它不再是潮汕乡村年节里的限定表演，而是成为了全网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最强过年氛围组，甚至还登上了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上。谭维维一曲激情澎湃的潮起舞莺歌，配上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气势如虹的舞蹈，看得网友们是热血澎湃，纷纷在弹幕里刷屏：太震撼了，不愧是中华战舞，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这支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莺歌舞到底是怎样练出来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教练李俊浩是怎么说的。
1: 在蛇年春晚舞台上，融合非遗、武术、舞蹈、流行音乐等多种元素在内的潮起舞莺歌惊艳全场。参与演出的就有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总教练李俊浩说，他们通过总台开门迎春晚节目登上蛇年春晚舞台，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35岁。
2: 收到了蛇年春晚的邀请，我一开始觉得这边排练40多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有的是学生，有一些是自己有生意在做。跟大家讲了之后，当时有20-30个队员就直接把我围住，说能把这件事做好。当时我是被感动到了，我觉得是所有队员给了我信心，把莺歌舞这种精神文化传承好，让全中国或是全世界看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1: 舞台上，中华战舞的精气神酣畅淋漓地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他们手持莺歌锤，踏着流行音乐的节奏，整齐的踏步声、扣棒声、喝叫声响彻四方，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李俊浩说，为了让队员的动作能够丝毫不差地与音乐节奏相统一，他几乎每晚都要给队员们考试，动作和队形设计改了又改，最终才让这一融合着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节目得以完美呈现。
2: 来到这个舞台，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新，首次以流行音乐结合，以前都是打着锣鼓跟着节奏打，但现在不是，是跟流行音乐，我们精确到每个动作，每个大动作一定要卡到重拍，慢一点都不行，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们把最原汁原味的东西展现在春晚的舞台，包括由我们潮绣的服装，这是非遗该有的东西展示出来。
1: 5岁习拳，9岁入莺歌队，16岁开始跳头锤。李俊浩说，自己人生的3/4都和莺歌舞有关。10多年前，他开始汇聚起家乡各行各业的热血青年，成立了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如今在广东省普宁市里湖镇赴美村，只要他在群里喊一声，队员们就汇聚在祠堂前进行训练。
3: 我扮演的是帽子头林冲，曾经80万禁军的教头，一杆红缨枪是他最大的特点。
4: 我是传火张衡，我的水上功夫很厉害。哈，
5: 扮演的是袁小七，性格豪放，仗义直言。
6: 扮演的角色是武松，我觉得武松正义勇敢。
7: 我扮演的是孙二娘，是梁山三女将之一。
1: 击打、跳跃、旋转，一个个鲜活的水浒角色是莺歌舞最大的特点之一。潮汕莺歌舞主要取材于梁山好汉的故事，动作威猛阳刚，表演刚劲豪放，被称为中华战舞。每逢新春佳节或重大庆典活动，莺歌舞都是普宁当地不可或缺的表演节目。李俊浩说，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简单易学， 是潮汕莺歌舞打下群众基础的关键一招。
2: 莺歌舞总体来说学习起来就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学到精是需要时间，还有保持一颗热爱莺歌的心。我们的莺歌队队员平时白天的时候就是各自忙各自的，在网上训练，可以说任何群体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们随时有一副莺歌锤，我们就可以跳莺歌。按照梁山好汉爵士的性格特点造型，手持短棒跟着锣鼓的节奏，就特别有那种壮美阳刚的气息，表现了梁山好汉的豪情斗志、英雄气概。
1: 莺歌舞是一种融合南派武术、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流行于广东、福建等地，尤以潮汕地区最为兴盛。2006年，普宁莺歌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次击锤，每一步跳跃，每一声呐喊，都让观者感受到一股激昂澎湃的壮阔之美。李俊浩说，莺歌舞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让他感觉这条路值得。
2: 他取材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他被认为是阳正压邪、吉祥平安的象征。首先这个角色是在莺歌舞打头阵的，在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探子下山打探，他拿的一条布匙就是他乔装打扮为卖艺人手中的一个道具。石的话，它在潮汕地区也属于比较吉祥的寓意吧。这么长时间来，我对莺歌舞的感情越来越深，它起源于我国本土文化。你看自水浒的形象一亮相，应该说所有中国人心里都会有觉得非常的亲切感，会有一种血脉的共鸣。再加上我们现在不断在创新，包括形式技巧、动作以及我们服装和表演形式的创新，莺歌舞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了。
1: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加入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行列中来，让莺歌舞在保持其独特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动作套路、艺术呈现、视觉元素等方面都在不断推陈出新，既保留了莺歌舞原有的非遗之美，又增添了现代观赏性的艺术魅力。李俊浩介绍，从2015年起，他就开始研究快板莺歌的编排创新，为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2: 莺歌舞新动作的设计需要几个月的研究和打磨。去年我设计了一套动作，改了8板，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就觉得尽量在呈现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作品。我在研究新动作的时候，我就是加入了一些比如南遮拳啊、少林拳、太极剑的几种武术套路。像时迁的话，我们还会加入了一些空翻特技啊、阵型的变化，让整个场面更加有视觉的冲击力。一般莺歌舞快板的节奏就是1分钟，最快的话能到130拍，然后我们赴美青年最快能达到1分钟140拍以上。然后速度快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动作要到位，然后气势要足，做到快准狠。莺歌服装我们已经改了第5版了，领口、袖口都是加入了我们的潮袖。现在短视频也很火，我们也自己学了视频的剪辑，在网上已经发了几百个作品，然后有一些流量非常大。
1: 小女孩庄恩琪与莺歌队员互动共舞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除了更加年轻态，莺歌舞也在不断国际化。近年来，莺歌舞走上国际舞台的消息频频爆出，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也多次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演出。李俊浩说，从乡间舞向国际，再到春晚舞台，莺歌传承正在年轻人的簇拥下焕发新的生机。
2: 前几年大家普遍对莺歌舞不感冒，我们去外地演出的时候，画着脸谱，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唱潮剧的吗？或者是变脸的吗？我觉得莺歌舞现在已经成为了国潮的一部分，成为了传统文化出圈出海的代表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莺歌文化来，让我们的莺歌越走越远。
0: 从大 山里的弥渡山歌，到潮汕街头的莺歌舞，年轻一代和文化遗产的相遇是发自内心的吸引，是美好生活的注脚。稍后咱们继续聊。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弥渡山歌到莺歌舞，短视频正在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把藏在深山隐于乡野的非遗记忆推到亿万人的手机屏幕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第一眼，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爱上文化遗产，往往就是这样不经意的在一条条短短的视频里被一段旋律、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击中。2023年，越剧演员陈丽君在越剧《新龙门客栈》里的一个返场片段，邪魅一笑，一夜之间刷屏全网。很多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越剧可以这么帅，原来戏曲演员的眼神可以这样有魅力。从那以后，他主演的《我的大观园》场均票房破百万，年轻观众占比逐步攀升。有网友开玩笑，以前觉得越剧是爷爷奶奶听的，现在年轻人抢越剧票比抢演唱会票还要难。从嵊州小城走向全国舞台，从传统剧场闯入短视频平台，陈丽君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奇迹，而是一个剧种、一代青年演员与这个时代共同完成的双向奔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走进陈丽君，走进越剧，听一出跨越百年的好戏。
15: 娘娘万一了，那你不放心呀，
16: 你再晚一
17: 天。距离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开演还有1小时，场外早已热度爆表。
18: 我是来自上海、
19: 浙江台州的，
20: 我这次是从美国回来，
21: 我从广东过来的。
17: 这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原创大戏上演以来，场场爆满，创戏曲作品现象级历史记录。从凭借越剧《新龙门客栈》惊艳出圈，到成为戏曲文化多元传播的流量担当，陈丽君打破了戏曲在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让追戏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22: 我们已经很少去进剧场了，自从我喜欢上陈丽君了之后，我会就是进入到譬如说我们广东的越剧，包括潮剧，包括去看舞台剧，然后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去瑰宝。
23: 我也想像陈丽君一样做一个越剧演员。
24: 罗女大旗的隐形七勇力上远方蓝影。
17: 2023年，一个颠覆性的角色让陈丽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中， 陈丽君首次挑战反派角色，演绎了邪魅狂狷的玉面修罗贾婷，一时间圈粉无数，也点燃了一批年轻观众对戏曲文化的热情。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潮了起来。
3: 他这个剧从风格上还有样式上面，包括这个空间舞美音乐上面，都做了一些创新和发展，让观众更有参与感和互动感嘛。我觉得这个观演模式是比较当下的，比较时尚。
17: 2023年越剧《新龙门客栈》成为一票难求的戏曲爆款，不仅在线下演出过百场，还在线上直播吸引近千万人次观看。
3: 我觉得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或者人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17: 多年前陈丽君就开始拍摄制作短视频，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台前幕后。
3: 我就是挺喜欢分享剪视频的，我能够更多的去向大家展示我们戏曲更多的内容。出圈之后，有好多人在那些我老的视频上面，点赞量很高的视频上面说，原来是你。
17: 陈丽君来自越剧的故乡嵊州，100多年前越剧从这里的灵秀山水出发。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锐意进取的优势让他一路绽放芳华，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在时代的回响里，越剧焕发新生，越唱越年轻。排练厅里，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正在酝酿一部新作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这是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首部原创大戏，也将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4: 我们越剧里面《天上掉下来林妹妹》这非常经典的经典剧目，其实很难去碰触它，是要胆量的。你拿什么去再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艰难的。
17: 越剧《我的大观园》以少年贾宝玉的心境重返大观园，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青年演员集体亮相，为这部经典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3: 我提醒自己，陈丽君，你不要沉浸在那个惯性表演当中，我是年轻人，我会跳出来看看那年轻人他愿意去看完的东西，或者他愿意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16: 哎，出来！
17: 陈丽君希望以当代青年的审美重塑贾宝玉，打动年轻观众的心。日复一日的摔打磨练，陈丽君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贾宝玉，也是一个重塑自我的陈丽君。
3: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我在表演上，我在我的思维上，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
4: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一个角色，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0: 忘却伤痛。角色的生命韵律从陈丽君的内心流淌到舞台上。宝玉从自己的视角将大观园的故事转化为青春的生命体验。
1: 贾宝玉就像一个摄像头，他想抓住那些他所珍惜的一切，把他所有美好的东西

0: 我的大观园虚实相生的空间营造，将观众引入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红楼世界。
1: 我们想用现代审美来诠释这样的经典剧目，就随着剧情的转换，整一个舞台的空间也是时而的转换，这种呈现可能更能够吸引年轻人。
2: 北木星星款晚，
0: 这出青春好戏，观众看的是百年粤剧的源远流长，也是时尚靓丽的文化基因。每一次探索都是粤剧艺术生命力的又一次激活，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无限可能。
3: 我爸妈他们都有来，我妈妈是哭着回来的，她又眼睛红彤彤回来，我爸爸就是说非常好，进步很大。说那一刻的话，我觉得是百感交集，是幸福的。这份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只有你自己知道克服了多少的困难。
0: 舞台上的戏落幕了，而粤剧的青春活力却在云端继续绽放。
4: 大家好，我们的戏曲包好玩又见面啦。
0: 陈丽君策划的这部系列短片，以青春语汇的表达，让戏曲玩出了新花样。
3: 人家觉得说干这个了干那个了，怎么跟粤剧都不相干，其实我一直在干这些事情来辅助我的粤剧啊。我也期待就是大家看到粤剧演员有更多可能。
0: 每一条创意视频，每一次跨界登台，陈丽君将粤剧与当代潮流语境相结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他希望用更加多元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
3: 沈中一校刚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要选择，我就问自己，陈丽君你到底要什么。在一次演出中，我在上面跳舞，然后当时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我一抬头看见那几排灯，一刹那之间我知道了我的答案。我喜欢在舞台上，我要追着日出光去。

孩子，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成了

0: 此刻您听到的是前段时间总台央视热播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由王菲演唱。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一秦娥，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的故事。剧中有好几场戏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那出让一秦娥成名成角的经典折子戏《打交赞》，一秦娥一把烧火棍舞得只见残影不见棍，看得人眼都花了。还有一场雪夜独唱游西湖，零下十度的雪夜中，一秦娥独唱秦腔传统名句游西湖，半生苦楚在秦腔最具特色的普音腔中声如裂帛，哀婉深沉，感人肺腑。狗师临终之际以秦腔吹火绝技连吹81口生命之火，完成了对一秦娥的燃灯之路。朋友们，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像主角一样，这两年呢，好多国产影视剧都把文化遗产揉进了故事里。比如热播的电视剧《家业》，就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还有去年的总台央视热播剧《藏海传》，融入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耀发木偶、秦淮灯彩、榫卯结构、营造法式、皮影戏、昆曲、口技以及传统服饰技艺。这些老手艺不仅是背景装饰，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些剧的走红让文化遗产变成了追剧的理由。有人看完主角真的跑去剧场听秦腔了，有人追完家业就想去徽州亲手锤一锭墨，屏幕内外就这样连接起来了。文化遗产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但是光看见还不够，还得走进去。那么年轻人看完这些真的会动起来吗？答案是真的会。从被看见到被体验，年轻人用脚投票，把钱和时间花在了这些原本藏在深山、藏在小巷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上。千年古建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那些让游戏玩家顶礼膜拜的悬塑木塔，站在它的原型和实物面前，我们又会感受到什么样的震撼？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一起走进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悬空寺。
1: 1633年，46岁的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终于要前往心驰神往的北岳衡山，这一年是他出发的第26年。漫漫征程，纵使徐霞客已见过无数奇观胜景，当立身于衡山翠屏峰的崖壁，注视着巍巍山崖上凌空欲飞的精巧古寺，他仍禁不住脱口盛赞此为天下巨观。这座神奇的建筑就是悬空寺。
2: 悬空寺距今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作为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构摩崖建筑，它被誉为世界10大奇险建筑之一。它凌空耸立，距离地面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高。它长于绝壁，临崖而建，背后是近90度的悬崖峭壁。
1: 这座被誉为衡山第一胜景的悬空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山西大同这座昔日的北魏都城平城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除了有世界佛教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91年的悬空寺无疑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悬空寺在1982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现存建筑主体主要为明清两代遗构，它将力学美、建筑美完美地交融在一起。 胜在奇崖，下临深谷，凿岩构木，楼阁悬空，在壁立千仞间，独守一方天地。
2: 我听说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也被悬空寺所折服。
3: 古代的悬空寺，也就是徐霞客眼中的悬空寺，其实看起来比现在更加奇险，更加壮观。清代浑元周志里面有这样一幅壮观的图，其实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下面是湍急的河水，山崖之下有90米的高度，要比现在还要有这个深渊的感觉。
1: 昔日悬空寺建在离地90米高的峭壁之上，时光飞逝，河床抬升，如今的悬空寺与地面的距离已缩短至约60米，但历经风霜的悬空寺始终静静悬于峭壁之上，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海内外观者去探寻它的建筑奥秘。
3: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它的山门。
2: 哦，山门，
3: 整个寺庙的入口。这是登悬空寺的必经之路。
2: 哦，这个楼梯够袖珍的了啊！
3: 因为悬空寺特别狭窄
2: 啊，
3: 要在有限的空间发挥作用。
1: 悬空寺让每一个亲临于此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建筑的神奇与险峻。它以坚固石壁为基，轻盈木材支撑起层层楼阁，仿佛从山体自然生长而出，凌驾于深渊之上。
2: 我的心也悬起来了。走，慢慢往前走。
3: 走。当时徐霞客游悬空寺的时候，感慨到：“仰之神飞，古勇独登。”就是说，在这儿看到飞来之楼，要鼓起勇气，一个人登上。
2: 哎呦，这边更险了哈！哎，一般恐高的人，我觉得都不敢来这儿。
3: 这就是悬空寺险的之处。
2: 这也有50-60米。所以您刚才一直在说它这个险和奇是特点，我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到了。
1: 悬空寺险奇巧的独特建筑特点，让它成为世界摩崖建筑中独树一帜的珍品。摩崖建筑是一种以崖而构、与壁交融的独特建筑形式，将人们依山就势，借天然崖壁将中国的木石融于山水，构建起一座座浑然天成的摩崖古建。摩崖建筑的足迹遍布世界，它们或隐匿于深山幽谷，或屹立于峭壁之巅，每一座摩崖建筑都各具特色。悬空寺以其精妙绝伦的布局设计，被公认为是一座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杰作。
3: 悬空寺啊，它有一个独特性，它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寺庙，它是一进一进的纵深发展的前后关系的空间组织。但在这个地儿呢，因为没有地方，它只能沿山的一条线来建设，肩并的肩，一个挨着一个，平铺展开，如长卷一般。
1: 修建于平地的中国寺庙多采用院落式布局，坐北朝南，规整对称。寺庙内沿中轴线每隔一定距离便纵深排列一座殿堂，展现庄严有序的美感。峭壁千寻，危崖之上，古代工匠奇思妙运，仅凭5米檐台铸就数十吨琼宇。整座建筑在32米长度范围之间布局精巧，一院两楼的格局地次错落，南低北高，势若飞龙卧云。一院为前院，静雅清逸，南北两座高楼为三檐歇山顶，栈道蜿蜒，楼梯曲折，其凌虚御风却稳若磐石，于惊险奇绝中尽展建筑之华章。
3: 在传统寺庙当中，我们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建筑，读建筑，一个一个看，而我们这个建筑从下往上看，一下子全部展现在自己眼前，把地面的寺院立体化了。
1: 工匠们在苛刻的地形条件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他们基本遵循了传统的殿阁排布，并巧妙布局。悬空寺就像嵌入崖壁间的玲珑宝盒，在占地面积仅300多平方米的寺院内，容纳下大雄宝殿、奇兰殿、纯阳宫、三官殿等40间大小不一的阁殿，上下分明，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院落空间。古代工匠设计出这座悬而不掉、稳固千年的摩崖古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悬空寺的建造过程以及建造者始终隐匿于岁月长河中，时至今日也未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先打地基，再筑墙体，自下而上，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建筑建造方式。但是建筑专家们根据史料和山体形态进行推断，悬空寺极有可能是自上而下建造完成。工匠们从山崖上倒垂下来悬空作业，先在山崖上开凿多处洞眼，搭建起施工平台，随后以平台为地基，在其上立柱、安梁、放置斗拱，如同搭积木一样，按预先设计的模块体系一步步搭建起这座神奇的摩崖建筑。悬空寺犹如一个千年不朽的传奇，在岁月长河浩渺的烟云中熠熠生辉。它所彰显的是人类智慧与自然险阻的碰撞生花，除此之外，它所展现的人文价值同样值得我们探索。
2: 石老师，为什么在这儿建这样一个建筑？
3: 你看远处那个地方，这条峡谷呢，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必经之路。
1: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迁都大同，直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的近百年间，逾20余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平城大同成为了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人烟稠密，商旅往来络绎不绝。悬空寺与北岳衡山峡谷间的千年古道相毗邻，这条大道是一条沟通蒙古高原、华北、衡山核心区域，跨越太行山，连接晋冀，承载着

0: 军事贸易双重功能的重要栈道。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最初成为了一座带有军事瞭望性质的驿站。世事变迁，过客往来，曾经的驿站后来逐渐发展成集佛、道、儒三家合一的寺庙。
1: 这是悬空寺最高最至尊的地方，存放的三尊佛像，明清的彩塑，形态饱满，神态神圣。一个是代表佛祖的释迦牟尼，代表道家的老子，代表儒家的孔子。
2: 在有限的空间体现了无限的融合，我们看到这种三教创始人同处一室真的是比较罕见。
0: 儒家之浩然正气，佛家之法相庄严，道家之自然超脱，在山西这片被各民族文化浸润过的土地上和谐共存，交相辉映。步入悬空寺，方寸之内，悬塑、壁画、游式彩画一应俱全。63尊彩绘木骨泥塑和16尊造像多制作于明代，至清代重绘。雷音殿中，亭台楼阁间，祥云袅袅，展现了千百年来晋北地区的地域艺术风格与美学特征。悬空寺较之人文精神与自然之美，于半空中绘就出一幅沉静深远的立体画作。千年的风雨未能磨灭它的辉煌，岁月的长河反而赋予了它更加璀璨的光芒。营造记忆和自然环境，美学境界和历史文化融合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蜃楼悬空，殿宇错落，一角飞扬，凌空飞动，任历史长河滔滔奔涌，它自屹立不倒，风采不朽。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范仲淹的作品《岳阳楼记》，朗读姚科。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也。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呼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寄，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0: 日落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晶晶。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于？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一微斯人，吾谁与归？
1: 从弥渡山歌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千年古剑，今天这一路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啊，文化和自然遗产在身边的风景中，在我们旅行目的地的清单里。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二导演叫疯子，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从来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儿。由对词开始，疯子导演几乎天天都在批评外线范儿，好像是故意给古存孝亮耳朵似的。在他们眼里，外线人即等于不懂艺术，外线范儿即等于业余范儿。易秦娥一开口，也有一群人批评这个字咬的不对，那个字咬的不真。古存孝压根儿就不同意他们把秦腔字音都咬成西京腔，说西京腔里有好多字是普通话的读音，就不是正宗的秦腔味儿。可他一说出正宗的秦腔味儿来，又引得全场一个劲儿的发笑，说土的快掉渣了，弄得他古存孝毫无办法。开头几天他还批过朱继如团长给他买的那件黄大衣，他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幸运的衣服，披上它不仅有势，而且也意味着戏能排成功。可披着披着，他还注意着尽量不把大衣朝掉了抖，就这已经引起好多人反感了，连小场记都敢挑战他说，
6: 哎，老谷，你能不能不要披这件黄大衣，味道难闻不说，披着摇来晃去的让人发晕嘞。
5: 业务科安排烧水倒茶的人也跟着起哄架秧子，
6: 都快穿成背心的日子了，你死老汉还披着这黄皮，你不怕捂起痱子来？
5: 侄子兼助手刘四团就提醒他，
6: 白薄皮了，都糟蹋咱了。
5: 听了这些话，古存孝才没批了。终于有一天，一切都总爆发了。先是疯子导演提出还是让李慧娘 B 组上。 B 组是团上自己培养的演员，过去演过李铁梅的。古存孝坚决不同意，说慧娘后边要吹火，还有在人身上的各种高难度动作，没有老戏的基本功根本不行。可胳膊拗不过大腿，团上几乎是一池塘的哇哇声，说易秦娥道白唱腔都太土气，外线范儿太浓，根本挑不起大梁，最后就让易秦娥靠边站了。古存孝去找了单仰平，单仰平也有些为难，说竟然已经同意了疯子和第三导演的意见，就先让 B 组试试，不行了再换回来。古存孝听了觉得有些绝望， 那个避俗的李慧娘从开始就没把她当人，她有咳嗽的习惯，有时候一咳气都喘不上来，喉咙里呼呼哧哧地发着痰音。小场记几次糟蹋古存孝说：“哎，老古，你这咳嗽功夫深呀，声音好像是从脚后跟朝上传来。”那个演慧娘避俗的甚至大声喊叫：“
6: 哎，古存孝，你个老汉，能不能到厕所咳去？恶心的人，这戏咋排嘛？”
5: 古存孝终于把桌子狠狠一拍，站了起来，当着全剧组的人面美美地发泄了一通：“
6: 我还以为这是个艺术殿堂啊，原来是个自由市场，啥狗屁膏药都能拿到这里来卖，不是我倚老卖老，这唱戏要先做人嘞，这人做不好咋看咋是跟温温传子，我戏也就不想唱成啥气候，伺候不起，我伺候不起，鄙人甘拜下风，我告退呀。”
5: 说完他还作着揖从排练场出去了。古存孝很胖，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不免显得有些可笑。他刚一走出排练厅门，就听见身后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古存孝的老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他真悔恨。

0: 不该来省城，要是留在宁州，岂不还是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他这肚子里有着一生都排不完的戏，一本一折的，连剧本带唱腔都刻在心里了，随便拉出来都是好戏。可在这里，他就是个老古董，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大土鳖。古存孝的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个 B 族李慧娘根本就挑不动戏，最后还得出洋相，只有易晴娥才是李慧娘的最佳人选。可眼睁睁的就让人家把易晴娥给拉下来了，他心里也有点恨易晴娥，这娃太瓜了，人家让他下，让 B 组上，他都乖乖地下来，一点脾气都没有，下来了还用我手背挡着嘴笑，跟傻子也没啥区别了。这娃不知道是进了虎口狼窝，不争不斗就没他的事情了。在宁州有我们几个老家伙扛着，让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烧火的丫头成了大名。可在这里，我古存孝算哪路角色？我咋都是扛不住的。古存孝本来想再忍忍，看有机会还想把易晴娥朝上促一把，可家里两个婆娘闹得实在是待不下去了，那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他害怕出人命，加上单团长也是话里有话，说要他把个人事情处理好，别让人说闲话。看来两个婆娘住在他偏下房里的事也是走漏风声了，虽然他每晚都住在地铺上，他也希望有一个能去跟易晴娥搭个脚，他都给易晴娥说好了，可两个婆娘就是一个都不去，好像他古存孝还成了个香饽饽。看来他不离开不行了，一旦弄个重婚罪、流氓罪、非法同居罪，罪罪都是能安上，没冤枉自己的。老了老了，事业搞砸了，再让人家绳之以法坐几年牢，那岂不背回到家了？无论如何他得走了，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走的那天晚上，古存孝到易晴娥的房里把真实情况给易晴娥说了，他是觉得好好的一个唱戏的苗子搞不好就彻底窝死在这大剧团里了。晴娥啊，古老四，对不起你，把你从宁州弄来，可老四又没本事让你好好上戏。
1: 没事儿，顾老师，让 B 组上还好，我刚好能在边上看一下，一下到了大剧团我还真的有些怯场嘞。
0: 瓜娃哟，这是一场斗争，你没看出来？易晴娥摇了摇头，我真是担心老四走了以后你就被这帮狼给吃了。
1: 走？老师你朝哪儿走啊？
0: 老四混不下去了，要离开西京了。
1: 咋混不下去了？
0: 哎呀，我说你瓜吧，老四都让这伙人欺负成这样了，你还问咋混不下去了？老四是啥角色？岂能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哥浅滩遭虾戏？那古存孝是能咽下这口恶气的人吗？
1: 那你要去哪里呀，顾老师？
0: 哪里能容下我？哪里能让我好好排戏？老四都去哪？
1: 那你不如回宁州算了，我也想回去，咱都回。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谷存孝既然离开宁州，就咋都不回去了。我不想让人说我混不下去了才夹着尾巴逃回来的。你老四我这回要朝远地走，也许是甘肃，也许是宁夏，或者是青海、新疆，秦腔地盘大着嘞，反正不回宁州了。老师，你为啥要走得那么远呢？你还没看出来？你个瓜娃，就是你这两个姨嘛，要抽烟喝茶，要吃肉，要烫头。哎呀，我的神呀，要是他们能找见的地方，老四还能待下去吗？哎，那你走了，两个姨咋办？我这些年可怜的时候，混的没个人样的时候，可从来没见他们来找过问过。你放心，鳖有鳖路，蛇有蛇路，都饿不死。一群鹅就再没话了。娃呀，既来之则安之，你也保走回头路哦。这戏能唱成了唱，并且还不能为唱戏把人给学坏了，咱就是跟人斗法也不能上那邪乎的，得拿真本事来。你看曲里拐弯、下套、撂砖，我些下三滥的事情万万使不得。这戏要实在唱不成了，能调到省城对于年轻人总是好事嘛，生儿育女也是大事。你年轻，来日方长，有起身的时候。老四是快死的人了，再也混不得，赔不起了。老四得找个地方，把身上憋的这股戏劲儿赶紧给使出来，要不阎王就浑浑把我收走了。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顺河镇红军桥旁，有一棵古老的枫树，树干上缺失的一块是被挪进了博物馆。一旁耸立的纪念碑上镌刻着的是枫树上原有标语的一部分。这是一块长约125厘米、宽约50厘米的枫树皮，树皮上刻着的标语虽已残缺不全，却细说着一段峥嵘岁月。1927年11月13日，为落实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下，麻城和黄安的农民自卫军集结在一起，发动武装暴动。经过激烈的战斗，农军顺利将红旗插上了黄安城头。起义胜利后，两地的农军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检阅部队时，作为黄麻起义总指挥和鄂东军总指挥的潘忠儒感慨道：我们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城，我们还要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陆，打出我们的江山。黄麻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随即调遣部队包围了黄安县城。由于兵力悬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潘忠儒决定率部突围。为掩护战友，潘忠儒六次进出城门往返冲杀，第七次护送战友时，他不幸腹部中弹，却带伤继续拼杀。最终部队成功突围，潘忠儒却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时年21岁。不肯昏庸同草木，愿输血汗改山河，潘忠儒为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英勇斗争，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激励着黄麻两地的革命队伍，将暴动进行到底。1928年春，根据上级指示，由鄂东军改编而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返回

黄麻继续组织暴动。部队行军路过今天的顺河镇一带时，一名战士在一棵枫树上刻下了：从暴动中学习革命常识，从暴动中学习斗争经验，从暴动中实行土地革命，三句标语。这些标语反映出第七军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发展红色政权，才能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最有力的回击。随着麻城地区二次暴动的胜利，鄂豫边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逐渐形成，成为探索中国革命成功道路的一面光辉旗帜。旗帜之下，无数革命战士和群众为此牺牲。小城黄安有14万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参加红军的65490名战士，只有600余人活着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历史的鲜血浸染一方热土，黄安更名为红安，这是中国革命史的光辉一页。

他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户之家，却成为一名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他改装的电台向陕北发出了西安事变的情报，

这是一个用于装配老式无线电台的分线器，总长3.4厘米，细柄圆头，金属质地，工作端有残损。它的主人是代号为木匠的中共地下党员涂作潮。1925年，木匠出身，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涂作潮，因身份暴露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中共六大后，他服从周恩来的指示，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根据自身的特点专攻机务。1936年秋，涂作潮化名蒋桂亭来到西安从事地下工作。此时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肩负着沟通中共中央和张学良的重任，迫切需要可以和中央直接联络的电台。涂作潮到来后发挥特长，花15块大洋买到一台日本收音机，只用2天时间便改装成一部5瓦电台。分线器就是涂作潮改装电台的主要工具之一。电台装好后，负责中共在西安通信联络和交通工作的刘鼎告诉他，和中央联系上了，电台性能很好，只是由于市区内干扰大，所以声音小，在市区外声音则大一些。随后涂作潮又应刘鼎的要求，装配了一台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电台，并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当时国民党西安当局侦测中共地下电台，往往采用分区停电的方式进行侧向侦查。这部电台小巧且不需要接电源，便于保密和机动，使敌人的侦测手段徒劳无功。此外，涂作潮还装配了一部大功率电台，已能够向全国通报消息。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一时间整个西安都处于停电状态。但因为有涂作潮装配的电台，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得以在第一时间将西安事变的情报传回陕北，使中共中央能够及时获得准确情报，迅速做出反应。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

0: 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2: 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今天我们来分享商鞅变法。商鞅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原名公孙鞅或者魏鞅。秦孝公22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他因军功被封余商15邑，号为商君，因此成为商鞅。商鞅年轻的时候呢，做过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在病重之时将他推荐给魏惠王，希望魏惠王呢能把国政交给他，但魏惠王并未采纳公叔痤的建议。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便来到了秦国。商鞅在秦国进行了2次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众多方面，最为核心的是通过赏罚督促耕战，从而实现富国强兵。在变法正式实施之前，商鞅担心民众不相信自己，就命人在国都后边的市场南门竖起了一根3丈高的木头，许诺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的人将得到10斤的奖励。围观的民众迷惑不解，并没有人来搬动。商鞅又出告示说能袭者与50斤，有人抱着试探的态度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兑现了50斤的奖励。这样民众开始相信商鞅令出必行，不会欺骗大家。商鞅在秦国的第一次变法正式开始。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第一呢，就是制定连坐法，构建全民监督网络。史记商鞅列传里记载了他令民为15，而乡牧祀连坐。他把民户呢5家编成1伍，10家编成1实，各户之间相互监督检举，一家犯法10家都要连坐。具体的情况有3种，不告奸者腰斩，对于奸恶的行为知情不报会被处以腰斩的刑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那些揭发奸恶的可以得到和斩敌首级同样的奖赏，而斩敌首级不仅能得到爵位的晋升，还能得到田宅、官位等利益，诱惑非常之大。逆奸者与降敌同罚，逆奸者与不告奸者相比情节更加严重，隐匿奸恶的人要接受和投降敌人一样的惩罚，而投降敌人不仅自己会被诛杀，家产会被没收，全家人都会被连累。商鞅的这一举措是为了保证呢奸恶之行能够被发现，从而被惩处，消除人们侥幸逃避惩罚的心理，从而使奸恶的人和行为都销声匿迹。第二点呢，是实行小家庭制度。民有2男以上不分异者被其父，这是说呢一家之中如果有2个以上的壮丁却不分家的，赋税要加倍。这种小家庭制度相对于旧有的宗法制大家庭的突破，可以把家庭中剩余的劳动力挖掘出来，让他们都把精力投入到农耕中，提高生产效率，这样也增加国家的收入。第三呢，是奖励军功，禁止私斗。他呢认为有军功的人呢可以各按标准升爵受赏，而那些为私事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爵位和福利待遇的高低一律取决于军功。这一措施为普通民众提供了获得富贵的渠道，使民众呢乐于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战斗中，这样就可以增加国家的军事实力。禁止私斗呢又有利于维持国内的社会安定。第四，重本抑末。这里的本呢是指男耕女织的农桑业，末利是指手工业和商业。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因从事工商业或者懒惰而导致贫穷的会把他们收为官奴。第五，废除贵族特权。爵位依靠军功获得，而那些旧贵族 即便是国君的宗室族人，没有军功呢，也不能获得爵位。这实际是废除了贵族的世袭特权，那些宗室贵族不能够仅凭血缘就终身享受荣华富贵了。第六，明确尊卑等级。明确尊卑等级呢，就是按照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衣裳、服饰，也按照各家的爵位等级决定。有军功的人呢，就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人，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西周呢，是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如果按照这一爵位制度，立功之人很快就无爵可进了。商鞅变法时制定了17级次爵制，后来就逐渐形成了20级爵位制度。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国甲士的一颗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一顷、宅地九亩和仆人一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商鞅初次在秦国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数以千计的百姓呢，也到国都投诉新法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这一关键时刻，太子触犯了新法，这可以说给商鞅出了个大难题。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于是他对监督太子行为的老师公子虔和传授太子知识的老师公孙贾处刑。自此，秦国人就老老实实地遵照新法做事了。由于变法的成功，秦国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秦孝公十年，商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大良造是当时秦国的最高爵位，掌握一国的军政大权。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族，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第二次变法的内容有：第一，下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一室，这是在实行小家庭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推进。在第一次变法中，只要不在意多交赋税，还是可以不分家的，这里呢就是直接禁止了。第二，设立县制，他们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成县，总共合并划分为31个县，每个县设置县令县丞，县令县丞由中央委派。这一制度呢，就加强了中央的权力，废除了分封制。第三，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呢，是指田间纵横交错的小路；封疆是指划封田地的疆界；阡陌封疆是指井田上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铲除井田上的界限。按照《史记·秦本纪》记载，在商鞅第二次变法期间，实行了初为赋。对于土地呢，按照面积大小和品质优劣来征税，这样可以使赋税平衡。这一改革措施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标志着井田制的彻底崩溃。第四，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商鞅铸造了一批量器，颁发到各地作为标准量器使用。出土于晚清时期的商鞅方升，全长 8.7 厘米，内口长 12.5 厘米，宽7厘米，深 2.3 厘米，容积为201毫升，器壁三面及底部刻有铭文，是说以16又五分之一方寸的容积为一升。商鞅还统一了斗、统、权衡、丈尺等度量衡。统一度量衡呢，可以方便商品交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方便国家征收赋税和发放俸禄，为之后秦国统一六国度量衡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在失去秦孝公这一靠山后，商鞅从人生巅峰骤然跌落谷底。继位的秦惠王正是当年被商鞅惩罚的太子。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无奈出逃，至边关的时候想要投靠客舍。客舍主人见他未带凭证，告诉他说，按照商鞅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被连坐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商鞅走投无路，只好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战败后被带回咸阳，车裂示众。商鞅的两次变法，以土地私有制代替了井田制，以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以公爵制代替了世袭制，可以说实现了对西周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全面变革， 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承继卓著，《史记·商君》

记载啊，行年十五，秦王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戒于私斗，相依大治。商鞅的新法推行十年，秦国的民众都非常喜悦，路上没有人捡拾别人丢失的财物占为己有，山林中也没有盗贼，家家户户都生活富裕，民众有余为国家战斗而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和城镇都安定有序。商鞅被杀时，新法已经深入民心，上上下下都体会到了变法的好处，因此他所制定的各项法令并没有被废除，依法治国的总方针也没有被改变。通过商鞅变法，君主权力加强，贵族特权被废除，农业生产得以促进，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可以说商鞅变法扭转了秦国的命运，使地处边缘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2: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2: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4: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就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全军部队持续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推动战建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
11: 新闻聚焦，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由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
11: 环球军情，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相关谅解备忘录有望在几天内签署。
1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带领当地民兵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倾情服务群众的奋进故事。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1: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鲜明提出并系统阐述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明确政治整训要突出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两年，全军部队将深化政治整训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大力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着力在纯净思想、纯洁队伍、纯正生态上下功夫，推动战建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13: 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的一场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正在紧张进行。警报拉响，官兵们迅速冲向各自站位，随即按照一道道指令操纵装备，并将一项项数据信息源源不断地报告给指挥所。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朱豪泽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机关带动基层解决了一批制约战斗力建设的现实难题，让备战打仗的准心更加聚焦。
14: 机关干部真正扑下身子，实事求是解决好基层官兵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政治整训走深走实，树立起可信可敬的标杆。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政治整训带来的风气之变，基层的急难愁盼解决了，练兵备战更有动力，好作风才能真正转化为战斗力。
13: 在深入推进政治整训中，全军部队把整顿思想作为扎牢官兵对党忠诚的思想政治根基。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的一场无预告紧急拉动刚刚结束，战地课堂随即展开。火箭军某部蒋明祥表示，为了进一步深化官兵思想武装，他们瞄准日常教育这个关键抓手，通过搭建群众性自我教育授课讲台和精品课推荐平台优化教育，让教育贴近官兵，贴近实际，走上阵地，走上战位。
15: 我们瞄准官兵思想动态变化，不断增强教育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感染力，让群众性自我教育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倍增器，在一场场教育中凝聚奋斗合力，在一次次实战训练中持续淬炼血性胆气。
13: 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习主席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这就叫行胜于言。在空军某部组织的一次飞行训练中，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韦宁全过程嵌入战位，融入任务。训练结束后，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嘱咐飞行大队及时组织复盘总结，并对几名飞行员后续任务安排提出建议。韦宁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政治干部学军事、学科技、学指挥，在部队蔚然成风，一批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正在加速成长。
16: 备战打仗需要什么，政治干部就学习什么，提升什么。于我而言，就是根基能战斗，技巧能解难。只有懂飞行，才能融入飞行员群体，才能不讲外行话，干好分内事，让政治工作更好地落地见效，让政治整训不断地走深走实。
13: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许多部队把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当成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政治整训的基本途径。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党委派出工作组深入一线，精准指导，对基层党组织设置进行科学优化，明确职责分工，推动组织力转化为全方位的凝聚力、创造力。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李炳华：
17: 我们感到政治整训必须落到基层，融入战位，让支部真正在基层说了算、定了干，成为团结官兵的核心，教育党员的学校，攻坚克难的堡垒。
13: 当前军队各级正在深入贯彻习主席和中央军委重要决策指示，推动深化政治整训正向纵深推进。

0: 部队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我们坚信，我们这支党绝对领导下的英雄人民军队必将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以崭新面貌攻坚奋进，勇毅前行，在强国强军征程上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续写新的更大荣光。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董凌峰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党史专家邵维正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准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全貌的党史著作，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充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筹备创建的过程及创建初期的活动，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此次修订再版主要有三方面创新，一是强化了中共创建史的立体研究，构建起建党进程的学理与叙事体系；二是充实了建党史实的考定，概括更加准确鲜明；三是增强了思想性、现实性，充分论证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修订再版后的内容增加近10万字篇幅，进一步从学理上阐述了建党的依据与特点、党的领导的必然性、党开创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等内容，更为丰富可读。该书为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优秀的辅导读物，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激发奋进力量。
0: 本台消息，近日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与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培训到基层、送舰到部队服务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海军南部战区陆军、空军、驻香港部队及武警部队的500多名文化影视专业骨干齐聚海军某部，开启了为期13天的职业技能培训、考核鉴定和文化服务任务。这次活动以海军为主体，辐射南部战区其他部队，从以往部队向院校分头邀请变为院校向部队一站式服务，实现院校牵头靠前有作为，部队就近参建少奔波，师资共享共建共提高，教学全面实用效益好，为打造可持续性的院校部队联教联训新样板做出了积极探索。教学团队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学院机关、部队机关及学员多方跟踪反馈教学评价，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每名学员强化核心技能，掌握实际本领。
1: 本台消息，近日在由西安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一名老年乘客突发头晕目眩、视力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危急时刻，同机的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军医侯瑞挺身而出，迅速判断，准确施救，守护患者近1个小时，直到航班平安降落，确认患者症状明显缓解后，他才默默离开。据了解，老人康复后经过多方联系，专程送来感谢信，军医侯瑞的暖心善举才为人所知。面对赞誉，侯瑞表示，救死扶伤是医者天职，更是军人的本能，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就必须冲上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安徽省滁州军分区近日创新开展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为新兵成长成才赋能。请听报道。
3: 常注意按照侦察组、火力组、狙击组、保障组的顺序向侦察地域搜索前进。
4: 随着演练指令的下达，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迅速集结，向侦察地域全速前进。抵达目标地域后，各战斗小组分工明确，紧密协同，无人机、单兵雷达、红外侦察仪等装备同步组网， 搭建起立体侦察网络，所有情报依托指挥平台实时流转，彻底打通了侦察、传输、研判、指挥全链路。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刘奇，
3: 针对不同的敌情，我们充分将各侦察要素高效融合，在获取敌关键信息的第一时间将情报共享到信息终端，始终做到先敌一步才能抢占先机。
5: 狙击手对敌指挥所外围警戒实施狙杀。
4: 接到指令后，狙击小组结合前期侦察传回的情报，迅速占据有利地形，清除外围警戒目标，为突击分队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员趁势突进建筑内部，展开清剿行动。由于建筑物内视野受限，空间狭小，队员们全程保持静默，交替掩护，灵活切换枪械，补齐攻击盲区，默契配合，快速制敌。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刘鑫，
6: 对建筑物进攻不仅考验我们的临机决断，还考验我们的小组协同和战术战法的运用，扎实掌握技战术基本功，才能做到克敌制胜。
4: 演练结束后，官兵就地开展复盘总结。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林鑫表示，下一步部队将常态化开展高强度全要素演训，精研战术战法，持续夯实部队实战打赢能力。
7: 我们始终坚持从严考、从难训，倒逼参训官兵，补强实战弱环，锤炼侦察分队综合作战能力，形成体系链路，全方位检验实战能力。
4: 特约记者张小乐、范恒、张子毅报道。
1: 安徽省滁州郡分区近日创新开展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为新兵成长成才赋能。
8: 近日，安徽省滁州郡分区创新推出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通过主动靠前对接部队需求，打破军地信息壁垒，将新兵画像工作嵌入役前教育、入营回访、背景摸排全链条。琅琊区人武部苏小宁，
9: 以往新兵分配多依赖入伍登记表简略信息，现在建立兵役部门、部队、新兵亲属三方协同机制后，打破军地信息壁垒，这样新兵分配时就可以变经验判断为数据支撑。
8: 为形成新兵的精准画像，滁州郡分区指导试点单位琅琊区人武部细化了六个方面21项具体评估指标，建立日观察、周测评、总鉴定制度，全程跟踪记录新兵硬数据。同时，他们还通过上门走访、师生访谈等方式，延伸摸排触角，补齐新兵心理、品格等软数据。新兵入营后，通过与部队、家庭建立三方共育机制，确保跟踪不断档，部队结合日常训练表现，动态更新新兵画像内容，为科学分兵提供数据支撑。琅琊区人武部苏小宁，
9: 我们还要进一步细化数据采集标准，完善军地联动机制，不断提升兵员分配质效。
8: 特约记者王成东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随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美方高级官员则表示，对短期内签署备忘录有大约80%的把握。协议涉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及放松对伊朗经济制裁等内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防长暗示，未来也许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
0: 据黎巴嫩方面6月13号消息，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
1: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岛系统。
0: 美国媒体6月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

0: 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据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八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两支轰炸机部队中的一支都将重新部署。
1: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2: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陈莹莹，从退役女兵到民兵连长，她带着海峡精神走进人民大会堂，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大力传承弘扬海峡精神，带领民兵连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倾情服务群众、建设家乡的奋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播音胡成成、宋波。
0: 陈莹莹，浙江温州人，1984年出生，2002年加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同年12月应征入伍，服役于浙江省军区某部。2004年退役后，她回到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先后任排长、副连长、连长。工作中，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接续传承海峡精神，带领连队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在治安巡逻、爱国主义教育、抗灾抢险、民生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陈莹莹相继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全国民兵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

0: 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1: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2: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3: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4: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5: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7: 本台消息，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9: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 行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

0: 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8: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0: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2: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1: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3: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8: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4: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8: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5: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蛋蛋，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二十多个品类。
16: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果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7: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6: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8: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7: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9: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0: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9: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 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

0: 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

0: 罗马涅战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三天，首次迎来一日四赛，卡塔尔1-1绝平瑞士。焦点战巴西对阵摩洛哥正在进行当中。总台记者带来最新赛况。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否认并释放审慎乐观立场。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2: 剑指各类第一，大字吸睛，小字免责，数据注水。市场监管规则再升级，如何规范广告引证内容，确保真实准确不忽悠。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回老家拧螺丝，讲述00后女孩从互联网产品经理到传统制造业小胡厂长的成长故事。
2: 国际新闻眼，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谈判都会谈些什么？入盟还存在哪些阻碍？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对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他表示，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13号说，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比之前的更好，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以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更多伊美谈判的相关信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当天晚些时候，该核电站发言人称，核电站已恢复正常运行。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著名导演张艺谋第二次获得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著名演员卢燕获终身成就奖。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上揭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有关比赛的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北京时间今晚9:15，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二回合的正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胡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亲爱的人，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

0: 三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卡塔尔对阵瑞士的比赛率先举行，最终两队战平1-1，卡塔尔拿到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
1: 另外，北京时间今晨6点，巴西对阵摩洛哥的焦点战正式开始。比赛当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那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哈正在进行当中，那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有哪些具体的战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个比赛日，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一个首轮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那么目前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那么上半场呢双方是1-1暂时暂停。那么其实比赛的开局呢，摩洛哥队就反客为主，在第21分钟，摩洛哥的中场塞巴里是接到了队友迪亚斯的这个助攻，率先打破僵局摩洛哥也就此1-0领先。这是巴西队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首次落后非欧洲国家队那么但是仅仅10分钟的时间，落后的巴西队就迅速的调整换颜色。在第32分钟，巴西队的前锋维尼修斯是在左路内切之后劲射破门，那么也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那么1-1，这也是维尼修斯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半场的整个控球率控球率呢，巴西队是54%，稍稍的占优但是我们看这个射门的次数，摩洛哥队有12次，而巴西队仅有6次。那么在射门次数的方面呢，摩洛哥队是遥遥的领先，他们的进攻威胁是更大的。而巴西队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三名后防线的这个球员能否在下半场控制住自己的这个防守，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失误，也成为比赛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到底是巴西队能否利用技术优势掌控局面，还是摩洛哥队继续的发起高效的反击非常的值得期待。
1: 那我们一同来关注那同样也来回顾一下稍早前卡塔尔对阵瑞士的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当中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虽然它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友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那么这场比赛呢，这个卡塔尔队呢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个时刻，他们迎战的是欧洲的劲旅瑞士队那么在同组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像昨天的加拿大和波黑是首轮战平了，那么这场比赛就变得非常的关键。如果说这场比赛谁能够取胜的话，其实就能够直接登上小组的榜首。那么如果这个双方握手言和的话，那么 B 组的4支队伍将重回起跑线。而这场比赛呢是卡塔尔队1-1战平了这个瑞士队那么这组呢其实可以说未来更加的这个扑朔迷离那么谁能够在第二轮能够占得先机，谁就有出现的这个先机的这个优势。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历史性的这个时刻那么对于卡塔尔来说呢，这一分可以说是价值千金那么比赛的这个转折点呢是发生在比赛的第17分钟，瑞士队是先发起了这个攻势卡塔尔队呢是在禁区内犯规裁判呢也就此果断判罚了点球那么瑞士队呢也是一蹴而就获得了1-0的这个比分上的这个领先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应该是瑞士人的攻防演练那么所有人都认为瑞士队能够轻松的1-0赢得比赛的时候，那么比赛再次发生了这个转折，这也是全场的高潮时段。在伤停补时阶段，也就是比赛的第94分钟读秒阶段，卡塔尔获得了一次前场的机会那么他们的这个艾哈买德是右路送出了一记非常精妙的传中球，替补登场的老将也是球队的队长护膝是在人群当中高高跃起，一记势大力沉的这个头球攻门帮助卡塔尔队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也是卡塔尔男足在历史上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积分。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出了一个词儿，叫做补水时间这个词儿不是什么新词儿说的是在高温或者极端天气下，补水时间能够帮助球员们补充水分防范运动急症，守护球员的人身安全。
1: 没错，那以往的补水时间呢并不固定也更加的灵活，而本届世界杯规定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呢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期间呢还会穿插着商业广告。 那当绿茵场上的节奏被一道暂停悄悄改写，那这会不会影响到足球比赛的连贯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四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罗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子。您拿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洛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四节，而不是两个半场了。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今天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最新赛况。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看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0: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 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
1: 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如果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
0: 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1: 不过，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了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做出了清晰的界定。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0: 近日各方有关美伊谈判频频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都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这次伊美双方的谈判协议能顺利达成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7: 双方的这种表态，我认为是显示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这么一份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签约在即。之前美国在与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显得是比较乐观，而伊朗方面显得是比较保守。但是这一次伊朗方面的代表阿拉格奇是亲自表示，就是说离签约协议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那么显示出了对达成协议的这个比较强的信心。那么我想这个也说明了，就是伊朗目前对协议的文本有比较高程度的这种认可，那么也显示了美伊双方经过前一段时期在谈判桌上也好，在谈判桌外也好的这种博弈已经接近于达成某种诉求上的平衡。
0: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在撤离令中要求上述地区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12号到13号早上，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
0: 黎巴嫩真主党13号宣布对黎南部发生的两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
1: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消息，3月2号到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
8: 康实效，自然鲜香。

0: 豆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5: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起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6: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7: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6: 临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31村、32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四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7: 现在从这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呢，向农民群众摊派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本息承担的这样一个费用。
6: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7: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

0: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是虚假实验数据等作为依据，在广告宣传中进行萝卜坑式引证。有的商家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口号，还有的在广告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卖点的同时，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
0: 针对此类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这其中的各种乱象。新规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改善广告市场环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3: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2: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咱们通过一个小测试简单练习一下。
4: 引证广告中使用最高级、最佳或者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小测试，请听题。以下广告词违规吗？第一题，本店自烤面包，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答案是违规，朝阳区双井街道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因此违规。第二题，本公司生产的蓝色圆珠笔在某某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违规吗？答案是违规，蓝色圆珠笔行业细分太窄，远小于国家标准中的文具制造分类，并且广告词说在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同样所指地域范围太窄，因此违规。第三题，网红刘鑫爆浆草莓小蛋糕，全网线下实体店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这句广告词违规吗？答案是违规，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专有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种第一无法科学验证，因此违规。
2: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3: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2: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
3: 这也意味着广告监管呢，从内容真实的单维审查转向内容真实加形式公平、实质正义的多维治理。换而言之，不单单是你要有一个信息的存在，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些信息是能够被有效接收、有效理解。
2: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

0: 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1: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
2: 除了对这种文字游戏式广告的违规行为进行限制和要求外，新规在制度上还有哪些创新？继续来听报道。
0: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0: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3: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低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4: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回老家拧螺丝》，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王远、程浩龙。
7: 大家有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也会在想，是的，我是这样。
8: 六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7: 我爸爸在那个钢管那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 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她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一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8: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玲想都没想过。那时候她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那才是他熟悉的日常。
7: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他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8: 20出头的年纪，胡文玲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90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9: 还是让他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薪，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的。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他。
8: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玲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
7: 一个女儿的话，你能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许只有你刚开始学会走路，在你幼儿园之前的那几年。我不想要我的人生只和我父母参与这么小小一部分，我想要尽可能的陪伴我父母。我在哪里上班不是上班，我想要看世界的心并不阻碍我留在小县城。
8: 这个选择和接班无关，毕竟厂子只是蕲春的一家小厂，赚的是辛苦钱。更何况钢结构加工制造，这是个少有女性涉足的行业。回到老家后，胡文玲先当了2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7: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蕲平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8: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7: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8: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他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玲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7: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们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10: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7: 我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得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8: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7: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8: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 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

0: 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她当年更复杂。
1: 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2: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视频。
3: Hello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推拉雨棚的，记得
0: 吴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蕲春之外更广的市场。
2: 现在本来就是互联网时代，你就是要紧跟这个时代发展，你必须要做宣传，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这个方向推。其实我是在向所有人证明我自己，我走的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0: 焊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2: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0: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1: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但是我去那个技术方面给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都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一直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4: 通知啊，我们明天安装，然后看到我们老板安排了怎么样，厂里安排好了，我们就直接过去给他等他联系，好吧。
3: 那我当然我就给客户多点我，我看到那个方法没，那明天该工人施工人注意安全了，安全第一。
4: 嗯，我晓得晓得。
0: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2: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它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所以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两天都安装不完。
0: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2: 半天以内。
0: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1: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5: 你看吃啥？
3: 都是你爱吃的菜哦。
5: 我爱吃这个番茄炒饭。
0: 一身车间的尘土，整天周旋在身体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的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
2: 我为什么喜欢在咖啡店？ 我就喜欢坐那什么都不想，或者是想象宇宙中所有事情，它就是一个通往世界大门，你可以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个工厂其实是包含了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我并不想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而夺得他一辈子的心血。第二，我比较年轻，我了解过的事情就是没有他多，我更像我爸爸的一个秘书。
0: 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婉玲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她一样能走好。谁说零零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2: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一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当地时间12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发表声明称，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成员国已同意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
8: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在2022年就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那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正式推进入盟谈判？这场谈判又会谈些什么？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9: 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算起，到今天已有近4年的时间。4年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乌克兰应当尽快加入欧盟，但欧盟显然还没准备好接纳乌克兰。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措施。不过在今年6月初，事情迎来了转机。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6月3号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这一问题此前一直是这两个邻国之间的争议点。随后在3号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就发文称，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对于乌摩两国近四年的苦苦等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评论道，
10: 一些国家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就能够很快启动入盟谈判。我们以北马其顿为例，这个国家2005年就已经成为欧盟的候选国了，但是由于它在国名还有民族认同等问题上与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有比较多的矛盾，在保加利亚的阻挠下，北马其顿入盟谈判迟迟未能开启，直到2022年才启动了这个入盟谈判。那乌克兰摩尔多瓦经过了4年的时间才能够与欧盟启动入盟谈判，主要就是欧盟成员国匈牙利的坚决反对。那4月份经过大选，新政府不再阻挠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相关的谈判马上就要开启了。
9: 不过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说，匈牙利不支持以加速程序接纳乌克兰入盟。此外他还表示，如有必要，匈牙利政府将就乌克兰入盟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如今首阶段入盟谈判将在本月15号启动，谈判分为6大集群，总计35个章节。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预计又将是一场耗时多年的马拉松谈判。
11: 根据欧盟现有的这个规定啊，如果要接纳新的成员国啊，需要开启啊从农业、贸易到内政、司法等各个方面啊，高达这个35个章节的这个谈判，应该说在这个谈判进程中啊，实际上啊，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来说呢，也仅仅是啊开始进入了一个初期阶段。即将开始的这个首轮谈判呢，它主要呢是涉及到一些所谓关于欧盟的价值观啊、政治原则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初步的一个部分。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呢，包括涉及到这个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的内政，尤其是政治体制啊、法律体制啊等等，在这个初步的谈判之后呢，还要展开更加具体的，涉及到两国国内改革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
8: 如今的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欧盟最近一次正式吸纳新成员国是在2013年7月1号，克罗地亚正式加入欧盟。那么这次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加入预计会花费多长时间呢？又会面临哪些新的难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关于乌克兰何时能正式加入欧盟，其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给过一个他希望的时间点，2027年。但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没有明确的日期。德国总理更是直接指出，在现有机制下，乌克兰要在2027年1月1号加入欧盟并不可能。此外，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想要加入欧盟还面临着内外的难题。对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表示，主要是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能不能对标欧盟标准的问题。
10: 欧洲媒体曾多次披露，乌克兰国内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如果乌克兰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相关的谈判就会卡壳，就没办法按计划推进到下一阶段。
9: 对外，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主要涉及与邻国的资源争夺和俄乌局势的走向问题。
11: 比如说我们看到此前呢，在农业问题上，在波兰以及一些中东国家和乌克兰之间呢就有矛盾，因为未来啊，如果乌克兰真的要加入了欧盟之后，它比较强大的这样一个农业资源，丰富的农产品出口，有可能会给一些这个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呢带来冲击。此外呢，我们看到在一些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问题啊，涉及到一些历史问题上，其实欧盟一些成员国和乌克兰之间呢并非是没有一点矛盾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一个外部影响因素呢，还是俄乌冲突走向。未来啊，如果欧盟在处理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变得更加的敌对，甚至双方如果进入一个军事化的对抗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显然欧盟未来要接纳乌克兰呢，那就必须得承受来自于俄罗斯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2026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青团中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将联合开展宣传活动，主会场活动设在湖北武汉。今天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4场比赛，其中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代表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将对阵土耳其。除了足球世界杯，今天还有几场重要的体育比赛值得关注。在昨晚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法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6冠。根据比赛时间表，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二回合正赛。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当地时间14号进行多项决赛，在上午即将进行的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新娃、陈芳慧会师决赛。稍晚时，中国组合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度尼西亚选手法汉，中国组合陈柏杨、刘毅也将在男双决赛中力争夺冠。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计划于14号访问华盛顿，预计双方将重点讨论对叙利亚的经济支持、解除剩余制裁以及中东地区局势。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据了解，日内瓦政府已批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3: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2: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3: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2: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将为您接讲中篇传奇故事失落的大清国宝。昨天咱们说到这个胡铁城啊，把当年的一桩往事和张远山一一的说了起来。最后他说了，说张文义从小是净身入宫，不可能有儿子，你是他的义子，而你的亲生父亲其实就是死在张文义的手里。胡铁城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在清朝灭亡之后啊，胡铁城呢就失去官职了，但为了给弟弟和诸兄弟报仇，他一直在追查着张文义等五人的下落。张文义无路可逃，他为了脱身，也为了独吞那批宝，他伙同阿福杀死了其他三人，又杀了两个回乡的小太监，把这两个人的面孔捣烂，伪造成了五个人一起被土匪劫杀的假象。这一招确实毒辣呀，真骗过了胡铁城。可胡铁城说，有道是天网恢恢，直到半年前，我偶然路过这五人同伙当中的一个叫任贵的人的家乡，我这才知道任贵是有了儿子后去当太监的，而任贵死后不久，他的儿子也就被人接走了。我找到任贵家人一问呢，我这才得知当年接走那孩子的人竟然是早已经死了的张文义和阿福。直到这时候，胡铁城才明白自己当年是中计了，他重新着手调查这案子，尘封了这么多年呢，几乎是无从下手了。幸好他过去的一个徒弟正在海关办差，意外得知了一条线索。什么线索呀？华裔英国人马克曾经因为偷运国宝出境被抓过，虽然打点脱身了，但案卷却保留下来了。胡铁城查看案卷，他发现那件国宝正是当年清宫失窃的宝物之一，于是他就跟着马克这条线来到了玉城。胡铁城说了，时间过去这么多年，张文义和阿福的相貌都已经改变了，找不到那批宝物，我就证明不了他们的身份，所以我请王发财帮我演了一出戏，激你拿出那件北宋的官窑瓶，那确实是真品，也是失窃的国宝之一，由此我可以肯定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人。得知真相，张远山这心里啊翻江倒海啊，说不出话来。胡铁城接着说，没错，你就是任贵的儿子，而张文义真正的儿子其实是那绸缎庄。